0: 哎，唐老大，我告诉你说，你个学坏了啊！你要是这样，以后你这辈子所有事我还不管了。我哎呀，行了吧你？
1: 侯志他爸找我，
0: 侯志他爸，
1: 他爸爸明天六十岁大寿，所以想让我明白了吧？
0: 但是我给你提一下啊，你可不能说背着侯志，跟他爸在那狼狈为奸的，到时候被孩子真给你翻车，到时候恨你一辈子。
1: 这孩子跟他爸什么仇什么恨啊？至于这样，这具体的吧，我也不知道。但是这孩子老跟我念叨，他说呢，我是我，我爸是我爸，我爸那些钱跟我半毛钱关系没有，我不能做我爸的复制品。哎呀，这种富翁家庭的生活，咱们理解不了。哎，你说这是不是就是那种，如果我出来闯不出个什么名堂，那我就只能回家继承遗产了。
0: 富二代，还是富三代？是吧？行吧，这孩子啊，我观察了一下，还不错，起码比那种啊仗着家里有钱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的败家子儿强。是，我刚认识这孩子的时候吧，我还挺不理解的。你说他们家条件那么好，这有一那么好的爹，按理说这生活应该挺棒的，对吧？何必呢？这是。 没想到这孩子过得吧，还真是比我任性啊！你说咱们这还都为五斗米折腰呢，人家呢，什么都不吝。你说这人啊，是不是就应该趁着自己血还没凉，啊，还有点理想的时候，去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这才叫一种幸福啊！
1: 哎呀，行了行了，别瞎感慨了。哎，这么着。
0: 停，咱俩现在开始比赛，看谁先到家。以前呢，反正你从来没赢过我，所以今天我让着你，你先走。哎，什么叫你让着我呀？每次你先到家，那都是因为我让着你，你知道吗？哎哎哎哎，
2: 唐大脑袋，你又玩赖是不是？我让你知道知道，我青桔舒马赫的威风。

0: 谢谢。
1: 这是餐厅啊，老大，你要请我吃饭呀、啊？
2: 来来来，啊。哪去啊你？
3: 你不骗我呀？客户吗？项目吗？你耍我玩呢？
2: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
3: 我管你什么日子呀？亏我拿你当大哥呀，唐晨，你就这么把我卖了，
4: 还编得有模有样的。以前我怎么没看出来，你演技这么好呢？合着你们干公关的都是骗子呀？
2: 能不能小点声？
4: 不能，我跟我爸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要不你给他当儿子？我告诉你啊，这是最后一次，你以后再给我来这套，我真翻脸！
2: 你跟谁翻脸？不揍你信不信？小崽子，想走？走。
4: 你骗我，你生什么气呀？
2: 你知道今天这些人都是来干嘛的吗？
5: 小贝，
2: 来给你爸过生日的。但是你觉得，有几个人是打心眼里祝他生日快乐的？
3: 他不差我这一个生日快乐，
2: 他就差你这一个生日快乐。还跟我急，想走啊，走啊。

0: 今天你只要走出这个门，咱这一辈子就再也不是朋友了。你威胁我？
1: 我是看错了你，侯志，你有脾气，有性格，想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没错。但是我以为，一个儿子，一个做儿子的，就应该记住他父亲的事儿。你再回头看看，你看那谁？
0: 他是你爸，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你倒好，把他生日都忘了。这是不是有点太没良心了？你可以走，我没你这样的兄弟。赶紧走，该干嘛干嘛去。

0: 爸，
1: 儿子，
0: 生日快乐。坐下，坐下，坐
2: 下。哦，哦，我儿子啊！
1: 刚才说的就是他，老在外头忙。
3: 对，好，倒上酒。
4: 来，认识一下刘叔啊。他叫刘叔，这是我儿子。
5: 谢谢，
6: 你好，阿姨你好。
5: 哎呦，小伙子长得真帅啊！
4: 怎么样，刘叔？
3: 来，过来，李总，
7: 王总，
3: 哎，我儿子，
7: 哎，您的公子啊，
3: 对，您李叔啊，
7: 哎，年轻有为，随您呐啊，生日快乐，笑，
5: 谢谢。
8: 年少时以为中年意味着有所成就，建功立业，平步青云，所想所欲应有尽有。
7: 年轻年轻啊，
3: 来，
8: 直到一路栽着跟头，真的来到了中年，才明白中年其实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慌张狼狈，一地鸡毛，举目四望皆苍茫。
3: 儿子，我告诉你说啊，我再给你一年的时间，你要是再也不给我干出点名堂来，就老老实实滚回来给我上班。
0: 爸，今儿呢您过生日，我敬你一杯。
9: 来嘛，我敬您。
1: 乖。
3: 哎，咱们仨来啊。我给弄点这个啊，松鼠鱼，这你小子以前就爱吃这个。
1: 来，我来给你弄黄河酒，吃点面食垫垫。
3: 好嘞。
1: 好了，给你，谢谢。
8: 所幸还有家人，还有朋友，让我们常想一二，不思八九，让我们能在这个焦虑残酷的世界里继续披荆斩棘，奋力求得。

够了吧？医生说了，手术做得很成功，你现在可以吃东西了。姐给你买了可多好吃的。

0: 姐有的是钱。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都升职加薪了，你又忘了。哦，我知道了，硕宇啊是个笨蛋。
1: 我不是，不笨。
0: 那你就好好听话，好好养病，赶紧好起来，不许再乱走乱动了，知道吗？姐还指望着你好了之后挣钱养我呢。什么呢？我告诉你啊，追我的人从这儿排到前门，北京那前门，你知道吗？是我看不上他们。

0: 别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行吗？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好好养病，赶紧好起来。来，替我把把关，选个姐夫。
1: 多吃点好的，快，
0: 真乖。

0: play ball。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6: 妙金法师，
7: 大家吉祥。
6: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爵士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8: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一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6: 永康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9: 印度饼。
6: 印度饼
9: 有没有大？
6: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它还是一样大小啊。
10: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早啊，两位哥哥。
1: 早啊。
2: 开工吧。
0: 得嘞。
3: 听说了吗？庞飞跟母螳螂在一起了。
4: 真假的呀？
3: 不可能，他俩不是死对头吗？这算什么呀？强强联合。
5: 哎，说什么呢？别在这瞎说啊，根本不可能。硕总刚分手没多久。
3: 对，我也是听别的组乱说的。咱们硕总怎么可能是那种人呢？我也这么觉得。哎，回去工作。
5: 你帮三吧。

0: 收到。周总，我现在吧有点后悔来易迅了。
1: 抱怨的话别说啊，不想听，有本事辞职。
0: 不是这意思，我跟您说句心里话，我觉得吧，在易迅有点压抑。这外面这帮人，天天分拨分派的，完了还背后嚼舌头，说我是您的狗腿子。以前我跟老大在拓维的时候，那我们大家伙吃饭上厕所全在一块儿，氛围可好了。
1: 周总说这个，你想死吗？
0: 您看这人是群居动物，对吧？您老天天一个人吃饭，

0: 没有很寂寞。
1: 你这么不合群儿，知不知道外面天天怎么说你啊？
0: 没兴趣知道。
1: 那您对什么感兴趣啊？啊 ，KPI、升职、加薪。
0: 对。
1: 就说您这身衣服啊，还有这双鞋，这周可都穿3回了，压根都没

0: 那我知道了。之前老大说你害的，很可能有什么难言之隐。难道是真的？
1: 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前两天啊。背着我偷偷见他，特别刺激吧？
0: 没有，我们俩碰巧遇上的，真的说通了，发誓。我就提醒你一次啊，唐真现在不是你老大，我是你老大，以后不要犯这种文字的错误。还有，我没什么难言之隐，你们师徒二人少替我编故事。 我唯一的难言之隐就是我要成功，我要有钱，懂了吗？
2: 懂了。
0: 还有，我胃口大，这么小，吃不饱。
1: 行，
0: 老大，下回给您买巨无霸。
1: 啊。
0: 得嘞。

0: 弟兄们，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咱们经过这一劫，以后一定要好好干。除了多挣点钱，把之前的债还上，然后啊，咱努力搬到一个更牛的办公场所去。所以接下来呢，咱们除了维护好谢总这个个人形象，还得努力的多拓展客户。
1: 你笑什么？你这画画水平，托儿所画的都比你好。画挺好的，你们不会聊天啊？你告诉我，这画的什么呀？
2: 你猜？
1: 这是个加菲猫。
0: 大老虎，你没看脑袋上写一王字儿啊？这个肯定是一公鸡，它本来想画一孔雀。行，
1: 本来啊就是孔雀。是，孔雀。
0: 孔雀。啊，那这个肯定是猪。考拉，你看这是什么呀？这是树，考拉在树上，你见过猪会上树吗？你别笑，你这样来，你跟他讲讲。 你跟他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你说，好，
1: 根据这个，啊，这，不是什么什么 PP 测试
0: ，PDP 性格测试，不是
1: PP 性格，是这个 PDP 性格测试啊。这意思呢，他说是在一个公司里边啊，得有这五种角色啊，有这个大老虎，有考拉，有孔雀，猫头鹰，还有这个变色龙，啊。
0: 然后你想象一下啊，就说这五种动物呢，它们都在一条小船上，
1: 诺亚方舟。什么？对，就这意思啊，那都不重要啊。你记住了，大老虎是唐晨，我是这考拉，你呢是这孔雀就行了啊。
3: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感觉咱们公司成一动物园了。
0: 你看你还是没听明白，说的是一个公司啊，必须得需要这五种角色。
1: 啊，嗯，老虎，
0: 决策者，考拉执行者，孔雀交际花，猫头鹰监督者，变色龙，万金油，明白了吧？
1: 我凭什么是交际花啊？
0: 因为你长得帅啊，嘴甜，会撩，你能维护好客户关系。
1: 对，
0: 你们俩看人还挺准啊。那这猫头鹰是负责干嘛的？监督啊，就是说。
4: 要发现公司的各种潜在问题，防患于未然，就是像这个审查合同啊，治理一些危机啊，说白了，
0: 法务
4: 都在呢。哟，练画画呢？赶紧把东西签了吧。
5: 我媳妇儿就给我半个小时，10点之前我得回去。
0: 哟，真听媳妇话。

0: 大哥，你挺有本事啊，人家公司还真能让你分期慢慢还。这不多亏了你给消息及时吗？谢谢，谢谢了，小朱。别，小朱不好听，不知道以为我是佩奇呢。
1: 哥们儿，咱也是不打不相识啊，回头有时间啊，咱们再喝一杯。
2: 对对对对对，有空就聚聚，喝一杯。喝酒就算了，以后估计是选了。我先走了。
3: 朱德律师啊，原来看不起我们，现在后悔了吧？ 怎么着啊？一块混呗，老跟你媳妇手底下算怎么回事啊？能不能有点男人样啊？

0: 哎，有个事儿呢，我这心里面惦记好长时间了啊。我想呢，跟你俩商量商量啊。你说咱们单位啊，不是咱们工作室成立了这么长时间了啊，对内呢，起一个什么规章制度啊，对外呢，咱签各种合同，对吧？这总需要一个专业的法务人员吧？你说咱们哥仨，肯定是谁也不行，对吧？
1: 你帮我想一块儿去。
0: 咱们现在反正真的再也经不起一次官司的折腾了。
2: 对，
0: 再来一次，肯定完蛋。所以啊，这多大的庙，他请多大的神，咱们现在呢还请不起什么大律师，是吧？卧龙咱就不考虑了。但是目前有这小眼镜蛇，我觉得可以用。
2: 你说祝然呀？
3: 对啊，
2: 我刚刚就开一玩笑，哥，你还真想从人家老婆眼皮子底下挖人？
3: 别！
2: 你听老沙这么一说啊，还真是。哎，你有没有发现他俩挺像的？
3: 都是被某种恶势力给镇压着。
2: 凭什么呀？你我说正事儿呢。
3: 我说的就是正事儿啊。你是不是也觉得你们俩有点像？
2: 他比你有过之而无不及。
3: 嗯，
2: 所以这人啊，可以试试。但是啊，能不能用，咱们得先考察考察他这能力合格不合格。
0: 可以，
4: 同意，
0: 那就全票通过。

0: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1: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2: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3: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4: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一定有决心去做。
5: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0: 朱律，
1: 外面有人找您。
2: 哦，让他进来吧。
0: 晶晶，
2: 朱律，
0: 你怎么来了？
2: 不欢迎。
0: 哼，哪有黄世仁不欢迎杨白劳还债的理啊？请坐吧。

0: 大哥，
1: 这就有点开玩笑的意思了。打发要饭的呢？你欠的是200万，你要这么300-300的还，我还真没时间伺候你。
2: 不是助理，你的咨询费是300块钱一小时吧？
1: 怎么个意思？
2: 意思就是我今天不是以被告的身份，而是客户的身份，有些问题想咨询咨询你，我问你答，可以吗？
1: 行，只要不是免费咨询，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哎，开始吧。
2: 严谨。这个，助理，如果你现在是我公司的法务，那么我们公司现在被起诉了，你怎么办？
1: 首先，要确定原告的诉有，看能不能进行庭外和解。如果必须要走法律程序的话，那叫做诉讼风险评估，并且对结果做出预测。然后就是反复的、仔细的阅览案卷，对薄弱环节要多思考、多假设，罗列出辩诉的理由和证据。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找出关键文件和证人。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在开庭之前进行庭前预言。
2: 你知道我们公司刚刚成立，对于一家刚刚成立的公司，你是法务，你会怎么做？
1: 你们公司刚刚成立，确实会面临很多风险，你比如知识产权风险、诉讼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种种种种。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在法律的弹性范围之内，尽自己最大能力帮助业务部门实现商业目标，并且建立风险防火墙，对应对的策略进行及时调整。
2: 那么，针对之前出现过的这种商业机密泄露，应该怎么预防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1: 我的建议是呢，第一，设立员工档案库，在公司的公务区域加装摄像头。第二，对公司特别重要的文件文档的密码要由法人定期变更，禁止员工私自携带外出，并且在公司内部使用统一的加密 U 盘。最后呢，就是设立保密制度，对变卖和泄露公司信息的员工做自动离职处理，并且赔偿企业全部损失。
2: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电脑密码你的女朋友知道，并且她随时能触碰到，怎么办？
1: 恕我直言，像我们这种好男人，手机从来不设密码，这属于私德范畴，跟我的业务无关。
2: 恭喜你，你被录取了。
1: 什么意思？你刚才面试我呢？
2: 你可以不用着急马上决定，好好考虑考虑，想好了，你知道到哪儿找我。
1: 在我老婆眼皮子底下把人，哪儿够肥的呀？

0: 助理，回见。
1: 回见。那刘秘书进来一下，我这手机，不是手机，我这电脑是不是中毒了？怎么老自己往外弹视频啊？
2: 需要找人维修吗？
1: 不需要。
0: 等你啊。
3: 把鞋给我脱。
1: 啊？
3: 把鞋给我脱了。
1: 我怎么能把钱藏鞋里呢？多味儿啊！你看看没有？
3: 这样。
1: 没有。

还有没有啊？你不说我再找啊。把椅子给我拿过来，放这儿。

0: 一个民事诉讼律师研究起刑法来了，你可真是上进啊！
1: 老婆，我错了，真的没有了。不是，老婆，你听我说，我藏私房钱，我罪该万死。但是你看看这些钱，我真的一分都没花呀。
0: 你没花不是因为你不想花，那是因为你不敢花。
1: 是媳妇儿，你听我解释，我藏点私房钱，纯粹是为了给自己点安全感。你说我一个大男人在外边，我一掏兜，兜里连1000块钱都没有，我抬不起头啊。
0: 你有哪儿需要花钱？衣食住行，你哪样不是跟我在一起？你的衣服从里到外，哪一件不是我给你精挑细选的？吃住更不用说了，咱们天天在一起，每个月的房子按揭贷款都是从我银行卡里扣的，连油卡都是我提前给你充满了。这些钱你要怎么花？

凉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凉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凉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凉州讲坛。

0: 不是，这都几点了？人都下班了，怎么他还不出来呀？我上去给他薅起来去。
1: 哎哎哎！咱们这是守株待兔，是不是请人家吃饭？这态度得好点。
2: 不是，这态度还不够好啊？咱们三位爷爷在这等他多长时间了？
1: 那多的谱啊！要不是咱们没钱，能找他这样的？
3: 有点耐心，咱们现在招人。 不就是讲究个性价比吗？我告诉你，我看中他也就是因为他资历不深，在自己这事务所干的又不开心，才下手的。
4: 哎，老唐，是不是我在你这儿也属于那个在
3: 报社干的不开心，资历不深，性价比比较高的那种？
4: 对啊，<笑>
1: 你德行！
3: 小心眼不小心眼啊！咱们仨，咱们这工作室，就属你岁数最大，别的咱不论。单说这资历，您这资历是桃花潭水深千尺，谁跟你比谁得死。
0: 嘿，躺在脑袋，我要是死，我跟你一块儿。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又又又，这又让媳妇给训了吗？
3: 我跟你说，真的感谢咱媳妇，要不咱们没这机会。
1: 好好劝劝她。
0: 朱律师，
1: 哎，
0: 要干嘛呀？
1: 一块吃个饭吧。我们都打听过了，你们家黄老板今天有应酬，你就一人了。嗯，
0: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先不去。
1: 不舒服更得舒舒心，对吧？要不然容易憋出病来。你看你这上次咱喝酒喝挺好，咱再找地儿喝点。
0: 又喝酒？上次喝完就这。
5: 不不不，行，我得回去。哎，朱哥，朱哥，朱哥，你看着我眼睛，你知道我以前什么江湖称号吗？
0: 什么呀？
5: 酒吧小王子，夜场金腰带。什么意思？我听不懂。哎呀，我知道，这两天嫂子肯定又给你气受了，但是呢。 只要你相信我，跟哥们儿走一趟，哥们儿保证还你一个春天。

0: 来，一二三，
1: 开心了。
0: OK。哎呀，看看怎么样？
1: 还行，还行，还行，还行。哎，
0: 这照片要是发给你老婆，你觉得她会怎么样？
1: 不是，你说什么？不是，大哥，你别闹啊！不带你们这样的，怎么还威胁我呀？
0: 你别紧张，我跟你开个玩笑。我马上把给删了。看，
2: 哦，对，
0: 这不是今天看你难得高兴吗？是不是？
1: 还行吧。
0: 那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自由。
1: 不是，我怎么觉得你下一句又要拉我入伙呢？
0: 不用了，这不明摆着吗？跟着我们干，错不了，没坏处。
1: 拉倒吧，就你们那破地儿。
0: 你说的没错，我们那地儿条件是差点，但是有三点，你们那事务所一辈子都比不上。
1: 三点？你只要能说出一点来，我就把这杯干了。

让高蛋干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以前热也是这样的，很热啊。

说话要说正派的话，善良的话，中肯的话。说话主要是让对方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法，以方便沟通。所以哗众取宠，举止轻慢，危言耸听，信口开河的话尽量不说。

0: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出自第五回秦可卿饮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上面有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当然很重要，关于中国文化如何定义，我们有很多说法。那么如果我粗粗地讲，明事理通人情，我想这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定义。那么这种定义大家知道，显然跟其他的比如说印度文化、古希腊文化是不一样的。正因为这段话的重要性，甚至可以把明事理和通人情作为中国文化的定义。《红楼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百科全书，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名言警句，我们用现代的语言称它为《红楼梦》的金句。这些金句既是中国社会人情、人情世事、生活智慧的精准把握和诗意叙述，也包含着普遍性和现代性。从《红楼梦》的金句来了解《红楼梦》，了解古中国，理所当然的是我们认识中国文化、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红楼梦》的金句很多，选了六个主题，每一个主题讲它的两句话。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和大家讨论的就是《红楼梦》当中的十二句话。第一个主题是人生无常，我们要说的是人生无常，中国有这样的观念，但是系统的论述主要来自佛教。在《红楼梦》上面大家比较熟悉的好了格注，好就是了，了之后再慢慢的好。所以《红楼梦》贾府在贾宝玉出走之后不又开始走向新一轮的好了吗？那么在为这个好了格注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今天是陋室空床，昨天户满床。我们看到的是衰草枯杨，当年曾经是歌舞场，等等等等。这种话大家很熟悉。这个俞平伯先生认为，这上面每一段话都指一个人的命运。比如说，因嫌纱帽小，自是锁钢枷，那人就是贾雨村。沧海桑田，人世无常，《红楼梦》把它总结成一个规律：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此时此地的人生是他乡，我们不能把它当成自己的故乡。那我们的故乡在哪儿呢？贾宝玉最后的选择，佛教给我们提出的选择，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去接受这样一种选择。但是《红楼梦》要告诉我们，这不是你的故乡。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这个话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我们不用管它，我们只想你方唱罢我登场，人是无常。《红楼梦》小说写的首先给我们的印象，他写的就是这个无常感。大观园，我们看这个大观园，这个十七十八回元妃归水，整个大观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到处灯光相映，戏乐声喧，说不尽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形势一片大好，生活一片美丽，充满希望。连贾妃是见过世面的，是皇妃啊，她在里面看到了这个大观园的是如此的完美，她都说太奢华了。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见啊，人间几乎见不到的呀。这就是大观园了，厉害吧？现在我们喜欢说厉害的这个词了，是吧？这真厉害了，真厉害了吗？抄检大观园以后就发生问题了。这个是到了101回了，王熙凤到大观园来看，感到的是凄凉极尽。凤姐刚举步走了不远，只
1: 只听得声和呼呼彻彻，有是有纹绣之声，不觉得头发耸立起来。回头一看，只见一个黑油油的东西在后面伸着脖子在闻呢。那的眼睛恰似灯光一样，凤姐吓得魂不附体。再好的场景要有人，大观园为什么此时是凄凉寂寞呢？因为那些姐妹们离开了大观园了，发生了抄检大观园之后，大观园没有人了。江山鲜花要有人做主啊，没有人就没有了。人到哪儿去了呢？贾府衰败，从内部败起，抄检大观园，姐妹们搬回各自的住所，丫鬟们

有的死了，有的被赶出去了。大观园就是成了如此的凄凉寂寞。这个小说《龙目仲裁》啊，写了四次。贾珍的太太尤氏也到大观园，他到大观园觉得凄凉满目，苔藓依然，女墙一带都像原地一般，心中怅然，如有所事，就干脆回家就病倒了。假设这个年贾珍的哥哥带了好几个家人，你们都是这个大观园里面闹鬼，闹什么鬼啊？我去看看，果然阴气逼人。那么贾宝玉就跟苗子，《红楼梦》当中贾宝玉是最敏感的，这就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所以元妃给贾母托梦说，荣华易尽，需要退步车身。好景不长，好花不长。那么我们当然想到的是江湖人最熟悉的南京夫子庙，孔尚任桃花社。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锦绣江山总在变化。这个当中所要讲的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兴衰荣枯，而是一些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的消逝和毁灭。《红楼梦》之所以有价值，中国人就之所以喜欢它，就在于它展现了青春、生命、诗歌、美食的美好，同时也写了这些东西在无情的岁月面前，在各种恶的力量面前败灭、毁灭，这是我们人生的全部的悲剧。所以《红楼梦》不仅仅写一套宝黛的爱情，也不仅仅写一个大家族的盛衰，它写出的是普遍的人情物理、明事理，就要看清这一现象，看清这一本质。因为你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万物都不持久，那么就有了第二个金句：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我现在跟各位引用的《红楼梦》的原句，是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版本，就是目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红楼梦》校注本。如果从它的渊源来讲，是成译本，我觉得这个本子是最好。在成译本里面有这一段话：小红，《红楼梦》那个小丫鬟，几个小丫鬟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吵了一架，这个小红就来劝他们了：“你犯不着气他们啊，说话说得好，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谁守谁一辈子呢？不过就是三载五年，个人干个人的去了。我们就是在这工作，工作两年我都走了，我跟你生什么气呢？我也犯不着对你特别好，也犯不着跟你生气。那个时候谁管谁呢？”这个佳慧回应他说了：“哎呀，你这话说得正好。昨天贾宝玉，宝玉还说，明儿个怎么收拾房子，怎么做衣裳，都好像是有几百年的熬煎，好像我们还有漫长的未来，好像我们还会长期生活下去。其实不就这个工作两年三年就走了嘛？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这个段说的是比较具体的。我刚才说的这一段话是商务印书馆的，按照《红楼梦》的成译本上面的话，现在我们通行的《红楼梦》版本，大家一般看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主要是根据庚辰本校订的。在庚辰本里面还有一段话，思琪就是元应叹息迎春的那个大丫头，思琪不是跟她那个男朋友潘佑安有一场约会，被平儿啊、被鸳鸯啊之前都看到了嘛，两个当然就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再说出去了，就再次重复了刚才小丫鬟的话：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再过两三年我们都要离开这里的。大家看到好，那么咱们就可以没有关联了？不是的，
四期要素的另外一段话，扶贫尚有相逢日，人岂全无见面时。我们两三年过后就分开了，但是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这句话是表明什么呢？你放心，你的事我不会跟你说出去，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的，我们还会长期的交往。所以我们看千里搭帐篷，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都是两个，第一不要太当真了，两三年咱们就是工作，放不着这个工作，在这打工两年把人得罪光了，明天都走了。第二种是的，没有不散的宴席，宴席怎么散的，还有下一场的宴席，我们还会再有遭遇，再有重逢。所以这句话可以做两解。那么你这么讲，我们看看这个人生真是没有不散的宴席，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啊。我们刚才说的几个丫头们的结局，思琪怎么样啊？被赶出去，临行之前想到园里面和其他的姐妹们告别一声，这个周瑞家的都不允许，直接把他赶出去。晴雯，贾宝玉的大丫头，王夫人把他赶出去。最后一句话，你替身的衣服你把它穿走，其他的好的衣服留下来，我把你赶走了，你这个衣服要留给其他的丫头穿。会香是个小巷子，就是四，王夫人干脆把他领出去，嫁给一个小厮，把他赶出去嫁人去。主人是可以带奴才做这个主的，放官唱戏的，换他的干娘领，把他领出去，赏他在外头找个女婿，他的东西应该给他。你看王夫人的态度好一点，因为方官是个艺术家，他是唱戏的，跟那个纯粹的小丫头不一样，所以说怎么样啊？他的东西还给他带出去，那是他的，本来不是我们的。丫头们的节目，丫头们固然不好，小姐们又如何呢？贾府的四千金，元应叹息，元春就是做皇妃的，咱们现在先不谈，看其他三个，迎春、探春、惜春，就是初春、中春和暮春。暮春当然春天就过去了嘛，三春过后诸方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你看三春指的是短暂的美好的青春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等待你的是不知道的命运，甚至就是悲惨的命运，小姐的命运也不好。那么所以回到贾宝玉的这个问题是最美感的，我们的姐妹们一个个都散去了，林妹妹已经死了成仙了，大姐姐贾元春已经死了，二姐姐与贾迎春碰在一个混账不堪的东西，孙少主仔细中山狼得志变猖狂的那个家伙，三妹妹贾探春要嫁到海江去，史妹妹史湘云又不知要到哪里去，薛妹妹，这个薛妹妹不是薛宝钗，是薛宝钗的妹堂妹薛宝琴，这些姐妹们难道一个都不留在家里面，单留我做什么呢？这个贾宝玉原来是这个一块石头，锻炼成有了灵性之后，想着在山里面生活太寂寞了，我们到人间去，灯红酒绿一片繁华多好啊。是的，那是什么叫红楼梦啊？红楼是美好，但是是一梦。这个梦怎么体现呢？好东西的毁灭。好东西在哪儿呢？主要就是姐妹们，贾宝玉喜欢吃燕子，喜欢跟女孩子在一起，因为这个无可奈何，女孩子一定要嫁人，一嫁人在贾宝玉看来这人就不行了，这个悲剧无法摆脱。所以《红楼梦》通过人生无常就是人生的常态，就是我们每个都无法回避的，青春易逝，韶华易逝，我们一生要碰到无数的悲剧。那么我们可以盲目的活下去，也可以勇敢的跟他斗争。贾宝玉说我不斗了，我走了，千里搭帐篷，没有不散的宴席，我就不搭这个帐篷了，这是贾宝玉的选择。第二，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我们都希望每一场宴席都能尽欢而散，而不是留下太多的遗憾。
这一唐朝晚唐的诗人司空图书馆，细春，春已晚，珍重，草青青，春天已经过去了，我们来不及了，但是满目的青山，满地的春草还在我们面前。天涯何处无芳草，天涯四处有芳草，是不是这样来理解？因为这涉及到每个人的人生的选择问题，我们大家在讨论。好，人事无常，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没有不散的宴席，因此就出现了两种人生态度，一种是瞧不破，第二个是看得开。这个京剧呢，第一个是假说真实真一假，这是贾雨村，贾雨村开始得到了甄士隐的帮助，这个甄士隐后来跟随一甄一道走了嘛，他看到了一副对联，假作真实真一假，那么如果假的东西变成了真的话，那么真的它就是假的。当没有被看成有的时候，有的也就成了没有的，真假有无，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再看看佛经上怎么说的。中国的老子怎么样啊？有生于无，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我们有一杯茶，这个茶是刚刚从自来水里面倒出来的。自来水从哪里来的呢？你看，你不断往前走，走到最后是无。我们世界怎么来的？人生命怎么开始的？时间的那个起点在哪？那其实是个无啊。那么佛教上当然有更多的论述，所有的相，所有的外部事物都是虚妄的，像朝露一样，像电光一样，如梦如幻，人生如梦，人生如寄，人生如丽女等等，遍及中国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而对世界真假的辨析，同样以佛教哲学做得最好。真假无法明确区分，那么因此我们怎么对待这个世界呢？《红楼梦》元印叹息，那个小女孩老四贾惜春，这个贾惜春比较喜欢读书，他批评他的嫂子，你们胡闹就是因为不读书。那贾惜春读书读的结果是什么呢？彻悟人生，看开了。他说林黛玉那样一个聪明人，我看他总有些瞧不破。林黛玉是瞧不破的嘛，不然林黛玉怎么会死呢？一星半点都要认真起来，天下是哪有那么多真理呢？贾惜春认为天底下没那么多的事，天底下没那么多真实，你不要认真。林黛玉的所有的问题就是她太认真了，那么这个下面的结果就是这样的。贾惜春是早早的把人生看透。这个林黛玉她什么都瞧不透啊，大家都这么认为的。83回啊，这个贾母，贾府里面最爱林黛玉的，那当然首先是贾母了。偏偏这两个玉儿，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是多病多灾。林丫头一来二去的长大了，她这个身子也还要紧。我看这个孩子太心细，这个太心细啊！对方的一举手、一投足，我都可能认为你有什么阴谋，我得琢磨半天。意义而知秋，想法很多，脑子里面成天浮想联翩，精神负担就重。有一次这个贾母跟这个薛姨妈又说了，林丫头那个孩子倒也罢了，只是心重些，刚才说的心细，现在说的心重，因为心重，因为心细，身体就不大好了。他为什么最终选择薛宝钗呢？宝丫头待人宽厚，不那么细，不那么重，遇事可以笑自知，有敬让的呢，让一让对方，不要道理是自己的，好处也是自己的，人生要傻一点。那么大概就是这个贾母的意思了，也就是说
天底下事情你还不能太认真。贾锡春看得开，这些都是空话无语。

惜春交流，两个人讲得上了，两人共同语言比较多。贾惜春几乎是一开始就是看得开的，贾宝玉开始是十分的依恋这些女性，向往红尘的生活，但是慢慢的不断的悲剧提醒他，这个世界是靠不住的，所以开始跟惜春思想越来越接近，最终选择离家。这个世界没有多少真实，没有不善的宴席，没有不变的世界。那么我们的两种态度，你究竟是认真还是不认真，是放得开还是瞧不破，我想两种都是合理的选择。我们这个心灵大师提倡人间佛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太虚法师也提这个人间教的这个概念在里面，都是这都是中国文化的习惯，一个标准的思维方式，极高明而道中庸，处忧患而自崇高。我们总要在日常生活世界当中，在具体的工作情景当中来获得自己的人生观，来获得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以及最后做出我们自己的选择，没有一定之规。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心灵大师提倡人间佛教，20世纪30年代太虚法师也提这个人间教的这个概念在里面，都是这都是中国文化的习惯，一个标准的思维方式，极高明而道中庸，处忧患而自崇高。我们总要在日常生活世界当中，在具体的工作情景当中来获得自己的人生观，来获得对这个世界的

认识，以及最后做出我们自己的选择，没有一定之规。这件事情上我们可能要瞧不破，另外一件事情可能要放得开。实际上如果你要讲在我们的圣人孔子那里，他就有两种做法，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立战前。诸葛亮那么聪明，他不知道这个蜀国最终打不过曹魏，但是你不能说我看起来这个事肯定没效，你就不努力了。正是在面对几乎是无可突破的环境当中，我们还要做最大的努力，这才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应当是这方面古希腊悲剧做得最好。古希腊悲剧是命运的悲剧，命运之所以为命运，就在于你无可逃脱，必然这样。悲剧之所以悲剧，在于我必须反抗，我知道它是命运，我逃不脱，我依然要反抗。人生的全部价值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可能失败了，在古希腊悲剧里面所有的英雄必须死亡，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才看到人的价值，人的形象仿佛经过了历练和地狱一样，人才能够成长起来。如果天天吃饱了喝足了睡够了玩手机，像这个老虎猛虎下山是要饥饿的，现在老虎都吃饱了， 在公园里面晒太阳了，你还觉得这还是老虎吗？人性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孔子这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们中华民族应当还是有这样的。文天祥、范仲淹、谭嗣同，我觉得这个伟大的政治家也好，学者诗人也好，每当历尽灾难性的情形到来，总得有几个人跳出来，让我们觉得这个还我们生活的世界还是有人气，还是有人性。如果个个都顺应时势瞧得开了啊，这个没什么意思，你也挡不住的。这是人的价值的瓦解。这是孔子的另外一个说法，怎么样啊？如果我提出的主张没法得到实行，我乘船到海上去，我回归自然，我离开人间世道。所以孔子也是有两种选择的，这两种选择还是这样，没有一定之规。我们说做人难，生活难，一个很大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世界当中不断的遇到类似的两可的选择，它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但是我们总是要考虑一下，要犹豫一下，也可能做对了，也可能做错了。那么这两段话，真假之间，我们做错了行为，我们的刚才讲的是个动机，我们怎么做，瞧不破还是看得开。当我们做的时候，这当然又涉及了第一句，是大家肯定比较熟悉的，身后有余忘书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这是贾雨村第二回的。我真的财富已经到了子孙几代都可以用不完了。与之相应的是《红楼梦》另外一段话，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这个是秦可卿，秦可卿不是死得很早吗？他在梦里面托话给王熙凤，你是脂粉对你们的英雄啊，你以为你是英雄就不得了了，就可以报答天下解决一些问题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低奏，是吧？登高望远，欲穷千里迈，更上一层楼。但是登高有它的危险。如今我们贾家是赫赫扬扬啊，一旦乐极生悲，那不就是树倒猢狲散了吗？虚称了你这个诗书望族啊。为什么这段话安排给这个秦可卿讲？我现在不是很清楚。但是这样一种观念，水满则盈，月满则亏，贯穿了《红楼梦》几乎是整个小说。跟这个相近的还有一段话，花溪人说的，贪多绝不滥，这个呢是对贾宝玉说的一个学习方法。现在我们这个

中小学，还小学这个，我们这个张校长说这个小学已经很好了，初中可能也不错，但是高中确实是这个大量的作业，大量的补课，效果怎么样呢？贪多就不难，有没有这个问题呢？当年华西人跟贾宝玉说的，有没有在我们的教育实践当中还有存在？我想多少总有吧。这个地方涉及到中国文化伦理的三条准则，第一条叫自主，这个要找自主这个太多了，自主自足常乐，人心不足蛇吞象，这样的说法很多。为什么要自主呢？中国是个农业文明，我们的土地是有限的，农村的这个农业的这个生产是分季节的，像现在比如说这个抢收抢种的时期，需要的劳动力比较多，马上小麦种下去了，水稻种下去了，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人了，只要维持正常的田间这个维修，那么其他人你多的人就没事干，但你不能说你没事干就可以出去做其他的，因为明年还有农忙的时节呢。为了每年那个短暂的农忙的时节，我们不得不承受更多的时间养了一帮闲人的代价，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是多的是人，少的是资源。这个是费孝通先生研究社会学的，费孝通对中国农业社会的一个观察，就是这种农业文明一定导致怎么样啊？出产有限。那么出产既然有限，人又这么多，我们的道德观念、我们的伦理准则一定要提倡怎么样啊？自主，不能要求太高。我们通过克制自己的欲望，承认现在这样一种分配制度、这样一种生活就已经足够我们的了。那么这个由此有无数大量的论述。所以，自主作为中国价值观的一个起点，我们如果要是我们的行为是合乎道德的，我们的社会需要建立一套文化价值。首先，第一条，需要自主，不自主就没办法讲。有了自主，是因为客观的约束，人多东西少，人多资源少。第二个，主观心态，你自主首先是你自己的心结。第三呢，还是人生境界。什么意思呢？我自主了。我的心就不放在外部的物质上面去，那么我的心不想着，我并不想着今天晚上怎么搞酒喝，怎么搞肉吃，我叫我能够我搞两碗稀饭喝喝我就够了，那么我的心是干什么去呢？一个是知足，还有一个叫知道，道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当我们的心思不在连自于日常的现实身边的物质的时候，我们才能把自己的精神，把我们的主观的努力追求个更高的价值。这个价值当然是永无止境的圣人的境界，君子的境界。所以知足和知道是中国价值观的两，一个是起点，一个是最高点。知道必须先知足，你不知足老想着搞面包吃，搞肉吃，搞酒喝，搞钱赚，那你肯定不可能知道的。那么这样呢，就把一种道德上的崇高境界和日常生活的物质追求有对立起来的倾向，因此这种自主的价值观也有它的问题，尤其到了现代社会，我们需要发展，需要扩张，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首先是自主，第二个怎么样啊？自知。我们每个人的活动，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是有限度的，有一个限度你不能违背。大学之道，在亲民，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这个止于至善其实不是严格的我现在说的这个自止，这样的这个自止首先是个身份定位。在课室里面，老师站在讲台上，学生能坐下去。在我们的这个政府当中，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市长是为我这个普通市民服务的，我这个主人公当得理直气壮，那么市长也要把自己的位置摆正，对吧？
第二个怎么样啊？还得自我克制。每一个人心中都有那么一丝可能越过我们的界限，越过我们的份额，想多获取一点。那么第三个呢，知止是个道德修养，什么时候所当止，什么时候可以继续争取，这是一个伦理尺度的问题。一般来说，在传统社会，我们的范围行动行为的范围比较小，现代社会是个解放的社会，是个自由的社会，我们的行为的天地就越来越大。但无论这种行为有多大，它总之是有边的。所以这是知止。第三个怎么样啊？知耻。孔子怎么定义一个人的呢？博学语文，行己有耻。有人读书，读了很多书，有很多知识。第二个怎么样啊？对自己的行为有自觉的界限的意识。这个知耻比那个知止更严重一点。文明人类的成就说到底就是两个，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世界，看到的这个大楼建得很漂亮，第二个怎么样啊，我们心中的良心，或者叫羞耻感，或者叫内疚感，就这个事我不能做了，我一做我自己会惩罚自己，我有羞耻感，无耻是最坏，无耻下面就是犯罪了嘛，就是无耻就是最后的一道了嘛，所以这个耻是比这个止更加的严重。为什么停止呢？刚才不是讲止吗？就是因为如果再做下去，就是耻了。这个把这个中国文化当中中国人的道德感、这种羞耻感讲的最多的就是昆山的顾炎武，明末清初啊，一大批读书人赶忙的，满清来了，看到抵挡不住了，就去投降了，事无廉耻，寡廉鲜耻，为了利益，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自己的家庭，没有任何价值判断。所以顾炎武要大声的疾呼，要知耻，行己有耻。这个知耻首先是消极的羞愧，哎呀不好意思今天做了这个事情。第二个好的妈妈，积极的自尊，这事咱们不能做，这都是难啊，为行为立界限。《红楼梦》上面的我们讲的这个月满之亏，水满之溢，身后有余忘乎所等等，讲的就是知足知耻。但是《红楼梦》并不是在伦理和道德的意义上讲羞耻的，它强的是知足是什么呢？是一种个人的生活哲学。那《红楼梦》上谁最聪明啊，最能干啊？那就是王熙凤。王熙凤的评价从来不好，太伶俐了，太要足了，太满了。到了110回，贾母已经要死了，说我的儿你太聪明了，将来修修福吧。太聪明的人不是这个聪明，太聪明的人啊，他往往这个第一，那我是按照中国传统的观点讲，这个人品可能不是那么崇高。第二个呢，太聪明的人往往结果不是太好，尤其这个聪明伶俐、伶牙俐齿，就是王熙凤那种人格了。修福能修得了福吗？他修不了福了。这个上面是王熙凤临时讲的。我早已经明白了，我也不久了，虽然活了25岁，现在这个25岁我现在没有查，应当我觉得不止25岁。红楼梦刚开始的时候，林黛玉进贾府，王熙凤已经是管家了。红楼梦写的故事大概有10来年的左右的时间，那个时候王熙凤14、15岁就管家了，我觉得不大可能。我准确讲应当是30多岁或者20大几岁。成一本上面他说他就是活了25岁，人家没有见过的我见过了，没有吃的我也吃了，衣食住行也算全了，所有世上有的我都有了。
气也堵进了，墙也斟酌了，就是瘦子上

缺了一点罢了。王熙凤聪明吧，所有的好处我全没有，哎呀，就是瘦短了一点，但是我这个瘦短的生命我有质量啊。你在那儿吃糠咽菜，吃方便面，那我这个一天不等于你几年吗？所以还是有个清醒的自我估价。但是就《红楼梦》这个小说本身来讲，对王熙凤这种人是抄。如果这个小说是曹雪芹写的，他为什么要写这个小说呢？他一开始不讲，哎呀，我这辈子庸庸碌碌啊，这个也这么大年纪了，好像没有什么任何成果。但是呢，我年轻的时候看过的那些年轻的女子啊，她们特别能干。如果我不把她们的故事写下来，她们就淹没掉了嘛。我们每个人在人世的舞台上都演出了一个威武雄壮的人间活剧，但是没落了，我大幕拉开拉下来了，没你的事了，下去了。每个人其实都本质上都是无名的人物啊，不费江河万古流啊，耳朝圣与名俱灭，绝大多数人是这样了。这就是曹雪芹，我就不想让这个美好的女性那一段美好的生活耳朝圣与名俱灭，要用文字把它留下来。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最像二十世纪法国那个普鲁斯特那本名著《追忆似水年华》。今天这个世界，我这个穷困潦倒，这个都不行了，但是我曾经有这个辉煌的经历，有这么美好的异样的能干的女子。曹雪芹对王熙凤也是欣赏的，他的批评只在哪儿啊？就是刚才讲的，太聪明了，太伶俐了，这是人的悲剧啊！不光是王熙凤自己的，王熙凤是能够让我们整个生活生动起来的人物。这个我们都在不是经常讲吗？骂凤姐，恨凤姐，下面什么？不见凤姐，想凤姐。她一到哪儿，这空气就来了。这个他不来啊，这个死气沉沉。贾母为什么喜欢他？贾母不知道他搞的那些小动作，贪污，也等于是贪污腐化了，买高利贷，这个，那个每个丫头发的那个，我们假定叫工资吧，他故意扣两天，啊，每个月十号发工资了，他搞上十五号再给钱给你，那个两天把它存在那个钱庄里面去生财去了。贾母肯定都是知道的嘛，但是。他就是喜欢他们，他能够让这个我们所有人快乐起来，让我们的生活不是一滩死水。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把王熙凤道德上的无耻他们上，他的层次只在知足和知子这两个层次没做好，他无耻是他们上，他不是，你要说无耻，他比无耻还更厉害，但是我们表现的不行。是这些，是表现一个年轻的女性，她可以把事情做到什么程度？是要探索我们行为的边界，这个边界要不断的扩大。我们不知道哪些是该做，哪些是不能做。现在当然不一样了，大家都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人类的文明就是要不断的扩大我们的生活边界，但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探索，谁来探索呢？艺术家，勇敢的人。社会边缘的人，他们在探索，他们探索的结果是由于我们大家，比如说这个婚姻关系，过去我们只知道男女两性天经地义是吧，那么现在至少在世界上有一部分国家同性恋是完全合法的，我们只知道只有男女两种性别，现在有跨性别、双性征等等，这些都需要，这个究竟我们都不知道未来怎么样。恩格斯不是讲了吗？婚姻制度本身在不断的变化，但是我们需要去探索。我是想曹雪芹写我王熙凤就是要探索这么能干的一个女性，最后她不管是二十五岁还是三十五岁，总之是英，也可以讲英年早逝了，总之是个悲剧了，悲剧在哪？所以她不是简单不知止如何，王熙凤这么能干不知止就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其实

反算了清净心念，反算了清净心念的人和行为也很多了。王熙凤还不算是最糟糕的了，他自己人家自己个清醒的自我估计啊，我不比你差。这下面很多了，这个通过戏曲、通俗小说，通过一代一代的口耳相传，在中国文化当中充满了大量的人心不足蛇吞象，得失万事总由天，机关用尽枉徒然，得过一日过一日，一日清闲一日闲，知足。但如果知足，社会怎么发展呢？所以几千年来中国长期在农业文明当中维持一个基本上是个低水平的生活，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公认的盛世，比如说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雍乾盛世等等，也就是大多数人基本上把肚子吃饱。你看那个乾隆年间、康雍乾盛世60年的太平皇帝舒服吧，那个英国使团来发现这个死，这个乡镇里面死人都不少的，饿神都不少的，就即使再好的盛世啊，也就是维持大多数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维持个基本的肚子。要想发展，

0: 退伍之后，
1: 当兵退伍之后，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2: 经过它隔开，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1: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2: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哎，这个你也处理不好，哎，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1: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2: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在，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窑，
1: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的玻璃的烧法。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身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发心上，安住在道念上，安住在学习上，安住在体谅上。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今天又是法师来上菜的系列单元了，我非常喜欢这个单元，因为我觉得做菜除了料理技巧美味之外，更动人的是那个料理背后温暖的故事。今天特别的开心，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佛光山永和学社监事妙俊法师。
1: Hello， 大家好，很欢喜今天可以来到幸福食堂，因为觉得到了幸福食堂就有幸福满满的感觉。
0: 很多师傅来幸福食堂哦。就是刚开始煮菜啊，一开始都会觉得有点紧张，我是不是要说些什么？但后来都会发现其实很轻松，因为其实就是把这个过程当中吼那个幸福的感受，
1: 对，
0: 那个幸福的故事带给观众就对了。
1: 对
0: 。好，妙俊法师。
1: 对，
0: 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想要问您一下，对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1: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然后你用欢喜心去煮，这个就是一种，在佛门里面，他会觉得说我要供养大众，大众就是未来佛。
0: 以师父的角度来看哦，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面其实都是在供养，
1: 是
0: 因为你今天自己煮，像我自己喜欢煮饭，有时候可能煮给家人吃，煮给老婆吃，这个都是供养心哦，
1: 他也是未来佛，
0: 对不对？对啊，只是可能你是照顾一个家，或者是像师父他们是照顾100多个人、200多个人。
1: 是的。
0: 好，我还是想要问一下哦，通常在我们这个永和学社里面，要煮饭啊，要供养的，
1: 是
0: 大概平均多少人？
1: 300人。
0: 300人。
1: 就如果是大型法会都是300多人，那小型法会大概100多人。哇。
0: 那今天我们要准备的这一道一个餐盘的料理，这样对您而言备料来说会很辛苦？
1: 不会。但我觉得有在道场有很多发心义工，真的很了不起。好，他们就是真的很欢喜的来为大众服务，来做了很多的很好吃的料理来供养大众。而且这些人年纪都很。资深的
0: 了解，资深学姐学长，
1: 这样吗？可以这样讲吗？平均年龄大概70岁。
0: OK， 好，那我还想要再问一个，我在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这个节目表的时候，我看到永和的学社
1: 是，
0: 就是我们新北市的永和吗？
1: 对，没错。
0: 因为我看到之后，我非常的有感触，而且非常的贴近。因为我就是永和长大的小孩，
1: 真的。
0: 对，因为我的学校就是读秀朗国小，国中读福和国中，高中读复兴三公，
1: 是，
0: 所以我是在地地
1: 旁边，
0: 就在旁边嘛。我是在地的永和人，永和小孩。那已经好像是在我们就是你说的那个秀朗国小对面，
1: 复兴国小，
0: 复兴国
1: 小是。
0: 永和国小，
1: 永和国小对面，
0: 对面，
1: 对，
0: 也在我旁边。难怪我那个时候，我刚刚就在讲说，我在这个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我5年级、6年级的时候，我那时候是一个胖子，大概90公斤。老师就是安排我当那个纠察队，
1: 是，
0: 站在门口，因为他大长，哇，靠班，安尼学校的门面，我总觉得我在那边那个对面。

0: 的那个感觉，空气就觉得有一种缘分，有一天一定会，因为跟佛光山结缘，
1: 是，
0: 果然是不是？我们就在这个厨房跟这个师傅们结缘了。
1: 对，因为永和这个道场比较特别，它过去是孙立人将军的夫人的住寓所，那后来捐给佛光山再重建，所以才有今天的永和学社。哦，那个学社就是法同社的意思。
0: 了解，
1: 对对对。
0: 哇，很棒，很开心。在煮饭的这个之前啊，我们在料理之前，我就得到了一个这样子很温暖的一个感受。嗯嗯、好，妙趣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1: 白菜扣。
0: 白菜扣，
1: 其实是白菜红。我们依然在这个半桌的时候，这个是必出的一道料理。
0: 了解，今天在家里面学完这道菜，为了给自己的家人，或者是甚至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节日，嗯，长辈要生日，准备这一道，好好来宴客，
1: 是
0: 孝敬一下自己的父母，
1: okay,
0: 对不对？
1: 好，
0: 好，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今天准备了什么？
1: 香，那个最主要是白菜，嗯，然后那个杏鲍菇，它就是可以做一个底盘的装饰，
0: 了解。
1: 然后红萝卜，
0: 好，
1: 还有香菇，然后素火腿、金针菇，还有这个豆包，然后姜，这样。
0: 了解，这个香菇长得很好呢，营养价值很高，好大一朵。
1: 是是，而且这是花菇哦，对，它的口感比较好一点。
0: 了解。
1: 对，欸、如果要半桌、這個，当然要做最好的喽。
0: 没错，宴客就是要拿出好东西。
1: 对 对, 對，宴客。
0: 调味料有什么？
1: 调料就是油，然后那个油膏，还有盐巴跟胡椒粉，
0: 简简单单，
1: 简单就是一般厨房里面都有的材料。
0: 嗯，这样最好了，在家里面呢、啊，婆婆妈妈也是好操作的。
1: 对，而且我把那个整个料理的程序稍微简化一下，因为以前的厨师他会，又是烫过，又是炸过，又是什么的，那我就是一锅到底，然后直接倒弄出来。嗯，
0: 这样最棒了，我最喜欢。我头前这些是什么啊？
1: 这个是年糕纸，就是要铺在底部的时候，这样子等一下要抠出来的时候比较好抠。一般会用那个保鲜膜。哦，对，那它是代替保鲜膜，它的耐度比较高。
0: 了解，好，这可能要稍微去准备一下材料行。
1: 如果你没有的话，用那个可以耐热的保鲜膜也是。
0: 也可以。
1: 可以。
0: 好，没有问题。好的，那我们怎么开始？
1: 这个要先
0: 切片。
1: 对，先切片。
0: 那我帮你哦，一起哦。
1: 好，
0: 切片，
1: 应该三条就够了，因为我们只是铺一个底，做一个花纹。先把那个杏鲍菇烫熟。
0: 好，
1: 烫软就可以了。
0: 好，这个咧，这我要不要帮忙处理？
1: 好，切丝。
0: 切丝。
1: 这边先放一点盐吧。哇，你刀工很好呢。平常在家里都有在
0: 做，不是，是从幸福食堂学的。那师傅，你跟料理是怎么结缘的？
1: 因为我从小我妈妈就会拌的，嗯，啊，其实我的母亲是，应该是说，我出生之后她就没有再帮别人拌的，哦，是她早期她是在帮别人拌的，那后来我们家只要地方拜拜啊，或者是请客，都我们自己做。
0: OK，
1: 对，然后就耳濡目染，就这样学起。可是我那时候只能洗菜跟切菜。
0: 通常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1: 对。
0: 我们在幸福食堂啊，我们有个师傅啊，嗯、就是阳明春天的主厨。
1: 对。
0: 我就有问他说：“我说，哎、欸，那一开始进这个餐厅，最一开始的那个植物是什么？”嗯、他说：“下面有一个水苔。”对，你就先起水台，然后要碰到砧板啊，就大概是可能过一年之后。
1: 哦，真的哦。
0: 对，我也是从水台开始，慢慢的，现在碰到砧板。哦。好，
1: 那水滚了，我就先煮。谢谢。
0: 廖叔老师，你是宜兰人？
1: 对。
0: 这道菜是
1: 家乡菜。
0: 家乡菜吗？
1: 对。哦。就板豆每次都会出现的，
0: 我想应该大家这个电视前面的妈妈们看到就哦，这我知，这我知，这我要学，一定会这样子。
1: 我们很多可。

0: 就是信徒很可爱啊，他就是之前我就是有那个长居食堂，他们看到那本书之后，就说：“哦，师傅，你那本册就好用啊，我大概登记，迄个要请人客时拢免烦恼。
1: 有看册就会，就会当啊。
0: 嘿，
1: 这个姚雪老师有出过一本书，叫做什么？
0: 长居食堂。
1: 长居食堂。
0: 对，
1: 里面很可爱哦，真的有多可爱呢？我跟你说。
0: 啊，现在就要亮出来
1: 了，就是必须要的。你看一看，这么可爱，就是这么可爱。
0: 嗯，
1: 我随便翻哦，拍得很好。
0: 嗯，
1: 之外呢，如果像那种妈妈不晓得文字可能描述的不够精准的话，这边都有 QR code 哎，
0: 对，
1: 就有那个影音可以直接学，
0: 两分钟做一道菜，
1: 很棒。哎，这一本今年哦。今年整年想要做什么，就这样翻，每天都
0: 里面有七十几道菜，
1: 哇，
0: 对，
1: 太棒了。这所有的妙趣法师的这个做菜的智慧都在这一本里面的啊。今晚哦，还有哦，
0: 还有，
1: 赶快哦，好不好？
0: 成品应该有啦，
1: 成品应该有，
0: 好，
1: 去找一下。
0: 人间福报，
1: 这个真的是非常，我自己觉得我家里面就会备很多这种料理书，
0: 是，
1: 就是当你今天。在做饭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创意山穷水尽的时候，像我自己就是啊，赶快翻一下，然后今天晚上就可以做出一道美味的料理
0: 哦。
1: 好，禅居食堂哦，推荐给大家。
0: 好，谢谢。
1: 啊，这本我就赶快把它保护好，
0: 藏起来，
1: 保护好，给它保护好。好，我们杏鲍菇已经先烫过了。
0: 对啊，水要留下来哦。
1: 好，为什么？
0: 因为水它有那个清甜，等一下我们就不用加味精了。
1: 哦，好。
0: 那我先切豆包，先把它对切一下，这样子这样。
1: 我们在繁多的样子，现在要宴客，等一下有这贵宾要到现场，有这信众要到现场。我那以我这个切的速度，等一下如果宴客一百多人，我可能要做到明年才切的话。
0: 不会的啦，这个稍微切一下。

0: 安尼，
1: 哦，
0: 不够吼，
1: 很赞。
0: 好，
1: 剩下白菜了，主角。
0: 白菜怎么切？
1: 就切，也是切丝。
0: 切丝，
1: 还是这个给你切？
0: 好，那个给我切好了。
1: 一样，跟红萝卜的丝一样。
0: 好。师傅，
1: 嗯，
0: 那你以前在板豆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或是让你难忘的事情？
1: 就我都是跟我大姐两个人在洗菜、切水果，比较期待的哦，就是把事情做完吧，
0: 赶快做完。
1: 对，然后就会觉得为什么主厨不是我？
0: 我那个时候就想当主厨吗？
1: 嗯，有一点点
0: 哦，
1: 因为那时候都是我的二姐在做主厨，然后我就觉得哇，我二姐好帅。那我就跟大姐就比较属于那个不会煮的那两位。
0: 但是现在呢，现在都还有在煮饭吗？
1: 还是对于料理应该有在做，陆续做一些。那他们后来就是转做衣服
0: 哦，
1: 就是女装。
0: 了解。
1: 妈妈后来也是转做女装啊。
0: 那如果这样子，在之后有做菜宴客，还是会下厨吗？
1: 对。
0: 哦。
1: 后来没有了，因为大家年纪大了，也都各自住在不同的地方。
0: 了解。
1: 对。
0: 每次啊，在我奶奶还没过世的时候，每次要宴客的时候，都会跟奶奶 order 餐点。
1: 哦，这么好。
0: 因为奶奶年纪后来年纪大了，她就也很少在做饭，然后每一次都是要过年过节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奶奶说：“奶，我要吃这个，奶，我要吃那个哪个？小时候你还记得吗？”
1: 好幸福哦，
0: 真的很幸福，真的很幸福。
1: 是后来啊，其实我觉得那个板豆的菜都是会经过很多煎煮炒炸。
0: 嗯，
1: 那接触佛光山跟心理大师就说菜要煮出菜的味道。我想怎么样煮出菜的味道，不就是菜吗？
0: 嗯。
1: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们就是传统的做法吧，那个菜原来的鲜甜味都就是处理掉了，
0: 嗯，
1: 才又要加味精，所以我就说刚刚那个杏鲍菇的汤汁，它就是那个菜原来的味道嘛，就把它留下了。
0: 了解，
1: 就不用再加任何的那个调味。
0: 了解。
1: 那我们现在来下锅了。
0: 好。哦，层层的味道都不一样。
1: 嗯，胡椒。
0: 哦，这个稍微加多一点点，你不要问我加了几克，在家里面自己去品尝，有一点点像是我很喜欢的菜哦，
1: 北菜，
0: 北菜肉，
1: 对哦，北菜，
0: 对不？
1: 对哦，对哦。

0: 个料理就会放蛋酥。
1: 了解。
0: 对。
1: 我这样子其实很像蛋酥啊。
0: 对对对对对。啊，今天这个豆包的质也特别好。
1: 嗯，安尼恰恰的。
0: 对，就刚好恰恰的。
1: 我安尼就最好吃呀、啊。
0: 把那个姜先给我。
1: 姜末。
0: 谢谢。
1: 下楼。

0: 几克，在家里面自己去品尝，
1: 一匙到一匙半左右。
0: 了解，
2: 好，
1: 这样可以吗？
0: 可以。
1: 好，白菜就可以进来。

0: 还有一点香菇，泡香菇的水。
1: 哦，这个好棒哦。
0: 对，水不要太多。
1: 好，师傅想问你说，你在就是以前板豆哦，板豆做菜跟在大寮做菜，感觉好像都是在这个喂养很多的朋友们或者家人们，那有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0: 以前其实就是感觉那个就是工作，没有什么特别的开心或什么，因为就是妈妈命令你就要做嘛。那后来其实到了这个佛门之后，你在做的时候，哎，你多了一些欢喜心，因为你开始觉得说你要跟很多人结善缘，对，那你就会觉得很开心，而且有很多的义工可以帮忙，以前要自己做。对，而且这些义工都好可爱好可爱，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很棒。对，就是出家之后做菜的那个心情跟那个以前在家做的心情真的有一种就是在世俗跟超脱素食的感觉。
1: 了解。
0: 对对对，
1: 我相信这样子料理上煮出来的味道哦也不一样。
0: 对，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在佛门里面吃的菜比较好吃，因为每个人煮菜的人都有欢喜心。
1: 没错。
0: 对，
1: 真的，你今天在做生意，然后跟今天是真的发自内心想要为了吃到你料理的朋友们也好啊，这个志工们能够开心，我觉得这个是最难得的。
0: 对，
1: 菜都变甜了。
0: 对，
1: 你刚讲完这个味道又不一样了。
0: 对，那个刚刚的那个胡椒的味道就提出来了。
1: 对，
0: 我们还有一样东西，
1: 然后白菜的那个香甜哦，在里面这样抓，感觉吗？我要抓，知道抓的感觉吗？
0: 这个好难喂，好难意会的。好，大概这样子炒个，稍微那个白菜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深。
1: 了解。
0: 这样拌熟就可以。
1: 哦，这个一定好吃。
0: 对。
1: 这哦，有一点点像是我很喜欢的菜哦。
0: 北菜。
1: 北菜肉。
0: 对，北菜。对不？对对啊，因为咱北菜肉搁甲起去烘，就是北菜烘。
1: 哦。
0: 啊，那我们用烤碗烤，就是北菜
1: 烤。了解。盛盘形式不太一样，
0: 对，
1: 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家常的小吃，或者是你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宴客大菜。
0: 好，那我们现在来准备这个底座。
1: 好，
0: 那如果你在家里头真的没有这个年糕纸，就是用保鲜膜。
1: 保鲜膜，耐热的保鲜膜。
0: 对对对对对对，耐热的保鲜膜就行，然后就。这个给掰一下，就是弄一朵小花。对。
1: 哎，可以在那个如果刀工好的朋友们，那个这个我们的胡萝卜有没有？
0: 对。
1: 雕一个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0: 是耶。
1: 也不错哈。
0: 嗯，对。
1: 比如说今天，比如说爷爷阿公88岁大寿，
0: 是
1: 雕个88。
0: 哦，好厉害。
1: 对不对？
0: 对。对。

0: 这个我倒没想到。
1: 还好有没有叫我掉？我们把这个。

0: 后就把这个白菜直接
1: 哦，这个酱就很好吃了啦。
0: 对啊，
1: 天哪！
0: 但是在你在放菜的时候，就尽量不要把那个下面的花弄坏
1: 了。了解，把它衬在上面，温柔一点。
0: 对，然后等一下就可以把它压实。
1: OK。
0: 紧实一点。
1: 好。努力看，我们刚准备的这个料还没有用完，大概用一半哦，一大锅。这个剩下来的就自己搅拌吃吃了。
0: 行，对，我可以。
1: 哎，这个蛋酥也很像哎。
0: 对。
1: 这画龙点睛在里面。
0: 是。
1: 这个不错哦，这个真的可以。
0: 尽量把它压得比较紧实，等一下蒸起来会比较。
1: 也漂亮。
0: 对。
1: 好。
0: 我们就因为电锅会滴水，所以我们要把它盖起来。
1: 了解。好，那我们如果用保鲜膜操作也是像这样，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呵呵呵。
0: 然后这个旁边多余的就可以把它剪掉。好。
1: 哦。
0: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进电锅了。
1: 这样子，我们大概在家里面进电锅要多久时间？
0: 就一杯水的时间就可以了。
1: 大概15分钟这样子。
0: 15分钟、20分钟可以。
1: 好， okay.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好。
1: 师傅，我们这个北菜扣。
0: 对。
1: 已经蒸好了。
0: 对，
1: 我在这边闻到了那个很香的那个蔬菜的香甜。
0: 是，
1: 靠近闻呢，就是我说的那种有一点熟悉的北菜肉的味道。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它本来就是北菜肉啊。
1: 但它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
0: 对，
1: 也就是这一个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0: 对，因为它要倒扣，
1: 才会有这个漂亮的呈现。
0: 对对对，我们刚刚排的花才不会白费。
1: 好，这一步很重要。刚刚想说要不要就是摆出来让大家看哦。师傅说不行，这个一定要让他操作，大家回去的时候要照着师傅这样操作才行，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好，怎么操作？
0: 好，那我们就先把这个打开，现在有稍微放凉一点点，所以就比较好。
1: 没精修哦。
0: 对，不然会很烫。那就是把我们的盘子倒口。
1: 哦。
0: 来哦。
1: 来哦。
0: 一二三。
1: 噔噔噔噔。
0: 这样就出来了。
1: 朋友们。来哦，好漂亮！朋友们，来品鉴品尝。我觉得板豆也可以这样讲啦，在我看来，这个更像是在餐厅的大菜。
0: 是，
1: 今天是一个圆桌，长辈这样做对坐。然后，如果你今天要上菜，你这样摆在一个这样放在前面，这样如意圆满白菜扣。
0: 哦，厉害，
1: 可以哦。
0: 对，
1: 好，品尝一下。
0: 好的，
1: 来。
0: 就所有的食材一起，
1: 很丰富，
0: 对，好香哦，满满的幸福，
1: 层次感非常多，不会因为蒸过，所以反而丧失它那个脆度，
0: 甜度也够，
1: 甜度也够，
0: 对，因为我们是用杏鲍菇跟香菇，还有红萝卜的甜，白菜本身的甜，
1: 嗯，这让我真的觉得。幸运大师说得好，真的就是要
0: 菜要煮出菜，
1: 煮出菜的味道。
0: 对，
1: 而且这个汤汁啊，我只能说哦，三碗饭起跳，这绝对三碗饭，真的。然后我刚有吃到一点那个蛋酥，口感又不一样，
0: 豆包，
1: 豆包
0: 去假装的，
1: 多了一个口感在，
0: 对，
1: 很有风味哦。
0: 简单的菜，然后不同的做法，成为丰富的料理，
1: 太棒了哦，妙趣法师
0: 是。
1: 常常来幸福食堂，我知道你的口袋还有很多很多料理，教大家更多道地的小吃、道地的宴客菜、道地的这个板豆的大菜。
0: 是是，所以我要好好回去研究一下。
1: 你信手拈来就是大菜了。
0: 谢谢。
1: 再次感谢妙趣法师，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集见。

0: 现在我在的地方是溪头，为什么叫溪头呢？因为这里是浊水溪的支流，北势溪的上游，所以才有溪头这个名字。在这边有相当多的森林，非常适合做森林浴哦。不知道今天会遇到哪些动植物好朋友呢？走，来去交朋友吧。
1: 溪头在哪里？溪头就在南投鹿谷的西南方，三面环山的溪头不只吸引游客，也吸引很多动植物好朋友在这里定居哦。这里有住在竹筒里的树蛙，长得黑白分明，有1000只鞋子的虫，金光闪闪不灵不灵的，以及直线条很多毛的金龟子，穿着直纹西装裤的锹形虫。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崇威老师。
0: 崇威老师，
2: 哎，柳丁，
0: 哇，这里好漂亮哦，而且这边游客好多哦。
2: 对啊，这个溪头环境非常好啊，很多民众就是来这边散步啊，呼吸新鲜空气这样子。
0: 那我们今天要去找什么？
2: 我们今天要去找一种华丽的黑白琴键。
0: 华丽的黑白琴键，嗯哼，听起来是一种乐器，是吗？
2: 现在不可以跟你透露太多，等我们找到之后，你自然可以领略那个为什么叫做是华丽的黑白琴键，
0: 很神秘哦，
2: 超神秘的。
0: 好，那我们走吧。
2: 走，
0: 黑白琴键。
1: 哇，既华丽又黑白，还是琴键。听说它会在地上走，也会在树上爬，这想象空间实在太大了。柳丁、崇威老师，这个重责大任就交给你们喽。
2: 哎，柳丁，我看到了。
0: 什么东西？什么？哦，一整群呢，是个 family 哎。
2: 对啊。
0: 哇，好 lucky 哦。这就是什么？
2: 是台湾北角锹形虫。哦，
0: 北角锹形虫。
2: 对。
0: 所以它的脚应该会比较肥耶。
2: 有人是这样觉得啦。对，从侧面看，它的脚是比较特别，中间那个齿突是有点往上的。
0: 对耶，跟我们之前看过的锹形虫不一样，因为之前都是那个平面的，
2: 它可能
0: 对它在大颚的内侧，然后是平面的，可是它的是就是往上还有凸起来。它们为什么会躲在这里啊？
2: 像这样子的地方啊，我们就是知道说这个柳杉或者是台湾杉啊，他们会流树液出来，他们会循着味道过来要吸这个树液。
0: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看到的平头大锹形虫啊，大小好像也差不多，可是它的平头大锹形虫后面的那个翅鞘比较没有像它这样的蛮明显的，有一条一条的，这个还蛮明显的辨识特征。
2: 对对对，它是一个辨识特征。
0: 对啊，这个很像那个我爸爸的西装裤的那个条纹。
2: 对啊。
1: 台湾肥角锹形虫有个外号叫台肥，每年的4月到10月是它们长大成虫出来爬爬灶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是有到中低海拔山区，就有很大的机会碰到喜欢搞小团体的台肥哟。
0: 那它整个家族就聚集在这边，就是都同一个妈妈生出来的？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这几只可能完全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就是循着这个味道来。哦，
0: 为什么它的大小会差这么多啊？你看，
2: 这个是比较小的。
0: 你也太迷你了吧！所以它也是成虫了。
2: 对，它也是成虫，它也不会再长大了。
0: 那你看，同样种的虫，它的大小长大之后居然差这么多，哎，这个就跟你之前教过我的，就是小时候的大小就决定了它长大之后的大小。
2: 对，它化蛹之前，它如果比较大条、比较肥，它化蛹之后变成成虫，它这个体型就比较大。
0: 所以小朋友从锹形虫就可以知道，如果你小时候啊就有乖乖吃饭，然后不要挑食的话，就会长得像这样比较大哦。那如果你挑食的话，可能就会变得比较迷你哦。
2: 对啊。
1: 就说夏天的山区气候变化快，才刚认识完台湾肥角锹形虫，就是哩哩哗啦啦的下起大雨。我们啊，先躲个雨，雨后的森林里会有更多动植物好朋友出来呢。
2: 你看路边这个不起眼的竹筒里面就有可以看的生态。
0: 这个东西？
2: 对啊。
0: 你说里面吗？
2: 在里面，你要找一下。
0: 很多水迹在里面哎，这个也是水。崇威老师，有蝌蚪哎，
2: 有看到了吗？
0: 这些蝌蚪为什么会住在里面啊？
2: 这个蝌蚪叫做艾氏树蛙的蝌蚪。
0: 艾氏树蛙的蝌蚪，
2: 对。
0: 所以艾氏树蛙把卵产在里面，然后它们在里面孵化吗？
2: 对。
0: 好可爱哦、喔！第一次看到这种就是在竹筒里面有蝌蚪的这个现象，哎，是只有艾氏树蛙才会在里面产卵吗？
2: 通常是，其他不太利用像竹筒这样的东西。哦，
0: 原来哎，这个水是就是常年这样子积在这边的吗？如果干掉怎么办？
2: 干掉蝌蚪就会死啊。但是青蛙妈妈她会选择一个比较稳定的，像刚刚那有一些水比较浅，有一些水比较深的、
0: 啊，对，
2: 但它就会挑那个比较深的来下蛋这样子。
0: 那我们有机会可以发现长大之后的蛙吗？
2: 可以，但是我们晚上再回来这边再看一下。
0: 为什么要晚上？
2: 因为爸爸妈妈现在都躲起来休息，他们晚上可能会出现。那他们出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所以晚上如果看到我再跟你讲。
0: 哦，好吧，那我们就晚上再回来看吧。好可爱哦！
1: 动物好朋友就是这么守规矩，什么时间该做什么都一清二楚。既然晚上才能看到艾氏树蛙的真面目，那就趁着现在没什么雨，赶快去找华丽的黑白琴键吧。
0: 涂老师，你看这个花。这个很像喇叭花，哎，这个是什么花啊？
2: 这个叫做大花曼陀罗。
0: 哦，曼陀罗就是它哦。
2: 你不觉得它是有一点像是那种宫廷侍女的裙摆？
0: 你这样讲，我觉得它比较像那种白色的婚纱，像那种裙子一样。这个花可以摸吗？
2: 可以摸，但不要放在嘴巴里。
0: 为什么？
2: 因为它有毒。
0: 哦，它有毒哦。哎呦，那还是不要摸好了。这个有毒，是整根都有毒吗？
2: 全株有毒，但是尤其是它的果实和种子是特别毒。
0: 哦，是哦。
2: 对。
1: 有毒的大花曼陀罗，花朵向下盛开的原因，是为了保护它的花蕊，因为这样花苞里才不会积水。它的花有很多种不同颜色，有白的、黄的、红的哦。
0: 我想要看看它有没有味道，
2: 因为可以闻闻看，可以靠近，
0: 可以闻吗？
2: 对啊，对啊。啊、
0: 可是如果它有毒，我闻会不会中毒？
2: 不会。
0: 好好好，
2: 你可以
0: 好。有一股那种淡淡的清香，
2: 若有似无这样。
0: 对啊，
2: 在台湾啊，它从低到中海拔都看得到了。那原产其实是巴西，它是外来种。
0: 哦，所以它不是台湾本地的。
2: 不是不是。哦，
0: 是外来种的植物哎。
1: 大花曼陀罗因为漂亮好看，可以当作观赏植物，在台湾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它的踪迹。而在海拔1150公尺的溪头，是台大的实验林场，所以这里种了不少中海拔的树木。加上溪头就是北势溪的源头，所以动植物好朋友在这个有山有水、有丰富林相的森林里，生活的非常自由自在。
0: 陈老师，所以像这边都会常下雨吗？
2: 这边刚好是遇到这个季节比较有午后雷阵雨。柳丁，我看到东西了。
0: 我也看到了耶，这个是什么啊？
2: 你这样看得到其实不容易耶，因为你看它的表面白色的枝条纹，跟那个杉树的背景其实是融合在一起的。
0: 这个是锹形虫吗？
2: 不是，这个是一种金龟子。
0: 这个是什么啊？
2: 你靠近一点看。
0: 不要吓我！这里还有一只，这个是什么？是蛇吗？
2: 它不是蛇哦。
3: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4: 这是认知的问题。
3: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4: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5: 对，已经好酸了，
4: 稍微做一点点的，
6: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7: 像当光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气血。
8: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只要把肌肉扭练，这样右脚。左脚，左脚，他只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
9: 会抬起来。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这个是锹形虫吗？
2: 不是，这个是一种金龟子。
0: 这个是金龟哦。
2: 对啊。
0: 可是跟我们印象中那种金龟不太一样哎，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印象中的金龟，不是都是那种亮亮的吗？可是它看起来颜色不是这么的亮哎。
2: 看一下它背上那些白色条纹，你看它的名字就叫白条金龟啊。
0: 哦，刚好就这么直接，是白条金龟。
2: 对。
1: 白条金龟的双翅上各有3到4条明显的白纹，在中低海拔的森林草丛中都能见到它哦。
2: 你可以稍微仔细观察一下，然后它是台湾特有种，
0: 它的 脚也跟那个锹形虫一样，
2: 它前面有勾嘛，
0: 就是它勾的也是很厉害耶，你看，哎，它的前面好多毛哦。为什么它身上会有这么多毛？对它来说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2: 很多昆虫，很多金龟子其实都有毛，那或多或少。那推测啊，就是在山上比较寒冷的地方，毛会比较多。这个毛吼，就是在它刚羽化成成虫的时候是最多的。那等到它的寿命越来越接近尽头的时候，毛就会慢慢的掉，而且你看它背上那些，这白条也会慢慢消失，它咖啡色的部分会越来越多。哦，
0: 所以它也会像比方说像我们人类，就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可能头发就会越来越少。
2: 它就有一点是磨损掉了，这表面的颜色这样。
1: 也是有保存期限的白条金龟，虽然是台湾特有种，但它还算是蛮常见的。白条金龟属于长须金龟属。什么是长须金龟属？这就要从它头上像雨刷的地方说起喽。
0: 请问这个是它的触角吗？
2: 哦，你发现了，对不对？那个我们称之为鳃角。
0: 鳃角
2: 就是鱼类呼吸的鳃。
0: 哦，那个鳃哦。
2: 对，
0: 这个鳃角啊，你这样看它像不像那种冠帽？就是那种乌纱帽那种冠帽，它那个形状长成这个样子有什么样的功用
2: 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触角，有一点类似嗅觉的这个感官。它长了这么大片，它可以增加对这个嗅觉的接触面积，接触面积大可能就会比较灵敏。这个鳃角就是公的才有这么大片，
0: 母的
2: 就没有，就小片很多。
0: 哦，那它会叫吗？
2: 通常它受到一点干扰，它就会发出一个喷气的声音。
0: 喷气的声音哦，试试看。你说它是喷气，用什么方法让它喷气啊？嗯，
2: 应该是用空气从这中间气孔压出来，挤压的效果。但是它是这样子。哦，
0: 所以它的声音是来自于挤压的耶，跟我们之前看过那个紫燕大白星天鸟的叫声不太一样。
2: 它们是摩擦的，
0: 对，
2: 摩擦有点不一样。嗯，看这个天色。好像快下大雨了，我们先把它就好好放回去。先躲个雨，等一下再出来。
0: 好哦，那就先让你回家喽。再见了，白条金龟。
1: 今天的溪头实在太会下雨了。崇伟老师说啊，下雨是好现象，因为爱氏树蛙和黑白琴键都喜欢湿湿的天气。只是这个时候正好是晚餐时间，就让我们吃完饭储备一下体力，等雨停带上手电筒再出发吧。
2: 你看，我刚刚在这边看到一盏路灯，我就尝试在附近找一下有没有一些小昆虫晚上会趋光而来，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看看有没有什么小昆虫。
0: 好哦，路灯下，
2: 哎，我看到了，
0: 在哪里啊？
2: 看你有没有看到跟我同一只。
0: 路灯下，哎，是这个吗？
2: 对啊，它很亮哎。哎，
0: 谁把黄金戒指掉在这里呀？
5: 好亮哦，
0: 这个我知道。
2: 好，你说，
0: 这个是黄金龟。
2: 黄金龟哦，
0: 对吗？
2: 你只对了一半。哦，
0: 所以它名字真的有黄金龟？
2: 有黄金龟。
0: 那是什么名字？
2: 黄金黑角金龟，
0: 黄金黑角金龟。

0: 龟，所以他脚应该是黑色的吧？
1: 他脚没有啊，
0: 他的脚都是金的哎。
2: 对嘛？你怎么看他都没有黑色，对不对？其实是这样嘛，它是一个分类学上的一点点小概念了、嗯、我们知道这些生物的基本分类啊，就是界门纲目科属种嘛、嗯。这一类的金龟子，它叫黑脚金龟属。
0: 黑脚金龟属。
3: 虽然黄金黑脚金龟的脚一点都不黑，但要判定它是不是真的999纯金，就不能被它的外表给骗喽。我们一定要仔细观察，好好的鉴定一下。
0: 最天然的黄金是金的哦，这个就是很典型的金龟子的颜色，纯金的感觉，
2: 这个超漂亮。
0: 对，而且其实还带有一点点绿色的那种光芒，
2: 它反光略略有绿色的感觉。
0: 哎，我好奇它该不会是连前面的腹部也都是金色的吧？看一下是不是也是金色？哎、欸，哦，是绿色的。
2: 对，它的腹部是绿金绿金的。
0: 对，像它身上有这种金属光泽，对它来说有什么优势吗？
2: 哎、欸，我不是太确定，但是有两个比较可能的想法、哦嗯、第一个就是越漂亮越容易吸引它的异性。
0: 哦，求偶的一个光泽。
2: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它非常的亮嘛，在太阳底下会反光啊，有一些鸟可能想吃它的，因此可能眼花缭乱，嗯，啊看不清楚或怎么样，然后就不容易吃到它了
0: 啊，一种欺敌战术。所以其实它身上的这种光泽颜色，对它来说也是有一种生物上面的优势哎，嗯，哇，我真的觉得大自然太神奇了，居然可以孕育出这么漂亮的这种金龟子，黄金黑脚金龟。
2: 对啊，
0: 如果你晚上想要观察昆虫的话，就可以到这种有路灯的地方，就比较有机会。
2: 对，山区附近的路灯啊，下面找一找啊，可能都有各种种类的小昆虫这样。
3: 大部分的昆虫在晚上都喜欢聚集在路灯旁边开 party， 所以啊，我们就顺着一盏盏路灯来去和他们交朋友。哎，是哪位好朋友啊？让柳丁的脸色变得怪怪的。
0: 这个是什么啊？
2: 你靠近一点看。
0: 不要吓我。这里还有一只哎。
2: 对呀。嗯。
0: 你过来看一下啦，
2: 你要看仔细啊。
0: 这个是什么？是蛇吗？
2: 它不是蛇哦。
0: 这不会是马路吧？
2: 它是马路。
0: 我真的不是很喜欢马路。我之前遇过这山丘，嗯，然后是红黑红黑红黑的颜色。
2: 那这只是？
0: 可是这个颜色是黑白黑白，它不会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黑白琴键吧？华丽的黑白琴键是它吗？
2: 不是啊，不是啊。你要不要拿起来观察一下？
0: 这个真的哇，很多小朋友不知道这种呢，就是马路，对不对？
2: 它是马路，
0: 所以你说它的名字是？
2: 它的名字叫燕山琼。
0: 燕山琼
2: 跟这山琼差一个字而已。
3: 长得黑白分明，像是斑马纹路的燕山琼，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所以啊，像今天这样下完雨的晚上，它们就会成群结队出来走跳，舒展筋骨喽。
2: 你看它的触须很可爱，
0: 而且它触须居然也是黑白黑白，
2: 两个小须须，然后就在那边一直探测那个它要走的路况。但是它走的时候，旁边那个脚，就有一点波浪的感觉，
0: 就是千足虫嘛，因为呢，它就是有一千双的鞋子可以让它穿。
2: 让你看哦，它脚那么多嘛，我问你哦，
0: 好，
2: 马路的脚比较多，还是蜈蚣的脚比较多？
0: 跟这个竹子的颜色一样哎。
2: 那柳丁，我发现另外一只比较漂亮，你看这里，
0: 哎，
2: 很绿，
0: 哎，真的耶，
2: 颜色差很多，
0: 哎，怎么差那么多啊？
4: 使用芦荟一定要随时注意，验收人离火时的验证。建议选用防止锅子温度过高起火功能的炉具。爱酸点五炉火折断瓦斯装置的炉子。使用芦荟时，会记得保持空气的流通，一定要定期检查线路，也要注意炉外的清洁和保养。
2: 马路的脚比较多，还是蜈蚣的脚比较多？
0: 马路，因为马路是千足虫，蜈蚣是百足虫，是吗？
2: 你看它身体一节一节的，对，一节一节。
0: 对，
2: 蜈蚣也是一节一节的。嗯，马路的每一节有两对脚，蜈蚣每一节只有一对脚。
0: 哎、欸，真的耶！所以它一边会有四个。
2: 对啊。
0: 对耶。哦。
2: 然后它主要是吃那个，像是你看那边有一些。有机杂质啊什么的，好像是枯枝落叶等等的，所以它们其实很重要，就是自然界的清道夫。
3: 虽然燕山琼长得一点都不讨喜，但是自然界就是这么有趣。这个令柳丁害怕的千足虫，却肩负起大自然的环保工作。虽然它非常的谦卑，但是它可是有毒的哦。
2: 它现在是没有紧张啊，但是它如果紧张的时候，它会卷起来。
0: 哦，就是变成是一个圈圈。
2: 对，然后它喷出一些有味道的液体，那个有味道的东西主要是氰化物来构成的。哦，氰化物你知道是剧毒嘛？但是其实对其他动物来讲没什么影响，因为它那个量非常的低啊。嗯，它主要只是制造那个味道，光那个气味就可以把一些想要对它不利的其他动物就是驱赶了这样子。你帮我把它送回去。
0: 好 ，OK 啊，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的快啊？好，那我就护送它回家喽。
2: 对啊，就把它
0: 放。我成功。啊！我真的很怕这种很多脚的东西。我成功了，柳丁，你往你人生跨进了一大步了。那我现在我要护送你回家。好，你就下去吧。
3: 既然燕山琼不是华丽的黑白琴键，我们只好换个地方找找喽。不过在找黑白琴键之前，崇威老师说，远方有个细细小小的声音，应该是艾氏树蛙出来喂小孩了。
2: 其实找青蛙，你可以听到很多的叫声嘛。现在，就是主要就是你要锁定一个方向，一只个体的叫声，然后专心去找它。
0: 那它的叫声是长怎样？
2: 就是像你现在听到这个，哔
0: 哔，就有点像鸟叫声的那种感觉。
2: 对对。附近有一只、
0: 啊，有我听到，
2: 我看到了艾氏树蛙。
0: 这个是艾氏树蛙的成蛙哦。
2: 对，是公蛙。
0: 它的那个背上啊，很像那种沼泽的、跟这个竹子的颜色一样哎。
2: 这一只比较深色，其实艾氏树蛙它本身的颜色变异很大、有一些是很绿，它有一些是像这样子，是比较是深棕色这样子。
0: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也是个体差异吗？
2: 就是个体差异而已，它不会变色。那柳丁，我发现另外一只比较漂亮，你看这里，很绿，
0: 真的耶，
2: 颜色差很多，
0: 怎么差那么多啊？
3: 平常生活在树上或竹林里，只有繁殖季时才会来到竹筒月子中心的艾氏树蛙，属于小型树蛙。它们的表皮不光滑，带有凹凸，脚的外侧啊还有白色颗粒。大家还记得吗？崇威老师白天说，艾氏树蛙还有一种很特别的生态行为是什么呢？
2: 它最神奇的生态就是说，等到公蛙母蛙完成配对，母蛙下蛋以后啊，母蛙会先离开，那公蛙会花很多的时间陪着这些卵，那直到它们孵化，那变成那个蝌蚪之后，会掉到这个竹筒里面的积水，那这时候呢，公蛙大概就会离开，但是这时候换母蛙回来，母蛙会回来，定期的给这里面的小蝌蚪就是下蛋给他们吃，未受精的蛋，去给那些小蝌蚪吃，这样
0: 空包蛋。
2: 对，就是空包蛋。主要是你看这个竹筒啊，里面除了水跟少部分的落叶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养分。所以那个妈妈必须要回来产下这个蛋。
0: 原来在青蛙的世界啊，也是这么充满的母爱的。你看，尤其是这个艾氏树蛙，妈妈还会就是回来，然后呢生下这个没有孵化的蛋来给 baby 吃，真的很棒哎，崇威老师。
3: 找了一整晚，夜越来越深，动物好朋友们也不出来活动了，见到华丽的黑白琴键机会更小了。不如今晚啊，我们就先休息吧。早晨的溪头一片生意盎然，不知道华丽的黑白琴键会不会早起做早操呢？
0: 所以像这种季节，它有可能会出现吗？
2: 会啊，
0: 最常出现。怎么了？这是蛇，
2: 对，它是蛇，而且它就是我们要找的华丽的黑白琴键，
0: 就是它哦。
2: 对啊，
0: 可是它没有黑白，也没有琴键啊。
2: 我直接拿起来给你看吧。
0: 它有毒吗？
2: 没有毒。
0: 哦，那还好 ，OK。
2: 没有毒，我就可以直接拿。你看哦。
0: 对啊。
2: 我们为什么说它是华丽的黑白琴键呢？噔噔噔。
0: 哦，好漂亮哦！它的肚子也太漂亮了吧！真的是跟那个钢琴一样哎。
2: 对啊。
0: 这个蛇叫什么名字啊？
2: 它事实上叫做赤腹松柏根。
0: 赤腹松柏根。
2: 对。
0: 我们之前有看过赤背松柏根。
2: 对。
0: 跟那个是一样的堂兄弟吗？
2: 他们同一属，关系蛮接近的。赤背松柏根它背上有一个红线。 但是赤腹没有，赤腹松柏根当然这条红线呢，赤背松柏根它本身也没有这么清楚的一个红线，
0: 所以只要看到这个很像钢琴琴键的，然后有一条红色的线，就是赤腹松柏根哦。琼老师，它这么漂亮啊，我可以叫它钢琴蛇吗？
2: 其实我们以前就有给它一个昵称啊，就叫钢琴蛇。
0: 哦，它刚好就叫钢琴蛇
2: 啊。
3: 赤腹松柏根腹部漂亮的花纹不只是为了好看，还可以威吓敌人哦。但这不是他最厉害的秘密武器，他还有另外一招呢。
0: 我发现啊，他的头上有一个爱心，有没有看到？这个爱心啊，是他一个很大的辨识特征吗？
2: 不是每一只都这样，但是确实我看过的头上的爱心的机会还蛮高的
0: 哦。而且我发现它的尾巴也有尖尖的，跟那个鱼鸟是带纹赤蛇一样，都有这个尖尖的。
2: 而且功能目的都差不多，比方有人抓到它不高兴，它觉得有危险，就用尾巴把你刺回来。
0: 它也会用尾巴这样刺回来。
2: 对对对，就让你有点吓到这样子。
0: 哦，大自然真的好奥妙哦，居然可以孕育出这么美的生物哎！你只要能够多多去了解它，知道它的习性，其实呢，蛇就是都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哦，对不对？
2: 对啊。
0: 那我们就让这只可爱的这个赤腹松柏根回到它家喽。好，交给崇文老师了。
2: 好，那因为我们刚刚从这边发现它，所以就再从这边把它放回去，这样。
0: 在哪边发现就让它在哪边回家。
2: 对，
0: 再见喽，小可爱，你要乖乖长大哦。
2: 拜拜，
0: 拜拜。
3: 这次来到热闹的溪头，认识了因为肚子华丽的色彩而被称为台湾四大美蛇之一的赤腹松柏根。长着大脚的台湾肥脚锹形虫，直条纹的白条金龟，以竹筒为家的爱氏树蛙，纯金的黄金黑脚金龟，像电话线的燕山虫。下次有机会来到溪头，记得找找他们，大家一起好好玩自然哦。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这个未来的世代哦，假霸凌已经不是梦了。根据我们最新的统计哦，国内65岁以上的人口现在已经突破了20%了，也就是说每4到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超过65岁的。百岁人瑞有多少人？全台大概超过6000人。超多的，大家真的身体非常健康。好，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有健康的熟龄老年生活的话，运动当然就是不二法门啦。如果超过80岁以上还可以运动吗？做什么运动比较好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健身教官智教官，
1: 玉芳姐好，营养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接下来这位就是超过2年没来的营养师郭环芬，环环。
2: 主持人好，教练好，大家好，我是环环营养师。
0: 真的叫环环对不对？
2: 对，是环环的。
0: 你该不会是20岁吧？就是那一年出生的。
2: 没有，不止了，不止了，谢谢谢谢。
0: 好，所以这个环环跟支教官今天来教教我们怎么样健康的活到老。现在国人呢越来越长寿了，我刚刚讲了，这个国内呢百岁人瑞已经超过6000人了。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台湾最高龄的人瑞，他是谁？他几岁？你可以想象吗？他已经122岁了。
1: 哇，
2: 很长寿，
0: 而且还可以出国玩。
1: 哇塞，
0: 有没有厉害？
1: 太厉害。
0: 好，这位阿嬷之前出国，他是去夏威夷，也太厉害了。
2: 长途的飞机，
0: 长途飞机，而且碰上 COVID， 那时候疫情爆发，所以他留在当地，所以他出境过久还被。

0: 被除籍
1: 啊，
0: 因为大家觉得很合理，是不是？122岁
1: 对，可能
0: 没
1: 已
0: 有
1: 经
0: 回来
1: 不
0: 台湾，
1: 在了。
0: 已经不在了，后来重新回到台湾，恢复了户籍，一举刷新了台湾最长寿人类的官方纪录，122岁。
1: 很
0: 现
1: 厉
0: 在
1: 害，
0: 中华民国是115年，所以是清朝哎、欸，
1: 真的，
0: 是
1: 一
0: 清
1: 百年
0: 末
1: 前
0: 哎、欸，
1: 的
0: 真
1: 人，
0: 的呢，就
1: 一
0: 是
1: 百
0: 他
1: 多
0: 真的
1: 年前
0: 有
1: 呢，
0: 见过
2: 真的哎，
0: 辫子，
2: 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真的
1: 是，
2: 哎，
1: 他
2: 他
1: 是不
2: 跛
1: 是小脚哦，
0: 真
1: 那时
0: 的，
1: 候，
0: 他还见过缓缓
1: 对，原本的缓缓，对，前一代的，
0: 哇，所以真的，而且他很健康，他还去夏威夷拍拍照，
1: 真
2: 好强。
1: 的。
0: 表示说现在这个不只是高龄，重点是身体还要健康，
1: 生活品质要能够兼顾的老化，
0: 而且营养一定要跟上，
1: 没错。
0: 好不好？我先问一下两位，你们生活里面，不管是朋友或是自己家人的长辈，家族里面的长辈，年龄最大会是几岁？
2: 现在目前大概我家啦大概是80多，那我接触到的学生也大概是80多，可是我有学生的爸爸。妈妈是90多，是有听说这样子，
0: 还很健康，
1: 对，
2: 就是当还一定会有一些状态啦，对，因为90多，讲实话，真的算很高龄了，
1: 没
2: 对，
1: 错，
0: 很厉害。嬛嬛呢？
1: 我的阿公过世的时候是86岁，然
0: 也
1: 后
0: 是高寿，
1: 对，然后不过他是很久以前的86岁，不过他因为现在过世也有20年、30年左右了。然后我自己的爸妈大概就是70出头而已，不过我自己在社区服务，有一个班级很特别，他们平均年龄是90岁，然后有20个人左右。所以我在那一班，我一开始去的时候，就大家都会染头发。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是90几，我也是带他们要起来动一动啊，然后跟他们讲怎么吃东西。然后那个承办人就跑来在我耳边跟我说："营养师，你那个动作太激烈了。"我那时候还想说："不会啊，我觉得很简单啊。"他们就说："他们已经平均90岁，叫我难度要下降这样子。"
0: 哦，你都外表看不出来他们已经90岁
1: 没错，我看不出来，因为大家都染头发，只有少数
0: 好
1: 一
0: 可
1: 两
0: 爱。
1: 个是全白，就让它自然白这样子。
0: 你知道吗？就是我之前演一个舞台剧，然后我的那个跟我一起演戏的是樊光耀先生，樊光耀老师，然后他就在讲，他说他现在也是50出头嘛，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是70几岁，很健康，对不对？他说，可是他爸爸妈妈竟然决定携手手牵手一起去住养老院，后来住没2年，他
1: 受
0: 们
1: 不
0: 又
1: 了，
0: 把养老院退掉，又回来住。那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两个70几岁去养老院的时候，发现自己是小老弟，
1: 对，太年轻了，
0: 就是他还要去服务那个九
1: 长
0: 十
1: 辈，
0: 几
2: 还
0: 岁
2: 要
0: 的
2: 帮忙。
0: 老大哥。对，他说他还要去帮忙那个80、90岁的老大哥、老大姐。他突然间觉得，我
1: 自己
0: 不是来养老的吗？
1: 自己相对年轻，
0: 相对年轻。所以其实以现在观点来看，70、80岁都还算很年轻。
1: 没错，没
2: 这
1: 错。
2: 其实分类可以跟大家就是辨析一下，就是说现在国际有一个定义，就是说年长者分为65到75，这个其实叫年轻老，它叫 young old。那这个75到85是中间中老，
0: 中老。
2: 对啊，85岁的才是老老
1: 哦，我以为要
2: old old。
1: 叫超老，
2: 没有，不能叫超，叫
1: 叫
2: old
1: 老
2: old old
1: OK
2: old。对对
0: 我觉得过个几年搞不好，又会改了这个名称，
2: 有可能，因为这确实一直在改，一直在改，就是从这个 WHO 他们在定义上面确实一直在拉，一直在往上。对，
0: 好，那我们现在请教一下营养师环环，好啦，80岁以上的高龄的个案，在临床上面营养，好，营养这件事情常见哪一些问题？
1: 主要就是三个，一个是骨质疏松，再来是肌少症，然后跟贫血，这三个是最常见的。那骨质疏松大家都可以想象嘛，就是比较少外出，所以晒不到太阳，然后也怕冻，所以就不敢动，那又没有刺激，所以骨质疏松、骨密度的流失就显而易见会发生。那肌少症跟骨质疏松是一起的哦，因为骨头上面附着的肌肉叫骨骼肌，所以它动得少，当然就会流不下来。那贫血也是因为他们的肠胃机能吸收下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脸颊的肌肉退化，所以他也没办法吃到该吃的营养，所以就会变成内服不足，然后外服失调的一个最后的不好的结果，这样子。
0: 所以营养一定是上了年纪之后第一个要考量的重点，
1: 没错，
0: 对
1: 就
0: 不
1: 是
0: 对？
1: 要吃得下、吃得对、吃得巧跟吃得够这样子。所以这每一关呢，就是要先厘清它是卡在哪一个阶段。
0: 哦，难怪90几岁的要派你去做
1: 对，他们看我很像孙女，就是会看我哦，

0: 能是曾孙女，
1: 有可能，
0: 有可能。对，好，那很多人都说，既然人已经都活到80岁了，80岁以上，就不要不要折腾了，别瞎折腾了，好好休息才是王道。嗯，执教官怎么看？
2: 这个其实我们要讲到，就是说一个叫做去势能化，就是叫 deconditioning。像刚才提到，就是说其实整体性会有一些衰退，甚至包含像是胃口，然后还有胃肠道，像有些人会有胃病，有些人会有胃食道逆流这些的问题。那可是怎么样去刺激他，可以让他会想要吃东西？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碰到的长者是他其实。你虽然是跟他讲你多吃一点啊，他就骨松肌少了嘛。但你多吃一点，可是他其实他就跟你讲我吃不下，我没有那胃口，我不想吃，我真的不想吃。而且你准备再多，我吃就是只有这样。你要我多吃，有些人会胀气，一胀气胀一两个小时，然后一直走路，对不对？
1: 我讲你有半天的，
2: 好多真的胀气好久，
1: 然后打肚子很像打鼓，
2: 对，真的这样真的整个鼓起来。所以这种退化怎么办？他是不是一定要一直休息，他才会变好？没有，其实因为一直休息，其实会变得说整个体势能会下降的更快。就我刚刚一开始讲到叫 deconditioning， 就是他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就会更差。所以我们必须要鼓励这些年长者，就是大概差不多，其实是运动是越早越好，绝对不是80岁以上才要动，是80岁以上更要动，对不对？就跟我们今天主题一样。所以其实真正开始运动最好是从小就开始运动，那最晚是30-40岁就要开始运动。因为30-40岁开始运动之后，像女生有些人早一点45岁开始进入更年期，在大部分人50到55岁，这时候更年期的时候就断崖式的下降了。那所以他要休息，我会建议说，我回到这个小题目，他要休息，他该不该他就休息，没有关系。可是休息完之后，拨一点时间，大概30分钟、1个小时，来做一些有结构式的运动。那这一些可以刺激他的身体不要下降这么快。那当他有运动的时候，其实会比较容易会有产生一些饥饿感。因为它有消耗嘛，有消耗产生饥饿感，它自然会补充营养，那这样它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不会说一直负向循环。
0: 好，所以大家都说年纪大食量就会变小，对不对？然后呢，如果缺乏运动就会形成吃的少，然后肌肉又掉得很快的恶性循环。
1: 没错没错。
0: 那这要怎么样破解呢？
1: 我自己会以饮食上面就会，很多人说要吃的清淡，所以如果他没有什么重大疾病的话，我还蛮鼓励吃辣啊，吃酸啊，或者是他如果喜欢吃点心，我们有时候也是会用点心把热量拉起来，就是用糖啊，就是这么简单。他喜欢吃甜的，我们直接
0: 就老了以后不要在乎身材了，还要多纤多纤细，是不是？
1: 就是有一个比较长寿的 BMI， 还是在健康的范围，就是。BMI 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所以我们大概会抓22到24的平均寿命，反而是比较长寿。那年轻的时候可能要追求纤细，可能 BMI 是追求19到20，可是我们年长之后稍微微肉，但是没有到过重或肥胖啦，就是在22到24，反而是有一点点小病痛的时候，我身体有一点点缓冲 buffer 的能力，我的脂肪或者我的肌肉稍微分解一点点，我可以抵抗这个疾病或细菌的感染，那我恢复之后它可以长得回来。所以有的时候用一点点辣提香，或者是提那个味道，因为我们的味觉的舌苔跟那个嗅觉会随着年纪增加也会死掉哦。那
2: 这个死一定有一个魔珠魔逼啦。
1: 对对对对，那吃的不好吃也会更不想吃，
0: 胃口又更差。
1: 对，胃口又更差，所以就也会变成刚刚讲的，已经吃不太下，然后又很难吃，就觉得活着很痛苦，就是吃不好也睡不好，因为营养也会影响到内分泌，比方说褪黑激素的分泌，或者是快乐荷尔蒙的分泌，就会觉得
2: 多巴胺那些，
1: 没错没错，就分泌不出来啊，那就会觉得活着好没意思哦。
0: 所以我们还是要带点快乐给他们，
2: 没错，
0: 是不是让他们的生活充满的盼望，
1: 对，
0: 对不对？
1: 就觉得好吃的东西，
0: 好吃是很重要的，不然人生来此一遭，是不是？
1: 白忙一场，
0: 白忙一场，多可惜啊！好，所以营养还有美味很重要，可以保持你的身体健康，但是运动也是不可少的。如果上了年纪，他想要好好运动，维持他的生活品质的话，还可以做些什么呢？先休息一下。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2: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3: 就是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1: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4: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就是一个智能的姐姐。他那时候，我后来知道他是这里长大的，然后他就是第一次他去抱我。
1: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

0: 好，教官在这个帮学生做健身的时候，我想要问一下，你手上最高龄的学生是几岁？
1: 现在目前大部分都是在差不多八十多以上。其实我觉得有持续保持运动，他们来的时候，我们都会一直给他鼓掌。
0: 你只要愿意出现，
1: 对对对对，他们都在啊，不要，我们都会给他鼓掌，因为我们都会很鼓励他。嗯，对，像我有带过像是集团的总裁，嗯，80多岁是司机载来的，嗯，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社区的这个邻居，嗯，对，然后对退休的老师都是80多岁。那80多岁的运动呢，其实包含像。当然会有一些整体性衰弱的问题，就是他可能，在反应和听觉其实也都会蛮常会发现的，反应会比较慢或者听不清楚。可是如果持续一直有在运动，他因为接受刺激的关系，所以他的身体的状况会比较好，反应也会比较快，理解力也会比较快。那像我现在这个呈现给大家这位学生的是我觉得非常佩服的，因为他长期就是规律的运动，我觉得规律的运动很重要，对，
2: 持之以恒是没错，非常容易断掉的，所以我觉得他能够持续做，
0: 这个叫自律，
2: 对，自律，
0: 对不对？很有自律感，
1: 它就是一种习惯。然后呢，其实讲实在话，随着年龄增长，比如说60、65岁以上，一定身体都会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关节上面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人会有膝关节的退化，有些人髋关节是不是要置换？我们之前也有讲过这个主题。有些人腰椎不舒服，对不对？椎间盘突出、腰椎滑脱一大堆，那真的一大堆。那腰椎滑脱，如果椎间盘突出，是不是就放射状的痛？就没办法走，没办法走就坐轮椅，坐轮椅腿没力，腿没力就又进入恶性循环，因为不敢动不敢走，那最后只好去做手术，对不对？那当然我像我这个学生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因为他在关节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先用矫正运动去改善。好，那其实什么是矫正运动，或者是年长者为什么要做矫正运动？因为其实很多年长者的关节他是因为肌肉很紧卡住了，卡卡的。我们以腰来讲，哦，注意点侧面。腰来讲的话，年长者比较容易会有这样子这个问题，
0: 前凸这样。
1: 哎，对，
2: 所以他腰的感觉，
0: 拱腰，
1: 他肚子真的很大吗？不一定，可是他以腰很紧，因为一整天可能坐好几个小时打游戏，对不对？或者是可能就是做一些比较静态的生活形态，看看电视什么的，或者下棋。所以当他腰很紧的时候，我们做一些矫正运动，把腰放松，然后把它伸展，比如说做一些反向的伸展，这些动作我都很鼓励年长者。那等一下我们比较后段也会教这个一些核心的动作，那我们把它伸展开来，先训练前面，等于把腰椎排回它的中立的位置，那它的关节就会越来越好。当它关节好的时候，它是不是就敢走？它是不是就敢动？对，所以其实我自己在带很多这个年长者，或者是80岁以上的话，首要的其实就是一定要做矫正运动，因为这样才可以保持它的关节健康，然后保持它的动作是顺畅的，它自然会想要动，因为80岁以上的人，如果他的关节有不舒服，其实你要他动，他非常抗拒。他会觉得说你要干嘛？很重啊，或者是什么我会痛啊？你要我做什么？他其实会抗拒。那我们先改善他的关节健康之后，他其实就会越做越好。就像我看到给大家看这个例子，我现在在给他做这个什么？大家看到一条绳子，胸口这样打开，对不对？他有一个被动往后伸展，胸大肌。肱二头肌的这一个伸展，那我们知道年长者最容易怎么样？
2: 弯腰驼背，
1: 对不对？所以当他把胸口打开的时候，他感觉到呼吸顺畅了，肩膀不卡了，然后呢，整个人自信了起来。旁边人看到他说：“哇，你怎么跟超人一样？”
2: 对，走的路都会比较挺。
1: 对，然后他就会很开心，所以他所得到的好处不是只有身体的好处，旁边的人也会投以羡慕的眼光，那这样的社会支持就会鼓励他会一直来，
0: 这很重要哈，
2: 还可以去影响他身边的人，
0: 对，就是大家互相都有一个很好的正向的引导。
1: 是，
0: 好，那缓缓你在社区帮民众上课的时候，我听说也有很高龄的学生，他们是自己走来上课的。
2: 对，有一个我刚刚讲有个平均90岁的那个，有一个是最大的，他是94岁哦，
0: 哇哦，还很健康，
2: 是一个奶奶，然后她是拿拐杖，可是她不是那种拖着步伐，她是可以走的，甚至有一次是我们的教室，她的一楼其实不是那种走进去的一楼，她是要走个10个阶梯 才会进到教室，可能他是可以一阶一阶一阶这样，只是拐杖拄一下，这样稍微撑住而已，他就可以爬完石阶走进教室。所以我觉得他很厉害。
0: 对。
2: 然后我每次那一节课讲完，刚好是正中午，我就会在那个教室附近找地方吃午餐。嗯、那刚好我在那个面店的时候遇到他来，那我只发现他只跟那个店员只交代一句话：面跟菜帮我煮软一点。所以他是吃得下，然后我们就并桌，因为我想说，哎、欸，认识就不要好像很疏远，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就哎、欸，那我们一起吃这样子。然后我就看他整碗吃完哦，
0: 哎、欸，胃口很好、欸，
2: 对，胃口很好，
1: 很棒，
2: 真的吓我一大跳。我原本还想说，我可能要一边照顾他吃的状况什么的，都不用，他就是很自然而然，然后还可以一边跟我聊天哦。所以他也不用担心说他可能会呛到啊、或者是咬不动啊、他就整个吃完，只是他汤说他喝不下、然后他就陪着我后面，因为我吃比较慢一点，所以他吃饭还比我快了、所以他是很有效率的吃完，然后看我慢慢吃然后吃完这样子、我觉得他超厉害，
0: 好可爱哦、而且遇到这种长辈我们都好开心哦，
2: 没错，
0: 好想跟他们多讨教一番，
2: 没错，
0: 对不 对，他是怎么办到的。
2: 對，
0: 好，所以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支教官啦。我看他有一些长辈他们不会特别去做一些什么健身房啊重训的，但他们都会觉得说他们去公园散步、走路甩手就算运动了，是真的吗？
1: 其实我觉得、公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因为他这个场所你可以想嘛，大部分长者去一定是白天，
2: 对，
1: 所以白天的话他这个如果说太阳不是太大的话，它就会接受到阳光。那对于它的维生素 D 啊，这些
2: 还有那个昼夜节律啊，睡眠品质也会提升。它
1: 因为它会碰到阳光嘛，所以它就比较不容易这个失眠啊这些的问题。然后再来，它去的话，通常不是一个人去，它会有一个朋友，一群朋友，
2: 还可以聊天。
1: 对，没错。然后就是互相的一个交流。其实如果愿意走出门。就八十岁以上，其实我讲实在话，以真正的实际的案例，有些人是不出门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0: 他怕危险，
1: 他已经衰退到他不想要出门，或者是他不喜欢他自己这么年纪这么大的样子，或者是他不喜欢他自己拄着拐杖走的样子，所以他不愿意出门。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年长者来讲，我们恢复到他去思考他有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独立生活的能力分成几个层次。他在家可以自己吃饭，你刚才讲到吃饭，他可以自己上厕所，他可以完成他自己每天要做的事情，这就完成了第一层。第二层他还可以出门。他可以出门去采买东西，他可以出门去吃东西，他可以跟别人聊天，这其实已经又到了另外一个层次。那他我们刚才一开始讲到第三个层次，他还可以出去玩，他还有更多的储备体能可以出去玩，这是最高层次，这最厉害。所以今天当长者他八十岁，他只要可以出门，只要愿意出门就很好。那可是如果他还有这样的

0: 就是下降一点点一两趴，
1: 嗯。
0: 那有些人可能会增加。那如果是50岁以上的话，有可能是5到8趴的下降，很可怕。再给大家一个数据，你们听到这个长者们听到就赶快稍微站起来活动一下手脚，或者是坐着脚踢一踢也好。如果你躺着2周不动，你的肌肉量会下降快要10趴。
2: 没好可怕。
0: 所以只要卧床，为什么有些人他只要一卧床，时间不用长，
1: 对，
0: 其实3天就破坏性就很强。如果是到14天，可是有些人真的生病没办法，那个14天，你会发现一起来，那摸一摸整个
2: 都是软的，
0: 软到不行，那个肌肉掉得非常快，10趴哦。那你现在看，其实我讲到都起鸡皮疙瘩，这真的很可怕，因为年长者已经骨松肌少啦，他再少10趴，其实就是骨包，就是那个
1: 皮包骨
0: 了，就已经没有肉了。所以他第一个他愿意出去，再来他愿意慢慢去接受训练。去接受训练，全方位的训练，我们等下会讲得更详细，不是只是不要一直想重训。我觉得现在大家一直在想重训，其实不要了，你其实就做肌力训练就好。对，弹力带的，我们刚才开始讲到弹力带的训练，徒手肌力训练都非常好。所以整体的，我们慢慢慢慢循序渐进的，循序渐进超负荷的去做，那80岁以上的也可以持续增加肌肉量。
1: 它是可逆的。
2: 所以80岁还可以增加肌肉量啊！
0: 对，这个科学有做研究，科学家做了一个找了这个90岁的人来做测试。到90岁你去做训练，你给他足够的时间恢复，他还是会长肌肉。
2: 那太好，今天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我只是预防老化太快，事实上你正确的运动、正确的饮食是可以增加肌肉量的。
0: 是。
2: 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高龄者。长者他们想要运动的话，要注意哪些事情？哪一些运动是最有效的呢？休息一下。

0: 电影大特写，那个墙那么大的一个大头，你的表情是真的是假的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说小丑许不了演小丑是没有第二个人选，他是笑中带泪的典型的代表，他的眼睛有哀伤，有小人物的那一面，
1: 也是龙游之后完成了一个梦想。然后我请邵文回来上我的节目的时候，我还有请导演叔叔录了一段影片送给邵文。所以其实这张照片那样组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已经很圆满了，就是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从小的经历。
2: 小丑与天鹅有看过，那个悲伤的情绪很多，其实很容易被带入那个情绪，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整个故事跟我的故事其实有部分有相似，因为其实我在做小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想要追求就是妈妈的认同这样子。

0: 问一下，80岁跟60岁的差别，他们的运动是有差别的吗？
1: 这会一定会有差啦，就是说，不可能说80岁跟60岁的体能一样。那当然也有60岁体能不好跟80岁体能很好，我也在一个班级里面有看到过。所以这个其实回归到，如果是专业，我们在看的话，要做体能检测，你必须要去测他的心肺的状态啊，还有去了解，比如说他有没有一些什么家族病史啊，有没有共病的状态，就是很多重的疾病啊，或者说他有没有用药，有没有失眠啊，有没有忧郁症这些，我们都要去考量进去。然后考量进去之后，我们去测出来他现在适合做什么。不过以一般性来讲的话，比如说60岁来讲，其实在现在年长者来讲的话，啊，不算年长者。现在不算年长，算熟龄。现在六十，
0: 熟龄而已，
1: 现在
0: 对，
1: 六
0: 才
1: 十，
0: 刚长大，都还没70，
1: 对
0: 还
1: 对
0: 没人
1: 对，
0: 生还没开始。
1: 对，都还没开始。对，所以60岁的话，我们其实他没有特殊状态，我们就当一般民众训练。好，所以比如说像躺着的卷腹啊，或者是 push up 啊，我们都一定照做。对，然后比如说假设是拿哑铃的一个训练，做上推的训练，这些我们都会做。那可是80岁的话，我们就要去考量他有没有一些可能气管的退化，或者是说他有没有这个慢性疾病。那如果有慢性疾病，像刚刚其实有讲到糖的东西，有一些人他会有糖尿病。对，那糖尿病它其实有很多并发症，所以它的脚会不会有伤口，然后或者是它有没有用一些药会让它肌肉持续的一直不断的流失？因为有些人他长期用药的话，他的肌肉其实就是不会长，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然后就算你训练，其实你看到的成效也会很少。那所以整体我们还是会去根据这个人的状况去选择。那如果这边我们刚才讲到。去思考一件事情叫体能检测。之前我们在节目上有呈现过一个叫作战测试，这个也是去测试这个年长者有没有衰弱的问题。所以我们比如说假设这个作战测试30秒很简单，手点在肩膀，然后这样排列好，这样站起来，然后下吸，然后上吐，我们可以一起做，下吸。上吐，对，那他在做的时候，比如说假设他是年长者，那我这时候就评估他的排列好不好，还有他作战的速度怎么样，所以我就可以去评估他在，比如说今天这位长者他在做的时候，有一些他站起来会凹腰，有一些站起来膝盖内扣，对不对？有一些站起来他
2: 可能身体歪一边，
1: 歪一边很慢，
2: 对，
1: 对，所以，我们如果可以测试出来的话，那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带它。那还有一个测试，我很快讲一下，叫8公尺测试。它就是站起来，对，就来回走。那我们知道，年长者其实有一些走路，他动作会变慢，大概会是这样。大概80岁有一些人，他没有经过训练，他走路大概是这样。那有一些他脑会有一些退化，比如说帕金森症，他会变成这样。
2: 对，脚步是用拖
1: 他
2: 的。
1: 会小碎步，他然后走一走会顿住，然后启动的速度会变慢。所以一个年长者，他如果正常的走路速度是1公尺，他一公尺，好，大概1公尺大概1秒之内可以完成，就是时速是1公尺以下。比如说他0.8秒可以走1公尺，这样来回走1公尺，那基本上他的体能还算 OK，不算很衰弱。可是如果他来回走8公尺，他可能要花15秒。20秒，那这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年长者的体能是比较差
2: 对，
1: 的。
2: 包含一些协调、反应、控制都是比较
1: 对对，
2: 慢
1: 甚
2: 的。
1: 至因为他来回走，他还有一个转身，所以这个转身如果他没有办法做的，你会发现他转身你要扶他的时候，那基本上这个我就偏向衰弱。那这个衰弱的话，我们就会把它用比较衰弱的方式去训练，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我们会建议他往日照中心走。对，就是虽然他可以动，可是他。可能不适合在比如说比较一般的环境做训练，最好是要有扶手或者是有支撑的东西，或者他跌倒他也不会受伤的地方来
2: 对，
1: 做
2: 有
1: 训
2: 软
1: 练，
2: 垫去支撑他，
1: 对，才会安全。
2: 那刚刚那个起立坐下有一个肌少症的判读，就是刚刚我们很顺利的可以做5下，但是如果他的功能不好，他会坐起来会超过12秒。因为一般人应该是1秒一个上下，可是他做5下要超过12秒，表示他从
0: 很慢
2: 很
0: 慢
2: 很慢，他就是很像 slow motion 这样子，就是很慢的上，甚至他会到中间会有一种他 还要先去摸摸看椅子不安全感，然后就会才慢慢的再下来。所以他如果整个连

0: 慢的动作都会拉很长的话，我们就会希望他要重视这整件事情。
1: 那当然营养也是不能落下的，
0: 没错，没错。
1: 好，如果像这样子的长辈表示他的营养可能也会有点不够，
0: 是。
1: 那如果他那个长辈牙口不好的话，你要怎么样帮助他多多摄取蛋白质呢？
0: 我们通常还是会先问问看他肠胃 O 不 OK， 然后牙齿是属于哪一种，因为有些人是有做辅助性的假牙，那有一些人是没有做，但是他就是可能正在牙痛啊，或者有缺牙的状况。所以如果是牙齿是缺牙，我们会先做口腔的清洁的卫教，他知道怎么叫做正确的刷牙，然后是会用牙线吗？还是他手功能不好，所以他要他很灵巧的时候缠那个牙线，他根本缠不出来。那我们就会请他用那种比较传统的滑动式的牙线，还是要做牙缝的清洁，然后定期的去洗牙，或者是跟家属讨论，他可不可以装辅助性的假牙，让他咀嚼可以把食物咬得碎。那确认口部的部分他有理解之后，我们就会在食材上面去做讨论，他是哪一种东西是他原本就很喜欢吃的，先从喜欢的东西让他变得柔软，因为他只要柔软他就会觉得我吃得下去，那他就会有安全感，那他就会吃得多一点点。那我们在做饮食的算是教学的时候，一定会先讲概念，然后下一个礼拜一定会煮东西来吃，因为知道跟做到永远是脱节的，所以我们通常会示范煮要怎么样让它更柔软。那比较常见的就是蛋白质吃的是水分太多的蛋白质，比方说嫩豆腐，大家就觉得很软嘛，
1: 水分很多，
0: 对，但是水分太多，那个就是叫做空热量，所以我们还是会鼓励大家咬得动的话吃豆干，因为它的水分又比在板豆腐再更少，然后就是一个比较扎实的一个固体。那要吃多少呢？每公斤体重要吃到 1.2 倍，比方说它是一个60公斤，大部分的长者很多都是落在这个体重范围，相当于它要吃72克的蛋白质。那72克如果换算成一整日的豆干片的话，大概要10片到11片左右，不是一次吃哦，它是要分成三餐，因为我怕有些人想说啊，一次要吃10片，
2: 好饱，吃的好饱，
0: 对，
2: 吃的好饱，
0: 就其他东西都不用吃了，没错。所以它是比方说早上吃2片，然后中午吃3片，然后晚上吃3片，然后下午的点心我们可能再喝个豆浆。那像刚刚有讲说运动的过程可能时间拉比较长嘛，因为动作很慢，
2: 对，
0: 或者是它本身有点虚弱，我们也会希望他在中间可以喝豆浆。那这个豆浆有一个关键，很多人会忽略，因为现在主流年轻人的文化都要说无糖，但是长者啊反而要喝全糖豆浆哦。
1: 啊，为什么？
0: 好，先讲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我们肌肉要合成，要有胰岛素，它才会启动合成的讯号。但是如果我只吃纯的蛋白质，它要启动胰岛素的时间可能要拉到1小时以上。他说太久了，我这时候肌肉的温度都已经降温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所以这时候血流不是往肌肉，这时候就算胰岛素上升还是会跑去长体脂肪哦。所以我们要趁它肌肉在充血之后，利用有全糖的豆浆让它的胰岛素通道是打开来的，然后把蛋白质送得到目的地，哦，这时候肌肉才有办法长得出来。所以如果他们是一边在喝，比方说要喝水，我们有时候会讨论说，我们在喝水之前先喝1-2口的全糖豆浆，再用清水漱漱口，确保它一边动然后肌肉在充血的时候营养就送过去了，而不是等到运动完回到家休息一下，然后才来想说，那我正餐要吃什么，这时候身体都冷掉了。
2: 对，
0: 所以就太慢了。
1: 有道理。好，那我们赶快，我们现在喝了全糖豆浆，赶快来运动吧。80岁以上的长者，你会建议 最需要做的第一个运动会是什么？
3: 我会觉得说，因为身体中枢这个地方，腰这个地方，先做骨盆的动作。嗯，骨盆的动作呢，很多人其实不会做，这个叫骨盆前倾后倾的动作。嗯，可是其实这不是长者不会做，一般人都不会做。嗯，那我今天很快教大家，你手这样拿一看，像一个盆子，然后这样叫前倾，因为你这个有一个。

0: 盆子有水的话，这是往前倒水，
1: 嗯，
0: 这是往后倒水，
1: 嗯，
0: 然后你做了几次之后，你把它放在骨盆上，你就可以理解了，
1: 嗯，
0: 所以你把它往后倒水，哎，这个往后一倒水厉害了，为什么？腰就开了。
1: 嗯、
0: 腰就不会一直拱着，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你再往前，那往前不要到过度太多、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会挤压不舒服、
1: 嗯、
0: 然后再这样往后。今天当这个长者他坐久了之后，腰背一定会很酸痛、
1: 嗯、
0: 很紧绷，在下背部这个地方，特别很多人这个腰椎退化都是第五节到荐椎第四、嗯、第五节这个地方，当你常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腰就会舒服很多、
1: 嗯
0: 哦、那也可以做一些左右，这样去做一些腰方肌的一些活动、
1: 嗯
0: 哦、那你在往后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髂腰肌也会有一点伸展，它不会一直拉得很紧、
1: 嗯、
0: 对对对，所以我这个我是很建议大家可以在家，因为你甚至不用站起来就可以做、
1: 嗯、
0: 那
1: 安全性也很高啊。
0: 对，然后再来下一个动作的话，我会建议就是说脚去踩地、
1: 嗯
0: 啊、因为你脚去踩地的话，我们讲80岁以上，其实女生年长者比男生多、
1: 嗯、
0: 通常会有拇指外翻的问题，
2: 有，我有
0: 很多、嗯、所以大家练习把脚趾头张开踩下、
1: 嗯嗯、
0: 今天当你脚趾头没有张开踩下，它容易这样，这样之后膝盖往内，膝盖容易不舒服，髋也会不舒服，腰也不舒服，所以你练习脚踩地、
1: 嗯、
0: 然后再下一个我们往上走就是做垫脚，这、
1: 嗯、
0: 我们讲过嘛，比目鱼肌俯卧撑。那有一些人他这个血糖要管理的话，吃完饭这样垫垫脚也是很好的帮助。那还有一个是把腿伸直、
1: 嗯、
0: 伸直的时候你要摸一下你的股四头肌，这个叫股直肌、股中间肌、外侧头、内侧头、
1: 嗯、
0: 你要摸内侧头这个地方有一个像是肋低的这个肌肉要鼓起来。今天当你先做了这个我刚才讲的一二三四这四个动作的话，其实你就有基本动到你的核心还有你的下半身。那如果你当然还需要更多训练的话，你就可能要比如说去一些比较正式的场所、或者是请比较专业的人士来带你去做，也会比较安全。
2: 那我不担心专业人士就是支教官，下一段节目回来就叫他教我们，
0: 没问题，
2: 休息一下，
0: 没问题。

0: 长辈们在家里面运动，其实相对来讲，我觉得比较安全，而且其实也可以练上手的。来，智教官。
1: 好，那在家里训练，我们刚才讲骨盆，然后脚踩小腿，再来大腿，对不对？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想一些坐姿的核心训练。嗯。坐姿的核心训练呢？一般我们在讲核心训练，我们会比较想到那个卷腹，对不对？嗯。好，那这个是核心，这个叫做腹直肌的训练。嗯。那其实我们脊柱是不是可以这样旋转？嗯。那要做抗旋转的训练，那大家可以准备一个弹力带。好，那我们请这个营养师也帮忙来做个示范。你帮我面向那边，然后把左手伸直，哎，然后等一下我给你弹力带之后，你右手环住。
2: 哦，我知道，我要跟你做抗衡。
1: 对对对，可是你不动哦，我动就好。
2: 好，
1: 对，我动就好。好，然后你脚要踩好，
2: 那我要往前，
1: 身体要稳定。
2: 好，
1: 然后你可以找一个家人，
0: 你不会弹到我吧？
1: 你有点太用力，你有点太用力。好，我出多少力，你才出多少力。好，那拉的人要挺胸抬头。好，你脚要踩稳，脚踩稳。
2: 那我拖鞋，因为这个鞋底已经磨光光
1: 了，磨光了，难怪，难怪。好，没有关系，这代表我们很认真在练。

0: 哦，我没有在作秀哈，这真的很认真在练，有没有？有没有感觉？
1: 有。
0: 这个哈，其实大概做个十下就会开始流汗，我没有出很多力，会很吃力吗？
1: 还可以。
0: 你要吐气哦，你要吐气哦。那拉的人还可以做，比如说低拉、高拉、脸拉都可以。
2: 脸拉就往脸的方向前进，
0: 往脸的方向拉。那我们营养师其实非常有力。环环非常有力。那如果 你在家，你是跟环环一样有力的话，你把右手拿开，
1: 好，
0: 伸直，
1: 伸直，
0: 伸直，
1: 好，伸直，
0: 来喽，用力。
2: 哇塞，这是你们年轻人的运动了吧？
0: 没有，我在带那位同学也会做这个。
2: 这个80岁阿嬷是不是？
0: 这个有一个好处，你有没有觉得胸肌在用力？
1: 有啊，有。
0: 对，哎、啊，你有没有看到他微微颤抖？
2: 有。
0: 他不是演的，是真的。
1: 真的，对，我真的他拉的也蛮大力的。对，
2: 所以这个在家里面要有另外一个人一起配合。
0: 对，
2: 对。
0: 那为什么我要拉的大力？不是我要让他做的不好，是其实你在肌肉在等长收缩的时候，因为肌凝蛋白、肌用蛋白等长收缩的时候，它会这样抓，抓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颤抖，代表它有达到给大家一个关键词叫训练阈值。对不对？肩到达到一定的训练阈值，它会有一些抖，会有酸的感觉。刚刚我们讲到，我们这个整个主题在讲八十岁。
1: 对，
0: 八十岁其实根据研究显示，我记得大概5个人以上就有一个有失智。对，你做到酸的时候，很酷的一个东西，它会刺激你一个叫做 BDNF， 叫做脑源性神经滋养因子。它可以延缓你的失智，这个是科学研究，这不是我说的，你可以去查相关的研究。所以今天当你做的酸酸的，老人家有时候会不开心，
1: 对，
0: 他说你给我做那么重干嘛？可是你可以跟他解释，或者是我跟大家解释，当你做的酸的时候，你肌肉才会长，你的大脑才不会一直退化，所以整体性你才会有所提升，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要做一些平衡，我们也可以两个就是来做一个示范。请面向我。
1: 好，
0: 那因为这个营养师是体能比较好，我们先并脚站，可是他要演示，他要示范的是年长者，对不对？那年长者呢，不要一开始就做这个什么术式什么的。哇，那天我有一个学生就跟我说，哎，我膝盖痛。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看网路，他做了一个术式，然后他就脚踩在这边，然后他膝盖就痛。我说你不要做那个，你要做，如果你80岁以上，你要做平衡，先并脚站，你测试会不会晃？我讲实在话，有些人这样就会晃，你可能也有碰过，
1: 对，
0: 对不对？对，然后再来一前一后，然后再来一直线，
1: 哦，哎，平衡。
0: 它其实一直线就会容易晃了。如果一直线还不会晃，你可以测试其他，看你的手，看手指头，看左边，看右边。因为我们的平衡感3种组成：视神经、视觉的输入、前庭系统以及体感。所以，如果你头转到旁边，然后再回来，然后头再转到旁边，再回来。如果他这些都可以做到，那我们就可以加上一些额外的小辅助，加上一点小球，先拿给他。然后给我，
1: 好，给你。
0: 对，因为他现在是就是80岁的人，我们就演80岁的人，然后轻轻的往旁边，然后给我，对，然后往旁边，然后给我。今天当80岁的同学在家做这个时候，我会建议他旁边都一定要有支撑的东西才会安全。好，那如果他可以做，我们就轻轻丢，然后给丢。
2: Okay， 你认真觉得他80岁，对不对？
0: 不是，我怕丢到你。丢，然后给，hey， 那今天这一些呢？你看营养师做起来都很简单，可是如果80岁以上的人在家，你可以跟你的不管是儿子、孙子，或者是你的家人，你可以玩玩看，其实非常有趣，然后对于你的平衡感刺激也非常好。
1: 没错。
2: 那如果长辈他们在运动的时候，特别是超过80岁的长辈，他就说：“哦，我没发抖啦，我一运动就累了。”那如果像这样子的问题，可能是运动的强度太高吗？还是说他的营养没跟上？
1: 以我们在看的话，我们会先问问看他担心什么，让他把他担心的事情讲出来，然后我们去厘清他需要的是哪一个阶段。比方说，他其实是需要人家吹捧他，就是大量的爱的鼓励之后，他就说好啦好啦，就去做的，那就是靠赞美，大量的赞美。但如果他是一些器官啊、身体不舒服。

0: 或是刚刚讲的三高这种共病没有处理好，导致他就是站起来或做一些会有疼痛，或是肠胃可能有些人做一些有氧运动，心肺一拉高，他就觉得心脏痛不舒服的。那我们就要解决的是他这个可能药物是不是要做调整，然后先把一些疾病类的先搞定。那如果是吃的，刚刚讲的可能吃太少没有体力，可能他做10秒他就真的气喘吁吁，想说啊我不行。那我们就是在中间给他吃点心，那点心吃得到，他也会觉得有奖励机制嘛，就像以前有那个实验说，摇铃铛有点心给狗狗吃，这时候长辈也可以哦，就是他只要做得好，我们给他吃点心，就说哇，你可以做到这边，来，我们来吃小点心，他也会觉得这整个过程很快乐、很活泼，他也会慢慢喜欢这样子。
1: 好，那假设这个80岁的长辈，可能年轻的时候有5十肩的问题，好，肩膀有问题，他还可以做上肢训练吗？
2: 50肩哦，我们一定会先去看医师，好，然后看骨科或复健科，确定好他的一个病况病程大概进展到哪边之后，是否要进行复健。那复健完之后，就我们接手开始来做。我们做体能评估会做几个，第一个就往前抬，好，这叫肩屈曲。肩伸展，然后肩这个肩外展、内收，然后回转，然后以及外旋的动作。那其实50肩它可以广泛的，它其实是可以把它讲成叫做肩周炎。肩周炎包含二头肌，然后这个反正肩膀整个，比如说三角肌这后面这个棘下小圆肌，它的受伤导致于你关节受限，都可以被叫50肩，叫 frozen shoulder，就冷冻肩膀。那有些人他冷冻肩膀，他是关节囊整个挛缩，那个是我们运动它没有办法变好的，这个我就会完全跳过不做。可是如果他有一些动作，比如说像我有学生，他是手不能往后背，可是他可以往前伸，也可以往上伸。那今天我们往前往上，我们就做无痛训练，还是训练，因为50肩会出现，它会有局部的问题，局部的问题，它会开始出现强弱边的问题，就是当一个人右边有50肩，他就不敢练右边，所以呢，导致于他右手肌肉就会缩小，好，整个二头肌、三头肌缩小，然后呢，甚至肩胛周边的肌肉都缩小。所以当我们评估完之后，我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做，如果你有肩膀问题，不要一直去绕你的肩膀。我之前碰过一个我的学生的爸爸，真的非常有趣，也有趣也可怕。他就说，我有50肩，我说我知道你有50肩，他说我每天这样绕圈甩手，以毒攻毒。
1: 是错的，
2: 听到真的会，真的会笑到说，这个这样对吗？然后可是他肩膀就越来越糟糕，甚至有夹脊症候群、肌上肌损伤这些问题，因为他一直甩、一直绕嘛。所以今天如果你肩膀不舒服，屈辱教官跟大家讲，先不要动你肩膀，先动肩胛骨，先动肩胛骨，这样肩膀这样上下，对你先做肩胛骨稳定的动作，对对对，就像他做那样。然后呢，下来的时候小心不要下来的太快，先上下，因为有时候你下来太快，怕离心会有不小心拉伤的问题。那刚刚有讲到叫做昼夜节律，肩膀也有个叫肩弓节律，什么意思呢？当你的肩膀在动的时候，其实你的肩胛骨会动，那你肩胛骨受限的时候，你肩膀就不太会动，对，所以你先做上下，然后再做一个外展，然后内收，再做外展、内收，然后比如说大家在家可以自己跟着做，你不要拿东西，然后你做绕圈，轻轻吸气上、吐气上。那这个其实不用说80岁以上，这个其实只要肩膀不舒服的人都可以做，
0: 平时也可以做。
2: 对，然后你们还可以做个协调训练，很有趣，你看看这样。哎，玉芳姐厉害！
1: 我跟你讲，这就是七爷八爷在做
2: 的，你的协调性很好。欸，你们都很好。其实有些人不会做这个动作，
1: 真的假的？
2: 对，有些人做这个动作会这样，
0: 会变成摇肩膀，
2: 对，会弄不出来。所以可以上下外展、内收、绕圈、往前往后，然后轮流的往前往后。你们可以在家练习看看，对你的肩膀会有所帮助。
1: 所以今天的节目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受限于你的年龄。对不对？你只要把这个营养调整好，然后运动也跟上，一定有一个快乐的熟龄生活。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支教官跟我们的这个营养师环环，谢谢两位，谢谢，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10月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关心佛光山中天寺举行新建大雄宝殿上梁典礼，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佛光人、护法、信众以及各界贵宾齐聚，共同见证上梁。历经多年筹建的大雄宝殿完成重要工程阶段，也让澳洲昆士兰佛光人对未来弘扬人间佛教、传承下一代充满期待。
1: In July 2023, a solemn ceremony was held fo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main shrine project.
2: 佛光山中天寺举行新建大雄宝殿上梁典礼，来自各地法师、佛光人、护法、信徒以及各界贵宾齐聚现场。随着宝梁缓缓升起，大众一同见证大雄宝殿工程迈入新阶段，也凝聚众人多年来护持道场的愿心愿力。
3: 我们一路上有星云大师，有佛法，有各位信众，还有师兄师姐妹们的加持下，我们大雄宝殿我们终于完成了，
4: 能够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大雄宝殿。那未来我们非常的殷切期盼能够把人间佛教留在这一片土地，能够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以及他们未来的每一代的子孙。
2: 上梁典礼也邀请当地政要到场，洛根市长肯定中天寺长期对社区贡献，新立和尚则期许中天寺未来持续发展，让人间佛教在当地扎根。
5: The Changjian Temple stands as a beacon of light for peace and harmony, not just within the city of Logan, not just within Queensland, but all over Australia and the world.
6: 中天寺未来的殊胜呢，成就会赶上我们的南天寺那边的殊胜。
2: 随着新建大雄宝殿完成上梁，中天寺也迈入新的发展阶段，未来将持续凝聚法师、佛光人、护法、信众以及各界人士力量，让人间佛教在澳洲昆士兰持续传承发展。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今年度建寺素宴，今年首创以舞台剧演出的方式重现星云大师的生命历程，特别是所有工作人员从幕前到幕后都是由佛光文教中心的僧信二众承担，发挥集体创作力量，用行动成就这场跨越世代精神的演出。
7: 我可以出家吗？
8: 出家不行。
9: 重现星云大师幼时立志出家，遭到母亲从反对到心疼答应的景象，透过舞台再次回顾大师传奇一生。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2026建寺素宴，因应今年是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首创以舞台剧诠释大师的百年人生历程。佛光青少年青春歌舞搭载满满活力，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动员人力，以歌曲结合戏剧的方式，将星云大师弘法历程搬上舞台，也展现人间佛教集体创作的精神。
10: 佛陀，伟大的佛陀，我们今天我们各界人等齐聚在您的座前，为的是想向您祈愿。
9: 带领攻读祈愿文，祈愿与会大众福慧增长，并预祝新道场建设顺利，共同展望人间佛教在马来西亚持续蓬勃发展，传递更多善美力量在社会芬芳。人心有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法华禅寺举办中秋朝山修持活动，200多位信徒在住持妙多法师等带领下，从大雄宝殿出发，以三步一拜的方式虔诚朝山，随着佛号声摄心修持，场面盛大庄严。
9: 一边诵持心经起步，以三步一拜方式从寺院出发，巴黎法华禅寺举办中秋朝山，信众在一步一拜中摄心修持，感恩发愿。在 住持妙多法师带领下，大众随着佛号声以恭敬心投入修持，队伍中涵盖着不同年龄层的参与者，借由朝山的三步一拜，将身心安住于当下，从中检视自己的内心，并以佛法润泽，把这份愿心带回生活，重新出发。林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中秋团圆是华人的习俗，佛光山和华寺特别举办联谊会，邀请佛光会员共襄盛举。现场不只有精彩的表演，还有应景的猜灯谜以及月饼品尝，让海外华人感受满满家乡味。
9: 演唱经典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佛光人欢喜献唱，气氛欢喜热闹。佛光山法华禅寺携手国际佛光会阿姆斯特丹协会举办中秋联谊会，表演轮番精彩，汇聚大众团圆同乐。需要爱。秋节团圆少不了的猜灯谜，透过多元活动促进佛光人齐聚在道场，更特别安排情境短剧，以戏剧形式呈现生活中的体悟。义工们端出手工月饼，既有联谊会凝聚佛光人的用心与情谊，共度温馨节庆，也为人间佛教在荷兰写下新的回忆。任新闻荷兰综合报道。
0: 为了要落实环保爱地球理念，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英文分会参与有机种植体验，从堆肥植物照顾到蔬食料理，实际接触农园日常，也从土地与食物的源头认识资源循环与永续生活。
11: 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英文分会走访曼彻斯特城市农业组织，参与有机种植体验日，成员分组投入农园工作，有人亲手翻动天然堆肥，也有人修剪植物枝叶，从实作认识有机农耕的日常工作。除了农园工作，参访行程也安排蜂场及艺术小屋，让大家从生态保育到废弃素材创作，了解农园如何结合自然环境与生活空间，也看见不同物品经过重新利用后产生的新价值。活动最后从土地走进厨房，利用农园新鲜蔬菜制作蔬食料理，让参与者从种植、采收一路体验到餐桌，也在实际参与中感受珍惜食物、减少浪费的重要，将这次有机农耕的经验带回生活。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第42届美国加州净滩日有将近50,000义工在750多个地点同步动手清理海岸，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也加入行列，前往太平洋沿岸捡垃圾，希望从净滩做起，推动把环保变成生活习惯。
12: 海风迎面吹来，义工戴上手套，拿着垃圾袋，沿着沙滩低头仔细找，沿地塑胶和各种废弃物，一个一个捡进袋子里。第42届加州净滩日，整个州有超过750个地点同步响应，近50,000人参与。一整天下来，一共清出超过96吨垃圾，另外还有7000多磅可回收物。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金山日落分会这一回有10佛光人来到太平洋的洛克威海滩，和当地居民一起展开净滩活动，其中有人已经连续6年参加，一捡就是将近2小时。净滩活动看似只是弯腰捡垃圾，但环保团体希望大家看到的是这些日常废弃物最后可能对海洋造成的影响。大家不分族群，从捡起沙滩上的一个烟蒂，减少生活中的一次浪费开始，佛光人也把环保与新宝带进社区，用实际行动守护海岸。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纽约道场举行佛化婚礼，资深童军曾任大女童军团团长的新娘与新郎在如来殿前缔结良缘，将近200亲友以及佛光家人到场观礼，共同见证两人步入人生阶段。
13: 与感恩的心共同经营婚姻。
11: 典礼中，监院有灵法师为新人扶正，并代表常住致赠筷子等纪念品，象征夫妻彼此扶持，同心同行，也勉励新人以五合作为婚姻的引导，
13: 互相爱，长长久久。
11: 新娘从小参加佛光山中文学校童军及青年团，后来更担任童军团长，多年的道场生活让三好理念融入她的成长，也成为她选择佛化婚礼的重要缘分。
14: 就是她的善良的心，她的善良来自宝光妈妈，佛光山也让她更有爱心。
15: 从我小时候到现在，慢慢的培养我，慢慢的从我好像你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有你们每天的教我、指导我，当我的 role model， 我也学会了我应该当一个怎么的好的 role model 给童军团。
11: 佛光因缘让新人结为夫妻，两个家庭更因此结下缘分。典礼后，亲友一起享受茶点，交流话家常，分享新人的喜悦。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6: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17: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跟动。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事件。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18: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9: 艺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20: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19: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艺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生活遇到烦恼，如何换个角度找到幸福欢喜？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共生吉祥讲座，李请慧平法师主讲《金刚经》的禅意生活，带领将近220位信众认识《金刚经》四大核心要义，更透过幽默问答和生活故事，引导大众放下执着与无明，以给的精神面对生活。
1: 生活当中的起居坐卧，
2: 一句禅是什么？开启台上台下互动。慧平法师以幽默问答拉近与信众距离。南台别院共生吉祥讲座吸引近220位信众一起认识《金刚经》禅意智慧。
3: 这个有关于禅的演讲呢，那非常赞叹我们事务上人星云大师的慈悲跟智慧啊，尤其大师啊。病后的一笔字令人非常的感动，
4: 因为我每天都在读金刚经，就会有一些体悟，就是其实不用去争到底是谁对谁错，就是当下过了就过了，只是有的时候事情就慢慢的淡掉了，不用去争输赢这样。
2: 慧平法师透过生活中简单例子说明人往往因为执着自己的认知而产生烦恼，也提醒大众换个角度看见事情原本样貌，
5: 没有就想得到，得到了就怕失去，而且同时想要更多，那失去了又要追回来，追不到更多又在烦恼，所有的问题从有一个相对就产生所有的问题。当我们一旦有了执着就得不到解脱，烦恼就没有全解。这个我们有时候执着是不知不觉的习气，对不对？因为我们有一个有我就会有我的东西，就开始执着了。要断除为我自私，不要局限在为我个人执着的妄心里面。
2: 当生活中出现不如意，学习放下对错得失和执着，换个角度理解自己与他人，从我走向我们，再从接受走向给予，让修行成为日常生活中通往自在欢喜的一种选择。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副总会长刘昭明跟陈秋晴伉俪分享学佛成长点滴，把三好四给运用在日常，让人看见信仰不只是代代延续，更能成为孩子面对生活关怀他人的一份力量。
2: 一家人共同登上舞台，家族小尖兵从自己成长故事出发，分享如何在长辈陪伴下接触佛法，也把三好四给带进学习和生活。
6: 然后很感谢，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让我们可以在很多活动里面学到三好和四给。
7: 分享我怎么在学校啊，或是社团，或是在家里，怎么把它去跟我的生活这样子一起，我们能跟他们这样分享我们三好四给的路程，是我觉得很重要。
2: 透过长辈身教和家庭熏习，新生代找到属于自己理解，也学习欣赏他人与他人合作。
8: 除了要落实在生活中以外，那么也需要传承，要把这个三好四给推广到这个五大洲。
9: 我真的很希望我的孙子们呢，他们能够把握因缘，不要让师父失望，让大众呢也都有收获。
2: 孩子透过自己生活经验分享佛法如何帮助自己与他人合作，面对压力及关怀他人，现场吸引近420位信众聆听。
10: 我们想传达给大众的是共生共荣与人间佛教的日常实践，让大家了解佛法不是理论，而是当下的生活智慧。
2: 信仰传承不是单纯把观念交给下一代，而是在陪伴及身教中让孩子感受佛法，愿意将三好四给实践在日常生活。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为了培养青年干部、青年讲师落实信仰与传承，弘扬人间佛教，国际佛光会中华佛光青年总团日前在佛光山金光明寺进行干部讲师考核，全台总共26位青年参加，从佛学之见、弘法承担以及团队领导等面向检视青年在佛门学习的成长。
11: 台上的青年透过简报诉说着自己对佛法的领略，活泼又生动，让人能轻松地亲近佛法。青年是佛教未来的希望，也是人间佛教的承担者、实践者。因此，这场干部讲师考核不仅是一场挑战，更是一份使命。
12: 从这个过程当中，我更认识到释迦牟尼佛，还有我信仰的人间佛教，也深入星云大师的法语，还有他的精神。那这次早上的考核呢，让我更愿意去发心承担，然后也关照自己的修行。
13: 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回顾从以前到现在在青年团的学习跟成长哦，学习难行能行，难忍人能忍。
14: 我也期许他们未来在这个弘法的路上呢，也可以除了自己要提升之外，也要作为这个服务他人作为自己的一个未来的目标。也希望大家也可以成为带领众人一起学习佛法，然后成为提升更好自己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11: 佛光山青年讲师是前往学校、社区及社会推动三好运动与生命教育的青年弘法人才，透过严谨培训承担弘法使命，让青年成为人间佛教的桥梁。而团康训练是其中一项重要的考核项目。
15: 这次参加庙会讲师的考核，是希望借由讲师的这个角色，能够到三好校园，乃至于是一社区一莲花，能够将大师的文章再结合自己生命的体证，让更多人知道人间佛教的好。
16: 我觉得带活动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那我也希望带给大家快乐，希望大家欢喜嘛。那我会觉得更深层的是，如果大家可以透过游戏跟活动认识佛法，是一个很轻松的方式。
11: 金光明寺住持游国法师以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勉励青年，将三好落实于日常生活，从待人接物中广结善缘，一句夸奖或一个鼓励的眼神都可累积善的力量，为他人带来正面影响。
17: 我觉得要坚持是不容易的，我就像大师说，他一辈子只坚持做一件事，就是做好出家众，然后当和尚，就是他的坚持。
11: 有度法师表示，通过考核只是学习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未来在成佛的道路上，人要不忘初心，持续发心精进，坚定前行。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金光明寺日前举行干部精英论坛，今年首度创新导入青年辩论赛，聚焦团务与生活情境，展开犀利交锋，同时邀请专家开设防灾实战课程，全方位提升青年干部的领导思维与危机应变软实力。
11: 有鉴于近年极端气候引起的灾害频繁，论坛特别安排防灾专题讲座，邀请教授带领青年深入认识灾害应变，全面协助青年扎根基本应变技能。
18: 我觉得今天这堂课呢，就是不是只有教给我们一般正常防灾的一些基本的常识，我觉得更是呢要让我们自己学习到平常呢就该如何准备。
19: 从过去在推动的包括像紧急避难包那这些实质的准备以外，人的心理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从情境的思考到心理状态的准备，那进而到熟悉可以变成一个有效的反射性动作的养成，那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推动防灾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做法。
11: 这次论坛最大亮点是首度规划的佛光青年辩论赛，跳脱传统讲课模式，参赛者透过申论、质询与结辩等严谨环节展开攻防，不仅考验及时反应能力，更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深化对团队运作与发展的理解。
20: 我们原本都从单一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但因为辩论我们需要有双方不一样的论点，所以我们两个都要去搜寻。那我觉得这跟大师说的，我们其实要用多元的角度去多思考，然后多去准备，那我们就才可以事事圆满，让每一个人都欢喜。
11: 这次的论坛青年培训活动跳脱传统讲课，聚焦团务与生活情境，让人间佛教与时俱进，透过所学在危急时刻能发挥安定人心，成就喜乐共好善缘。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与彰化县南

0: 研习现场安排茶艺体验与心理师讲座，老师们围坐茶席，从观察闻香到品茗，实际感受台湾茶文化，也在喝茶的过程中放慢脚步，让自己静下来。
1: 有茶道、茶艺师与心理师的一个互相结合哦，像给老师们重新检视自己，让 SEL 也可以从自己开始做起。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体验、啊、
2: 今天可以利用这样的时间，让老师可以静心下来，那坐下来好好喝杯茶，然后察觉一下自己的一个心理、然后在品尝的过程当中、可以疏解自己的一个压力、
0: 这场研习把茶道与社会情绪学习结合，透过静心、情绪觉察及相关练习，让老师重新认识自己的情绪与需要，也从教师自身需求出发，为第一线教师提供更多支持。
3: 我们希望能够为老师们做一个服务，因为我们现在在第一线服务孩子不容易，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社会的现象，老师们的议题，那我们希望、在社大的立场能够为大家做一点什么。
0: 透过茶文化与情绪觉察的结合，让老师在忙碌的教学工作中有机会放慢脚步，安顿自己，也把这份稳定与温暖带回教室，陪伴孩子一起成长。联合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4: 妙经法师，
5: 大家吉祥。
4: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觉寺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这个蘑菇的香气，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6: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一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4: 永康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7: 印度饼。
4: 印度饼
7: 有没有大？
4: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它还是一样大小啊。
8: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台旅游的香港籍女性，她突发性脑动脉瘤破裂，紧急送医，经过抢救之后平安脱险。医师提醒，脑动脉瘤是脑中的不定时炸弹，没有破裂之前多数没有症状，一旦破裂死亡率非常高。而且在旅游的时候，人们常常会因为过劳或者喝水太少，都会提高脑动脉瘤破裂的几率，千万要注意，不要乐极生悲。
1: 49岁香港籍石女士，2年前到九份旅游时，突然头痛欲裂，并且不断冒冷汗，随后全身瘫软，近乎昏迷。本来以为是中暑，没想到却是脑动脉。

0: 大流破裂，生命危在旦夕。
1: 你好啊，咁我喺2024年啦，12月尾嘅时候啦，圣诞节，咁我哋一家人去旅行，就去九份旅行，咁突然间咧，我就喺便利店嘅时候咧，预备想食饮下水咁样咧，咁突然间我系咧，觉得有啲头入边有啲嘢流落嚟，跟住喺呢度。 颈同埋上身咧，就开始就喐唔到啦，可能喐少少已经系好痛好痛，然之后咧就开始好想呕啦，就搏命呕，跟住成身就软晒啦。
2: 经过基隆长庚神经外科带领跨部门团队立即抢救，一个月后他康复出院，平安返回香港。 脑动脉瘤是血管的退化性或结构缺陷疾病，像是脑中的不定时炸弹。没有破裂前，多数没有症状；一旦破裂，死亡率高。存活者也常伴随脑神经功能缺损。
3: 其实脑动脉瘤最典型的症状是一个突发性的爆裂性的头痛，伴随着脖子僵硬、恶心呕吐，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抽搐，造成意识障碍的状况。
4: 动脉瘤不会突然长出来，通常在人体里已经有一段时间，是蛮常见的情形。但动脉瘤破裂是一个蛮少见的情况，会造成立即的生命威胁。
5: 第一件事情是疲劳，我们可能去了很多很多的景点，我们乐不思蜀的情况底下，我们可能造成过度疲劳，睡眠作息不正常，这时候就造成血压上升的一个情形。第二个情况呢，就像。
2: 我们可能会因为在外面玩的时候造成水分摄取不足，那或者是吃东西的时候吃的太刺激的时候，这个时候也会造成我们脑血管上面的异常。医师提醒，出去玩要有充足的水分、充足的睡眠、充足的休息，在饮食上要特别注意，不要吃过油过咸，多一份注意才能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人间新闻，胡仁奇、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6: 看病最怕有听没有懂，尤其面对外籍义工、新住民或原住民长辈，语言不同都有可能会影响医疗沟通。花莲门诺医院推动多族群未教满10年，从外国语到原住民族语，今年更开发手机应用，让医护人员一键播放常用的医疗语句，降低沟通障碍。
7: 随身的多族应用，直接按下去，它就会念出族语。一句喝水，一句吃药，看似简单，患者的不同语言，到了医疗现场，可就变成了沟通难题。花莲除了原住民族群，也有新住民跟外籍的移工。门诺医院在10年前开始推动多族群的卫教，把看诊、检查、用药等常见的语句，来陆续的翻成了不同的语言。
8: 为了这个我们照顾的一个需要呢。
9: 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推动这个多族群，这个语言，让每一个族群的人呢，都能够很明显、很容易的一个沟通。
10: 过去全靠纸本碰到不熟悉的语言，医护人员得要看着罗马拼音，一个字一个字试着念。10年之后，纸本升级成了手机应用，临床常用语直接做成了语音，一键就能够播放。系统整理出了上百个常用词汇，也让沟通更加无碍。
11: 那其实我们早疗的工作啊，其实非常是需要跟。
9: 我们的个案跟家庭建立一个信任跟伙伴关系，所以运用这个主语啊，可以在很快速的学会之后，然后再初次的见面啊，或者是在一些卫教的场所，我相信是蛮快建立一些关系的。
6: 健康资讯甚至还变成了主语歌曲，用唱的来实施卫教。门诺医院表示，未来理想是要让医护人员对着手机说中文，就能够及时的转译成主语，持续用科技来打破语言隔阂，让医疗照护更有温度。人间新闻，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农业部盛大举办第8届百大青农表扬典礼，由部长陈俊济亲自颁奖，肯定106位获选青农的卓越表现。本届获选青农平均年龄只有34岁，其中女性获选的比例更是高达了1/4，不仅展现女力崛起的丰沛能量，更颠覆了传统农业看天吃饭的刻板印象。
12: 数位管理与精准行销升级巨峰葡萄产业，提升了产品的价值，并且带动了农友。好好好。
0: 来恭喜百大青龙陈继进。
1: 接下上阵荣耀的讲座，他们是来自全台各地的杰出青年农民。农业部盛大举办第八届百大青农表扬典礼，肯定106位优秀青农在农业生产与创新经营上的卓越表现。
2: 我深知农业不再是看天吃饭，我回乡之后啊，将我自己家的1.01公顷的往事，创造出年产值30万只的切花，农友人士更突破了2000人。
1: 颠覆传统看天吃饭的刻板印象，这届获选青农平均年龄只有34岁。今年除了首度新增地方特色标杆评选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共有27位女性青农获选，占比高达1/4，展现努力投入农业的丰沛能量。
3: 你们长期持续在这边土地努力的用你们的汗水，用你们的专业，跟用你们一些创新的思维而得到的一份成果。
1: 未来农业部将持续作为最坚实的后盾，整合各项辅导资源，携手提升台湾农业竞争力。人证新闻郑仁宗、洪瑞礼台北采访报道。
4: 近年来极端气候频繁，暴雨干旱跟高温交错，严重打乱农作物的播种节奏与产量。屏东九如有一名青农，因为他历经过113年的强台山陀儿造成的严重灾损，因此他打造了一座结合永续与耐候性的农棚示范场，优化农产种植环境，效果有成。
5: 这边要藤计划，好，要藤计划。那
6: 走进这一处设备齐全的空间，有别于寻常温室，以玻璃或是塑胶布建造，以更坚固的建材打造结合永续、耐候性及模组化设计的农棚示范场。这是屏东青农陈品瑞为应对极端气候所造成的农损，希望做一间能真正保护农业的设施。
5: 这个温室我们称为农棚，那它跟现在的温室不太一样，就是它结合了未来我们必须要走的永续的 ESG 碳汇碳排的这一件未来长久的事情去做设计。那像我们的建筑体选择了方钢，那方钢它是比较不易折断，因为它有4个角。
6: 延续农业设施耐用的需求，并结合通风、透光与环境永续等，整座农棚以方钢为主要结构，特别使用多层环保涂层，最后再以白色烤漆做处理，希望降低日照下的热传导。此外，上方也规划太阳能板，未来若导入绿电，不仅能够提供遮荫，降低高温对作物的影响，有机会增加农民收入来源。
5: 我们现在在底下一直都在连续栽种作物，那都要拿到每一个作物的稳定生产的 data， 这些数据呢，我们要跟我们的国家做一个报告。那这些报告就去推，因为建筑的部分呢有结构技师的签证，所以这是可以的。那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要怎样把作物长好，我们需要拿到一些相关的生产的数据，然后到中央这一些报告，然后把这样子的一套设备在腾入国家的计划里面。
6: 建农棚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够真正对抗极端气候，还得交由作物来验证。目前历经6到8月连续降雨，植株能维持良好生长，期盼未来持续拓展应用，让农民面对气候变迁，能够走出不受庞大财损的新解方。人信用屏东综合报道。
4: 现在不用出国也能搭船逛水上市集，位在台南的四昆生红树林水上市集热闹登场，游客搭上观光船深入潮间带欣赏红树林生态，回到岸上还有亲子水乐园魔幻泡泡秀，把自然景观跟观光结合，让游客一次体验台南独特的水陆玩法。
7: 游客登上观光船，沿着四昆生水域欣赏红树林景观，从不同角度感受台南渔村风情。台南2026四昆生红树林水上市集热闹登场。
8: 我第一次在台湾看到的水上市集，那当然跟我们在国外看到的氛围不一样，但是在这边多了一个我们台南在地的好吃好玩的，都可以在这个很特别的水道，可以有很棒的一个感受。
9: 这个新鲜感比较够，然后因为它有市集，然后不像那个安仁区是红树林而已，它这个有更多的人文跟一些互动，这样子感觉很新鲜，这样子。
10: 一个红树林的资源是相当丰富了哈，未来这些红树林我们要好好的去保护它，让它能够更加的一个发扬。好，那也欢迎我们全国的所有的游客都一起来我们这边。
7: 搭完船回到岸上，除了满满的美食等着游客品尝，还有大型水乐园让小朋友清凉消暑，搭配魔幻泡泡秀，吸引亲子家庭一起同乐。
11: 不用出国就可以看到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在这边，那很多包括吃冰啊，或者是一些我们在地方创生的一些作品哦，尤其像那个用树叶啊，或是用一些竹编编成的一些这个很漂亮的工艺品，
7: 将自然生态、地方产业和亲子活动串联在一起，游客不只多了一个假日去处，还有机会在吃喝玩乐之间更认识这片土地特色，让渔村风情透过不同方式延续下去。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4: 2026南投健行节正式起跑，今年迈入第六届，南投县政府精选了四条特色健行路线，带民众走进不同山林步道，感受自然景观与地方特色，也结合永续旅游，邀请全国游客一起来南投健行旅游。
12: 2026南投健行节举行启动仪式，现场也进行南投旅游好康月第一波抽奖，透过健行活动串联南投旅游资源，邀请民众走进山林，也感受不同的旅游体验。
3: 活动里面我们都有进行加码的活动，特别是我们的永续旅游店家也欢迎大家来南投进行一趟深度的慢活永续旅游。
12: 今年南投健行节以好嗨森为主题，规划市场特色健行活动，邀请民众跟着不同路线走进南投山林，
13: 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还有我们的乡亲大家一起在我们南投旅游，享受南投美丽的山光水色还有淳厚的人情这个非常好的美食，来南投食宿游购行一定会长得满意惬意。
12: 健行活动从十月一路延续到十一月，串联不同乡镇的森林步道与自然景观，让民众在健行过程中欣赏山林风景，也能结合地方旅游，深入体验南投的自然与人文特色。人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14: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5: 听什么呀？
14: 倒计时的声音。
15: 老大，南兴集团出事了，要干。
14: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6: 没有。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5: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4: 我怎么信任你？
15: 我害我！
14: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7: 别再往外上。
14: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20: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5: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21: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7: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4: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迈入第33届的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将从10月30号到11月2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今年汇聚127间画廊，其中海外画廊就来到了61家，创下近年来新高，显见台湾作为亚洲艺术交流的重要地位。
1: 第33届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以共生共创为年度主题，汇聚来自6个国家地区127间顶尖画廊，而今年国际画廊占比更是来到50%，光是韩国就有25间，展现作为亚太艺术交流核心枢纽的强大效应。
2: 不只是一个商业的一个展览，同时其实它也代表了整个台湾全部各式的这个文化团体的一个集合。除了可以看得到国内外一些很精彩的艺术家的展出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MIT， 还包括原住民的一个特展区，还包括我们客家文化的一个特展区。
1: 同期登场的还有10月24日开跑的第三届台北艺术周，串联全市107个艺文据点，从画廊创作到公共艺术作品，让艺术不只存在展馆，更延伸至街道与城市日常。
2: 我们希望我们的艺术家不单单只是提供一次展览的机会，我们希望提供的是他怎么样可以建立起他在艺术创作的这个场域之外呢，他进入这个艺术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桥梁的连接。
1: 强势阵容搭载产经论坛，不仅展现国际与本土艺术的交锋，更直击现代艺术产业核心，让世界看见台湾艺术能量，成为亚洲重要的艺术产业交易平台。云信黄永琴、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出生花莲凤林的阿美族艺术家吴建如旅居海外超过30年，作品从欧洲一路走向世界，如今带着青铜雕塑等40多件代表作回到家乡，举办大地回响个展，从花莲出发飞向世界，再回到最初的起点，也让这场展览多了一层回家的意义。
3: 一双双翅膀向外伸展，飞翔是吴建如作品当中经常出现的元素，也像是他自己的人生写照。
4: 原来树梢是可以这么美，可以飞翔，可以飞到全世界。我就做了一个翅膀的梦。那么这个梦的当中呢，其实有起起落落，对吧？飞是一个很刺激也探索你的人生呢。
3: 出生花莲凤林的部落，高中毕业之后，他远赴欧洲学艺术，这一走就是30多年。从青铜雕塑到绘画珠宝，作品陆续在世界各地展出，也受到了不少国际收藏家的收藏。而如今，他带着40多件的代表作回到了花莲，展览取名《大地回响》，就像人生飞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家乡。
4: 对他的作品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力量。你什么时候看到他，你都会觉得你被他祝福，你都会觉得你被他满满的爱给呵护着。
3: 从花莲出发，一路飞向世界，30多年之后再带着创作回到原点，就像作品里头那双不断飞翔的翅膀，飞得再远，这一次落脚的地方是家乡。人间秀美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南投县政府推出第一届百大文化基地整合串联推广计划，以浊水沃土为主题，串联六大文化基地，透过文化游程、微型展以及优惠合作，邀请民众走进南投各地，感受在地文化魅力。
5: 一，请启动金沙。
6: 南投县六大文化基地串联推广计划正式起跑，水里蛇窑也参与其中。透过文化展示与交流，让更多人认识南投在地文化。
7: 作为一个文化百大基地呢，希望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不单单是一个文化向下扎根之外呢，同时间也希望能够营造我们百大基地的一个魅力呢，让国内的以及国际的这个人士呢，能够到南投这个地方来探访我们深耕于地方的一个南投的文化魅力哈。
6: 这次计划串联六大文化基地，除了分散式微型展，也规划六梯

0: 次深度文化体验游程，带领民众走进南投不同文化场域。县府也希望透过文化与观光串联，让在地文化融入民众生活。
1: 保存文化的传承，最重要的就是把它融入生活里面，那一定会去跨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我们文化动起来，观光走进文化。
0: 六大文化基地将透过展览、体验游程及跨域合作，串联南投各地文化能量，邀请民众走进文化现场，在旅游过程中认识南投多元的在地文化。联系我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感谢信欧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兵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一

园丁认知时令冷暖，才有花红柳绿；哲人认知时序起落，才明阴晴圆缺。为政者要认知民心，才能获得肯定；参禅者要认知自心，才能悟道明白。

0: 爱的宾客，您好，欢迎来到维勋大饭店。
1: 沉浸式剧场和传统剧场最大的差别在于，传统剧场它会有舞台和观众席，然后通常它会有一个距离。那沉浸式剧场最好玩的地方在于把那个中间这条界限拿掉。那在不同的作品里面，观众他有机会参与故事，甚至是影响故事的走向，或是跟演员可以互动。所以这个是沉浸式剧场和传统戏剧上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0: 如果遇见了住在这家饭店的十年

0: 将穿梭在记忆之中，无论是欲望、记忆、
1: 爱而不敢
2: 或期待、
0: 放不下、
1: 失望，
0: 而你的选择和回应，将带你走向不同的结局。
3: 喂，
1: 来过这里的。都会想起一个人。
3: 好久不见。
1: 你呢？你会想起谁？
4: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大家都有看戏的经验，可是您看过沉浸式剧场吗？沉浸式剧场是一种新形态的演出形式。它结合了故事剧场还有感官体验，那么让这个观众呢可以参与到演出者的情境中。那么今天为您请到的呢就是这个演出形式的一个开创者。那么当初在开创这个演出形式一推出，那么就有长达7个月的定目剧记录啊，而且现在呢也创下了曾经15个月的演出记录，相当不容易。那目前呢，我们请到的这位来宾啊，除了沉浸式剧场之外，他也正致力于啊，将他的团队带领到成为一个多角化经营的文化内容者。那么欢迎体验设计者林叶轩。
5: 大家好，我是经营制造林叶轩。
4: 叶轩哈，
5: 是
4: 刚刚讲到沉浸式剧场，那其实呢大家都听过非常有名的，就是你们做过的一个叫《微醺大饭店》的系列啊。
5: 是。
4: 那这个系列呢，在2019年推出之后啊，那我刚刚提到，就演了7个月的时间嘛。后来又推出什么1980系列啊，这等于是第三次推出了啊。
5: 对。
4: 那么首先想请你啊，这个先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那现在的演出形式，现在是在高雄演出嘛？
5: 对。
4: 跟最初你们发展出来的那个微醺大饭店有什么不一样呢？
5: 最一早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相对实验，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不算是一个有经验的演出或者是设计这些类型的工作者，我们其实在更早一点是经营餐厅的，那时候当然会比较粗糙一点点，但是同时他又做了很多现在想起来有点大胆的尝试，例如说跟饭店讨论我们要把整个饭店房间空出10几20间，然后接下来3个月6个月可能要先交给我们来布置啊，然后变成场景让观众在里面游走，所以这件事情是当时测试完然后开创的一个新的形态。那随着几年过去，我觉得虽然我们现在在高雄演出的是基于2019年那个版本，它的文本内容当然现在我们有比较再更专业的编导演加入，一起让它变得再更扎实一点点，然后同时我们在技术的掌握，在动线上面，甚至我们在今年也导入了在最后一个结尾环节，我们运用了最新的 AI 技术，来让那个环节它可以更生动的去呈现观众在体验完90分钟之后的那个情绪，它可能透过 AI 可以透过他的表达，口语表达去转换出一个视觉呈现。对，
4: 因为在2019年到现在也差不多6、7年了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新科技的发展，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听过什么是 AI
5: 哈，没错，
4: 所以也要与时俱进啊。
5: 是。
4: 那这一次你们演出有一个 slogan 啊，叫做就是说微醺啊，让你更清醒。这听起来有点吊诡啊。
5: 是。
4: 那是不是就是说微醺就是进入有点这个微醺的状态，更适合进入个沉浸的状态嘛？为什么这个 slogan 背后的要讲的是什么？
5: 当初在2018年底要开发这个内容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先从我们自己跟合作的饭店两个团队去找一些有没有共同大家有兴趣啊，或者是可以产生共鸣的一些元素。那因为是要在饭店房间里面，所以饭店变成很一开始就被提取的元素，也不太会动了。那双方就在聊天啊，聊彼此休闲啊，发现大家都习惯在可能下班后去小酌一点点。那这件事情大家开始把它提取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其实酒这件事情通常印象是不好的，
4: 负面的，
5: 在新闻上面也许过量的话也许会造成一些不好的行为， 或者是不好的一些印象。那但是我们就在讨论过程中发现，其实在过量之前，它其实是有一些些益处的。举例来说，透过他喝一点酒，它可以让你的身心放松，也许会更有勇气。嗯，那更有勇气，然后你可能会改变一些你的行为，也许平常会有一些社会上的包袱，或者是
4: 人格面具拿下来了，
5: 面具拿下来，是是是。那所以我们就发现，其实，在文献上面，然后一些学术研究，它其实就是它可能会放大你的感官，放大你的情绪，然后甚至更有勇气的去面临一些挑战，那我们在里面有设计一个环节，其实大概就是结尾要拨一通电话，那它来自于我的伙伴他个人的经验，比如说他喝了一杯酒之后，喝了几杯酒之后，他可能会拿出手机传一封简讯，或者打一通电话给某一个对象，也许是他平常清醒的时候，他不一定会做的事，所以我们就丢出一个问题是，那清醒的时候那个是真正的你，还是喝了一点酒微醺的状态，但是你更有勇气去做那些事情的那个才是真正的你，所以才变成微醺让你更清醒，也许喝了一两杯酒的那个才是真正的你。
4: 我通常去看戏啊，就是要去放松啊，然后好像躲在黑暗中啊，来看台上的演出啊。可是你刚刚提到说喝零零酒可以面对挑战，那观众听了会不会很紧张？说我要去面对什么挑战？说观众除了看戏，是不是也牵涉到就是说，他也要一种自我的揭露啊？
5: 我觉得他是个人，他可以选择，但我们通常会去。例如说透过戏剧，透过演员的互动，透过我们设计的一些桥段，或是甚至酒精的催化，让经验被引导过去。但他会不会自我揭露，或者他需不需要真的面对，其实我觉得还是会回到体验者本身，对，我们不会去强迫他，
4: 就微醺就好，不要喝太多的话就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了。
5: 是是。
4: 好，那么还有呢，这次演出你们是在一个自己的独立场馆啊。
5: 是。
4: 那这件事情其实你们在2019年做过啊。
5: 对。
4: 但是那一次好像后来结局不太好，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聊
5: 啊。没问题。
4: 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你们又有机会可以做独立场馆，是不是独立场馆场馆是对做沉浸式剧场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一个状态一个方式啊？那么这次你们碰到的一些挑战是什么？
5: 其实它会随着你的不同的案型，或者是你想要呈现的体验而有好有坏。那它面临的挑战其实大概是

0: 通常如果我们进到了例如说别人的商业空间，例如说我们以前跟饭店合作，它的好处当然是它的基础设施啊，本来的例如说应该有的管线或是电力啊都是充足的，然后它都可以 support， 但是同样的，你要怎么样在饭店还在营运的过程中，而去例如说你周六下午有演出，但是它的3点钟可能是 check in 的高峰，怎么在动线上区隔两种需求的体验者或是顾客，然后怎么样不互相打扰，这个我想这个是以前会比较多需要去挑战和克服的，那当然独立场馆它有好处，就是它在合法合规使用范围内，你要怎么样去设计动线啊，设计一些趣味的桥段，其实相对是比较自由弹性，但当然你就必须要针对你自己的需求去做更多的前置准备，例如说装潢、拉电力、拉各种你需要的技术的线路，然后去甚至我们以前挑战大场馆的时候，因为空间太大，它的消防、它的空调，其实随着量体变大，光是它的成本就还有它的法规的需求就会提高。
1: 好，你们这次把你们的演出啊，好像是目标就是说要演出3年哦。
0: 是。
1: 那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哦。
0: 是。
1: 那也是一个蛮大胆的一个目标的设定。那因为这牵涉到就是你的演员啊、技术团队呀啊、等等的，都要能够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下维持这么久的时间哦。
0: 是。
1: 那么你们是怎么样可以自己那么信心说觉得说哎我们可以做3年，是不是根据过去的演出的什么样的经验
0: 啊，
1: 让你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设定？
0: 这其实我们在第一次做的时候，那时候其实算是无知的勇气，就是因为我们先开餐厅，然后开餐厅有开1年2年的经验，所以我们其实反而是用开餐厅的思维去想，哎，餐厅可以每天开，可以每天接待几十个人，那剧场好像也可以，我们就做了，那时候其实哇不知道后面还会有很多的挑战，那现在反而就是是规划好的进程，我们在第一次误打误撞有7-8个月的演出，然后到了2021-2022年，那时候随着虽然有COVID 的影响，但是在可以营业的期间，我们还是演出了加起来将近10个月哦，然后再到了，例如说我们在高雄，可能在2022-2023年有做过11个月，再到去年，在台北又做了15个月。其实它是随着时间，还有随着我们的经验和能力，慢慢的去堆叠我们认为我们做得到的期间。那这一次做目标3年，其实还是技术性的。虽然在3年内，但是我们还是放了2个作品在这整个大的规划下面。对，所以期待一个作品可能可以贡献18个月走期，让它是还算合理，从15个月到18个月成长一点点这样。
1: 是，
0: 对。
1: 不过我想可能更大挑战是希望3年后 AI 还是非常的流行
0: 啊。是是是。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叶轩聊。
2: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10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建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10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3: 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4: 得上哦，救人哦！
5: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3: 当灾难发生时，
4: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5: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3: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5: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3: 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
1: 叶轩啊，我想我们倒回到2019年或者更早的时候啊
0: ，OK，
1: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会有这个沉浸剧场的这个想法啊？嗯、甚至说是不是也参考过国外有过的演出形式啊？ 是怎么样的啊开创这个演出形式的
0: ？OK， 其实在，在我们做《无光晚餐》这样子餐饮本质的作品的时候，其实也随着第一次做、第二次做，我们陆续有加一些戏剧元素啊。因为当我们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可以去引导观众相信他，搞不好他的环境改变了。嗯，那在甚至在他入场前，我们也希望加一些巧思，就是说你真的要进到无光环境，其实我们希望透过戏剧的表演去引导他，例如说更放松。哦，
1: 这个其实是维讯大饭店
0: 之前
1: 你们之前的实验性的作品是吗？
0: 是
1: 在那这个大概在什么时候做的？
0: 在2016年和2018年的时候做过2次啊、嗯，然后它是在黑暗中吃饭用餐的体验，
1: 所以那其实是性质上是一个餐饮的一个活动，
0: 是餐饮的活动没错，嗯，对，嗯，但我们就刻意的让它在例如说进场前、离场后，嗯，加一些戏剧的元素，嗯，让它的体验是更完整的，嗯，所以开始我们发现其实的确戏剧这样子的元素可以让观众其实真的去感受到不一样。
1: 我就很好奇啊，因为餐饮我们作为顾客都很喜欢看到我们吃的是什么，
0: 是
1: 无光，就是没有光的状态下，所以你是黑黑的看不清楚你在吃什么，
0: 没错。
1: 那如果你们那个时候又是定义为一个性质上是比较接近餐饮的一个活动，那这样不是其实是会让很多消费者其实是会被吓跑吗？还有就是说黑黑的我要怎么可能餐具啊什么的都
0: 是
1: 啊、要用餐也是不方便的啊、哦。
0: 是。
1: 那当时为什么会要做这个大胆的这尝试？总有一些觉得有利的点嘛，才会这样设计。
0: 是没错。它的概念其实不是我们原创的，而是它其实在二三十年前在欧洲，他们其实是在推广盲人议题哦， oh. 所以他其实是用同理心或交换立场的方式，他们做的法是当明眼人他被视觉被关掉的时候，然后由盲人来服务你，嗯，来协助你用餐的过程，他其实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同理后产生的感动。
1: 盲人服务
0: 哦，对，由盲人来服务，所以当时我们其实有在学习的时候接触到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回到台湾在做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是我们也尝试想要试试看，如果真的由盲人来服务，但在现实考量上，他其实我们在当时的能力上或是其实是不容易做到的，嗯，对。那后来我们就决定用娱乐的形式来包装这个议题，嗯，那它有蛮多层次的。第一个是如果在创业之初其实就借由盲人议题来推广这个东西，其实还蛮像诈骗的，嗯，对。那我们就决定说淡化这个元素，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体验完之后我们借由体验后来告诉他，哎、欸，其实他其实就在让你换位思考，对。但在过程中，我们还是用娱乐去引导他，至少他是要一个90分钟愉快的一个用餐体验，所以我们就在里面加了一些趣味性质的东西，例如说在食材上给他有一些，哦，原来在黑暗中其实拿掉视觉他是吃不出来，没有办法分辨水果是什么哦。第一次做的时候我们反而做一些这些趣味性的东西，嗯，对。
1: 不过我们也常说啊，其实你把视觉拿掉其实更能够让味觉啊它的那个运作是更为更可以凸显的，
0: 对，没错。
1: 那当时这个无光晚餐其实也算成功啊，一连续推了3季啊，
0: 对。
1: 那相信这3季当中啊，一定也有一些好玩的事情或者有趣的这个现象吧，
0: 是
1: 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0: 嗯，哇，这真的好多，但我觉得比较感动的反而是第一次做，嗯，那时候有一个让我很印象深刻的故事是，有一对子女，他分别找了已经离异的爸爸和妈妈，嗯，邀请他们在黑暗中共进一个晚餐，因为他们父母已经离婚了，但他们其实平常已经不太会有同桌用餐的机会，
1: 爸爸妈妈可能彼此不知道，
0: 对，然后
1: 对方也会出现，
0: 对，一个人约一个。然后就到了餐厅碰头，然后在黑暗中，那有我们的服务生，他们那时候就有听到他们的交谈，所以其实那个氛围应该就是 子女们他们期待的。哦，那在那个黑暗中，他们就重现了那个温馨的那个画面，然后父母

0: 他们可能也因为拿掉了视觉，他们更容易的去对彼此坦白，说了一些真心话。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创造了环境之后产生出了一个好的结果。
1: 是，接着我想谈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说你们现在是独立场馆的演出，但是在2019年在维讯大饭店算成功之后，
0: 是
1: 你们曾经也尝试啊有拥有自己的独立场馆。
0: 对，
1: 然后呢，但是那个时候很不巧啊，你们才推出啊，然后就碰到了疫情啊，也啊等于说碰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挫折啊。
0: 是是，
1: 是不是跟我们聊一下那一次的经验？那后来你们怎么样来面对那个挫折的？
0: 那时候2019年的成功，它算阶段性的成功，就是说我们第一次做剧场，然后就有一个定目演出还不错，而且售票也有一些回收，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哇，公司要起飞了，我们自己要起飞了，我们就很大胆在台北市八德路租了一个500平的地下室，
1: 蛮大的，
0: 很大，租金也非常可观。
1: 对，
0: 但那时候我们就想一想，哦，我们一个月可以服务2000人次，然后换算那个收入，也许我们再挑战更大一点规模，我们收入也许可以往上成长。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想法，大空间服务大人流，来希望可以做到营收上的成长。那还记得就是2019年12月24号开门做生意，然后陆续可能在1月份农历年，然后就看新闻，好像国际上有一个流行病正在慢慢的蔓延，我们还农历年后还跟同事讨论，这个会不会对我们这个有影响？我们很乐观，觉得应该不会怎么样吧。后来到了其实农历年后2月3月陆续开始台湾有一些确诊者足迹，开始影响了大家对于实体的消费的意愿，那真的到了3月31号，其实我们就决定关起来。所以其实整个作品从开始筹备上线到结束只有短短3个月多。那时候其实就是500平的空间，它的前期投入就上千万。
1: 哇，
0: 对，那时候也真的是没有想到，所以非常非常的挫折。对，就是就觉得好像，但其实后来想想，就是当下当然很无助啦，但是很多的学习和成长是在当下发生的，因为以前都觉得我们好像自己或者我跟我的 partner 可以去透过我们的能力去克服一切的挑战，但是有这个经验是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有一些东西其实已经超出你范围很多了。对，这个不是你做任何决策或是运用你手边的资源可以去克服的。所以当下其实就是赶快盘点手上各种的可能性，然后依照现有的现况去做出好的决策。那当机立断就是我们先在关起来营运之后，我们先撑了2个月，付了2个月的房租，但是到了第3个月，我们真的就说跟房东讨论，其实这样子没有办法，我们就决定就撤掉，然后直接撤场，再看公司接下来要做什么。
1: 那2019年其实那还是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嘛，那其实整个疫情结束也是2年后了，差不多啊。
0: 没错。
1: 那可是你们公司还是要营运啊，那你看投下了高于1000万的这个成本，
0: 是
1: 相信对你们一个年轻的公司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啊。
0: 是，
1: 所以你之后有先结束公司吗？还是公司有继续维持？怎么样的撑过那个2年的时间？然后你们又什么时候又重新站起来呢？
0: 当然在组织上就是会先缩一波人力，这个就是先减少开支。那当然那时候也很多的同事也很支持我们的决定，他们甚至有一些很贴心，他就是知道公司有困难，他就先自己离职，然后去找其他的工作，也有这样子的。那当下当然就组织上的调整，先想办法让开支降低。那当然也会去开源，去接一些就是可能疫情当下可以做的事情，那多多少少去填补一些收入。那真正当然该借的纾困贷款，当然也是那时候就是把它能够尽量争取的额度，我们就尽量的争取到，就让公司可以去慢慢的，至少因为还不确定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所以我们就只能说，我们就尽量的降低我们的能量消耗啊。对，就是先储备，然后去做一些不太真的会要大量投资的事情。但当然那当下的氛围是大家都各个品牌啦，就是那种商业品牌其实大概都在 让大家知道说他还活着，所以还是会做一些零星的市场沟通的事情。
1: Okay.
0: 那随着室内不太能够做活动，其实我们就把想法做到室外去。嗯、所以我们在当时做。

0: 每一个时期要挑战不同的文本的内容，包含我们想要锁定的议题，或者是这个议题它要去推广的对象，它又会有我们想讲述的和观众会不会有感兴趣中间的平衡，也就是商业然后创作。我觉得最不容易的还是跟人有关的啦，不管是我们对内的沟通然后对外的宣传，其实人是最有意思，但是同时它是最复杂的。那我们通常都是假设会有一个方向，会有好的成果，然后去推动看看。
1: 叶轩啊，我想呢要跟你们聊一下，这个微醺大饭店啊，现在在高雄演出的这个系列已经是微醺大饭店啊，这个啊，概念已经做了，透两次的不同的转变了啊。从这个2019年推出开始，中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微醺1980的一个版本。
0: 对，
1: 这次呢又是一个新的版本。跟我们介绍一下它历经这些转变啊，里面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内容的改变？
0: 2019年的那个版本，它其实就是很出奇的。然后我们把各种我们认为有趣的元素放进去，所以在饭店房间里面，因为我们对于饭店的想象是它会有人来人往的旅客，那会不会有旅客他其实长期定居在里面，那肯定会有故事，所以就用这样子的方式，然后从这样子的出发点去想象，如果是哪一些角色在里面，他们之间的关系会不会有什么趣味的故事发生，或者是更深层的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事件让他们离不开，对，他们必须要长期停留在大部分都是旅人来来往往的饭店里。那这个就是它的核心概念。但当然再更往下挖，通常微醺它的后面我们期待更有勇气或者做出一些平常不敢做的行为，其实再往下挖的话，可能就会是人多多少少在成长的过程或是人生经历里面会遇到遗憾，那种遗憾可能是清醒的时候你不敢面对，或者是其实你可以面对就只差一点点，那透过我们这个体验，然后透过酒精的催化，也许你在最后的环节你就跨出了那一步，所以这个大概是整个系列在一开始就定调的一个它的核心论述。那到了1980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想要重启，甚至是不一定说重启，而是微醺这个概念怎么被延伸的时候，在创作过程我们就蛮希望把它带回我们自己生活经验里面，所以在微醺大饭店2019年的版本，它是没有什么时空设定的，它其实比较虚幻一点点，没有国籍，没有边界，没有时间，没有年代。那回到了第二次想做的时候，我们就刻意的回自己生命经验里面。所以我的印象是，因为我大概是88年出生，1988年，我的印象是88年出生的那时候，我就

0: 我小时候好像世界好丰富，然后回去找历史 ，OK， 可能在我们所在地方的历史啊，或者是它的进程是80年代，应该是一个从相对比较保守一点点开始开放的那个年代，但这个是活在我想象里面的，
1: 也是因为经济起飞的因素，
0: 经济起飞因素，对对对，所以就感觉好像有好多事情，反正到了90年代，我开始已经是幼稚园、小学，那时候看电视综艺节目啊，好多好玩的事情，所以就开始把这个设定加到跟编导讨论的过程中，例如说微醺，他如果要酒的话，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家里父母亲他可能会在酒柜里面摆上的不是威士忌啊，是白兰地。那个年代威士忌还没有红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刻意把这个也设定也放到我们希望呈现的。所以到了1980的故事里面，其实观众们喝到的反而不是威士忌，而是XO 或者是 VSOP 这样子符合年代感的东西。然后在角色设定上面，我也印象中，例如说小时候看到很多香港的明星会来上台湾的综艺节目，所以就想到其实如果角色里面有一个是设定是香港明星呢，所以我们就把自己生命的经验就放到了我们希望讲的故事里面。对，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1980里面做的很好玩的一个突破。对，更贴近我们自己生活经验，然后也同时会更容易去渲染，然后感动我们的来客。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我们给观众的设定是你自己2022年的人忽然来到了一间饭店的开幕，打了一通电话，结果你穿越了时空回到80年代。
1: 对，那个时候穿越也蛮流行的。
0: 对，穿越也蛮流行的，所以我们也加上这个元素在这个里面。但同时我们其实在邀请应该说观众购票到他来到之前，我们会做一些行前沟通，我们其实鼓励他去翻翻爸爸妈妈的衣柜，是不是穿上他爸爸妈妈年轻时候的帅气的服装，然后来到现场。其实后来很多的观众他们是刻意的精心打扮，有些人还特别去租复古的服装。
1: 很有趣。那这一次最新的版本，你刚刚提到说其实有加入 AI 在里面。
0: 没错。
1: 那我知道好像你们还有因为那个 AI 还有找跟什么西班牙的这个团队还是英国的团队。
0: 这一次AI 是跟台湾的团队。
1: 台湾的团队。
0: 是没错。
1: 是。那我知道除了当微醺大饭店是很成功，很多人也都看过。但你们另外一个作品也都是蛮不错的啊，也演了长达十几个月的时间啊，就是落日月台啊。那个是一个落日系列，也是你们开发出来的一个沉浸剧场的作品啊。
0: 对，
1: 那么里面呢还聊到一些死后的世界啊，是也是一个蛮大胆的尝试，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内容好吗？
0: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自己所谓经营之道团队内部，我们例如说讨论微醺系列，讨论遗憾，讨论遗憾之后的行为改变，然后我们创造的是如果你有机会去跟一个你不太容易再碰面然后亲口传递讯息的那个对象的时候，我们都会引导他们去想到一个对象。那在落日系列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落日月台之前有一个叫落日转运站。落日转运站里面有一个小的作品，30分钟的作品叫做 Flight， 非无光飞行。那它是一个引进自英国的作品，但它的这整个概念是你上一架飞机，然后那架飞机刚好是一个平行时空，有一个时空是坠机了，有一个时空是平安降落了，所以让大家有一个短暂的忽然可以想到如果你真的离开了呢。那延续那个系列到落日月台，其实就是我们真的把你离开了这件事情变成事实的话，那你在进到了一个你不确定在什么样的空间或者时空里面，你遇到了一些非人非神非鬼的角色，透过你跟他的问答，然后你真的离开了，但是你有机会重生的话，那你会不会在重生之后做一些行为的改变？所以这个是落日月台，我觉得我们反而是那时候还在如果你死了，但是我们这一次是你真的死了，但是你有机会重生。对，然后给你一段60到80分钟的旅程，去面对，好好面对，回应你自己，回顾你自己，然后再想想你重生了之后你会做什么。
1: 所以这个也是等于是说 观众除了去做一些体验之外，你也希望观众能够让他们最终可以有一些内省的工作啊。那这个那从你们实际演出有没有有什么观众经由你们的带领之下，能够有一些什么？也许我觉得很感动人的一些这个场景出现。
0: OK， 我觉得比较明显的，其实我们大概因为。落日月台它是一个很个人体验，它在整个动线里面除了面对我们的角色之外，大部分它是一个人的时间。
1: 是啊，
0: 那最明显的是很多人是离场的时候是哭的。那这些他就有很多的故事，也许是他想到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甚至是他已经列好 list， 但是他始终没有开始去打勾。对，一些这种他就他会觉得好像人生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个立即的动力立刻做。那我们会收到一些回馈，因为我们会鼓励他们去分享给我们，或者我们在事后的问卷，有些人话他真的会分享的非常长，去告诉我们他打算，例如说，想要去的旅游，这种是我觉得蛮常见的。有些是反而是跟亲人、跟好友、重要的人，他怎么样去，例如说。真的去把他们的相处看得很重视，我觉得这反而是我们觉得好玩的地方。
1: 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啊，等于是说经历这个沉浸剧场的体验，也可以对自己人生一个提醒啊。
0: 是。
1: 那刚刚提到说，你们这次有加 AI 的概念进去，但之前我觉得你们也蛮关注这个新科技的变化啊。
0: 是。
1: 之前有另外一个节目叫《巴黎舞会》，
0: 巴黎舞会，
1: 你们里面加了 VR 的这个技术进去啊，
0: 是，
1: 也跟我们聊一下那次的演出好吗？
0: OK。它其实是一个本来就有的作品，我们算是它落地台湾的合作伙伴。但因为它在欧洲的巡演，它是一个30分钟，然后走动式即时互动的演出。虽然 VR 大家对它的想象可能会是预设好的环境或者是内容，但其实它在里面有两个实体的演员穿戴即时追踪的设备。然后在里面是在live 的跳舞，对，然后它是可以真的碰到触碰到实体的人在虚拟世界里面。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有些人会推测可能未来不远的未来人类会走进虚拟，但在虚拟的这个状态，其实人还是渴望实体互动的。然后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有一个经典的电影叫做《一级玩家》，它的世界就是进到虚拟，但是在最终那个获得《一级玩家》那个游戏的主控权的那个主角，他反而做了一个重大决策，是一个礼拜要休息2天，关掉那个伺服器。所以，我觉得这个好玩的点是，虚拟和实体，它理论上大家应该会找到一个平衡。对，那这次是我们其实虽然。扮演他台湾的落地伙伴，所以反而基于这样子，我们在他进到虚拟之前和虚拟之后，我们加了2段是实体演出，去延长他的这个整个演出的体验。
1: 我想呢在实体与虚拟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啊，那么也是我们现代的人正在体验到的一个过程啊。
0: 是。
1: 那么经由你们的帮助啊，可以。更让我们常常去比较客观化的看待自己的人生，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是，
1: 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跟叶璇聊。

0: 城市很大，大到我以为可以找到一个出口。
1: 爱情也很大，大到我以为可以找到一个答案。你有爱过我吗？
2: 靠，大家怎么办呢？
3: 这个城市没有人在等谁。
4: 这是你

0: 叶轩，我们刚刚聊到啊，现在人其实很多人追求这个一个虚拟的人生啊，但是其实实体的人生也是放不下，也可以让我们更觉得活得真实的啊这个部分。那其实你们的作品里面也很喜欢关照啊这个我们现实人生所碰到的这个问题，比方说。有一个作品叫《爱情城市》啊，那里面就探讨爱情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像现在那种虚拟社会的发展，我们所谓人与人的实体的互动所带给我们的那个快乐或者刺激等等的，好像现在也越来越碰到挑战，很多人就开始变得疏离呀，彼此的距离越来越短呐，好像你们是在透过《爱情城市》的这个作品来。探讨这个问题是吗？也跟我们聊一下你们的设计好吗？
1: OK，爱情城市它其实，虽然它的表题是爱情，但其实更多的其实是爱。它的那个爱不一定是所谓真的是男女或者是对象跟对象之间的爱情，有时候反而是亲情、友情各种的爱。对，那同样的，我们设定了四个角色，他们是一起成长的伙伴，但是他们有不同的，例如说性别认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成长了，随着可能高中的时代，然后切换到了10年、20年、15年后，已经进到了社会，他们面临的转变。例如说男女主角，他们可能是高中就在一起的，情侣，但是10年后面临了婚姻要，结婚的前一天的时候，那会有好多好多其实跟爱情不一定有关系，但是是两家人的事情。那这个就会变成是，其实大概在我们这个年代的，同侪陆陆续续都有在遇到的事，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反而把它放到了作品里面的。虽然表象是爱情，但是它其实就是各种，爱之间，随着身份、随着时间推移、角色转换之后，它爱还是原本的那个样子嘛？对。
0: 另外呢，我想到就是说，因为你们这个沉浸式剧场里面，观众跟一般戏剧观赏不同，就是他得以参与啊。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感觉有风险存在啊，因为我们并不能当这个观众可以跟演出者那么近距离的互动之外，当然你们可能很设定说，希望他。在接受刺激下给出的反应是你们设定好的某些反应之中，但是人是很难控制的，万一有些观众是失控的状态之下，让那个场面或者那个原来设定好的那个戏没有办法继续演下去啊，那怎么办？我相信你们也可能也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1: 没
0: 吧？
1: 错，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双向，因为在沉浸式剧场，因为过往的传统戏剧，它可能会有舞台跟观众席之间的一条线，而且是很明显的，也很有距离的。那当我们把这条线拿掉的时候，其实双向它都要互相的在一开始约定好彼此之间的界限。虽然拿掉那条线，但是例如说在肢体上面、在言语上面、在互动上面，怎么样拿捏？那这个是可能事前我们可以在进场前先处理好双方的默契。另外也可以有一些安全机制保护双方。举例来讲，例如说我们有一些环节可能会遇到肢体接触，可能是有演员或者是表演者，他因为表演的需要可能会触碰到观众的肢体。那第一个是我们设定他触碰的范围，也许是相对比较远一点的手和脚，但我们也会告诉体验者，如果你真的不希望

0: 方被触碰到，你可以有一些手势去让表达，他就会在表演过程中，可能就不会，因为表演进行而触碰到你。嗯，例如说双手抱胸，或者是打个叉叉，嗯，让这件事情就不会被发生。嗯，那当然，另外一端就是如何保护我们的演员，因为通常，例如说《微醺大饭店》系列，大家多多少少会喝一点酒。嗯，那被感官被放大的情况下面，怎么样确保我们的演员是安全的？特别是进到了房间，可能是一个演员他面临的是四五个甚至六个观众。对，那安全机制就会是他们其实随时都可以对外界联系，然后都会有一个机动的舞监，他如果接到联系，可以去暂时去介入，然后提醒观众。那如果真的再次发生，就会有一个请他离场的机制。
1: 那你们这个沉浸式剧场，因为刚刚提到说，哎，一个演员可能面对四五个观众而已嘛，哈，所以你们其实。他当然有，也许说不同的地方，每个演员面对不同的观众，
0: 对，
1: 可是 total 的人数还是受限的吧？所以你们平均一次演出大概可以面对多少观众？
0: 我们最少的，例如说《落日月台》，它在很多环节都是一个演员对一到两个观众，但是我们在场次设计上会有些环节，例如说可以是一场次24人。36人，甚至到了《爱情城市》，它是一个场次可以到100人。嗯，但当然，随着剧情的推进，还是会把观众大数量的观众去分散成不同的支线，嗯，去让那个表演还是维持一定的品质这样子。
1: 那从那个营运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看一次演出，它可能就只有20-30个人
0: 啊，
1: 再多也多不到哪里去
0: 啊。对。
1: 所以它其实那个这个毛利应该是蛮低的啊，所以虽然说我们说啊十几个月的定目剧听起来很惊人，可是累积的人数还是有限的。
0: 是，
1: 而你的票价又不能卖得非常贵，因为我们现在说啊，我看一下你们的票价，可能你去跟现在去什么两厅院啊这种啊剧场演出的票价也是差不多的。
0: 是是。
1: 那这样你们怎么样的维持你们长长久久的营运下去呢？
0: 就是尽可能的让时间走期拉长，让你的初始投入成本有足够的时间去摊提，这是第一点。那当然，在每一场次可以服务的人次和可以我们相对应需要给的道具啦，或者是变动成本，我们还是会控制。嗯，对。换句话说，例如说，为什么会是一个演员可能在小的支线里面是服务6-8个？嗯，他其实就会是有一个一定的比例，这样才可以去负担，例如说演员的成本。嗯，它其实有点像是，例如说现在很前阵子很流行的 fine dining。嗯，也许是透过人力去堆叠它的服务品质。嗯，但它还是要取得一个平衡。嗯，那同样的沉浸式剧场其实也是在我们也是透过一次一次去抓这个平衡。嗯，对。
1: 这就是也是带到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也是我一开始介绍的，就是你们现在其实除了沉浸式剧场，你们也在考虑多角化的经营啊，是不是让你们的这个公司的定位啊，可以更广的一个广义的文化内容的提供者啊？
0: 是，
1: 在这方面你们的思维是什么样？
0: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很幸运的，就是当《微醺大饭店》1980在甚至还很前期的时候，我们刻意的把年代拉回台湾，然后把拉回我们跟生命经历更相关的，某种程度就是我们希望让这个故事它是有厚度，嗯，然后它更容易在故事本身、在角色本身就可以感动人，而不是透过沉浸式剧场，它相对以前大家的印象也许是比较声光效果、比较表象、比较的体感的这种东西，所以其实在1980在开发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就刻意的让它的文本是有深度的，嗯，那。在这样的基础上面，它就相对比较容易去转译成其他的媒材，例如说影集、电视剧或者是小说。嗯，所以这个是当时我们想象，一个好的文本，它可以被沉浸式剧场去呈现，那它同样的应该可以被转化成其他媒材，所以就开始去尝试跟不同的单位接触，然后试着去让它可以多元发展。嗯
1: 嗯，现在回看起来啊，从你们最早创业啊，做无光晚餐到现在也快要10年了嘛啊。那么这10年来，你自己的啊这个回看你的心得啊，你觉得沉浸式剧场是不是有慢慢在成长啊？然后它未来在台湾的发展的可能性是怎么样？有没有可能，比方说你们建立的 IP，有可能复制到或者卖到其他的这个市场去啊？
0: 是，
1: 在这方面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回过头来看，其实我认为它 持续的在成长，在全球的趋势上面有一些指标性的大的演出，例如说像从纽约发展到上海到首尔，他们这样子的去扩散，然后我们看观众，大家其实还是期待进到这样子的剧场环境的，那当然它会面临很多挑战，例如说票价，然后跟消费习惯的平衡，例如说它会有好多好多的竞争，某种程度是竞争观众的时间，对，因为现在看Netflix 啊这种频道太方便了，
1: 是，
0: 然后手机小的那种短视频短影音也是，那我们就必须要持续的创造诱因让人进到我们的剧场里面，那以台湾的市场来说，我们看到的事情是这几年的确有好多好多的同业一起在不同的领域或城市努力着，然后也看到有一些优质的作品也可以被大家的受到肯定，所以我是很乐观的看待就是台湾在沉浸剧场的发展，然后同时我们自己努力也看到好多的同业或者是在更新一点点的团队也真的在持续加入，然后真的获得一些阶段性的成就，我觉得是好的。那同时以经营之道来说，其实我们下一步就是如何把我们的作品带到海外市场，那很有机会在2026年就有第一个案例可以发生，对，
1: 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钟叶轩啊，来跟我们分享很多啊这个新形态的沉浸式剧场的在台湾的一个发展的经过，也希望未来你可以有更多新的作品来给我们见面。
0: 好的，
1: 谢谢您，
0: 谢谢。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说话要说正派的话，善良的话，中肯的话。说话主要是让对方知道我

心里是怎么想法，以方便沟通，所以哗众取宠，举止轻慢，危言耸听，信口开河的话尽量不说。

0: 行云流水的运功技巧加上一点技法，现场深情演奏着野狐的正是南北轩新任接班人林星光。早期台湾传统社会民风淳朴，鲜少娱乐，一群在淡水港工作的码头工人及周边的摊贩车夫一同创立了子弟轩社，大家下了班就聚在一起练习北管，洗涤疲惫的心灵，也凝聚了地方的情感。
1: 这张是日据时代在淡水清水祖师庙拍照的，那个淡水我们南北轩的成员北管人员的一个合照。那这个彩排目前还在，我们放在那个在南北轩里面，这很漂亮的木雕彩排，很有价值，很有历史价值。那这是我曾祖父许传兴，那时候官渡大桥开通绕境，
2: 这我曾祖父。
1: 我曾祖父是一个非常水和的人，那也不会很爱出风头啦，就是默默的做事。以前旗子是用都能扛的，现在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景象的。这张是蒋经国总统就职的时候的绕境，大概民国50年代的东西，50年初的时候就对。那这是我在南北轩的轩馆里面，旧的轩馆里面，这边还没翻新的时候旧馆，这间是南北轩，那些阿伯阿姐他们准备出阵了，准备出团了。
3: 那淡水南北轩它成立于大正6年，也就是1917年民国6年的时候，那刚开始是那个淡水海关码头的一些工人，啊，他们自己在这边娱乐，啊，请有那个大陆过来的那些医师，啊，刚好来这边还帮他们练习那个北管。那后来是淡水轩他有一些团员离开他们，他就来加入南北轩，一起成立了淡水南北轩。那时候是我们淡水南北成立的第一年。这个是我曾祖父，他早期在淡水海关码头，他们的时候备章，日据时代。啊，所以南北轩的成立是从淡水海关码头那边开始成立的。啊，那时候他们海关码头的一些搬运人员，他们的一些娱乐休闲，从那边开始。啊，再跟淡水轩的成员一起重组南北轩。还不懂事的时候，就是曾祖父把我一直带在身边来南北轩，啊，看那些阿伯阿姐他们在练习，在团练。啊，所以这里对这非常有感情。那北管这东西我从小听到大，所以觉得非常的熟悉，那非常有亲切感。那我觉得这东西在我生命里面占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所以我就是在我有能力的时候就想说，就要把它不能让它不见，把它复苏起来。哇，这张黑白的，
2: 南北轩的，
1: 对。
0: 有别于专业的戏班，子弟团来自各行各业，也是带

0: 水庄头的代表。每逢地方举行寺庙庆典，南北宣的子弟个个义不容辞来担任演出，为神明助兴。然而随着工业时代的兴起，镇头庙会文化逐渐没落，也使得南北宣一度经营困难。
1: 那时候我们整个南北宣里面会北馆的乐师只剩下三位，啊，都70岁以上了，七十多岁了。那还有再加上有 几位是前辈，他们是赞助的会员，总共加起来不到10个。那段时间真的是我那时候是我曾祖父，他那时候年纪已经非常大了，他那时候身体不好，那个跟我交代说，南北宣现在你们这年轻这一辈只剩我一个，那叫我说无论如何就是要把它顶住，不能让这东西不见了，不能让南北宣不见了。那过了几年，我在民国92年的时候就想说，我要把它南北宣重新再拿复苏起来，不可以让它不见了。

0: 很庆幸有先人能留这些东西给后代，大正年代的北嫩罗棍也是都百年历史的。北馆来了，知道说在北馆啊，南北轩的北馆啊，一个行头啊，很有气派啊，所以超过100年了。
1: 不忍心曾祖父一手创建、苦心经营的社团就这样消失在时间的洪流中，林兴光毅然决然地承接起传承的工作。在民国92年，那个网络还不普及的时代，四处加入民间社团或组织，寻找对北馆有兴趣的团员，甚至还自掏腰包聘请老师赞助乐器。身边不少人总是劝他早点放弃。
0: 那时候也没有社群网站，非常的找不到人，要来学人的也都没有，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说这是老人家在玩的，没有人年轻人愿意来接触这个。那我接触很多社团，也加入很多社团，就想说从里面认识朋友啊，去看看有没有人可以加入来学这个。但是后来是只有少数个位数的几个人来学，大家都不看好。那包括我家人也觉得说，你不要花那么多冤枉钱在这边，这东西不太可能会有人来学的。但是我还是那时候真的还是不，你就一股傻劲啊，总之得就做做看嘛，做多少算多少，不行再说。那家人当然有反对啊，因为那时候每个月平均都好几万块的那个支出，因为我们要请老师，聘请外聘老师来教学。
2: 只要是木头的都很贵。
3: 古董了。
2: 他在录
3: 都是古董。
2: 对。
3: 宣社基本上都有四点金啊，螺杆、骨架、木雕彩排跟熄灯，熄灯斗四点金。
4: 你去西凉天地台江，用时叫你中请。淡水南北烟，西晋王爷；文武二判官，下凡二将军。敬请焚香三拜，拜，再拜，三拜。
0: 我是跟我家人讲啊，讲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吃槟榔，我也没什么其他不好的嗜好。那我几乎把那些钱都省下来，留在这边玩玩北馆。做这有意义的事情，总比去外面花天酒地好。他们觉得说很有道理。也就很放心，在这边玩至少还不错啊。那间接他们就接受我的想法。曾祖父那时候跟我讲过很多次的啦，每次都讲说南北宣北山那边，他觉得很感慨了。他是他们那一辈那时候几个朋友好朋友共同成立的，他觉得到我们这里就不见了，他非常的不放心。有时候常常有时候无意间他常常跟我讲说很感慨，这东西真的有一天真的会不见了，南北宣真的会没有人，后继无人。那他问我说："以后有机会的话，是不是真的能把它承接起来？"我说："没问题啦，有我在的话，我就是不会让它不见的。"
1: 肩负起对曾祖父的承诺与文化传承的使命，林兴光踏上了一条艰难的路途。好在镇馆的西秦王爷一路保佑。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了南北轩的行列。每个礼拜天的晚上7点，淡水仁爱街的土地公庙旁都会格外的热闹。学员们提着板凳围坐在一圈，不分老中青，个个都专注地听着这位重量级的义师教学，现场好不热闹。
0: 今天是我们团练啊，我们每个礼拜天晚上固定会团练。现在的礼拜天晚上，我们都请那个邱火龙老师，来指导我们。他是国宝级的义师。现在指导的这出戏叫做《白虎堂》，北馆新入的戏曲。我们是打算今年的年底要来演戏，演一出北馆子弟戏。那我们特色就是我们的前场演员全部都是男生，连小旦啊那些全部都是男生下去客串的。
1: 今年已经高龄86岁的邱老师，从小就出生在北馆世家， 父亲林朝臣在北管界享负盛名，母亲邱海妹自小就在乱弹班演出，是台湾著名老生。从小耳濡目染，再加上天赋异禀，邱国荣老师15岁便出道，17岁就出师，不仅擅长各类吹拉弹乐器以及后场锣鼓，连前场的唱也难不倒他，堪称北管乐界的一代宗师。

0: 斯拉大大国队啊，大，你买家己办来有在，我为你。哎，你唱都无伴都无无变无啊！哎，别那
1: 么。邱火龙老师在那北管间是非常有名望的一个老师，一个前辈，他教的学生都非常好，都非常多。那我们也是一开始是透过师兄弟的关系啊，去跟老师去接触啊，然后就是把他聘请来我们南北轩教戏曲。那我们前这十多年来的演戏啊，后场都是由邱火龙老师在教的。那么民国1999年演的第一出叫做《渭水河》，那出戏是叙述那个周文王，他去请那个姜子牙出山，啊来辅佐他。啊，那出戏就是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出戏。那刚开始当然是没有像现在学的那么熟练，啊后来我们后来这几出越学的话，当然是越来越进步。啊，现在回头来看第一次演渭水河的时候，真的看起来好好笑，张作者那么怂。我记得第一次出戏要比这个毽子的时候，我居然不业。练习的时候是这样子，但是真的上台的时候变这样子，回去好丢脸。那时候真的是一上去的时候脑筋一片空白。然后来渐渐的就上去以后，演了一下子，慢慢就进入状况了。
2: 副宣长林兴光20年前接手南北宣，广纳对北管有兴趣的子弟来学习。这些成员们刚进来时犹如一张白纸，一师就从最基本的看工尺谱开始，再来进阶到各项乐器的演奏，不论吹的、弹的、打的，只要团员喜欢，都能自由选择。
0: 看过
3: 你不怕
0: 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不怕你

0: 你要很清楚所有的音乐演奏，然后整个剧本流程是什么，你都要比其他的后场的人都要更清楚下一步要做什么，你才能够提前交代。那你要做什么反应才可以来，大家才来得及看你的手势做反应。老师的舞台经验很丰富，然后其实跟他学技术上的话，其实大家去练习都可以，技术都有一定的水准。但是老师教的是有些是学不来的，就是他的经验，然后他的临场反应，然后他加上他很会带动他的就是后场的人员。现在是年纪比较大，但是他以前来的时候就是他打的手势都很清楚很好看，对对对。你就会被老师这个有那个震慑到，这样，所以老师很厉害，这样。
1: 啊，你金冠他呢？这两个我无认啦，就气更歹，你弄好声。
2: 好，老师谢谢。
3: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爱死我
2: 了。就是这边有个溜来了之后呢。溜大家都唱了，然后就要加一个锣鼓。那为什么需要锣鼓呢？因为对对对，要一个锣鼓。
4: 溜公车响，公响，公车。
5: 现任南北宣总干事的翁伟宏，自大学时期开始跟着林星光入团学习北管，逐渐成为了南北宣的中流砥柱。不仅担任起后场指挥，也借着自己的人脉背景招募新团员，大大小小的活动接洽，伟宏也是代表社团的联系窗口。
0: 因为我家就住在南北宣的隔壁，大概走路大概应该不用一分钟吧，就会他们练习的时候，有时候小时候都会听到，然后但是没有想要认真去学，就是应该大家都是这样，就是觉得说就是一般的庙会唢呐音乐，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北管。那到大学之后，慢慢有一些相关课程，想说，这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北管。那我们旁边的社团就有在教嘛，就过去学这样，然后才开始认真的学。
5: 岁月匆匆流逝，伟宏这一学也从台下学习的学生变成了台上教学的老师。今天桃园大溪国小的学生们来到了淡水登工国小做交流。有趣的实际体验让许多初次接触到北管乐器的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 我刚刚玩的乐器是锣，然后呢，刚刚那种体验的感觉是有点刺激，就是打下去的那一声会有点大声，可是又感觉很好玩，很有趣，
7: 可以敲到很多种乐器，然后我敲的是潮。超敲起来很大声，它是金色的。
8: 今年我们文化局特别邀请北台八县市来参加我们一个主题活动，就是跨艺跨域的一个文化资产进入校园的一个活动，让学童在求学时代就能够了解保存维护文化资产的重要性。
9: 我们常常来都是吃阿给哦，我们都不知道这边大淡水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其实太多，
10: 很感谢邓公国小跟我们做交流哈，那我们有机会来学习这边在地的北管文化，还有一些在地的一个文资的一个学习，好，那很期待这样的一个交流可以持续下去，让我们北台湾各县市在文化资产的学习、文化的领域方面有更多更深厚的学习，让孩子有更多的机会，好，然后一起。来交更多的朋友，认识台湾。
11: 淡水南北宣就在学校的附近，真的很近啊，走路才5分钟。南北宣的老师很热情，也在过去有好几次的机会到邓公国小来指导我们的小朋友对于传统艺术、传统音乐这个部分的认识。小朋友学得很开心，而且我们翁老师。他可能在这部分的指导也很有经验，所以小朋友很爱他。
12: 好，小朋友耶，这样子耶，开心。
13: 来，3、2、1，
14: 大溪国小。
15: 伟宏啊，他是我们的总干事，对啊，他也是算我们投，他是我们投手，就是怕不够哎，就是一个算是一个指挥家啦，对啊，他就是算一个大家长这样子。其实小朋友他们非常可爱，也很活泼，对啊，他们可能刚开始就是觉得说， 其实好像有点会怕怕的，因为就觉得这操跟锣啊，好像打会有些节奏感跟一般他们所学的音乐有可能不一样。但是其实如果小孩子他们去做一个了解，做一个认知的话，其实他们就哎，其实这些传统乐器其实也是很简单，它也是有固定的程式在。其实如果去做一个认知及了解的话，其实它是非常美丽的。
16: 第二组李尚宇。
5: 为了让更多年轻学子了解早期正统宣社文化，像大孩子般的伟宏耐着性子讲解着南北宣的镇馆之宝，让台艺大的师生有机会近距离接触。
2: 它这支也是日本时代的传的，然后这比较特别是，就是你摸它的那个底啊，就是摸起来会冰冰的，因为它是银铜，它是银的。就是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工艺了。早期的话，这个绣类都是冰的。
5: 琳琅满目，摊在地上一字排开，有出阵时代表宣社的锦旗，也有各式各样北管乐器。这一些可都是南北宣珍贵的历史文物，他们的年纪有的甚至比在场的学生们都还要资深。大家七嘴八舌讨论起如何分工。古迹系的学生有的丈量尺寸，有的负责描绘，为日后修复古迹文物奠下了实际操作的基础。
17: 古物测绘的话，就是像是在修复前，不管是建筑还是古物，就是在修复执行修复工作前，会先把它的大样图画出来。像建筑会先画出它的正面、立面，还有平面。对，然后古物的话就是先画出看，像这个平面的旗子，然后先画它的正面跟背面，然后先做一个资料的统计，然后再开始执行修复工作。
5: 而国乐系的学生们，则是把握这一次难得的机会，现场把玩起这些平时压根摸不着的老乐器，并交流起演奏时的音感。
12: 这样子的历史可以延续到现在，蛮感人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很幸运的碰到这些东西。那因为我本身我自己阿公也是会做卡，就是铁壶上面，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18: 两通常都两次换，要换一条可以。
12: 可是弦的那个有差。
18: 现在我都用高胡的那个弦去换。
12: 然后虽然我们是学国乐的，但其实这乐器我们平常真的不会接触到，所以觉得机会很难得。然后而且老师人也很好，愿意让我们可以实际操演，然后我觉得感觉也很新鲜。就或许未来我们在更多乐器的时候，也可以更加了解他们，就拓展我的知识领域，这样，所以我觉得机会蛮不错的。
18: 这个颜色不一样，上次老师说，我们这边原本是塔的那个塔，
19: 对，
18: 破掉的时候，他重新雕刻一个出来一放。
19: 跟南北宣合作的这个项目呢，主要是我们那个 USR 大学社会责任计划的一个子项目。我们是在我们淡水河流域的一些宣社，然后进行他们的一些文物的调查普查，然后特别是这些没有文化资产身份的文物，然后它可能已经有了那个文化资产的价值，可能会可以有资格被登录为一般古物，所以我们来做一个前期的调查，然后顺便带学生来这边进行测绘的练习，以及文物普查的表格的撰写。
20: 这边特别标注一下，
21: 有个地方破掉，这里破损。少一只脚，
19: 出阵不都这样都会掉吗？
5: 南北宣遗留下来的古物，虽然没有文化资产的身份，但却相当具有保存的价值。透过专家提出的修复意见，尽量做到最大程度的修复，也让一般大众共同参与宣社正统文化的传承。
22: 两件。
18: 好，不然就先拿两件，
22: 两件是不是？
18: 对，
22: 因为两个。
0: 看到这个好玩的是人全部聚集在一起，然后同样做同一件事情，对，你就很有向心力啊，就是这个社团团结这样。 不管你是要出征或是要表演，或是参加庙会也好，或是去做一些公益的活动，这样我们都是大众一起做，这样情感 很密切啊，很深啊。
5: 文化传承不能凭一己之力，而是需要齐心协力一同完成。南北宣在副宣长林星光与新世代翁伟宏的带领下，有着相当大的改变，不仅有越来越多人恋上北管音乐的美。

0: 做这件事情。对，那我相信一小块的力量渐渐的会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对，然后只要我们做正面积极的，然后跟不管是路上看到很多民众甚至小朋友，我们的神将也会去跟我们的一些路上小朋友打声招呼啊，或者说人家对乐器都很好奇啊，为什么这个怎么吹，其实只要做一点的改变，那相互的去影响的话，我觉得文化传承这件事情是它是有进展性的。
1: 这些年轻人可以这样学，我觉得还蛮开心的，毕竟要有很大的兴趣。对，毕竟北管这种传统东西并不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应该是这么说，你不可以接受的。如果他肯留下来学，那表示他真的很有兴趣。就像我当初肯留下来学是，我因为我本身在新竹工作嘛，我虽然是台北人，可是我那一段时间从开始学那一段时间，我学了两三年都是礼拜天团练完之后再回新竹，这样子持续的这样两三年这样，而且都是坐最后一班的电联车回新竹这样子，所以。就是学校现在有点小小的成果，还蛮开心的这样。
2: 同事也有不太理解，就是说明明我们的工作就是工作，大家工作中忙碌之中，为什么你们还来做这个？那比如说啊，有些绕境，天啊，那么时间无敌长，然后、啊、走路一整天很累啊，怎么就是他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如果说，可是实际上那是我一个转换心情跟放松的方式，所以我会觉得说来这里的就是来这里的感受是不错的。
3: 感觉上大家的信仰都非常的虔诚，那我觉得这种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一年就这么一次，那这机会的话就大家团结在一起把这个事情都全部都把它完成，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4: 无论年纪，无论职业，创设百年的淡水南北轩，在世代更迭、薪火相传下，依旧是淡水最在地的传统摇滚乐。

0: 然后我是主要是词曲创作，对，然后去挖一些故事，然后跟在这张专辑里面，我主要也是提供声响的想法。
1: 我是鼓手。对啊，节奏，然后也有唱和声这样子，对。然后因为我其实背景是学动画的，所以其实有时候看到背景的一些视觉 BJ， 然后或者是像李太白的那个手写字，就是都是我负责这样。
2: 就我就弹 keyboard， 然后唱和声，然后就真的比如说欧菲没有唱准之类的，或者新平的和弦弹错，然后就是做一些就是音乐比较工程方面，就是比如说编曲的，像新平就是他想要什么样的声响啊，他可能把声响找给我，然后我帮他弹出来。

0: 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他，我们认识快、可能快十年了吧。
1: 因为地方活动的关系。
0: 对，那时候他们有另外一个乐团，他跟另外一个吉他手，然后那时候就想说要跟地方的小朋友一起合作表演。我那时候算是小朋友，
2: 算是地方小朋友
0: ，
1: 地方小朋友。
0: 对，然后就因为这样认识新平，然后后来欧菲其实是。就是透过一些，他本来是新主人，然后透过一些因缘机会下来到恒春工作，然后我们就认识了欧菲，然后就发现他好像蛮会唱歌的，我就跟新平说，来了一个女生，她会唱歌哎，然后我就把新平带到他房间去，就刚认识的时候就直接带他到他的房间去，然后就唱歌给他听，然后他就哭了。
2: 对，我就想说，不是吧，这里也太卧虎藏龙了吧？
1: 就对啊，
2: 而且他们是分别唱他写他的歌。还有他写他的歌，然后那时候我唱一首歌，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也有点是，就让那个时候我很慌张的心安定下来，他就唱那个
0: 《那是高
2: 那是高屏村》。
3: 来自不同地方的三人在半岛相遇，承载着这片土地的养分，作品融合民谣、特殊声响和微流行等元素。因为活动演出而正式组团的他们，不仅音乐风格独树一帜。就连团名也充满南国气息。
0: 就是我们团员三个人里面，其实只有我是在地的恒春人。那我因为大学的时候在台南念书，会在就变成很少出去外面晒太阳。因为小时候就是可能在海边长大，每天都晒太阳，然后晒得很黑。所以我现在其实我爸就觉得我很白。他就有一次我回家，然后就坐在房子里面滑手机，然后我爸就说：“你太白了，去晒黑。”这样。然后欧菲刚好在旁边就听到这句话，他就觉得这句话很有趣，他就先把它记下来。就因为半岛歌谣季的关系，我们就我们要认真取一个团名啊。然后就觉得这句话蛮适合的，就是他又很有恒春的感觉，对啊。然后就是他又没有一个很，他又不是很团名的感觉，他就是
2: 他一句话，
0: 对，他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看我们有做你太白去晒黑的贴纸，就是你一般人你贴上去，人家也不会想说。

0: 哎、欸，这是乐团的贴纸或什么，它就是一句话，有点像一个 hashtag 的感觉，对啊，它就很代表很纯。
1: 大家都会说听到这个团名蛮有趣的，就是哎、欸，好像是。不知道是什麼，
0: 甚至会有人是就比如说看完表演，然后来私讯我们说啊，他一开始看到节目表，只是觉得这个名字很有趣，然后来听一下，然后就发现哎，蛮、欸、好听的这样子。
2: 然后他们就会自称太白粉。
0: 太白粉是我们发现的，
2: 哦、
0: 只是我们跟他们讲，对啊，因为太白的粉丝嘛，所以就是太白粉。
2: 对，后来就蛮多人就说、
0: 啊、
2: 哦，
0: 我是太白粉、
1: 嗯。
0: 而且也很有趣，就是我们之前有办专场表演，然后就有粉丝就朋友就。买花来送我们，然后就不约而同哦，所有人都是送向日葵，
2: 对，
0: 就是可能你太白去晒黑给他们感觉就哎、欸、太阳嘛，所以就向日葵。

0: 觉得很有趣的是，反而是，我们现在这样子的结合跟在地的生活的经验结合起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风格蛮强烈的，就是反而就是有一个哦，这就是你太白去晒黑的感觉。我们声线也蛮有趣，就是因为我比较偏男性的偏细的细高的，
1: 它可以到很高，
0: 可是它就是小孩子的声响。对，就是有一种
1: 很中频包容性。
0: 对，
1: 对啊。
0: 对对，然后可是它就我们的中音部，它就是可以很高，可以很低的，它可以低到我的 key。对，
2: 它可以高到它的高八度。
0: 对，它可以高到我的高八度，就是它可以包住，它可以随时随地就打游击战。对对对对。
2: 哎 ，Open， 你再唱高一点哦。
0: 对对
1: 对。对。而且蛮有趣，就是我跟他唱同一个 key， 我听起来会像低八度，他听起来会像高八度。嗯。所以，然后这样，所以我们两个唱同一个 key 是很像，有点像在和声。然后他又再唱一个和声进来，我们就感觉在唱三部。对，嗯、可是其实我刚刚是唱同 key，
0: 有种老中青的感觉，因为他声音就偏
2: 老，
0: 偏爵士嗓，
2: 烟酒嗓，
0: 烟酒嗓，对。

0: 我唔知是叫咩咯，就叫阮大四季四季红，我四季红，阮就本来就会啊。叫阮唱，阮就唱，我嘛唔知是。
1: 在老歌声里寻找新的可能。2019这年，乐团跟三妹阿嬷、玉霞阿嬷有了第二次的合作，跨世代的音乐实验和碰撞继续突破框架，让从土地长出来的民谣激荡出不一样的火花。

0: 前的创作都比较偏向自己的生活经验，然后跟挖以前就是那种失恋的，就是跟很多年轻人一样，就是挖很多失恋的情歌啊，然后一些比较悲愤的歌曲、愤怒的歌曲、伤心的歌曲这样子，就是比较偏向流行一点点的。对，然后就后来老调新声就开启了我们跟阿妈之间，我们就尝试看看，然后反正我们会写歌，我们会弹琴，我们会打鼓，那我们就想说跟阿妈结合看看可以蹦出什么样的火花这样。对，然后就走出了现在你太白去晒黑的路数。
1: 路数路线。
0: 对，路线。

0: 觉得它是有点是越嚼然后越有滋味的一个东西，就是刚开始听会觉得很有距离感，可是后来去看他们的歌词，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以周边的山水鸟，然后去讲情歌，去讲生活的困苦，然后可能那个时候他们在表达上面，表达生活上面会比较拘谨，可是却透过民谣，他们可以比较放肆的去把自己很私密的东西，那些苦楚啊，那些开心，那些快乐，或是比较没办法承担的一些压力，都透过歌曲得到抒发。我觉得这个是很美的地方。
1: 伊个是毋是？
0: 毋是，对是毋是？
1: 是啦，啊，但是歌词是含这无得，伊许调无相关。我是我娘来洗啊
2: 衫。
1: 哦，我去洗衫啦，
2: 洗衫的歌
3: 哦。我的娘啊，洗衫。
1: 袂清气啦，毋敢提出来感情啦。啊，即马查甫翁就讲，看到小娘啊伫溪底咧洗衫，伊想一丝要嫁伊洗，安尼就对啊。
2: 哦。
1: 一丝要嫁伊洗，我就硬讲我洗衫袂清的，毋敢提出来感情，安尼啦。
3: 啊，即马
1: 搭了尾啊，就讲婚姻咧，安尼啦。啊，安尼也惊，伊才较短啊。
3: 你只怕娘吗？四姑娘。
1: 对啊。
3: 是嘛，四姑娘。
4: 我会喜欢唱民谣，都是因为跟在地人相处。对，就是我们认识他们之后，然后听了他们的故事，这首歌为什么对你来说他们很重要？对，然后他们为什么会？因为他们会写出很多不同的内容的。
2: 是。
4: 对，因为有六大哎七大调，
2: 七个调，
4: 六个调，七个调，然后他们会把自己的词，
0: 生活的词
4: 就是写在里面这样子。对，所以虽然说这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认识了这样的人。这样子一群人，然后我们才认识到这样的歌，对，所以对我来说，认识人比认识歌更重要。
0: 嗯，所以我们去接触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因为是刚开始是音乐是一个界面，然后可是就是更动人的，其实是他们愿意分享他们的故事这样子。
4: 听了民谣之后，就开始就是想说，哎、欸，这是。我母语的文化一部分哎，就很想学，学起来之后，然后去做创作。但因为其实我的家乡并没有唱民谣这样子的形式，所以我很羡慕恒春半岛人，所以我也很尊重他们。就是我们会把我们写完的歌就给他们听，这样子，就是至少让他们听过，然后他们觉得好听，对他们没有觉得不舒服。比较重要，因为像例如说，像我在写牛，朱怡这首歌，它用的是牛母瓣，牛母瓣对这边的女性来说是非常非常
0: 神圣、
4: 非常重的一首歌，因为他们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嫁给谁，要出嫁前，他们就是一些亲戚会耳提面命，然后会一起唱这首歌，所以对他们说是非常悲伤的歌，所以我觉得在处理某一些。
0: 承载着有在地非常多女性的共同记忆和故事的时候，
4: 对，要特别就会想，就会特别小心。

因为民谣这个东西它很火，就是像我从小是学古典乐，然后就是正统的就是音乐教育起来，比如说一个小节是几拍，那它就是几拍。可是一开始接触民谣对我来讲很冲突的是，那些阿嬷他们每次唱的版本都不一样，有的时候同样一句他可以唱五拍，有的时候又只唱三拍，有的时候又拖到六七拍去，就是我没有办法去预测他下一个动作要做什么。然后对于音乐的观念来讲，我就会觉得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就有点被那个音乐框架住。但是就后来久了之后，就开始懂得怎么去跟民谣相处吧。对啊，有点像是就两个个性原本不一样的人，然后慢慢磨合，慢慢相处，然后变成就是你太白去晒黑现在的样子。

我很喜欢在这边骑脚踏车，会绕小半岛这样，横村的小半岛，就是大概40公里一圈左右，对，它长一点就50公里。那我们也很常就在早上的时候去阳台晒个太阳，或者是去海边晒个太阳泡泡水这样。爸妈就是在副业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森林解说员，所以我其实从小就被背着，然后就带去各种不同的山林里面这样子，所以大自然对我来说是非常从小时候非常习惯的一件事情，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所以恒春半岛就是在我小时候记忆里面是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想象着每次想到有一个太阳，然后有风一吹，我们就会说啊，这就是在恒春垦丁的感觉这样子。

实大自然每天，我在这边每天，它的声音都不太一样。就是如果风大的话，我可能就收不到任何声音。像今天天气超好的，我觉得应该出来走一下，然后出来录一下声音。结果发现这边的海边，今天的浪还算平，所以是一种很温柔的浪。昨天的浪就非常的大，这样子，所以就觉得哦，有个比较，然后自己喜欢的那个声音，我就决定把随机的录下来，随机遇到就随机录下来。如果创作有一个瓶颈的时候，我在词曲创作瓶颈，我就会跑去做声音设计的创作。啊，声音设计的创作做一做，就觉得哎，好像又有灵感了，就又要再回来到词曲的创作，这样就是两颗电池在互相。现在慢慢可以把这两者结合了，对，就我觉得蛮开心。就是之前做的这些我喜爱的事情都没有浪费掉。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一开始是接触到自然，然后后来我进到社区之后开始接触到人。然后半老跟老纪又开始接触到文化，所以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进程。我原本是很喜欢这边的自然的，那可是这边的自然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时候，就开始有人的味道进来，然后有文化的味道进来，所以我的创作就开始慢慢的变得有深度跟层次。对我来说的意义是这样子。

0: 其实那时候邀请我来的人有讲一句很浪漫的话，我就有点被他打动。他说你可以想象你人生可能有个一两年两三年是住在靠山和海很近的地方，不是很棒吗？
1: 我这个人是很害怕被绑住的，说你可以一辈子在哪里，我就觉得说没有，我没有，我生命没有这个选项。所以他反而他这样子的松让我比较愿意就是来到这。
2: 画廊的主理人正是装扮的父母亲，让小镇居民也能就近感受艺术熏陶的理念，让欧菲深感佩服。尽管后来因为生涯规划只在画廊待了一年，但却牵起欧菲和恒春长达四年的缘分。
1: 很好，对我来说是真的很好，有很多重的意义。他把我带来了恒春，尽管跟这个工作缘分没有很深，可是我觉得跟这群人的关系就这样建立了。这边遇到了非常多人，然后他们很勇敢追梦的样子，让我决定说好，那我就试着当一个 freelancer 看看，然后就开始我的自由工作者的工作。可是当然每个阶段遇到的人都很关键，像这里其实艺廊和艺术品他们给我的养分也很至关重要啊。像慧姐和庄哥就是离开的时候我也是哭啊，然后非常不舍，可是后来也都变成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就是每次回来都一定会来很好吃饭。城啦，就是可能，可能朋友都是在都市生活，会觉得，哎，你为什么去一个乡下？我记得我有个很好朋友来，还说自己好落后之类的。然后那个时候也不会过生活，因为一直是被生活过，就觉得不太会慢下脚步来体验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可是我觉得恒春就真的教会我这些事情。
2: 对于在新竹长大，国中毕业就到高雄、美国念书，其后辗转至香港工作的欧菲来说，来到恒春或许仍是一种漂泊，但这个国境之南的小镇却让他游牧般的人生有了新的启发。
0: 如果说恒春对我来说很至关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它让我知道，哦，有根的感觉是什么，不一定是我就扎根在这，而是我看到身边有一些我觉得带根的人的那个精神和生命力，不论是这边的女性也好，或是选择在这边生活的人，我觉得都是。以前在文藻，大家就会一直想要往外走，一定要从往国际走，可是可能看到庄凡他爸爸妈妈是怎么带着他，就是只要你平安，然后踏实做自己想要的事情，很快乐，就是他要的东西很简单，然后可是其实这件事情都是最难的。

说看呢、啊，可以短一点，太高了，比例不大 ，OK。

0: 放假过年就会回来打工。比如说妈妈在煮菜，然后我就会看就是客人的单子，然后帮他们就是先把要煮的菜先放到一个碗里面，就是这个碗。比如说等一下要煮什么红酱的意大利面，然后就要把要放的蔬菜都放到这边，然后放就会给妈妈，然后就说啊，等一下要煮几份红酱的意大利面，这样子。
1: 备料。
0: 对对，备料。
2: 从小在餐厅长大，所以就是眼明手快，对，资质还不错，他知道什么要先做什么，可以晚一点再煮。
0: 我从小在这边长大，然后我们家又是开餐厅，就算做服务业，所以从小就认识很多各式各样的人。那在这个地方就是外来人口多于在本地在地人，就是很多人是从北部然后搬下来恒春工作。恒春这个地方有点像是它是一个很流动性很高，但是就是你可以遇到各式各样的人，所以也因此为了这个土地带来很多不一样的养分。

可是我觉得每个阶段我都快乐并痛苦着，就是有这样相并的才会有养分。对，所以任何地方你一定会有困惑、痛苦和很快乐的地方，就是所以人生就是要来体验的啊。

十八佛弘云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一通。我们节目呢不断的在分享了很多的医学新知哦，不管呢是中医西医还是自然医学，其实最重要的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透过我们的节目可以找到最适合你自己的养生之道。那当然大家都知道预防胜于治疗，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一位预防医学的专家，欢迎陈瑞翔陈医师来到现场，欢迎。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0: 陈医师呢今天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预防医学的重要。那本身现在是在花莲是牙医嘛，然后呢现在也是在研究这个预防医学部分，研究相当多年，有很多的成效，希望利用今天节目呢可以跟大家做分享。但是以牙医来讲的话，你有自己的一套很特别的理论呢，因为大家都想说在牙医面前一定要这个，就是把这个牙齿刷干净，每天做好很好的基础保健啊，清洁，这是很重要的。但我们一定都是先漱口水，然后才开始湿润的方式来刷牙。但是以你的理论来讲，是希望大家先干刷两分钟。
1: 是。我想啊，刷牙的方式哈，就是大概就是用背式刷牙哈，大概就知道了上下刷这样子。
0: 对。
1: 那我们今天会再讲这个，如果一个好的牙膏啊，它的纯度很好，那我们会主张就是说它用干刷。那
0: 这个不要有牙膏，但是不要加水，是不是？
1: 不要加水。第一个，它的纯度啊哈，跟它的效用啊哈，就会保持得很好。比如这个牙膏刷完了以后。那我们就可以审视自己，比如说在唾液腺，它是不是分泌得很好这样。所以在这个牙科的领域里面啊，我们就会特别的比较关照，就是说我们的内分泌腺这些的分泌是不是它是有特殊的一个帮助这样子。
0: 可是我很好奇，因为干刷怎么把那个牙膏刷得开呢？
1: 就在刷的过程啊，其实好的牙膏唾液腺马上就会分泌。分泌以后，你刷到后来，整个嘴巴都是水，
0: 是口水吧？
1: 都是口水。可是那个就是
0: 这样是好的，
1: 好的哦。它是包括里面很多的酵素就会出来，所以我们在嘴巴如果是用比较天然好的话，它就会帮助我们的消化。如果碰到化学的东西，它一刷完，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口就是干干的，有的甚至苦苦的这样。跟喝茶那个回甘一样，
0: 所以重要的是牙膏的选择就对了。
1: 对，现在这样比较都会选择牙膏来讲的话，就是属于比较天然的这些方面。那有一些化学的东西啊，很容易现在慢慢的就有人像前阵子，牙膏有一些三氯沙，
0: 对，
1: 其实牙膏的使用对我们的消化系统它是第一道。那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因为以前的习惯，你就用几十块的牙膏就把它打滑，
0: 对，
1: 结果你就有很多的化学的剂量啊，什么都就吃下了肚子。所以牙膏是很重要的。
0: 我就是深深觉得牙膏很重要这件事情是从有小孩开始，因为他们都吞下去，
1: 对，
0: 他们不知道怎么吐出来，不知道为什么，还是那个牙膏就是很香，草莓口味的，所以他们就都吃下去。我就开始想说，他每天在吃那个牙膏，我很蛮担心说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吃。虽然他说小朋友专用，好像什么可食用，可是你还是会怕。
1: 对我们一般来讲哈，就是说对牙膏来讲，也许卫生法里面的管制啊，有一些像可食用的一些化学物品，它还是会准许啦。可是，在身体来讲，这些物质并不是身体需要的。如果能截取掉好的材料，然后你到肚子里面也不会影响身体，它是会比较好。
0: 那我们怎么选呢？因为它上面也写很天然啊，我也不知道到底真的天然假的天然。
1: 对，那这个就会回到今天的主题，有一些东西来讲。我想哈，有一些东西是不是跟身体能相容？那就是说，在我们身体能产生好的一个生物能，它如果出现了这个好的能量，那基本上就是跟我们身体会融合这样子。
0: 所以那这个是我们自己可以感觉到这个东西跟我们产生的互动是，
1: 对，
0: 这个能量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1: 对，我想哈，人的唾液腺是我们 最好的检视剂啊。
0: 嗯，
1: 所以比如说你刷完牙膏以后，你去感觉你的接受，
0: 嗯，
1: 那如果它会生津，就跟像喝茶，它就是好茶
0: 啊。
1: 如果你刷了要苦涩味在舌头上面，
0: 嗯，
1: 你就要考虑它是不是有化学
0: 啊，
1: 好，或者是有药物的东西，那你就要多思考。
0: 嗯，
1: 那我们在牙科的领域，尤其是现在用药比较多的就是慢性牙周病的问题，嗯，这样的患者啊，诊所几乎每天都好多啊。
0: 对。
1: 可是这个最后的结果都是一定会开一些抗生素啊这些，
0: 嗯，
1: 给患者来吃了，啊。其实你经过好的一些牙膏，
0: 嗯，
1: 好，哦，就其实可以改变口腔的一个环境，
0: 嗯，
1: 但跟它一个能量场不同，
0: 嗯，
1: 这个牙周病慢慢的就可以医治下来。
0: 对，其实你这样讲真的很有道理耶，因为你想大家在花大钱植牙或者是做什么美白，可是你却没有办法花钱花在好的牙膏上面，听起来也很本末倒置，对不对？
1: 对，你看每一个化妆品1000块就小小的，大家都会花钱，牙膏就花了几十块、100块。
0: 嗯，
1: 其实这个问题要重想。
0: 对，
1: 那一条牙膏可能用2-3个月，
0: 嗯，
1: 要不要用一条好的天然，
0: 嗯，
1: 有益身体的牙膏，它就很重要。
0: 有牙医师这个，亲自就是说这个肺腑之言啦，因为看那么多人的口腔，而且口腔的健康其实代表一个人的健康与否，对不对？
1: 对，我们在牙科的这个领域里面哈，因为时间也久了，
0: 嗯，
1: 那因为从牙医20几年了，
0: 嗯，
1: 那在15年前呢，那就是在看诊的过程里面，就接触到一些能量医学的东西，嗯，比如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图卡，
0: 嗯，
1: 那个牙齿经络相关的地方，
0: 嗯，
1: 好，那所以说从牙科就会延伸到整体性的健康的部分，
0: 嗯，
1: 比如说像我们的上下颚的门牙，
0: 对，
1: 就是跟我们的肾脏的功能、肾经这个会有关。
0: 哦，这个就是上排，然后再下排，然后一二就是门，一就是门牙，左门牙、右门牙，就对，它代表的经络的相对位置是不一样的。
1: 这就是上下左右四个象限，
0: 嗯。
1: 那在我们牙齿来讲的话，就是从门牙2颗、前齿、
0: 嗯、
1: 小臼齿2颗到大臼齿3颗啊，嗯，4个象限。那就是门牙的部分，就是跟我们肾脏、肾经这个有关。
0: 嗯，
1: 再来犬齿的2边，就是跟肝经有关。
0: 嗯，
1: 啊，再来上面的小臼齿跟下颚的第二大臼齿，就是跟肺比较有关联。
0: 嗯，
1: 再来就是6、7，就是胃。
0: 嗯，啊，
1: 8的话，智齿的话就是跟心。所以有很多人的智齿不见了，你去看，有时候在心脏的冠状动脉的部分，它就会有一些状况。
0: 是哦，所以我们大家都把智齿拔掉，这样对我们心脏其实是不好的，哦。
1: 其实拔了以后哈，不是说因为拔掉了影响心的这个部分，
0: 嗯，
1: 而是因为这个心脏这个天生的体质的问题哈，
0: 嗯，
1: 比如有的人的智齿就是歪斜，
0: 嗯，
1: 好啊，有的人为什么他智齿就腐败掉，
0: 嗯，
1: 就是这个心筋这一个部分它比较弱。嗯，所以会相对从牙齿切牙，发现跟身体的一些身体的状态是有很大的关联。
0: 所以我们刚刚讲是颠倒的，就是说其实应该是说生理的反应会反映在你的牙齿上，而不是说你牙齿不好影响到你的其他器官。
1: 但是在我们有讲一些像填补银粉，
0: 对，
1: 它会比如说填上去，在某某地方，我们发现它长了什么东西，
0: 嗯，
1: 比如说4、5小臼齿填补了银粉，就造成是不是女性有时候会有这种乳癌比较会有发生的几率？
0: 嗯，
1: 其实这个经络你补上了比较低能量的材质，它并会造成我们的循环低下。
0: 嗯，
1: 循环低下就表示说我们的脏器有不通的地方，
0: 嗯，
1: 它就很容易延伸出，它会那个地方产生不通，不通就会有病变的这些状况会出来。
0: 嗯，所以一切就是跟你现在在研究的能量医学有关，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为什么会就是突然对这个领域这么的有兴趣，然后进而这样子深入的去研究？
1: 是，我想啊，在我
0: 因为牙医不是就已经盖波影了吗？牙医很忙哎，
1: 是做波影。
0: 对呀，
1: 那在这个应该有分2个部分呐，啊。 第一个就是应该在15年前，台湾已经走入纳米科技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因缘，就有接触到纳米科技的一些东西。那时候比如说纳米银啊，光石类的东西承载一些能量啊，啊，用在很多的用途上，比如说水泥啊、漆啊这些东西，还有水上面，好，那时候我就有接触到第一阶段的这个是能量医学的部分，好，那因为本身我太太是学中医的嘛，所以不只是西医中医，我们就会讨论或是用针灸或什么东西来，来看是不是能帮身体做一个帮助。那第二阶段的时候，因为我又到屏东的时候，因为一个诊所在屏东，那我们过去，那时候刚去屏东的时候，就前一年啊，每一个夜啊都会回去本山啊拜那个大悲忏，那就会要求我们小姐跟我一起要去拜大悲忏。那我们小姐诊所很多小姐嘛，哈，那护士小姐就会轮批跟我去拜大悲忏，这样拜了一年了。因为哈、那个心有所厌，我觉得大概对医疗部分，是不是可以来帮助更多的人？那时候也接触到佛光山的师傅，那师傅因为他们都很忙，因为度众啊，为大众这样，那最大他们的问题也是在睡眠这个部分，那因为睡眠如果没有睡好，其实身体的修复的那个速度就会蛮慢，但是因为师傅他们都为大众，有时候看到身体有状况，他们并没有苦受，可是生理跟心理势必要会有互相的牵连的、所以说我觉得说把身体养好它也蛮重要，那既然他没有休息时间，我们有没有可能帮助他们在比较短睡眠的时间下帮他修复，那我想这些就是在自然医学可以提供比较具足能量的部分，来补让他们身体可以倒正回来，这样。
0: 所以陈医师的是，就是好心有没有？心好啦，然后呢，想要帮助更多的人。那也看到大家的这个苦受苦的部分，希望藉由自己的专业，而且跟太太两位就是真的是中西合并，对不对？希望透过自己的这个医疗的知识，然后呢，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待会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就是好好来了解这个生物能量学，好吧？

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1: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0: 吃了这个糟的，它不一定对你有帮助，它反而能量会掉下来。
1: 所以这个东西
0: 如果我们选的物品是属于比较中性温和，因为它老少咸宜，冷热适宜，那这也是我们在攫取东西要思维的。这样子，
1: 好，所以用这个方法就可以测出的这个你跟大自然之间到底有没有协调了，是不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测别的东西。
0: 好。

0: 欢迎回来，哇！今天这个测这个生物呢，其实真的大开眼界哦。其实现在这个医疗啊，这个科学真的非常的进步，所以我们要敞开心胸，接受各式各样的这个讯息。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生物能哦，还有跟我们自己能量的这个互动的部分。那我刚测了这个姜黄，现在你还有准备了两个不同的果酱
1: 是，
0: 要来测试。
1: 一个就是一般的草莓果酱，一个是在自然医学会用到的诺丽果酱。
0: 所以这个诺丽果酱是什么？
1: 是诺丽果做出来的。
0: 台湾有诺丽果吗？我怎么没有听过诺丽
1: 大
0: 果？
1: 部分的外面卖的比较都是大溪地的诺丽果，它会有一个特殊的味道
0: 好酸，
1: 对，
0: 很酸
1: 很酸。
0: 哦哟，
1: 那这个诺丽果它是比较特殊，就是表酸内碱，所以它是高碱的
0: 高
1: 酵
0: 碱
1: 素。
0: OK。
1: 而且这个东西，比如说这就是我们一般在擦面包的这个
0: 看起来
1: 果
0: 就是
1: 酱，
0: 都是糖分的果酱，
1: 对对，
0: 草莓很少。然后你这个就是诺
1: 这
0: 丽
1: 是
0: 果，
1: 诺丽果，但是这个种是大溪地的种，
0: 所以这是完全要进口就对。
1: 对，但是我们这个用的东西，台湾有原生种，那就不太一样。
0: 好，
1: 啊，这诺丽果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它就是有赛诺宁盐，那经过我们酵素分化以后变成赛诺宁。这赛诺宁呢，基本上就是会让身体里面，比如一些蛋白质会有一些变化的时候，经过这个赛诺宁，它就会把它转成正常。假设它异常，所以这个诺丽果的这个赛诺盐会对我们的脑血管障壁，它会进到脑部，会让我们脑会产生一个不同的一个防御力，所
0: 那
1: 以
0: 是
1: 异常的。
0: 什么人才需要吃到诺丽果
1: 其实
0: 果
1: 它
0: 汁？
1: 从我们一般的像感冒啦、发炎啦，到很严重的有癌症的，都跟它都会有帮助性这样子。
0: 因为就是你如果说它是很碱性的话，那就是说一般我们可能都是酸性体质，那其实都可以摄取就对
1: 对，所以这个对，尤其是癌症的患者，他很多是在蛋白质链并没有处理好，就是转化，

0: 就会堆在身上，变成一个半形物，那就会变成有一些变化，那这个诺丽果这个就会帮助它把它转化正常这样。
1: 刚叫你神奇嘞，那你看数字会不会说话？好，那我就先来测测看，这个是草莓酱。
0: 那我们这个也是定性了哈，所以我们也是测在这个过敏点上面嘛，这样子哈。好，这就是一般的。好，听那个声音也会知道。
1: 对，它的声音就那种，就已经那种没有力的感觉。
0: 好，那我们看一个这个
1: 诺丽果，还真的吃，是可以这样直接吃吗？
0: 可以，
1: 诺丽果，
0: 它声音就是不一样，
1: 有哎，高很多哎，高一倍哎，
0: 所以它的强度就是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的现在的食品类，如果说要养生到有调整治病的一个功效的，一些食品的话，它就有记住这样的能量。
1: 所以就可以做这样的做这个测试就对了。
0: 对。
1: 但是陈医师特别讲到，就是说健康的其实呢，最重要就是有六大要素。
0: 是。
1: 只要掌握这六大要素，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0: 对，这六大要素就是基本的要素。那这六要素哈，对我们来讲哈，就是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一个状况哈。
1: 而且还当然是有心理跟生理这两方面，对不对？
0: 对。
1: 好，那生理上面的包括的是什么？
0: 那我们生理方面来讲哈，我想每个人先讲到阳光、空气、水，这个基本上每个人都会碰上的东西哈。那我们在选择这个做健康六要素的时候，其实思维的东西刚刚就讲有生理跟心理嘛，好，那我们在选择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说在我们的医疗链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东西，哪一些比较弱、比较不具足的东西，好，那我们就做出了这样一个情况，那比如说现在的第一个讲阳光，那大概人家讲阳光都会比较想到的就是眼红外线这个部分，那现在的很多人都很忙碌，或者是女生都爱漂亮不晒太阳，那这样就会产生了一些状况，那如果说为了要健康又不晒太阳，那我们也想一个办法，其实现在很多因为阳光都不太足啊，
1: 对，
0: 好，那我们就利用这种能量的部分来取代太阳的部分，这样子哦，
1: 所以它你也可以有能量提供这个阳光的远红外线
0: 生命力，
1: 但是却不用晒黑，
0: 对，
1: 听起来还不错。
0: 那第二个这个讲到空气的话，那我们知道我们基本上人啊活着就是要吸入氧气，那氧进到我们身体以后可以做一个氧化的生化反应，但是过氧化却是我们不愿意的，变成老化的一个状况，好啊，所以说这个空气的部分，好，如果能用这个活氧，就是属于臭氧这个部分，它是很好的这样子。再来水的部分呢，我们就是，补充人的水分。那人的身体70%都是水做成的。好，尤其是女生的含水量更高。
1: 女生想要水当当，就是要喝水。
0: 对，那水好的话，其实也会不一样。那水基本上如果能净化身体的很多器官，尤其肾脏都要净化。那如果水里面能含有高的氧的话，对我们健康它的注意就会很有帮助。
1: 所以不是说乱喝水，是要喝这种活氧水。
0: 对。那因为市面上的水很多啦，有什么微量元素水啦，什么碱水什么什么，这个都很多。
1: 对啊，但是很难选啊，而且又3不5时会有报道出来说的都不干净。
0: 对啊，所以说基本上水的净化很重要。再来就是水最好是含氧量比较高一点这样子。好，那第四个就是我们谈到的就是骨正位。骨正位，其实人活着为了抵抗这个地心引力，尤其是年纪大了，有的就会驼背啊、弯腰。那我们很多人就会什么腰痛、膝盖痛，
1: 对，
0: 好啊，颈子、脖子酸这些。那我们如果说能够有好的这个脊骨医学，像能量注入，让这个中枢神经它能够有好的正位，它就帮助很大。这样，
1: 所以你骨正位的意思是说，我们骨头都要在正确的位置，是不是？
0: 是。 那一般都会有移动嘛，
1: 就什么脊椎侧弯啊，或者是长骨刺，这些就不在正位上，所以就会不舒服。
0: 对，就会造成其他的一个状况。所以骨正位来讲的话，对我们的神经传导，还有内分泌系统的一个监控，分泌，好，它还有保护我们的内脏，它都很重要。那再下来就是补充元素，其实人就活着就是吃食物嘛，
1: 对，
0: 所以这个食物最后的结果就是要有这些
1: 能量
0: 元素，好，那这些东西当然比较会有时候会匮乏，就是有一些微量元素啦，我们有提到卵磷脂多糖体，啊，红景天是照阳的，还有姜黄、朝鲜芥就是护肝的，啊，还有维生素，这个都是属于营养细胞学的部分的。那最后我们就会谈到人，就是心念。那生理会影响心理，那心理也会影响生理。
1: 对。
0: 所以说心念的部分，我们的情绪欲望，还有一个生活习性。那这个如果要改变心念，是不是有一些宗教啊、哲学修行，它就会有一个转化。那我们的医王医学就是在这个六项里面，让人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可以了解它，然后找到好的元素来帮助一个身体，然后获得一个它是过跟不及之间的平衡点，这样子。
1: 所以就是这六大的要素啦，阳光、空气、水，本来是活着就很需要，但是接下来真的是骨正位、补充元素跟心念，这个是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也会影响到我们所有身心健康的部分。
0: 对。
1: 但是以这个你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因为我们都很爱补嘛，想要补这些，不只是补这些我们需要的养分，连这些气，因为有人就是气虚或是气不足，就是这些气也是可以用这个能量的方法来补吗？
0: 是，我想哈，那接下来我们看的就是说，在阳光的这个能量部分哈，那中国人讲医学就讲气血，气的话哈，就是属于一个能啦，那血就是子啊。那在物理现象来讲，它是职能互换了，就血气这样在变化这样子。当然，我们这个能量的形式也有声光热波磁电的方式在展现，好，这是一般的能量的形态。那我们现在在中国的经络，为什么的测出这些经络？它也是因为脏器跟我们的体表一个同频共振，就会了解到它经络有一个能量的一个位置。那人体其实我们在归位成人的能量有气能、电能跟念能这三方面。那气能可能经过后天的训练，比如说练气功，它会养成。好，那电能的地方强弱就可以，有的可以救人，有的可以杀人。比如说在急诊室用电击器就把人救回来。那如果说今天被电到了，有可能就他就人就过世了，
1: 一命呜呼。
0: 那再来就是过动儿，比如说他的情况，他就是气能电能很强，
1: 太强了，
0: 可是他的念能并不足。那迟缓儿，他可能就是气能电能弱，可是他的也许在音乐艺术的造诣比较高，因为他的念能反而是比较强，这样。那我们能量医学就是希望借助于这些东西，能来平衡他们这样子。
1: 哇，真的感觉环环相扣哎，而且你要知道自己其实身上这么多种能量，他们要交互作用才能让你发挥到最好的力量，对不对？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学习。
0: 是。

0: Play ball！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请陈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啊，就是这个有关于我们能量，这个影响到我们的气哦，对，其实这个都是相互影响的。那你刚刚特别讲到，就是说如果气不足，尤其在一些小朋友的发展上面，其实是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或成长。
1: 是啊，
0: 对，但是以中医来讲，是用针灸还
1: 是。
0: 是什么方法来调气？那你有什么方法可以推荐给大家？
1: 是，我想哈，就是能量，就是在中医一定是用针灸来带动我们身体气场的一个移动哈。那这个地方我就会建议大家用一些能量棒啊，来辅助让我们身体的一个能量上来。那我们人因为生病以后啊，所有的病气啦、身体的状况的总受体都会送到头部来。那我们这边看到了哈，这个眼针、头皮针、耳针。这是中国的东西哈，那个头针上面有这么多的穴位。好，我们再看下
0: 那它
1: 面。
0: 是叫猪头皮哦？
1: 猪是
0: 为什
1: 头
0: 么
1: 皮
0: 要特
1: 针，
0: 别用猪是头皮针？
1: 这个是一个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头皮针的中医师。
0: 哦，真的
1: 啊，猪是头皮针，好，它是有传承的这样。
0: 哦。哇。
1: 啊，这些穴位哈，我们就看到都有一些，比如说眼期、感应期、视觉期、平衡期。还有一些听觉器，这些都会有在我们头部上
0: 所以
1: 面。
0: 所有都反映在我们的头皮上面就对了。
1: 对，好，像这个如果说视觉不好，在后脑勺，这个地方会有气结，就会鼓起。好，再下一张。好啊，这个是经络来到我们的头部。好，像这个地方很多的地方，风池
0: 都
1: 这
0: 是
1: 些都
0: 穴
1: 有。
0: 道，
1: 好，再下一张。好啊，这是眼睛的穴道。那我们等一下就会请主持人一起来感受一下，这能量在眼睛的穴位。好，这是眼针的部分。好，比如说我们
0: 你说
1: 从
0: 你
1: 里
0: 要
1: 面
0: 拿针就插我眼睛？
1: 是能量棒，
0: 哦，
1: 所以
0: 吓我一
1: 它很安全。
0: 跳！
1: 那因为针灸它就要很正确的位置跟穴
0: 对，
1: 里，而且它有刺痛的感觉。那我们的能量棒其实它是很安全的。
0: 这个能量棒
1: 是，
0: 看起来就是很像一个那种刮痧板还是什么
1: 对，
0: 的，但是它其实不是那个材质，它这是什么材质？
1: 这个基本上它里面也是有记住了能量在里面，
0: 哦，
1: 好，
0: 那
1: 所以
0: 听
1: 会
0: 起来很
1: 辅助
0: 刺
1: 我
0: 激的
1: 们，
0: 感觉，
1: 哎，那一般像在贴耳穴，就会王波流行指，你要按压，那既然有这个有能量，你贴着它就会释放能量，就开始刺激穴位。
0: 好，所以我们现在都不是要用这种针，因为针灸大家能接受的
1: 是，
0: 有时候接受度比较低一点，
1: 是，
0: 所以如果用能量棒是不侵入式的方式来做治疗或改善的话，大家就都可以接受，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好，所以这能量棒的使用就可以用在刚刚你讲的猪式头皮，
1: 对，
0: 猪
1: 还有
0: 头
1: 耳
0: 皮
1: 针、眼针的穴位都可以
0: 都
1: 用。
0: 可以哦，那我们来试试看啊，
1: 好，那第一个我们现在做这个眼针的部分，比如说在眼睛的靠内侧的地方，我们靠内
0: 那
1: 侧
0: 我
1: 的地
0: 怎么
1: 方。
0: 知道我要用哪一
1: 好，
0: 边？
1: 这个因为有三个角你都用哪一个都可以。那原则上这个位置是在眼珠跟眼骨的中间的凹陷的中间。
0: 有骨
1: 它
0: 头的
1: 并，
0: 地
1: 嘿，
0: 方，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它并不是按到骨头跟眼睛眼窝这样进去。
0: 那我怎么知道
1: 你
0: 它
1: 按
0: 多？
1: 的时候稍微按着比如说这样2分钟，它那个穴位就会感觉到。比如说你自己按，有的是稍微动，它会有条索状或是颗粒状，你自己这样刮刮刮刮它，这个位置它慢慢它就会松弛下来，这样。
0: 松弛，我没有要眼皮松弛哦。
1: 它的松弛是那个气结的地方，
0: 哦，气结打松，但
1: 对，
0: 因为有时候我讲真的，那个眼压有时候真的很高，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不知道怎么去放松它，
1: 对，对。
0: 然后就赶快跑去检查，
1: 是，
0: 然后就是发现自己也在头痛什么的，就是
1: 对，
0: 很莫名的。
1: 对，
0: 那其实如果你有这个，是可以自己在家里就稍微做治疗一
1: 对
0: 下。
1: 对，所以它这个穴位，如果你按，它有地方，比如说特别眼压高，是不是这个地方，我们的上焦它会特别紧？
0: 它很奇怪，它好像轻轻的一放进去，它就可以，好像压到还蛮深的位置。
1: 对，那如果主持人你的。右眼都有这个按摩，以后等一下，这个眼睛就会比这个大。
0: 你说我眼睛会变大？
1: 因为这个能量就会进去，
0: 真
1: 所以
0: 假
1: 活化神经
0: 的？
1: 跟肌肉。 哎，它等一下会蛮明显，而且你视力马上就会变不一样。
0: 真的哦，因为这个是能量棒的关系，还是穴道的关系？
1: 穴道也有关系，但是能量能跟身体很快速的融合，它也才能知道这个结果这样子。
0: 那我大小眼的状况会多久改善？
1: 那你做完了右眼，等一下再做左眼，他就会误会了。
0: 怕观众朋友觉得哇，怎么大小眼？
1: 那有的人因为单眼皮啊，他做完了一个又一边单一边双啊，
0: 这样医美诊所没有客人哦，自己可以用能量棒缝双眼皮。
1: 这个做出来其实是跟针灸会有同样的一个效果。
0: 其实它就是一种穴道按摩，只是用这个能量棒它。提供它更多的能量是我们看不到，但是除了穴道按摩之外，有多一层功能，这样就对。
1: 对啊，这个其实像头部它也可以刮哈、耳朵也可以用哈、
0: 哇，所以这能量棒其实它就是结合了穴道按摩加上能量的提供就对了。
1: 对，那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它能跟身体相融，它就很快速的会活化我们的神经跟肌肉，所以内脏也一样。
0: OK。而且这很方便啦，随身携带，随时都可以做一种
1: 对
0: 放松按摩。
1: 其实这个能量棒做出来，就是说希望自己就可以照顾自己。
0: 嗯，
1: 那只是说一个观念的建立，就是说我们头部是所有病气的总受体，一定要把气结的地方放开就好了。很多人都听不到了，
0: 要
1: 装足电，又刮刮气结放了，他就听到了，或者是他的眼睛不好，从后脑勺。刮那个听觉器，这个能量如果记住的很融合，它很快就会把它化掉。
0: 对啊，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了，就是你会发现，你如果最近压力比较大，你的头会比较胀，好，你有什么不舒服，其实很容易真的是反映在头的头皮上面。
1: 对，
0: 好，那还有你今天最后一点时间，可不可以推荐我们吃一什么东西？尤其是我们观众很多是吃素的朋友，
1: 是，
0: 对，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能量的这个食物可以来做补充？
1: 是我们最后就是来讲一下，就是卵油、卵磷脂哈。那我本身也吃素十几年了哈。那大概就是吃素会最后会有一个状况了
0: 哈，
1: 就是说，可能在 B6、B12 在第六年到第七年会发生这个缺乏的问题。那大概就是说，如果在西药来讲，它的一个医学的理路了哈，当然西药就是它一个方便性，即使我们现在急诊，需要西药，它就会很快速的让我们减缓那个症状，但是养生的部分就要记住身体要吸收的元素，那现在在医学里面很少人就是对这个卵磷脂，
0: 对，
1: 去好好研究它，那比如说这个卵磷脂来讲，基本上它就是。有一个乳化作用，它可以把脂肪化掉，因为卵磷脂里面也有一个胆碱，那碱就是在化我们身体的一个脂肪的部分，所以比包括有这个心脏的这个
0: 心肌梗塞
1: 好、这些东西，如果这个卵磷脂它就会把它畅通，那肝脏如果有脂肪肝，它也把脂肪肝化掉，这个就是它的乳化。把那个油脂分解这样、
0: 那我们在食物当中摄取不到卵磷脂吗？
1: 像大豆卵磷脂也有，但是它的活性就没有办法像这个卵磷脂卵黄卵磷脂这么好这样子、就是说市面上它有一个是冷萃取的，它也有是从高热出来的，那个胶囊，那它的活性就是不太一样，大概就是有这两种，
0: 就是它有啦，如果你有这个异常的话，其实就可以选纯度比较高的，好，那其实一般人的话就是正常的摄取就可以了，很多补充这样就很可以了，
1: 是，
0: 好，所以你看这预防医学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难了解，那么难接触，其实反而是我们人人都要来学习的。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陈医师，谢谢你的分享，谢谢我这次没有还你，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生活快讲，下次见喽。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身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发心上，安住在道念上，安住在学习上，安住在体谅上。

0: 现在我在的地方是溪头，为什么叫溪头呢？因为这里是浊水溪的支流，北势溪的上游，所以才有溪头这个名字。在这边有相当多的森林，非常适合做森林浴哦。不知道今天会遇到哪些动植物好朋友呢？走，来去交朋友吧。
1: 溪头在哪里？溪头就在南投鹿谷的西南方，三面环山的溪头不只吸引游客，也吸引很多动植物好朋友在这里定居哦。这里有住在竹筒里的树蛙，长得黑白分明，有1000只鞋子的虫，金光闪闪不灵不灵的，以及直线条很多毛的金龟子，穿着直纹西装裤的锹形虫。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崇威老师。
0: 崇威老师，
2: 哎，柳丁，
0: 哇，这里好漂亮哦，而且这边游客好多哦。
2: 对啊，这个溪头环境非常好啊，很多民众就是来这边散步啊，呼吸新鲜空气这样子。
0: 那我们今天要去找什么？
2: 我们今天要去找一种华丽的黑白琴键。
0: 华丽的黑白琴键，听起来是一种乐器耶，是吗？
2: 哎，现在不可以跟你透露太多，等我们找到之后，你自然可以领略那个为什么叫做是华丽的黑白琴键，
0: 很神秘哦，
2: 超神秘的。
0: 好，那我们走吧。
2: 走，
0: 黑白琴键。
1: 哇，既华丽又黑白，还是琴键。听说它会在地上走，也会在树上爬，这想象空间实在太大了。柳丁、崇威老师，这个重责大任就交给你们喽。
2: 哎，柳丁，我看到了。
0: 什么东西？什么？哎。哦，一整群呢，是个 family 哎。
2: 对啊。哇，
0: 好 lucky 哦。这就是什么？
2: 是台湾北角锹形虫。哦，
0: 北角锹形虫。
2: 对。
0: 所以它的脚应该会比较肥耶。
2: 有人是这样觉得啦。对，从侧面看，它的脚是比较特别，中间那个齿突是有点往上的。
0: 哎，对耶，跟我们之前看过的锹形虫不一样，因为之前都是那个平面的，它可能对，它在大颚的内侧，然后是平面的，可它的是就是往上还有凸起来。哎，它们为什么会躲在这里啊？
2: 像这样子的地方啊，我们就是知道说这个柳杉或者是台湾杉啊，他们会留树液出来，他们会循着味道过来要吸这个树液。
0: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看到的平头大锹形虫啊，大小好像。

0: 也差不多，可是它的平头大枭形虫后面的那个刺鞘比较没有像它这样的，蛮明显的，有一条一条的，这个还蛮明显的辨识特征。
1: 对对，它是一个辨识特征。
0: 对啊，这个很像那个我爸爸的西装裤的那个条纹。哦，
1: 对啊。台湾肥脚锹形虫有个外号叫台肥，每年的四月到十月是它们长大成虫出来爬爬灶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是有到中低海拔山区，就有很大的机会碰到喜欢搞小团体的台肥哟。哎，那它整个家族就聚集在这边，就是都同一个妈妈生出来的？有可能？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这几只可能完全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就是循着这个味道来。哦，
0: 为什么它的大小会差这么多啊？你看，
1: 这个是比较小的。
0: 你也太迷你了吧！所以它也是成虫了。
1: 对，它也是成虫，它也不会再长大了。
0: 哦，那你看，同样种的虫，它的大小长大之后居然差这么多，哎，这个就跟你之前教过我的，就是小时候的大小就决定了它长大之后的大小。
1: 对，它化蛹之前，它如果比较大条、比较肥，它化蛹之后变成成虫的这个体型就比较大。
0: 所以小朋友从锹形虫就可以知道，如果你小时候啊就有乖乖吃饭，然后不要挑食的话，就会长得像这样比较大哦。那如果你挑食的话，可能就会变得比较迷你哦。
1: 对啊。
2: 就说夏天的山区气候变化快，才刚认识完台湾肥脚锹形虫，就是哩哩哗啦啦的下起大雨。哎，我们呐、先躲个雨，雨后的森林里会有更多动植物好朋友出来呢。
1: 你看路边这个不起眼的竹筒里面就有可以看的生态。
0: 这个东西？
1: 对啊。
0: 你说里面吗？
1: 在里面，你要找一下。哦。
0: 哎，很多水积在里面哎，这个也是水。哦，楚老师，有蝌蚪哎，
1: 有看到了吗？哦，
0: 这些蝌蚪为什么会住在里面啊？
1: 这个蝌蚪叫做艾氏树蛙的蝌蚪。
0: 艾氏树蛙的蝌蚪，
1: 对。
0: 所以艾氏树蛙把卵藏在里面，然后它们在里面孵化吗？
1: 对。
0: 好可爱哦！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就是在竹筒里面有蝌蚪的这个现象哎。是只有艾氏树蛙才会在里面产卵吗？
1: 通常是，其他不太利用像竹筒这样的东西。哦，
0: 原来哎，这个水是就是常年这样子积在这边的吗？如果干掉怎么办？
1: 干掉蝌蚪就会死啊。但是青蛙妈妈她会选择一个比较稳定的，你看刚刚那有一些水比较浅，有一些水比较深的、
0: 啊，对，
1: 但它就会挑那个比较深的来下蛋这样子。
0: 哎，那我们有机会可以发现长大之后的蛙吗？
1: 可以，但是我们晚上再回来这边再看一下。
0: 为什么要晚上？
1: 因为爸爸妈妈现在都躲起来休息，他们晚上可能会出现。那他们出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所以晚上如果看到我再跟你讲。
0: 哦，好吧，那我们就晚上再回来看吧。好可爱哦。
2: 动物好朋友就是这么守规矩，什么时间该做什么都一清二楚。既然晚上才能看到艾氏树蛙的真面目，那就趁着现在没什么雨，赶快去找华丽的黑白琴键吧。
0: 楚老师，哎，你看这个花，这个很像喇叭花哎，这个是什么花啊？
1: 这个叫做大花曼陀罗。
0: 哦，曼陀罗就是它哦。
1: 你不觉得它是有一点像是那种宫廷侍女的裙摆？
0: 你这样讲，我觉得它比较像那种白色的婚纱，像那种裙子一样。这个花可以摸吗？哎，
1: 可以摸，但不要放在嘴巴里。
0: 为什么？
1: 因为它有毒。
0: 哦，它有毒哦。哎呦，那还是不要摸好了。这个有毒，是整根都有毒吗？
1: 全株有毒，但是尤其是它的果实和种子是特别毒。
0: 哦，是哦。
1: 对。
2: 有毒的大花曼陀罗，花朵向下盛开的原因是为了保护它的花蕊，因为这样花苞里才不会积水。它的花有很多种不同颜色，有白的、黄的、红的哦。
0: 我想要看看它有没有味道，
1: 因为可以闻闻看，可以靠
0: 可以闻吗？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可是如果它有毒，我闻会不会中毒？
1: 不会。
0: 好好好，
1: 你可以
0: 好。有一股那种淡淡的清香，
1: 若有似无这样。
0: 对啊。
1: 在台湾呢、啊，它从低到中海拔都看得到了。那原产其实是巴西，它是外来种。
0: 哦，所以它不是台湾本地的。
1: 不是不是。哦，
0: 是外来种的植物哎。
2: 大花曼陀罗因为漂亮好看，可以当作观赏植物，在台湾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它的踪迹。而在海拔1150公尺的溪头，是台大的实验林场，所以这里种了不少中海拔的树木。加上溪头就是北势溪的源头，所以动植物好朋友在这个有山有水、有丰富林相的森林里，生活的非常自由自在。
0: 陈老师，所以像这边都会常下雨吗？
3: 这边刚好是遇到这个季节比较有午后雷阵雨，哎，柳丁，我看到东西了。
0: 哎，我也看到了耶，这个是什么？
3: 你这样看得到其实不容易，因为你看它的表面白色直条纹，跟那个杉树的背景其实是融合在一起的。
0: 这个是锹形虫吗？
3: 不是，这个是一种金龟子。
4: 这个是什么啊？
3: 你靠近一点看。
0: 不要吓我！
4: 这里还有一只，
0: 这个是什么？是蛇吗？
3: 它不是蛇哦。
5: 当你用钞票换选票，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当你用选票换好处，用利益换支持，只要有人打电话，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6: 我要检举贿选，
7: 我要检举，
8: 我要检举。
9: 有了买票，
5: 买票卖票的人一定会付出代价。这里始终有个位置，等着每个越过法律界限的人。后会有期，徒刑等你。
0: 这个是锹形虫吗？
3: 不是，这个是一种金龟子。
0: 这个是金龟哦。
3: 对啊。
0: 可是跟我们印象中那种金龟不太一样哎，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印象中的金龟，不是都是那种亮亮的吗？可是它看起来颜色不是这么的亮哎。
3: 看一下它背上那些。白色条纹，你猜的名字就叫白条金龟啊！
0: 哦，刚好就这么直接，是白条金龟。
3: 对，
2: 白条金龟的双翅上各有三到四条明显的白纹，在中低海拔的森林草丛中都能见到它哦。
3: 你可以稍微仔细观察一下，然后它是台湾特有种。
0: 它的脚也跟那个锹形虫一样
3: 哎，它前面有钩嘛，
0: 就是它勾的也是很厉害哎，你看，哎。它的前面好多毛哦，
10: 为什么它身上会有这么多毛？对它来说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3: 很多昆虫，很多金龟子其实都有毛，那或多或少。那推测啦，就是在山上比较寒冷的地方，毛会比较多。这个毛吼，就是在它刚羽化成成虫的时候是最多的。那等到它的寿命越来越接近尽头的时候，毛就会慢慢的掉，而且你看它背上那些，这白条也会慢慢消失，它咖啡色的部分会越来越多。哦，
0: 所以它也会像比方说像我们人类，就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可能头发就会越来越少。
3: 它就有一点是磨损掉了，这表面的颜色这样。
2: 也是有保存期限的白条金龟，虽然是台湾特有种，但它还算是蛮常见的。白条金龟属于长须金龟属，什么是长须金龟属？这就要从它头上像雨刷的地方说起喽。
0: 请问这个是它的触角吗？
3: 哦，你发现了，对不对？那个我们称之为鳃角。
0: 鳃角
3: 就是鱼类呼吸的鳃。
0: 哦，那个鳃哦。
3: 对，
0: 这个鳃角啊，你这样看它像不像那种冠帽？就是那种乌纱帽那种冠帽，它那个形状长成这个样子有什么样的功用
3: 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触角，有一点类似嗅觉的这个感官。它长了这么大片，它可以增加对这个嗅觉的接触面积，接触面积大可能就会比较灵敏。这个鳃角就是公的才有这么大片，
0: 母的
3: 就没有，就小片很多。
0: 哦，那它会叫吗？
3: 通常它受到一点干扰，它就会发出一个喷气的声音。
0: 喷气的声音哦，试试看。你说它是喷气，用什么方法让它喷气啊？嗯，
3: 应该是用空气从这中间气孔压出来，挤压的效果。但是它是这样子。哦，
0: 所以它的声音是来自于挤压的耶，跟我们之前看过那个紫燕大白星天鸟的叫声不太一样。
3: 它们是摩擦的，
0: 对，
3: 摩擦有点不一样。嗯，看这个天色。好像快下大雨了，我们先把它就好好放回去。先躲个雨，等一下再出来。
0: 好哦，那就先让你回家喽。再见了，白条金龟。
2: 今天的溪头实在太会下雨了。崇伟老师说啊，下雨是好现象，因为爱氏树蛙和黑白琴键都喜欢湿湿的天气。只是这个时候正好是晚餐时间，就让我们吃完饭储备一下体力，等雨停带上手电筒再出发吧。
3: 你看，我刚刚在这边看到一盏路灯，我就尝试在附近找一下有没有一些小昆虫晚上会趋光而来，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看看有没有什么小昆虫。
0: 好哦，路灯下，
3: 没有看到了，
0: 在哪里啊？
3: 看你有没有看到跟我同一只。
0: 路灯下，哎，是这个吗？
3: 对啊，它很亮哎。哎，
0: 谁把黄金戒指掉在这里呀？
11: 好亮哦，
0: 这个我知道。
3: 好，你说，
0: 这个是黄金龟。
3: 黄金龟哦，
0: 对吗？
3: 你只对了一半。哦，
0: 所以它名字真的有黄金龟？
3: 有黄金龟。
0: 那是什么名字？
3: 黄金黑角金龟。
10: 黄金黑角金龟，所以他脚应该是黑色的
0: 吧？他脚没有啊，
10: 他的脚都是金的哎。
3: 对嘛？你怎么看他都没有黑色，对不对？其实是这样嘛，它是一个分类学上的一点点小概念啊。我们知道这些生物的基本分类啊，就是界门纲目科属种啊。这一类的金龟子，它叫黑角金龟属。
10: 黑角金龟属。
1: 虽然黄金黑角金龟的脚一点都不黑，但要判定它是不是真的999纯金，就不能被它的外表给骗咯。我们一定要仔细观察，好好的鉴定一下。
10: 最天然的黄金是金的哦，这个就是很典型的金龟子的颜色，纯金的感觉，
3: 这个超漂亮。
10: 对，而且其实还带有一点点绿色的那种光芒，
3: 它反光略略有绿色的感觉。
10: 我好奇它该不会是连前面的腹部也都是金色的吧？看一下是不是也是金色？是绿色的。
3: 对，它的腹部是绿金绿金的。
10: 对，像它身上有这种金属光泽，对它来说有什么优势吗？
3: 我不是太确定，但是有两个比较可能的想法第一个就是越漂亮越容易吸引它的异性哦，
10: 求偶的一个光泽。
3: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它非常的亮嘛，在太阳底下会反光啊，有一些鸟可能想吃它的，因此可能眼花缭乱，看不清楚或怎么样，然后就不容易吃到它了。
10: 一种欺敌战术。所以其实它身上的这种光泽颜色，对它来说也是有一种生物上面的优势哎。哇，我真的觉得大自然太神奇了，居然可以孕育出这么漂亮的这种金龟子，黄金黑角金龟。如果你晚上想要观察昆虫的话，就可以到这种有路灯的地方，就比较有机会。
3: 对，山区附近的路灯啊，下面找一找啊，可能都有各种种类的小昆虫这样。
1: 大部分的昆虫在晚上都喜欢聚集在路灯旁边开 party， 所以啊，我们就顺着一盏盏路灯来去和他们交朋友。是哪位好朋友啊，让柳丁的脸色变得怪怪的？
10: 这个是什么啊？
3: 你靠近一点看。
10: 不要吓我。这里还有一只哎。
3: 对呀。
10: 你过来看一下啦。
3: 你要看仔细啊。
10: 这个是什么？是蛇吗？
3: 它不是蛇哦。
10: 这不会是马路吧？
3: 它是马路。
10: 我真的不是很喜欢马路。我之前遇过这山丘，然后是红黑红黑红黑的颜色。
3: 那这只是？
10: 可是这个颜色是黑白黑白，它不会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黑白琴键吧？华丽的黑白琴键是它吗？
3: 不是啊，不是啊，你要不要拿起来观察一下？
10: 这个真的哇！很多小朋友不知道，这种呢就是马路，对不对？
3: 它是马路，
10: 对。所以你说它的名字是？
3: 它的名字叫燕山丘。
10: 燕山丘
3: 跟这山丘差一个字而已。
1: 长得黑白分明，像是斑马纹路的燕山蛏，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所以啊，像今天这样下完雨的晚上，他们就会成群结队出来走跳，舒展筋骨喽。
3: 你看它的触须很可爱，
10: 它触须居然也是黑白黑白，
3: 两个小须须，然后就在那边一直探测那个它要走的路况。但是它走的时候，旁边那个脚，就有一点。波浪的感觉，
10: 就是千足虫嘛，因为呢，它就是有1000双的鞋子可以让它穿。
3: 那你看哦，它的脚那么多嘛，我问你哦，
10: 好，
3: 马路的脚比较多，还是蜈蚣的脚比较多？
10: 跟这个竹子的颜色一样哎。
3: 那柳丁，我发现另外一只比较漂亮，你看这里，很绿，
10: 真的耶，
3: 颜色差很多，
10: 怎么差那么多啊？

0: 马路的脚比较多，还是蜈蚣的脚比较多？
1: 马路，因为马路是千足虫，蜈蚣是百足虫，是吗？
0: 你看它身体一节一节的，对不对？一节一节的。
1: 对，
0: 蜈蚣也是一节一节的。嗯，马路的每一节有两对脚，蜈蚣每一节只有一对脚。
1: 真的耶！所以它一边会有四个。
0: 对啊。
1: 对耶。
0: 然后它主要是吃那个，像是你看那边有一些有机杂质啊什么的，嗯，好像是枯枝落叶等等的，所以它们其实很重要，就是自然界的清道夫。
2: 虽然燕山琼长得一点都不讨喜，但是自然界就是这么有趣。这个令柳丁害怕的千足虫，却肩负起大自然的环保工作。虽然它非常的谦卑，但是它可是有毒的哦。
0: 它现在是没有紧张啊，但是它如果紧张的时候，它会卷起来。
1: 哦，就是变成是一个圈圈。
0: 对，然后它喷出一些有味道的液体，那个有味道的东西主要是氰化物来构成的。哦，氰化物你知道是剧毒嘛？但是其实对其他动物来讲没什么影响，因为它那个量非常的低啊。嗯，它主要只是制造那个味道，光那个气味就可以把一些想要对它不利的其他动物就是驱赶了这样子。你帮我把它送回去。
1: 好 ，OK 啊，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的快啊？好，那我就护送它回家了。
0: 对啊，就把它
1: 放。我成功。
3: 我真的很怕这种很多脚的东西。
1: 我成功了，柳丁，你往你人生跨进了一大步了。那我现在我要护送你回家。好，你就下去吧。
2: 既然燕山琼不是华丽的黑白琴键，我们只好换个地方找找喽。不过在找黑白琴键之前，崇威老师说，远方有个细细小小的声音，应该是艾氏树蛙出来喂小孩了。
0: 其实找青蛙，你可以听到很多的叫声嘛。现在，就是主要就是你要锁定一个方向，一只个体的叫声，然后专心去找它。
1: 那它的叫声是长怎样？
0: 就是像你现在听到这个，哔
1: 哔，就有点像鸟叫声的那种感觉。
0: 对对。附近有一只、
1: 啊，有，我听到，
0: 我看到了艾氏树蛙。
1: 这个是艾氏树蛙的成蛙哦。
0: 对，是公蛙。
1: 它的那个背上啊，很像那种沼泽的，跟这个竹子的颜色一样哎。
0: 这一只比较深色，其实艾氏树蛙它本身的颜色变异很大，有一些是很绿，它有一些是像这样子，是比较是深棕色这样子。
1: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也是个体差异吗？
0: 就是个体差异而已，它不会变色。那柳丁，我发现另外一只比较漂亮，你看这里，很绿，
1: 真的耶，
0: 颜色差很多，
1: 怎么差那么多啊？
2: 平常生活在树上或竹林里，只有繁殖季时才会来到竹筒月子中心的艾氏树蛙，属于小型树蛙。它们的表皮不光滑，带有凹凸，脚的外侧啊还有白色颗粒。大家还记得吗？崇威老师白天说，艾氏树蛙还有一种很特别的生态行为是什么呢？
0: 它最神奇的生态就是说，等到公蛙母蛙完成配对，母蛙下蛋以后啊，母蛙会先离开，那公蛙会花很多的时间陪着这些卵，那直到它们孵化，那变成那个蝌蚪之后，会掉到这个竹筒里面的积水，那这时候呢，公蛙大概就会离开，但是这时候换母蛙回来，母蛙会回来，定期的给这里面的小蝌蚪就是下蛋给他们吃，未受精的蛋，去给那些小蝌蚪吃，这样
1: 空包蛋。
0: 对，就是空包蛋。主要是你看这个竹筒啊，里面除了水跟少部分的落叶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养分。所以那个妈妈必须要回来产下这个蛋。
1: 原来在青蛙的世界啊，也是这么充满的母爱的。你看，尤其是这个艾氏树蛙，妈妈还会就是回来，然后呢生下这个没有孵化的蛋来给 baby 吃，真的很棒哎，崇威老师。
2: 找了一整晚，夜越来越深，动物好朋友们也不出来活动了，见到华丽的黑白琴键机会更小了。不如今晚呢，我们就先休息吧。早晨的溪头一片生意盎然，不知道华丽的黑白琴键会不会早起做早操呢？
1: 所以像这种季节，它有可能会出现吗？
0: 会啊，
1: 最常出现。怎么了？这是蛇，
0: 对，它是蛇，而且它就是我们要找的华丽的黑白琴键，
1: 就是它哦。
0: 对啊，
1: 可是它没有黑白，也没有琴键啊。
0: 我直接拿起来给你看吧。
1: 它有毒吗？
0: 没有毒。
1: 哦，那还好 ，OK，
0: 没有毒我就可以直接拿。你看哦。
1: 对啊。
0: 我们为什么说它是华丽的黑白琴键呢？噔噔噔。
1: 哦，好漂亮哦，它的肚子也太漂亮了吧。 真的是跟那个钢琴一样哎。
0: 对啊。
1: 哎，这个蛇叫什么名字啊？
0: 它事实上叫做赤腹松柏根。
1: 赤腹松柏根。
0: 对。哦，
1: 我们之前有看过赤背松柏根。
0: 对。
1: 跟那个是一样的堂兄弟吗？
0: 哎，他们同一属，嗯，关系蛮接近的。赤背松柏根它背上有一个红线。嗯。但是赤腹没有，赤腹松柏根当然这条红线呢，嗯，赤背松柏根它本身也没有这么清楚的一个红线，
1: 所以只要看到这个很像钢琴琴键的，然后有一条红色的线，就是赤腹松柏根哦。
0: 对，
1: 陈文老师，嗯，它这么漂亮啊，我可以叫它钢琴蛇吗？
0: 哎，其实我们以前就有给它一个昵称啊，就叫钢琴蛇。
1: 哦，它刚好就叫钢琴蛇。
0: 对。
2: 赤腹松柏根腹部漂亮的花纹不只是为了好看，还可以威吓敌人哦。但这不是他最厉害的秘密武器，他还有另外一招呢。
1: 哎，我发现啊，他的头上有一个爱心，有没有看到？这个爱心啊，是他一个很大的辨识特征吗？
0: 哎，不是每一只都这样，但是确实我看过的头上的爱心的机会还蛮高的
1: 哦。而且我发现它的尾巴也有尖尖的，跟那个鱼鸟是带纹赤蛇一样，都有这个尖尖的。
0: 都是，而且功能目的都差不多。比方有人抓到它不高兴，它觉得有危险，嗯，就用尾巴把你刺回来。
1: 它也会用尾巴这样刺回来。
0: 对对对，就让你有点吓到这样子。
1: 哦，大自然真的好奥妙哦，居然可以孕育出这么美的生物哎！你只要能够多多去了解它，知道它的习性，其实呢，蛇就是都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哦，对不对？
0: 对啊。
1: 那我们就让这只可爱的这个赤腹松柏根回到它家喽。好，交给崇伟老师了。
0: 好，
1: 好。
0: 那因为我们刚刚从这边发现它，所以就再从这边把它放回去，这样。
1: 在哪边发现就让它在哪边回家。
0: 对。
1: 再见喽，小可爱，你要乖乖长大哦。
0: 拜拜。
1: 拜拜。
2: 这次来到热闹的溪头，认识了因为肚子华丽的色彩而被称为台湾四大美蛇之一的赤腹松柏根。长着大脚的台湾肥脚锹形虫，直条纹的白条金龟，以竹筒为家的爱氏树蛙，纯金的黄金黑脚金龟，像电话线的燕山虫。下次有机会来到溪头，记得找找他们，大家一起好好玩自然哦。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园丁认知时令冷暖，才有花红柳绿；哲人认知时序起落，才明阴晴圆缺。为政者要认知民心，才能获得肯定；参禅者要认知自心，才能悟道明白。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10月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关心佛光山中天寺举行新建大雄宝殿上梁典礼，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佛光人、护法、信众以及各界贵宾齐聚，共同见证上梁。历经多年筹建的大雄宝殿完成重要工。

0: 成阶段，也让澳洲昆士兰佛光人对未来弘扬人间佛教、传承下一代充满期待。
1: In July 2023, a solemn ceremony was held fo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main shrine project.
2: 佛光山周天寺举行新建大雄宝殿上梁典礼，来自各地法师、佛光人、护法信徒以及各界贵宾齐聚现场。随着宝梁缓缓升起，大众一同见证大雄宝殿工程迈入新阶段，也凝聚众人多年来护持道场的愿心愿力。
3: 我们一路上有星云大师，有佛法，有各位信众，还有师兄师姐妹们的加持下，我们大雄宝殿我们终于完成了，
4: 能够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大雄宝殿。那未来我们非常的殷切期盼能够把人间佛教留在这一片土地，能够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以及他们未来的每一代的子孙。
2: 上梁典礼也邀请当地政要到场，洛根市长肯定周天寺长期对社区贡献，行定和尚则期许周天寺未来持续发展，让人间佛教在当地扎根。
5: The Changjian Temple stands as a beacon of light for peace and harmony, not just within the city of Logan, not just within Queensland, but all over Australia and the world.
6: 中天寺未来的殊胜呢，成就会赶上我们的南天寺那边的殊胜。
2: 随着新建大雄宝殿完成上梁，中天寺也迈入新的发展阶段，未来将持续凝聚法师、佛光人、护法信众以及各界人士力量，让人间佛教在澳洲昆士兰持续传承发展。联合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今年度建寺素宴，今年首创以舞台剧演出的方式重现星云大师的生命历程，特别是所有工作人员从幕前到幕后都是由佛光文教中心的僧信二众承担，发挥集体创作力量，用行动成就这场跨越世代精神的演出。
7: 我可以出家吗？
8: 出家
7: 不行。
9: 重现星云大师幼时立志出家，遭到母亲从反对到心疼答应的景象，透过舞台再次回顾大师传奇一生。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2026建寺素宴，因应今年是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首创以舞台剧诠释大师的百年人生历程。佛光青少年青春歌舞搭载满满活力，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动员人力，以歌曲结合戏剧的方式，将星云大师弘法历程搬上舞台，也展现人间佛教集体创作的精神。
10: 佛陀，伟大的佛陀，我们今天我们各界人等齐聚在您的座前，为的是想向您祈愿。
9: 带领攻读祈愿文，祈愿与会大众福慧增长，并预祝新道场建设顺利，共同展望人间佛教在马来西亚持续蓬勃发展，传递更多善美力量在社会芬芳。人心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法华禅寺举办中秋朝山修持活动，200多位信徒在住持妙多法师等带领下，从大雄宝殿出发，以三步一拜的方式虔诚朝山，随着佛号声摄心修持，场面盛大庄严。
9: 一边诵持心经起步，以三步一拜方式从寺院出发，巴黎法华禅寺举办中秋朝山，信众在一步一拜中摄心修持，感恩发愿。在住持妙多法师带领下，大众随着佛号声以恭敬心投入修持，队伍中涵盖着不同年龄层的参与者，借由朝山的三步一拜，将身心安住于当下，从中检视自己的内心，并以佛法润泽，把这份愿心带回生活，重新出发。《人心文法国》综合报道。
0: 中秋团圆是华人的习俗，佛光山和华寺特别举办联谊会，邀请佛光会员共襄盛举。现场不只有精彩的表演，还有应景的猜灯谜以及月饼品尝，让海外华

0: 华人感受满满家乡味。
1: 演唱经典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佛光人欢喜献唱，气氛欢喜热闹。佛光山法华禅寺携手国际佛光会阿姆斯特丹协会举办中秋联谊会，表演轮番精彩，汇聚大众，团圆同乐。秋节团圆少不了的猜灯谜，透过多元活动促进佛光人齐聚在道场，更特别安排情境短剧，以戏剧形式呈现生活中的体悟。义工们端出手工月饼，藉由联谊会凝聚佛光人的用心与情谊，共度温馨节庆，也为人间佛教在荷兰写下新的回忆。任新闻荷兰综合报道。
0: 为了要落实环保爱地球理念，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英文分会参与有机种植体验，从堆肥植物照顾到蔬食料理，实际接触农园日常，也从土地与食物的源头认识资源循环与永续生活。
2: 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英文分会走访曼彻斯特城市农业组织，参与有机种植体验日，成员分组投入农园工作，有人亲手翻动天然堆肥，也有人修剪植物枝叶，从实作认识有机农耕的日常工作。除了农园工作，参访行程也安排蜂场及艺术小屋，让大家从生态保育到废弃素材创作，了解农园如何结合自然环境与生活空间，也看见不同物品经过重新利用后产生的新价值。活动最后从土地走进厨房，利用农园新鲜蔬菜制作蔬食料理，让参与者从种植、采收一路体验到餐桌，也在实际参与中感受珍惜食物、减少浪费的重要，将这次有机农耕的经验带回生活。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第42届美国加州净滩日有将近50,000义工在750多个地点同步动手清理海岸，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也加入行列，前往太平洋沿岸捡垃圾，希望从净滩做起，推动把环保变成生活习惯。
3: 海风迎面吹来，义工戴上手套，拿着垃圾袋，沿着沙滩低头仔细找，烟蒂、塑胶和各种废弃物，一个一个捡进袋子里。第42届加州净滩日，整个州有超过750个地点同步响应，近5万人参与。一整天下来，一共清出超过96吨垃圾，另外还有7000多磅可回收物。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金山日落分会这一回有10名佛光人来到太平洋的洛克威海滩，和当地居民一起展开净滩活动，其中有人已经连续6年参加，一捡就是将近2小时。净滩活动看似只是弯腰捡垃圾，但环保团体希望大家看到的是这些日常废弃物最后可能对海洋造成的影响。大家不分族群，从捡起沙滩上的一个烟蒂，减少生活中的一次浪费开始，佛光人也把环保与新宝带进社区，用实际行动守护海岸。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纽约道场举行佛化婚礼，资深童军曾任大女童军团团长的新娘与新郎在如来殿前缔结良缘，将近200名亲友以及佛光家人到场观礼，共同见证两人步入人生阶段。
4: 与感恩的心共同经营婚姻。
2: 典礼中，监院有灵法师为新人扶正，并代表常住致赠筷子等纪念品，象征夫妻彼此扶持，同心同行，也勉励新人以五合作为婚姻的引导，
4: 互相爱，长长久久。
2: 新娘从小参加佛光山中文学校童军及青年团，后来更担任童军团长，多年的道场生活让三好理念融入她的成长，也成为她选择佛化婚礼的重要缘分。
5: 就是她的善良 的心，她的善良来自老公的话，佛光山也让她更有爱心。
6: 从我小时候到现在，慢慢的培养我，慢慢的从我好像你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有你们每天的

0: 教我、指导我、当我的 role model，我也学会了我应该当一个怎么的好的 role model 给童军团。
1: 佛光因缘让新人结为夫妻，两个家庭更因此结下缘分。典礼后，亲友一起享受茶点，交流话家常，分享新人的喜悦。人家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3: 听什么呀？
2: 倒计时的声音。
4: 老大，
3: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2: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5: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3: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2: 我怎么信？你不害我？你为什么？
6: 别再问为什么。
2: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7: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8: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9: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3: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0: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6: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2: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11: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12: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跟动。不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世界。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1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生活遇到烦恼，如何换个角度找到幸福欢喜？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共生吉祥讲座，李请慧平法师主讲《金刚经》的禅意生活，带领将近220位信众认识《金刚经》四大核心要义，更透过幽默问答和生活故事，引导大众放下执着与无明，以给的精神面对生活。
1: 生活当中的起居坐卧，
2: 一句禅是什么？开启台上台下互动。慧平法师以幽默问答拉近与信众距离。南台别院共生吉祥讲座吸引近220位信众一起认识《金刚经》禅意智慧。
3: 这个有关于禅的演讲呢，那非常赞叹我们事务上人幸运大师的慈悲跟智慧啊，尤其大师啊。病后的一笔字令人非常的感动，
4: 因为我每天都在读金刚经，就会有一些体悟，就是其实不用去争到底是谁对谁错，就是当下过了就过了，只是有的时候事情就慢慢的淡掉了，不用去争输赢这样。
2: 慧平法师透过生活中简单例子说明人往往因为执着自己的认知而产生烦恼，也提醒大众换个角度看见事情原本样貌，
5: 没有去想得到，得到了就怕失去，而且同时想要更多，那失去了又要追回来，追不到更多又在烦恼，所有的问题从有一个相对就产生所有的问题。
6: 当我们一旦有了执着就得不到解脱，烦恼就没有全境。这个我们有时候执着是不知不觉习气嘛，对不对？因为我们有一个有我，就会有我的东西，就开始执着了。要断除为我自私，不要局限在为我个人执着的妄心里面。
2: 当生活中出现不如意，学习放下对错得失和执着，换个角度理解自己与他人，从我走向我们，再从接受走向给予，让修行成为日常生活中通往自在欢喜的一种选择。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副总会长刘昭明跟陈秋琴伉俪分享学佛成长点滴，把三好四给运用在日常，让人看见信仰不只是代代延续，更能成为孩子面对生活关怀他人的一份力量。
2: 一家人共同登上舞台，家族小尖兵从自己成长故事出发，分享如何在长辈陪伴下接触佛法，也把三好四给带进学习和生活。
7: 然后很感谢，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让我们可以在很多活动里面学到三好和四给。
8: 分享我怎么在学校啊，或是社团，或是在家里怎么把它去跟我的生活这样子一起，我们能跟他们这样分享。我们三好四给的路程是我觉得很重要。
2: 透过长辈身教和家庭熏习，新生代找到属于自己理解，也学习欣赏他人与他人合作。
9: 除了要落实在生活中以外，那么也需要传承，要把这个三好四给推广到这个五大洲。
10: 我真的很希望我的孙子们呢，他们能够把握因缘，不要让师父失望，让大众呢也都有收获。
2: 孩子透过自己生活经验分享佛法如何帮助自己与他人合作，面对压力及关怀他人，现场吸引近420位信众聆听。
11: 我们想传达给大众的是共生共荣与人间佛教的日常实践，让大家了解佛法不是理论，而是当下的生活智慧。
2: 信仰传承不是单纯把观念交给下一代，而是在陪伴及身教中让孩子感受佛法，愿意将三好四给实践在日常生活。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为了培养青年干部、青年讲师落实信仰与传承，弘扬人间佛教，国际佛光会中华佛光青年总团日前在佛光山金光明寺进行干部讲师考核，全台总共26位青年参加，从佛学之见、弘法承担以及团队领导等面向检视青年在佛门学习的成长。
12: 台上的青年透过简报诉说着自己对佛法的领略，活泼又生动，让人能轻松地亲近佛法。青年是佛教未来的希望，也是人间佛教的承担者、实践者。因此，这场干部讲师考核不仅是一场挑战，更是一份使命。
13: 从这个过程当中，我更认识到释迦牟尼佛，还有我信仰的人间佛教，也深入星云大师的法语，还有他的精神。那这次早上的考核呢，让我更愿意去发心承担，然后也关照自己的修行。
14: 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回顾从以前到现在在青年团的学习跟成长哦，学习难行能行，难忍人能忍。
15: 我也期许他们未来在这个弘法的路上呢，也可以除了自己要提升之外，也要作为这个服务他人作为自己的一个未来的目标。也希望大家也可以成为带领众人一起学习佛法，然后成为提升更好自己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12: 佛光山青年讲师是前往学校、社区及社会推动三好运动与生命教育的青年弘法人才，透过严谨培训承担弘法使命，让青年成为人间佛教的桥梁。而团康训练是其中一项重要的考核项目。
16: 这次参加庙会讲师的考核，是希望借由讲师的这个角色，能够到三好校园，乃至于是一社区一莲花，能够将大师的文章再结合自己生命的体证，让更多人知道人间佛教的好。
17: 我觉得带活动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那我也希望带给大家快乐，希望大家欢喜嘛。那我会觉得更深层的是，如果大家可以透过游戏跟活动认识佛法，是一个很轻松的方式。
12: 金光明寺住持游国法师以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勉励青年，将三好落实于日常生活，从待人接物中广结善缘，一句夸奖或一个鼓励的眼神，都可累积善的力量，为他人带来正面影响。
18: 我觉得要坚持是不容易的，我就像大师说，他一辈子只坚持做一件事，就是做好出家众，然后当和尚，就是他的坚持。
12: 有度法师表示，通过考核只是学习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未来在成佛的道路上，人要不忘初心，持续发心精进，坚定前行。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金光明寺日前举行干部精英论坛，今年首度创新导入青年辩论赛，聚焦团务与生活情境，展开犀利交锋，同时邀请专家开设防灾实战课程，全方位提升青年干部的领导思维与危机应变软实力。
12: 有鉴于近年极端气候引起的灾害频繁，论坛特别安排防灾专题讲座，邀请教授带领青年深入认识灾害应变，全面协助青年扎根基本应变技能。
19: 我觉得今天这堂课呢，就是不是只有教给我们一般正常防灾的一些基本的常识，我觉得更是呢要让我们自己学习到平常呢就该如何准备。
20: 从过去在推动的包括像紧急避难包那这些实质的准备以外，人的心理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从情境的思考到心理状态的准备，那进而到熟悉，可以变成一个有效的反射性动作的养成，那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推动防灾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做法。
12: 这次论坛最大亮点是首度规划的佛光青年辩论赛，跳脱传统讲课模式，参赛者透过申论、质询与结辩等严谨环节展开攻防，不仅考验及时反应能力，更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深化对团队运作与发展的理解。
21: 我们原本都从单一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但因为辩论我们需要有双方不一样的论点，所以我们两个都要去搜寻。那我觉得这跟大师说的，我们其实要用多元的角度去多思考，然后多去准备，那我们就才可以事事圆满，让每一个人都欢喜。
12: 这次的论坛青年培训活动跳脱传统讲课，聚焦团务与生活情境，让人间佛教与时俱进，透过所学在危急时刻能发挥安定人心，成就喜乐，共好善缘。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与彰化县南兴国小举办教师进修研习，以茶心之旅为主题，结合台湾茶文化与社会情绪学习， 透过品茶、静心及情绪觉察练习，让老师在忙碌的教学工作中放慢脚步，从照顾自己的情绪开始，将这份稳定带回教育现场。
1: 治疗这个抑郁症，然后因为这个方式可能会让
3: 研习现场安排茶艺体验与心理师讲座，老师们围坐茶席，从观察闻香到品茗，实际感受台湾茶文化，也在喝茶的过程中放慢脚步，让自己静下来。
22: 有茶道、茶艺师与心理师的一个互相结合，像给老师们重新检视自己，让 SEL 也可以从自己开始做起。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23: 今天可以利用这样的时间，让老师可以静心下来，那坐下来好好喝杯茶，然后察觉一下自己的一个心理、然后在平常的过程当中、可以疏解自己的一个压力、
3: 这场研习把茶道与社会情绪学习结合，透过静心、情绪觉察及相关练习，让老师重新认识自己的情绪与需要，也从教师自身需求出发，为第一线教师提供更多支持。
24: 我们希望能够为老师们做一个服务，因为我们现在在第一线服务孩子不容易，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社会的现象，老师们的议题，那我们希望在社大的立场能够为大家做一点什么。
3: 透过茶文化与情绪觉察的结合，让老师在忙碌的教学工作中有机会放慢脚步，安顿自己，也把这份稳定与温暖带回教室，陪伴孩子一起成长。联合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5: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26: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27: 我是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25: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28: 满志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做人的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第一次她去抱我。
25: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台旅游的香港籍女性，她突发性脑动脉瘤破裂，紧急送医，经过抢救之后平安脱险。医师提醒，脑动脉瘤是脑中的不定时炸弹，没有破裂之前多数没有症状，一旦破裂死亡率非常高。而且在旅游的时候，人们常常会因为过劳或者喝水太少，都会提高脑动脉瘤破裂的几率，千万要注意，不要乐极生悲。
1: 49岁香港籍石女士，2年前到九份旅游时，突然头痛欲裂，并且不断冒冷汗，随后全身瘫软，近乎昏迷。本来以为是中暑，没想到却是脑动脉瘤破裂，生命危在旦夕。
2: 你好啊哈，咁我喺2024年啦，12月尾嘅时候啦，圣诞节，咁我哋一家人去旅行。就去九份旅行，咁突然間咧，我就喺便利店嗰時候咧，預備想食飲下水咁樣咧，咁突然間我係咧覺得有啲頭入邊有啲嘢流落嚟，跟住喺依度頸同埋上身咧就開始就喐唔到啦，可能喐少少已經係好痛好痛，然之後咧。就開始好想嘔啦，就搏命嘔，跟住成身就軟曬咯。
1: 經過基隆長庚神經外科帶領跨部門團隊立即搶救，一個月後他康復出院，平安返回香港。脑动脉瘤是血管的退化性或结构缺陷疾病，像是脑中的不定时炸弹，没有破裂前多数没有症状，一旦破裂死亡率高，存活者也常伴随脑神经功能缺损。
3: 其实脑动脉瘤最典型的症状是一个突发性的爆裂性的头痛，伴随着脖子僵硬、恶心、呕吐，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抽搐，造成意识障碍的状况。
1: 动脉瘤不会突然长出来，通常在人体里已经有一段时间，是蛮常见的情形。但动脉瘤破裂是一个蛮少见的情况，会造成立即的生命威胁。
3: 第一件事情是疲劳，我们可能去了很多很多的景点，我们乐不思蜀的情况底下。我们可能造成过度疲劳，睡眠作息不正常，这时候就造成血压上升的一个情形。第二个情况呢，就像我们可能会因为在外面玩的时候造成水分摄取不足，那或者是吃东西的时候吃得太刺激的时候，这个时候也会造成我们脑血管上面的异常。
1: 医师提醒，出去玩要有充足的水分、充足的睡眠、充足的休息，在饮食上要特别注意，不要吃过油过咸，多一份注意才能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人间新闻胡仁奇、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看病最怕有听没有懂，尤其面对外籍医工、新住民或原住民长辈，语言不同都有可能会影响医疗沟通。花莲门诺医院推动多族群卫教满10年，从外国语到原住民族语。

0: 今年更开发手机应用，让医护人员一键播放常用的医疗语句，降低沟通障碍。随身的多处应用，直接按下去，它就会念出主语。
1: 一句喝水，一句吃药，看似简单，患者的不同语言，到了医疗现场可就变成了沟通难题。花莲除了原住民族群，也有新住民跟外籍的移工。门诺医院在10年前开始推动多族群的卫教，把看诊、检查、用药等常见的语句来陆续的翻成了不同的语言。
2: 为了这个我们照顾的一个需要呢，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推动这个多族群这个语言，让
1: 每一个族群的人呢，都能够很明显、很容易的一个沟通。过去全靠纸本碰到不熟悉的语言，医护人员得要看着罗马拼音，一个字一个字试着念。10年之后，纸本升级成了手机应用，临床常用语直接做成了语音，一键就能够播放。系统整理出了上百个常用词汇，也让沟通更加无碍。
3: 那其实我们早疗的工作啊，其实非常是需要跟 我们的个案跟家庭建立一个信任跟伙伴关系，所以运用这个主语啊，可以在很快速的学会之后，然后在初次的见面啊，或者是在一些卫教的场所，我相信是蛮快建立一些关系的。
1: 健康资讯甚至还变成了主语歌曲，用唱的来实施卫教。门诺医院表示，未来理想是要让医护人员对着手机说中文，就能够及时的转译成主语，持续用科技来打破语言隔阂，让医疗照护更有温度。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农业部盛大举办第8届百大青农表扬典礼，由部长陈俊济亲自颁奖，肯定106位获选青农的卓越表现。本届获选青农平均年龄只有34岁，其中女性获选的比例更是高达了1/4，不仅展现女力崛起的丰沛能量，更颠覆了传统农业看天吃饭的刻板印象。
4: 数位管理与精准行销升级，飓风葡萄产业提升了产品的价值，并且带动了农友。好好好好，来恭喜百大青农陈俊济。
5: 接下送真荣耀的讲座，他们是来自全台各地的杰出青年农民。农业部盛大举办第8届百大青农表扬典礼，肯定106位优秀青农在农业生产与创新经营上的卓越表现。
6: 我深知 农业不再是看天吃饭，我回乡之后啊，将我自己家的 1.01公顷的往事，创造出年产值30万只的切花，农友人士更突破了2000人。
7: 颠覆传统看天吃饭的刻板印象，这届获选青农平均年龄只有34岁。今年除了首度新增地方特色标杆评选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共有27位女性青农获选，占比高达1/4，展现女力投入农业的丰沛能量。
8: 你们长期持续在这片土地，努力的用您的汗水，用您的专业
4: 跟用您一些创新的思维，而得到了一份成果。未来农业部将持续作为最坚实的后盾，整合各项辅导资源，携手提升台湾农业竞争力。人间新闻郑仁宗、洪瑞礼台北采访报道。
0: 近年来，极端气候频繁，暴雨干旱跟高温交错，严重打乱农作物的播种节奏与产量。屏东九如有一名青农，因为他历经过113年的强台山陀儿造成的严重灾损，因此他打造了一座结合永续与耐候性的农棚示范场，优化农产种植环境，效果有成。
9: 要藤计划，好，要藤计划，那
10: 走进这处设备齐全的空间，有别于寻常温室，以玻璃或是塑胶布建造，以更坚固的建材打造结合永续耐候性及模组化设计的农棚示范场。这是屏东青农陈品瑞为应对极端气候所造成的农损，希望做一间能真正保护农业的设施。
11: 这个温室我们称为农棚，那 它跟现在的温室不太一样，就是它结合了未来我们必须要走的永续的 ESG 啊，碳汇碳排的这一件未来长久的事情去做设计。那
10: 像我们的建筑体选择了方钢，那方钢它是比较不易折断，因为它有四个角。
2: 延续农业设施耐用的需求，并结合通风、透光与环境永续等，整座农棚以方钢为主要结构，特别使用多层环保涂层，最后再以白色烤漆做处理，希望降低日照下的热传导。此外，上方也规划太阳能板，未来若导入绿电，不仅能够提供遮荫，降低高温对作物的影响，有机会增加农民收入来源。
10: 我们现在在底下，一直都在连续栽种作物，那都要拿到每一个作物的稳定生产的 data， 这些数据呢，我们要跟我们的国家做一个报告，那这些报告就去推，因为建筑的部分呢有结构技师的签证，所以这是可以的。那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要怎样把作物长好，我们需要拿到一些相关的生产的数据，然后到中央这一些报告，然后把这样子的一套设备在腾入国家的计划里面。
2: 建农棚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够真正对抗极端气候，还得交由作物来验证。目前历经六到八月连续降雨，植株能维持良好生长，期盼未来持续拓展应用，让农民面对气候变迁，能够走出不受庞大财损的新解方。人家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3: 现在不用出国也能搭船逛水上市集，位在台南的四昆森红树林水上市集热闹登场，游客搭上观光船深入潮间带欣赏红树林生态，回到岸上还有亲子水乐园魔幻泡泡秀，把自然景观跟观光结合，让游客一次体验台南独特的水路玩法。
4: 游客登上观光船，沿着四昆森水域欣赏红树林景观，从不同角度感受台南渔村风情。台南2026四昆森红树林水上市集热闹登场。
5: 我第一次在台湾看到的水上市集，那当然跟我们在国外看到的氛围不一样，但是在这边多了一个我们台南在地的好吃好玩的，都可以在这个很特别的水道可以有很棒的一个感受，
7: 这个新鲜感比较够，然后因为它有市集，然后不像那个安仁区是红树林而已，它这个有更多的人文跟一些互动，这样子感觉很新鲜，这样子。
8: 一个红树林的资源是相当丰富了哈，未来这些红树林我们要好好的去保护它，让它能够更加的一个发扬。好，那也欢迎我们全国的所有的游客都一起能够一起来我们这边。
4: 搭完船回到岸上，除了满满的美食等着游客品尝。还有大型水乐园，让小朋友清凉消暑，搭配魔幻泡泡秀，吸引亲子家庭一起同乐。
9: 不用出国就可以看到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在这边，那很多包括吃冰啦、或者是一些我们在地方创生的一些作品哦，尤其像那个用树叶啦，或是用一些竹编成的一些这个很漂亮的工艺品。
4: 将自然生态、地方产业和亲子活动串联在一起，游客不只多了一个假日去处，还有机会在吃喝玩乐之间更认识这片土地特色，让渔村风情透过不同方式延续下去。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3: 2026南投健行节正式起跑，今年迈入第六届。南投县政府精选了四条特色健行路线，带民众走进不同山林步道，感受自然景观与地方特色，也结合永续旅游，邀请全国游客一起来南投健行旅游。
11: 2021南投健行节。
12: 2026南投健行节举行启动仪式，现场也进行南投旅游好康月第一波抽奖，透过健行活动串联南投的旅游资源，邀请民众走进山林，也感受不同的旅游体验。
13: 活动里面我们都有进行加码的活动，特别是我们的永续旅游店家也欢迎大家来南投进行一趟深度的慢活永续旅游。
12: 今年南投健行节以好孩生为主题，规划市场特色健行活动，邀请民众跟着不同路线走进南投山林，
14: 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还有我们的乡亲大家一起在我们南投旅游，享受南投美丽的山光水色，还有淳厚的人情就非常好的美食，来南投食宿游购行 一定会长得满意惬意。
12: 践行活动从十月一路延续到十一月，串联不同乡镇的森林步道与自然景观，让民众在践行过程中欣赏山林风景，也能结合地方旅游，深入体验南投的自然与人文特色。人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15: 同样摔一跤，许不了摔，诸葛亮摔就好笑，
16: 对，
15: 然后别人摔就不见得好笑，
16: 对，
15: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我说我合作过的许不了、方正、陶大伟、孙悦、吴孟达、顾宝明，
16: 嗯，
15: 啊，廖俊碰碰，
16: 嗯，
15: 都是我合作的，这些都是我演艺途上的贵人，
16: 嗯，
15: 啊，跟他们都创造了非常漂亮的票房成绩。
17: 就是在片场很认真的演员、他一点都不好笑，但他很努力在演搞笑，我就会觉得好想念朱导、哦、我就很想念就是好想让朱导来跟他互动一下，然后他应该会变好笑吧。
18: 然后我离开了之后，我就是我卸完妆我就在旁边看他，我看着他拿着我的气球在那个拉宾那边跑来跑我去，对，然后我觉得那份感动其实一直在我心中，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支持我去做这件事。

0: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1: 已经好酸了，
2: 稍微做一点点的。
3: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4: 像当光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气血。
5: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它总有一天，它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迈入第33届的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将从10月30号到11月2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今年汇聚127间画廊，其中海外画廊就来到了61家，创下近年来新高，显见台湾作为亚洲艺术交流的重要地位。
1: 第33届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以共生共创为年度主题，汇聚来自6个国家地区127间顶尖画廊，而今年国际画廊占比更是来到50%，光是韩国就有25间，展现作为亚太艺术交流核心枢纽的强大效应。
2: 不只是一个商业的一个展览，同时其实它也代表了整个台湾全部各式的这个文化团体的一个结合。除了可以看得到国内外一些很精彩的艺术家的展出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MIT， 还包括原住民的一个特展区，还包括我们客家文化的一个特展区。
1: 同期登场的还有10月24日开跑的第三届台北艺术周，串联全市107个艺文据点，从画廊创作到公共艺术作品，让艺术不只存在展馆，更延伸至街道与城市日常。
2: 我们希望我们的艺术家不单单只是提供一次展览的机会，我们希望提供的是他怎么样可以建立起他在艺术创作的这个场域之外呢，他进入这个艺术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桥梁的连接。
1: 强势阵容搭载产经论坛，不仅展现国际与本土艺术的交锋，更直击现代艺术产业核心，让世界看见台湾艺术能量，成为亚洲重要的艺术产业交易平台。人性网友请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0: 出身花莲凤林的阿美族艺术家吴静茹旅居海外超过30年，作品从欧洲一路走向世界，如今带着青铜雕塑等40多件代表作回到家乡，举办大地回响个展，从花莲出发飞向世界，再回到最初的起点，也让这场展览多了一层回家的意义。
3: 一双双翅膀向外伸展飞翔，是吴静茹作品当中经常出现的元素，也像是她自己的人生写照。
4: 原来树梢是可以这么美，可以飞翔，可以飞到全世界。我就做了一个翅膀的梦。那么这个梦的当中呢，其实有起起落落，对吧？飞是一个很刺激也探索你的人生呢。
3: 出生花莲凤林的部落，高中毕业之后，他远赴欧洲学艺术，这一走就是30多年。从青铜雕塑到绘画珠宝，作品陆续在世界各地展出，也受到了不少国际收藏家的收藏。而如今，他带着40多件的代表作回到了花莲，展览取名《大地回响》，就像人生飞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家乡。
4: 对他的作品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力量，你什么时候看到他，你都会觉得你被他祝福，你都会觉得你被他满满的爱给呵护着。
3: 从花莲出发，一路飞向世界，30多年之后再带着创作回到原点，就像作品里头那双不断飞翔的翅膀，飞得再远，这一次落脚的地方是家乡。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南投县政府推出第一届百大文化基地整合串联推广计划，以浊水沃土为主题，串联六大文化基地，透过文化游程、微型展以及优惠合作，邀请民众走进南投各地，感受在地文化魅力。
5: 一请起到
6: 南投县六大文化基地串联推广计划正式起跑，水里蛇谣也参与其中。透过文化展示与交流，让更多人认识南投在地文化。
7: 身为一个文化百大基地呢，希望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不单单是一个文化项下扎根之外呢，同时间也希望能够营造我们百大基地的一个魅力呢，让国内的以及国际的这个人士呢，能够到南投 这个地方来啊，探访我们深根与地方的一个南投的文化魅力哈。
6: 这次计划串联六大文化基地，除了分散式微型展，也规划六梯次深度文化体验游程，带领民众走进南投不同文化场域。县府也希望透过文化与观光串联，让在地文化融入民众生活。
8: 保存文化的传承，最重要的就是把它融入生活里面，那一定会去跨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我们文化动起来，观光走进文化。
6: 六大文化基地将透过展览、体验游程及跨域合作，串联南投各地文化能量，邀请民众走进文化现场，在旅游过程中认识南投多元的在地文化。连线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生，所以不见情如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

0: 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说话要说正派的话，善良的话，中肯的话。说话主要是让对方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法，以方便沟通。所以哗众取宠，举止轻慢，危言耸听，信口开河的话尽量不说。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睡觉睡到半夜的时候，可能一点醒来，回去睡两点醒来，回去睡三点又醒来，像这样反反复复、睡睡醒醒的状态，就是长辈常讲的睡不过夜。但这样的状态算失眠吗？要不要处理这个失眠的问题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老人医学科医师傅玉祥傅医师，
1: 玉芳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中医师吴鸿乾吴医师，
2: 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傅医师是这个老人医学科，
1: 是
0: 好，所以来请教一下，应该也有很多长辈常常会跟您反映说，他睡觉的时候睡不过夜，半夜一点、两点、三点、四点，每一点都醒来。
1: 嗯，
0: 像这样状况算失眠的一种吗？
1: 是，其实这都算广义性失眠。如果我们真的学术上定义失眠，最新的那个精神科诊断 DSM-5 的话，是每周大于三次，超过三个月，然后有分三种都算，就是你难以入睡。入睡中断或者非恢复性睡眠，而且要增加一条淡疏，就是要影响到你白天的生活作息或造成你工作困扰。
0: 哦，所以万一没有影响，
1: 对，如果你
0: 就不算。
1: 对，如果你中间中断，但又很快入睡，又睡得很安稳的话，这不算失眠。
0: 那如果我两点起来一次，四点起来一次，六点起来一次，但是我白天精神都还算好，这样也不算影响吗？
1: 那我们就回去看，如果你这三个时间都不小心起来，但是后续的睡眠都很安稳，然后总时间也没有太少，也有顺利进入深层睡眠的话，那这不算病理性失眠。
0: 哦，
1: 就只是睡眠品质不好而已，
0: 只能说是睡眠品质不好。
1: 对，
0: 会不会上了年纪都有这个问题？有人上了年纪没有这个问题吗？
1: 其实
0: 吴鸿乾，你不要笑，他开心的不得了。
2: 我还没有上年纪
0: 哦，你还没有上，你才20岁，是不是？我先来问一下傅医师，
1: 我们在年纪变比较大的时候，生理学上我们的睡眠都会前移。你会更早想睡，那会更早起，这是正常变化。那睡眠，如果我们拿脑波图去仔细看的话，它深度的 N3 睡眠会变比较少时间，所以简单而言，我们可以理解成会变得睡眠比较浅，比较容易因为一点小的声音啊，或是扰动就起来。那在这状况下，当然我们就受到更多的挑战。我们年纪大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其他会让睡眠品质不好的原因，你会吃更多的药。腰会影响，你有可能对一些外界的刺激，对声音更敏感，那这些都会让老人家失眠啊，就是会让他睡眠品质大幅下降。所以确实我在门诊上看到老人家失眠的比例高，而且高蛮多的。
0: 那吴鸿乾，你现在还年轻，问。

0: 这些问题，你也不能拿你的经验来告诉我们。
1: 你这样害我会笑场。
0: 你会笑场？
1: 对。
0: 你从来没有失眠的问题吗？
1: 我有啦，就是说，比如说我喝咖啡喝到第三杯或第四杯的时候，就会稍微睡不着啦。
0: 就一天喝太多咖啡的概
1: 念，对对对对，会睡不着，真的会睡不着。
0: 每个人都会啊，也不是只有你会。
1: 对，还有以前我儿子我女儿不乖的时候，我会睡不着。
0: 气急攻心是不是？
1: 对对对，但是后来不会了，因为个人业障要个人担。后来我想开了以后，就不会因为女儿或是儿子不乖的时候睡不着。那咖啡后来我喝到第四杯的时候，我发现我也有方法让他很快就睡着。就是注意自己的深呼吸。其实观众朋友可以试试看，就是说当你睡不着，你想嘛，我想说，哎，奇怪，人家为什么这个打坐的人呢，他七天七夜不用睡觉就在那边打坐，哎，起来跟生龙活虎一样。然后他其实就是关注这个叫风门，风门就是鼻孔这个地方，呼吸进出的这个地方叫做风门。所以当我去注意这个风门的声音的时候呢，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可以用腹式呼吸啦。你在做腹式呼吸的时候，还有在注意风门这个时候，你会忘记去想原来让你很烦心的事情了。我们说的叫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所以当你在注意这个风门的时候，你专注力全部在这里的时候呢，而且大脑充满了氧气，然后腹式呼吸的时候，副交感神经又全部被刺激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很快再进入睡眠状态。所以我现在如果喝到第四杯造成我睡不好的时候，其实大概也不会超过十分钟我就会再睡着。
0: 那表示你睡眠状况真的蛮好的，
1: 真的不错。
0: 但是你在门诊上面有没有遇到一些长辈常常跟你讲说，哇，我不是睡不着，我是一直醒来。像类似这样子的话，是他的体质有问题吗？还是他的你可以怎么样判断他的原因？
1: 我们中医里面讲叫久卧则气虚，你睡太久的人气会不够，然后气虚的人也没办法久卧，所以变成他就是气虚，所以我们在中医里面大概会跟他补气。可是在我的门诊，我发现大部分这种人就是有两种情形，一种就是当压力太大的时候，他的交感神经一直处于很亢奋的时候，就算他很累的睡着的时候，他很容易再醒来。还有就像我刚刚讲的，咖啡跟茶喝的比较多的人呢，他也一直反复的会醒来，醒来睡着，然后又醒来。所以这种情形呢，大部分我们中医会用补气的方式啦。那我个人会叫他就是说，咖啡跟茶的量还是要减量一下，这样他就会比较好睡。
0: 好，那这个傅医师是老人医学科嘛，应该也常常遇到很多长辈会跟您反映，有一些长辈会不会说，我每天晚上都知道自己几点醒，不是说几点睡，而是说知道自己是几点醒来哦。所以你会问他什么样的问题来确认他的睡眠原因呢？
2: 如果是那种就是晚上是睡得下去，但重度跳起来的话，我会第一个问题是，哎，你白天是不是午觉睡太多？是不是白天其实都昏昏沉沉的赖床，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生物性，就是我们白天理论上要照阳光，要运动，要让你比较疲倦，而不是中间一直午睡。有一些老人家就是啊，下午没事看了电视就先睡一下，傍晚睡前再睡一下再去吃晚餐，那这个第一个要先排除。其实很多人都不会知道说，其实白天自己睡太多了，晚上的睡眠品质是不会很好的。再来是第二个，是我们台湾老人家多重用药的可能，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有一些慢性疾病，都会吃一些药，我会大家请他带药带来先看一下。很多药物其实会影响晚上的睡眠，包含一些止痛药，还有一些类固醇，有一些支气管放松的药，这些都会直接让你睡眠中间影响，因为可能睡一睡就跳起来就跳起来。再来的话就是习惯，有些老人家还是会就是睡前就一直滑手机，对，太多的光刺激，那也让他之后大脑一直呈现活跃很亢奋的状态，那当然就是到后面感觉睡了，但是一有一个刺激就醒来。这些都是我会一个一个会排除的。
0: 好，这叫睡眠问诊。好，那再请教一下吴医师，反过来说，有一些人一醒来就开始想事情啊，我怎么半夜2点起来？糟糕了，这样我明天早上8点要开会，我可能会没有精神，我怎么还不赶快睡着呢？我怎么睡不着呢？好，然后就这样。
1: 对，很多。其实我后来发现，很多是失眠的人，他是怕睡不着这一件事情。
0: 没办法再入睡。
1: 对对对，他就很害怕。我醒来以后，糟糕了，我等一下睡不着了。
0: 而且我觉得我好醒哦。
1: 对对对，然后他就越想就越醒。那甚至有些人，我刚刚有讲，就是说， 他其实看到床呢就很害怕，嗯，有这种人哦，嗯，他看到床就非常非常害怕，有那种恐惧的感觉。他想说，又糟糕了，又要睡觉了。可是我睡眠多久？等一下睡不着，然后睡着，等一下又醒来，嗯，所以到最后他就一直在那个循环里面，一直，其实他就是没有放心呐，他就没有放心，然后，所以其实我刚刚讲的就是。你可以练习深呼吸这件事情，你先不要去理他，你管他睡不着。其实你要想就是说啊，我整个晚上都在注意深呼吸的时候，我全身都已经休息了，只不过我大脑没有休息，但是我专注在这个深呼吸，我就不会去想说我睡不着怎么办这件事情。我说你不要想，结果病人又跟我讲说，对啊，我都没有想啊，可是我肝不好啊，我万一睡不好肝就会不好。我说你又在想啊，他就是会一直在那个循环里面，
0: 他很担心自己睡不下去，
1: 对，所以你就不要担心，你就把注意力放在呼吸这段时间，这个时间就好了。你就算整个晚上都没睡，其实你隔天去上班还是会有精神的。所以很多人如果听得下我这样讲的话，哎，他的睡眠很快就改善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深呼吸这件事情大家可以试试看。
0: 嗯，就是很多人长辈会觉得自己失眠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上了年纪失眠很正常，是，但是他真的正常吗？
2: 嗯，我觉得睡眠品质或多或少下降，是可以接受的。随着我们年纪大，就像我们胃酸分泌会变少，年纪大你的肌肉力就会掉，这是老化现象的一部分，但不应该出现病理性失眠。我讲病理性失眠就是到你会影响到白天工作，你会中断非常多次，然后就是你的睡眠品质会变非常非常差，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不应视为正常。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只是中断睡眠但又回去，而且你整体而言睡眠品质都还不错，你白天都还 OK 的话，那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常常你过度的担心就会诱发真正的失眠。我们大家会害怕，就像刚刚吴医师讲的，我们会害怕自己睡不着，完了睡不着了，要不要赶快去吞个安眠药，或者啊完蛋了，明天要什么事情，我现在睡不着。越去想这件事情，大概就会 越就是加成你的恐惧感这样。
0: 所以看到床就恐惧嘛，是不是就害怕？好，那我问一下，在中医的理论里面，有没有可能是很容易失眠的体质呢？
1: 有，
0: 真的有，
1: 其实有很多了，像我们刚刚这。这上面列的就是，你看哦，这个叫做心脾两虚。心脾两虚就是它不但心气不足，而且消化功能也不好，所以就心脾两虚。然后心脾两虚呢，气血没有办法供应到大脑，大脑没有办法休息，所以这种人呢，其实晚上会很多杂梦。很多病人他睡着了以后，他就开始做，我今天做的梦呢，跟昨天又有连续，好像有连续剧呢。然后明天做的，又跟今天的有连续，所以心脾两虚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它的做梦很像连续剧一样。那另外一种叫做这个阴虚火旺，阴虚火旺很简单，就是说他可能吃的太多油炸烤辣的东西，有上火的东西，所以阴虚火旺。那阴虚火旺呢，他因为火旺嘛，所以他会做一些噩梦。然后噩梦又没有那么的恐怖，他觉得说啊，可能不小心掉到水沟里面去那种噩梦，所以他甚至会有惊醒的那种情形。那这个就是叫做阴虚火旺。那这个叫做心火太旺，心火太旺就是说，好，他真的是油炸烤辣的吃的很多，高粱厚味吃的非常非常多，然后火气很大。那很简单，你叫他舌头伸出来，他舌尖其实是很鲜红的，就很其他地方没那么红，可是在我们的舌尖就有一个很红的一个点。那心火很大的跟肝火很大的，他有一个特色，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做噩梦。会被人家追杀，或是他要杀人的那种很恐怖的噩梦。所以心火两虚的他会做噩梦。然后肝郁化火就是那个压力太大的，肝郁气结，所以有胸闷啊、心悸啦、啊，或是压力很大，甚至睡一睡突然会醒来又想到白天的事情，那种肝郁化火会被人家骂，或是被公司、被老板骂，这种肝郁化火，它一样，它也会有这个叫做噩梦，而且它会惊醒的感觉，这叫肝郁化火。然后呢？胃气失和，胃气就是说它消化功能不是很好，所以它睡着的时候呢，它里面还有内容物，所以它里面呢又一直在消化。比如说我们吃晚上睡觉前去吃buffet，或者吃了很多有带糖的东西，然后再一直刺激这个交感神经，所以你副交感神经很低下，交感神经很亢奋的时候，我们叫胃不和、卧不安，所以我们都建议这些 失眠的病人在睡觉前3个小时都不要吃太多的东西，哦，喝一点水大概是 OK 啦，但是不要在睡觉前吃太多的东西，因为常常有很多人吃的。

0: 太饱以后，其实是非常难睡的。所以大概我们简单的就分这几个症型。
1: 好，那还有一种状况，长辈也会常讲说，我半夜起来是因为我要尿尿了，但是我到底睡觉前要不要喝水，这也很困扰人。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赋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常常有一些长辈会说，他们半夜要起来个两三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要尿尿。可是我们之前又有人说，这个睡觉前要喝一点水，预防什么血液太浓稠啊，然后半夜身体不舒服的。但是以老人医学来看，夜尿为什么那么容易打断长辈的睡眠呢？
1: 了解，因为想尿尿这件事情是对我们生理的一个很大的刺激与反应，所以这个有点像是我们本能的反射啊，会让你想要中断睡眠，赶快起来上洗手间。但夜尿造成的成因非常非常多种，非常非常多，包含比如说男生最常见年纪大的射护腺，你白天排尿不顺，或者是用药，这其实很常被忽略。我们台湾人吃多重用药，就是那种五种慢性病药的比例已经3成多，所以我们非常非常多人都有在吃一些。血压药啊，有些血压药会利尿，那还有就是一些精神科的药物也会有一些利尿作用，那当然还有一些支气管的药物，有一些会刺激睡眠，还有利尿作用。那再来就是我们华人也很爱喝茶，这些都会释放一些就是抗利尿激素，会让我们在睡眠过程中频繁的就产生尿意，产生过多的尿意这样子。
0: 所以晚上不能喝茶。
1: 当然，就是尽可能白天了。
0: 咖啡茶。
1: 办法这种会有利尿激素。那还有刚刚提到说晚上是不是该喝水？我们不应该因为利尿所以就少喝水，少喝水对肾脏或身体是绝对是不好。我们应该把那些水的总量每天1500到2000摆在白天，摆在白天。那睡前少喝一点点，这样子是没有问题的。
0: 润润喉就好，
1: 对对对，
0: 是
1: 但
0: 不是？
1: 总量不能因此变
0: 你不
1: 少。
0: 是说一喝就喝个半杯一杯
1: 这样子
0: 的，
1: 当然就比较，
0: 半夜就要起来尿
1: 就
0: 尿？
1: 比较困难，但不能千万不能说因为怕。上洗手间，所以白
0: 就不
1: 天
0: 喝。
1: 就少喝一点点，这样子得不偿失。
0: 那有没有可能是膀胱功能出了问题？
1: 也有可能，非常有可能。那尤其是女生如果在更年期或者年纪大一点点，排尿这些膀胱功能都会异常，有些人会变膀胱过动，或者是膀胱的收缩能力有受到影响，这些都会。
0: 所以也要吃药，然后吃了药，半夜还想起来尿尿，不会，就是膀胱功能，
1: 如果是膀胱过动症的话，可以用药物来辅助，没错。那让我们膀胱不要那么激动，或者是射护腺的问题，让那些射护腺的地方先放松，白天排尿比较多。对，但每个人的排尿，夜尿的异常，常常都是好几个原因一起造成的。常常不会说只有一个问题一个解决，都是好多。有可能你白天喝了太多茶，加上又吃了某个药物。然后又是晚上喝了一大杯水，有可能要仔细的看，就是好几个原因一起解决，这样才有办法改善。
0: 那这个中医应该也很常遇到这个长辈半夜频尿的或夜尿，然后睡不好的。所以以中医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白天频尿，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一直起床来尿尿，要怎么去辨别这种是体质或者是身体健康失衡造成的？
2: 对，其实我们大概会觉得，就是说看他的，比如说刚刚傅医师讲的很多的药物，我们会稍微帮他看一下，这是。某一些药物是不是会造成频尿的问题？还有在他饮食方面，还有他的疾病方面，比如他本来肾脏就不好了，可能就会有这些频尿的问题。然后我们综合的，其实那最常见的就是在中医里面讲叫肾气不足。他肾气不足以后会造成一个叫做心肾不交，因为这个心呢就心神的部分，所以它会影响到睡眠。所以如果是知道这种肾气不足的话，我们可以用中药来帮他调理。调理就是说，用补肾气的方式，让他这个频尿的情形减少，就不会因为频尿而造成晚上夜尿的情形。那刚刚喝水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在我们中医里面叫做我们的肾脏呢，其实我现在看肾脏病的病人其实还蛮多的，因为调的他们的肾实球过滤率目前都有进步，可能10分、20分，甚至到30分。那我们会发现，就是说。他们喝水量一定要够，比如说他的体重乘以30倍，甚至到40倍，这样子他的肾丝球过滤，明显的就会上升起来。可是呢，我们建议在这个下午的5点之前把它喝完。而且我们在喝水的时候，因为肾脏是肾透压，所以我们在建议喝水的时候，是你频繁的喝，像我们正常人也是一样。10分钟喝一下，15分钟喝一下，10分钟喝一下，你不要说很久没有喝，你突然喝很多。那只是把它排出去而已，不能把我们身体比较高浓度的一些不好的东西给排掉。所以你要频繁的小口的喝水，然后尽量在下午7点之前，也就是肾经走的5点到7点之前，把这个2000cc 喝完。喝完以后，因为晚上我们并没有吃很多的东西了，所以也不要过多的水来排除这些。 不好的毒性的物质，所以你在晚上七点到睡觉前呢，其实少量就可以了。那这个频尿的情形，其实夜尿的情形也会明显的改善。所以我们在建议喝水的习惯是这样子：小口频繁喝，然后尽量在七点之前喝完你所需的量，体重乘以30倍，大概比如说70公斤的你就喝2100，那80公斤的就2400。以此类推，然后在七点之前喝完，然后你喝完足够的量以后，七点到睡觉之前呢，其实少量就可以了。
0: 嗯，那如果是有心脏病或肾脏疾病的病人，他要怎么样控制睡觉前的水分呢？
1: 这问题问得很好，有心脏病跟肾脏病的人，我们水分一定要控制得很精准，原因是他太多不行，太少也绝对不行，太少是绝对不行的。所以通常我们在确认，比如说心脏衰竭好了。心脏衰竭，它要限水，但大概喝，比如说1400、1300，不举例，那的话尽量还是一样，白天把它的水分喝完，那避免在晚上喝掉。我们得用这样子来做限制啊。肾脏病的话是有可能要多一点点，那也是尽量白天，避免说睡前喝太多，造成夜尿。夜尿太多都是一些跌倒的风险的高风险因子，
0: 对不对？所以如果常常睡眠是被尿液打断的，反而增加了他的
1: 跌倒的风险
0: 、好，那除了夜尿之外，还有一些长辈，那这些题目真的很多，有一些长辈因为腿肿，晚上平躺之后呢，他的尿量就会增加，躺下去没多久又起来想要尿尿，或者是说有人晚上会频尿，然后同时他又具备有打鼾或者是喘气的问题，现在看起来这些不同的症状有可能彼此是相关的吗？
1: 没错。刚刚提到第一个，其实在临床上很典型，如果他双脚肿，然后你看他下肢很浮肿，静脉回流不好，然后他晚上频繁起来尿尿，我们第一个要想到是静脉回流出了问题。静脉回流出了问题，有可能只是单纯他血液循环不好，或者是更严重一点点，就是心脏不好，心脏衰竭，或是我之前在门诊就遇到，老人家其实他是有瓣膜缺损的。所以就是下肢循环非常非常不好。我们人开始躺平了以后，因为失去重力的关系，我们平常站直的嘛，所以血液自然会累积在下肢。那我们躺平的时候就失去重力，那血液会快速回流到上面。那回流到上面的时候，碰到我们心脏会有一个心房利纳基肽，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作用，会刺激我们心脏感觉好像身体水太多了，所以开始触发你的排尿反应。所以他一躺平以后就一直想上厕所，这时候生理迹象可循的。那在这个状况下，其实我们要先赶快去排除掉他有没有严重的心脏功能异常，或者是肾脏功能异常，去排除掉他血管的异常，然后还有心脏是不是有循环的瓣膜缺损，或者是心脏慢性肾衰心脏衰竭，这几个我们都赶快排除掉来做控制。
0: 好，那如果长辈是因为睡眠呼吸中止症让他睡不好，这个时候中医可以怎么样介入来处理这个部分呢？
2: 其实还是要检查一下，因为呼吸睡眠暂时中止呢，其实比如说它是呼吸道的问题，它是其他的心血管的问题，它可能是这个内含关节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去检查，把这个排除掉以后，然后把它治好了以后，然后再去做这个进一步的治疗，然后才能让它的失眠改善。那刚刚傅医师讲的这个心脏的问题造成水肿，然后你晚上起来夜尿呢，其实我有一个不错的方法，那也参考了日本的这些论文。然后你比如说你容易在水肿，然后晚上夜尿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建议他躺在沙发上面，然后把脚翘在沙发的扶手，然后你的脚呢就要这样子旋转。但是不要在晚上做，因为我教病人做的时候是希望早上做一次，中午做一次，傍晚做一次，然后在睡觉前呢，就让这个水回流到心脏，然后从肾脏排出去以后。

0: 后呢，晚上的夜尿就会改善。那骗子他跟我说，那我晚上做就好了。我说晚上不行，你晚上做一做，刚好尿很多，刚好起来夜尿。所以其实如果是因为脚肿或是心脏的问题，造成水积在下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在早中晚。下午傍晚的时候呢，在躺在沙发上面，然后把脚翘得比心脏还要高，然后做这种动作。那因为做这种动作的时候，我们的小腿都会收缩，而且在日本的那个论文他也说，小腿是我们第二个心脏嘛，所以当它收缩的时候，它会把这个水呢挤压回心脏，然后从肾脏排出去。所以这个是消脚水肿，而且减少晚上夜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1: 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呼吸中止症，重要的就是什么样的夜尿情况，您会建议长辈不要把它当作是老了正常，而是应该要赶快去看医生的？
2: 比如说就是非常非常频繁，而且会影响到这老人家的睡眠品质，还有他必须要起来上厕所多次。那家属要评估一下，看看我们的长辈是不是有跌倒的风险。如果在这个状况下，一定要赶快先去就医排除。原因是，之所以我们一直谈论夜尿这件事情，我们其实真的不是怕他上太多次厕所，我们是怕他跌倒。因为我们其实老人家跌倒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包含就是骨盆骨折或是膝盖这些骨折，那他造成后遗症非常非常大。大家平常想象，我们老人家最常统计而言最常跌倒的地方，我们都直觉会想是浴室，对不对？
1: 对，
2: 其实不是，是卧室，而且卧室比浴室多快2倍。因为我们会夜尿。要不然平常你不会在浴室里面、卧室里面跌倒，卧室就你摆床的地方。为什么卧室大家会这么频繁跌倒，都是因为夜尿的关系。那地滑滑的浴室反而还没有卧室的多。那所以我们要赶快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老人家是频繁的半夜起来上洗手间，而且他走路不太稳或者行动没有很方便，他有高度跌倒的风险的话，这个问题一定要非常非常积极的先处理掉，避免后续的跌倒骨折啊这些的。
1: 好。那当然就是长辈们半夜起床尿尿这件事情呢，有很多的原因造成的，所以今天我们会请西医跟中医一起联手来帮我们找出其中的原因。先休息一下。

0: 那睡前有用一些会让你很刺激的咖啡、茶、酒啊这些的。那我们再来第二个就是排出氧的药物。当这些全部都排除掉了以后，我们还是会先抽血检查，看一下包含你有没有贫血，你的甲状腺素有没有异常，你有没有其他的感染的可能，或者其他内分泌功能的异常。那在这都排除了以后，我们才会排再做到睡眠呼吸的检测，就是睡眠呼吸睡眠的监测仪，去观察你整个晚上你的睡眠中断几秒钟，啊，都停是停几秒，那停完以后你的血氧浓度有没有因此往下掉？如果这几个证据都有抓到的话，我们才会下睡眠呼吸中止症 OSA 的诊断，这样子，
1: 所以它一步一步来，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处理方法是跟其他睡眠品质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如果以中医的角度来看，好，就是大家都说要辨证论治嘛，同样是半夜都会醒来，可是每个人的症状不同啊，有人可能是口干口苦啊，心烦啊，或者是疲倦怕冷啊，压力大啊，脑袋里面思虑过重啊，那同样睡不好，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处理方法也会不一样吗？
2: 对，像我们刚刚有稍微分一下，在辨证论治的时候了，像如果心脾两虚的，我们刚刚讲说一直做杂梦的，我们会用一种叫龟皮汤。
1: 龟皮汤，
2: 龟皮汤就是补他的心气，补他的这个脾气，就是心脾两虚的气血不足的，所以用龟皮汤来补气血。那如果说是阴虚火旺的，就是他吃的烤炸了很多，然后会突然做噩梦的，那我们就用滋补地黄丸，滋补地黄丸来处理这个阴虚火旺的情形。它本身有补肾，所以它也可以治疗频尿造成的这种失眠。然后另外一个叫做心火旺盛，心火旺盛就是压力真的很大，然后又吃了一些比较上火的东西。我们刚刚讲的舌尖比较红，所以我们有清心火的叫做天王补心丹，这个电视有广告，在这个天王补心丹其实就是在清心火治疗失眠的一个很好的药物。那另外一个肝郁化火，肝郁化火就是压力比较大，然后又有比较心事比较多的，叫肝郁气滞的，我们就用这个。比如说压力很大的，我们大部分很多更年期的妇女，我们就用这个叫加味逍遥散。所以很多更年期失眠的妇女，其实很多中医师会用这个叫做加味逍遥散来处理失眠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叫胃气失和，就是他的消化功能不好，所以他可能早上六点，晚上六点吃饭，结果到10点、11、12点的时候，肚子还没有消化得很完全，就肠胃非常不好的，我们刚刚讲的胃不和、卧不安，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一个保护肠胃、帮助消化的一个叫香砂六君子，把他的肠胃调理好，他的睡眠就自然好了。所以大概我们会简单的分为这几型，给他不同的用药。
1: 效果就会改善，
2: 就会出来，对，他的失眠的问题就会改善。
1: 好，对于这个半夜醒来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是药物。因为很多长辈上了年纪之外，他们应该有很多的多重慢性病，
0: 没错，
1: 对不对？所以睡觉前可能要吃同步，要吃高血压的药啊，心脏病的药啊，糖尿病的药啊，射物线的药，还有自己要吃的保健食品这么多，所以吃这么多药会影响睡眠品质吗？
0: 会，而且影响非常非常大。甚至我们在门诊期间，其实看到老人家除了白天那种睡太多以外，第二个要排除其实就是药物。那统计数据学上，我们台湾人吃药偏多，西药其实都蛮多的。多重药五种以上，我们已经30%左右了。所以你有可能或多或少都吃到一两个，包含一些止痛药啦，类固醇啦，一些气喘要用的一些药物，里面含叶黄麻素那种支气管扩张剂，也会有。那甚至一些精神科的相关药物啦，甚至一些助眠的药物，大家也会有到影响，也会影响到你的睡眠跟睡眠品质，这些都影响，是非常非常多。
1: 这样如果是这样子，我要拿药去给你看，帮我调出来，我可能是什么原因的药影响我的睡眠？
0: 是的，我们得这样一个一个来拆分。那有些是。有些是助眠的药，但有可能太早吃，或是一些像是抗组织胺，让你白天昏昏欲睡，然后改变了你的睡眠的习惯，然后让变成白天有点想睡，然后晚上睡不好，这都非常有可能。所以得一个一个把整排列出来，老人家会拿一大袋东西，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检视。但这是有必要的。
1: 但是你知道，老人家他可能手上不是只有西药，他可能同步也有中药啊，有没有可能？
2: 对啊，可以啊，就是说，他吃的西药，我们也希望他把西药拿来给我们看，可是他有一个缺点呢，他把中药拿给西医师看，西医师比较不清楚啊，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是 是西药的药理学跟中药的药理学都要学习的，所以有一些会影响到睡眠的西药，我们会稍微把它排除掉。但中药其实。

0: 其实还好，它没不像那个对交感跟副交感直接的抑制或增加的一个情形下呢，其实像这个中医调理的话，跟西药的冲突性没有那么的高，所以其实是还好的。
1: 像我看有一些长辈，他们已经非常习惯跟依赖、重度依赖安眠药这件事情。那但是有时候也会遇到另外一种状况，比如说半夜他就是醒来了，他又很难入睡，怎么办？明天可能有工作，有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自己再补一颗安眠药，有没有遇到这种状况？
2: 有，那我都会很，就是要认真的跟他说，就是有些药再吃叠加下去的一些副作用是相当危险的。比如说史蒂诺斯，很多老人家都喜欢吃那颗药，因为它入睡很快。但史蒂诺斯吃太多有非常明显的副作用，包含就是梦游，老人家会起来梦游，然后或者
0: 其实是帮助增肌的，所以我现在都
1: 哦，
0: 建议我的病人，其实运动最好是在4点到6点那个时候最好。
1: 那我请教傅医师，虽然您离睡眠跟运动呢？
2: 我也会觉得说，就是下班以后看完2点多回去重训。
3: 好，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师傅。
4: 好，来，
3: 蛋嘛，对不对？
4: 今天我们准备蛋，大家都知道了嘛。好，那我们准备了白川耳。
3: 对，这是什么？
4: 它是一个四川的川耳白的。那一般你们看的白木耳可能是有波浪的。
3: 对。
4: 那这个是一卷一卷的。大致上都看过黑川耳，
3: 是，
4: 那白木耳比较少见，那它也蛮容易买到的啦，像我们宜化街那边所有的店家都有在卖。
3: 了解，
4: 对，它吃起来就是非常有脆度、Q 度，所以我们今天特地用川耳来搭配我们的蛋。
3: 了解，好，来再来这
4: 里，再来就是秋葵，那也是我们的秘密武器。今天什么叫滑蛋？我们让它更滑，所以我们采用了秋葵，那搭配一下我们番茄，搭配一下颜色带一点酸气。那最主要就是我们的松露，
3: 松露同学。
4: 那今天做这一道菜为什么用到松露？我们想要把它的口感有多层次的衬托。
3: 了解。啊，这是什么？
4: 这是松露油，
3: 松露加松露油，美味的双极啊！
4: 对，
3: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秘密武器。我那天吃到，我想说滑蛋就是我印象里的滑蛋，我没有夸张，各位，这一道啊超滑。你的喉咙只是借过而已。
4: 好，那
3: 好，我们怎么开始？
4: 好，那首先我们这个川耳，我们其实川耳是干的，我们回去用那个热水把它泡开就好。
3: 哦，好，
4: 像我们这个就泡好了。
3: 了解。
4: 那我们这个秋葵要先切过，为什么要切过呢？先烫呢？因为如果你切好没有先经过烫的话，你用蛋去炒的话，那蛋可能就熟了。可是它的菜还没熟，所以会有两次的功法。来，我们把它切片，简单的切一下哈，那把它备用一下。我们水再开了，那番茄把它切开，小番茄哈，你要一改二或一改四都可以，看自己的喜好。
3: 这个在家里面其实都蛮好备料的。
4: 那等一下要打个蛋，
3: 好，
4: 你可以帮我打个蛋吗？4颗全部打在这一边，
3: 那
4: 应该可以嘛？哈，当我的助手一下。
3: 呵，
4: 对，
3: 哦，是我的荣幸。
4: 那我等
3: 跟大家说我在打蛋，家里面打蛋怎么打？你就拿2颗蛋互敲，只会有一颗破掉。江方静，你看哦，这个破了，这个好的，好不好？你就可以把它打开。
4: 小心蛋壳哦。耍帅的时候要小心有蛋壳
3: ，no 蛋壳 ，chef no 蛋壳 ，no 蛋壳。
4: 两个材料哈，还有我们的白川，我们把它下去烫一下。
3: 好，
4: 来稍微烫一下哈，主要是要让那个秋葵稍微熟嫩一点哈。
3: 好，
4: 那打均匀好，我在这边介绍一下哈。我这边有一个水，就是我们的味道水。什么叫味道水？就是水加盐，就是我们自己在做厨师调配的，因为有时候你盐打下去的时候不好打散，那我们用水放进去让它溶于均匀蛋里面就带有咸度，不用说在炒的时候在那边加盐打不散或炒不散。
3: 了解。
4: 有时候你会知道说，蛋怎么会
3: 一颗特别咸？
4: 对对对对对，你打好之后，我们现在把这个
3: 味道水
4: 加进去，再把它打均匀。对，
3: 等
4: 一下我们下去炒就会比较快。对。其实，在家里如果说怕在炒的时候盐散不开啦，胡椒粉散不开，你可以先用一个水把盐打开，那你自己试一下味道，咸度够就可以了。
3: 了解，
4: 这样可以了。那我们这个烫也差不多了，把它捞干哈，这个一定要干，7、8分熟了。

0: 那我们把这个水关掉。哦，接下来我们要开这边的来炒这个蛋了。
1: 好，
0: 那油稍微多一点没关系哈。
1: 好，
0: 那你要说多少？大概你家里的汤匙大概四瓢，因为这稍微多一点油没关系。那再加一下我们的松露油，带一点香。一点点香哈。那稍微把锅子均匀一下，
1: 了解，
0: 中间才不会一下子就过热了，
1: 了解，
0: 那这个油的温度就是不要太高，
1: 了解，
0: 把它下去一下，因为滑蛋就是油的温度要冷，大概在110度左右，
1: 好，
0: 那我们下去了，你看冷油下去，那旁边带一点油，它等一下会吸收起来，
1: 了解了解，
0: 那我们就准备一个炒的
1: 油，如果太高温的话，整个蛋就会马上碰嘛，
0: 对，
1: 就不是滑蛋了。
0: 对，哦，那有些在家里的炉子不太一样，所以你自己要看你的预热程度是什么。
1: 了解。哦，
0: 不然你有可能就是中间熟了，旁边还是不熟，那整个蛋的均匀就不够均匀，就不够滑了。像你看这个是中间先预热，我就要开始搅了。
1: 了解。
0: 那一般，照你说是旁边预热的时候再来搅，
1: 了解。
0: 好，那我们把我们的材料也下去了。
1: 你看，多水嘞！
0: 慢慢把它搅到你要的程度哈。来，我们用火这样慢慢把它搅，小火就好了。来慢慢搅。在家里就是学着用这个炒瓢，这样慢慢把它推一下哈，推到你要的程度。
1: 好香，
0: 因为有松露油，所以整个都是香的。对，
1: 蛋香，蛋的香气，松露的香气。
0: 对，慢慢让它你要的温度熟成哈，慢慢来了。
1: 对，
0: 滑蛋就是用冷油，
1: 这不能急啊。
0: 对，不能急，
1: 不能好像热锅，然后很烫，油一下去，蛋下去就完了。
0: 对。
1: 就变炒蛋了，就像我剛剛
0: 說的，油也不能太热，对，慢慢把它滑成，翻一下哈，
1: 哦，好漂亮，
0: 然后就慢慢成型你要的熟程度了哈。那人家说滑蛋要多熟，大概在80手就好了，
1: 了解，
0: 除非你不敢吃太深啦，就那么简单把它滑开。来看一下，那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大概是7分熟。如果你觉得不敢吃太深的话，你可以再炒一下。
1: 好，了解。
0: 那我们把它呈现出来。大大片的，
1: 香啊！
0: 要来试试吗？
1: 好，一点蛮好啊，就好啊。
0: 可是我还没加他的秘密武器。
1: 秘密武器，来，我放旁边，
0: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松露，我也要一点点给你，
1: 再
0: 拌一下。
1: 哎呀，
0: 那因为什么我们松露没有下去炒？是因为不要让它整个蛋的颜色去破坏掉。
1: 了解。
0: 可是我们要它的口感，最后把我们的松露层上点缀在上面。来，这样就完成这一道。
1: 来，
0: 松露滑蛋。
1: 好，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它在短腰短腰啊，好不好？哇，师傅
0: 是。
1: 太期待了啦！
0: 来尝看看，
1: 来吃看看你看一下
0: 蛋的口感，这样
1: 蛋的这个滑嫩度是刚刚好。
0: 对，
1: 就是像我老婆，
0: 我以为太像你老婆，
1: 听起来也可以啦，
0: 滑嫩，
1: 听起来也可以啊。就是像我老婆，她自己吃蛋啊，她没有办法吃那种太深的。比如说有一些那种日式那种亲子冻，上面还会有一些那种没熟的蛋白。
0: 对，
1: 他就不敢。
0: 对，
1: 这个呢是介于熟蛋，我们所谓的炒蛋跟滑蛋中间，那么浓鲜合度刚刚好。
0: 对，
1: 你看，来讲快完，太滑了。这个是做到喉咙保湿的一个功效。
0: 谢谢，真会讲。那从你的口中讲说，我们这一道明天养心茶再加50块，保湿。
1: 说真的， 蛋的香气我觉得非常足够。然后呢，所谓的滑蛋，它真的就是要

0: 如果温度一过头，就真的变炒蛋了。
1: 对，
0: 同时间可以吃到一些这个番茄的这个酸，微微的酸带在里面，是很过瘾的哦。那我觉得秘密武器是秋葵，秋葵的那个黏液啊，让你把这个滑蛋的那个滑度更升级。
1: 对，
0: 真的，
1: 对，
0: 我相信如果大家在家里面操作这道菜的话，哦，手把手跟着我们阿林师傅做，一定都不会失误。你只要那个油温调配好，一定都没有问题。啊，如果说啦，在家里面自己尝试做，啊，做出来觉得不太确定，怎么办呢？直接到养心草了，
1: 真的真的，谢谢。
0: 这个现在我们餐厅还有对不对？
1: 有，也是这个招牌。
0: 好，
1: 对，
0: 好，开胃了哦。我们还有很精彩的料理，
1: 是哦，
0: 还要呈现给大家。
1: 好的，
0: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酱烧茄子豆花。
0: 你看花生是 match 的，
1: 真棒。哇，我做的都没讲的棒，真棒，元介真的厉害。
0: 豆花跟花生两个那个味道一撞在一起是
1: 绝配，
0: 就好。

0: 这是几只？没错，现在我在的地方就是新北市的1、2、3三支地区。在这个有山有海有田的地方，孕育出相当丰富的自然生态。听说今天我们要去找一种有着长鼻子的可爱小木偶哦。不啰嗦，来去交朋友吧。
1: 三只在哪里？三只在新北市的西北部，有种虫，它叫做幸福虫。它到底哪里幸福？树上有满满的竹节虫，你可以找到几只？长得像百香果的果冻虫，它是谁？长得像牛魔王的锹形虫，它又是谁？这里的蝉有着像小木偶一样的长长的鼻子，哇哦，它也太特别了吧！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0: 杰哥，杰哥，哎，杰哥，我们不是要去找那个？
2: 我知道你要找什么，我们要找小木偶。那个方向，
0: 那个方向，
2: 跟我来。
1: 不是阿杰老师故作冷静，实在是今天的蝉太吵闹，让他不能发挥听声音找动物的绝招。没关系，我们还有眼睛看。
2: 地上有个亮亮的东西，你找找看。
0: 哎，杰哥，你说的是这个吗？
2: 哇，你现在观察力非常好哎，你可以拿起来看看。
0: 好。哇，也太美了吧，就跟彩虹一样哎。你看，感觉啊就很像上了一层亮光漆，然后有紫有绿，真的好美哦。
2: 这个它是一种极冰虫，叫做彩燕极冰。
0: 彩燕极冰哦，
2: 因为现在刚好是彩燕极冰的产季。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在旁边找一下，应该能找得到活的。好，你这个袋子，我们来找找看。
1: 没想到节目一开始就遇到了号称三只树林绿宝石的彩燕极丁虫，哎，只剩壳的极丁虫就已经这么不灵不灵亮晶晶，相信活跳跳的它光芒万丈到会让人闪瞎眼睛呢。
2: 来，柳丁，等一下，你现在仔细哦，看一下这一丛里面。有多少只竹节虫？
0: 好哦，
2: 找一下。
0: 杰哥这样考我的话，就代表应该会有很多只在里面。我来找看看。
2: 竹节虫就是保护色很好嘛，
0: 所以呢，它就会跟树叶长得很像。
2: 竹节虫，竹节虫，
0: 我是没有看到啊。
2: 来，这边来，你看。
0: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2: 看到了哦。
0: 当当，是它吗？
2: 是。我们再上来看一下。
0: 好。
2: 为什么我跟你讲找几只呢？因为竹节虫它们有伪装色，基本上白天都是停着不动的。因为这个植物刚好是它们在吃的，
0: 整个大家族都在这边就对了。
2: 是，
0: 这边有一只，然后啊，里面又有一只。
2: 最难找的在这里，
0: 在哪里？
2: 这么小一只。
0: 真的，我没有看到它。
2: 这个植物叫做长梗紫麻。
0: 长梗紫麻、哦。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因为刚好这个季节是植物生长的季节，所以长出很多的嫩叶。那这时候刚好竹节虫的卵也都孵化，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很多大大小小的竹节虫都还是落虫。那这些竹节虫，那它们要长大以后，我们才看得出它是什么种类，因为成虫才看得到特征。所以我们赶快去找我们的彩燕极丁虫。
0: 没错，要找它的本尊。
2: 好，走。
1: 寻找彩燕极丁虫的过程中，竟然有只蝴蝶大咧咧的就停在柳丁手上，哎，哇，怎么会这样呢？
2: 那你现在这个手上做什么，你知道吗？
0: 在干嘛？
2: 他这个口气啊，一直在那吸，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流汗，所以他在吸我们身上汗液。
0: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哦，啊、难怪他都不懂。
2: 等一下，等一下，我看到一个特别的植物。

0: 可以猜猜看它是什么植物？
1: 杰哥，我怀疑它是蕨类。可是啊，一般蕨类不是那种叶子都会很多片吗？
0: 是。
1: 那这个是不是只有单片的？它到底是不是蕨类啊？
0: 它是蕨类，而且它很特别，它叫做浮石蕨。
2: 浮石蕨是台湾中低海拔常见的蕨类，它最喜欢生长在潮湿地带的大树树干上，看起来呀、就像抱着树干，所以也叫做抱树蕨。想认识它，要从它的叶子开始喽。
0: 这个蕨类最特别的是，它有两型叶。
1: 两型叶，
0: 来，你看这两片叶子，这一片是圆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一片是长的，
1: 对。
0: 圆的这一片叫做营养叶，是它们储存养分的叶子。但是长的这片叶子，我们要翻过来看，
1: 是营养不良的叶子吗？
0: 哇，不是营养不良，
1: 那不然呢？
0: 你看它又细又长，它这边长的这黄色的叫做孢子。
1: 孢子啊、哦，我知道孢子就是种子的意思。
0: 这就是它的孢子叶。哦，仔细看，这个叶子下面这个绿色的地方啊，就是它的茎，然后茎旁边这一根一根一根的，就是它的根。
1: 那我来看一下哦，你刚刚说绿色的是它的
0: 茎，
1: 茎，哦，绿色的，啊、哦，这个是茎，然后咖啡色是它的根嘛？哎，真的耶，它都没有进到树皮里面去耶，
0: 在下面一点点，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一棵树的树皮。
1: 对，白色的那个是树皮嘛？
0: 是。
1: 哇，所以这种根没有进去树皮里面的，就是着生的植物。
0: 是，因为它并不是靠着吸收这棵植物的营养来成长茁壮，而是靠正常的下雨啦，然后这些腐殖质的堆积，雨水冲下，它就吸收这些当营养。哦，
1: 感觉就很像它披着一个毯子一样。所以小朋友，下次你到户外呢，看到这种就是像披在树上一样的这个绿地毯呢，这个就是浮石蕨，要记得哦。哎，杰哥。
2: 想要寻找布灵布灵彩燕吉丁虫，需要好眼力。可是夏天的山区天气总是阴晴不定，缺少了阳光，吉丁虫就反不了光了。所以啊，快走出森林，到亮一点的地方吧。哎，
1: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0: 你真的运气很好。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你看。
1: 什么？哦，这不是吉丁虫吗？
0: 要小心，它会飞。
1: 好 ，OK OK。
0: 这一只哈，从身体上面来看，可以发现它没有任何的刮痕，代表它是刚新成虫而已。
1: 刚也羽化成这个样子。
0: 是。
1: 哇，你知道吗？它现场看真的好美哦。我们跟刚刚的那一只比啊，刚刚那只比较大只哎，有没有？
0: 因为它们的幼生时期是在木头里面啊。那如果它吃的木头比较多又营养，所以它就挺大。来，走过去看看。它很厉害，是身上有个地方很像琥珀哦。
1: 琥珀，
0: 琥珀你知道吧？
1: 我知道，就是那一种很漂亮的石头。
0: 找找看。
1: 好。
0: 琥珀是一个很漂亮的什么颜色？
1: 咖啡色。
0: 是。
1: 眼睛吗？
0: 非常棒。
1: 对。
0: 看出来了。
1: 你看，它的眼睛。是咖啡色的，很漂亮。
0: 然后它还有一个很棒的外号，
1: 什么外号？
0: 幸福虫。
1: 幸福虫，它会带来幸福哦。
0: 这个外号哦是从日本来的。为什么？来，哦，它的大颚是这样子弯出去啊，
1: 像牛角一样。
0: 然后呢，我要跟你讲它的名字喽。
1: 好好好。
3: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4: 那个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5: 那我如果能争，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4: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一个有决心去做。
6: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讲。
0: 这个外号是从日本来的，为什么？因为日本啊，他们相传就是结婚的时候，女方这边的家长会送一只这个吉丁虫，在日本叫做玉虫，当作祝福她幸福，
1: 就是嫁妆的意思。
0: 是，
1: 杰哥，我发现它连脚都是绿色的耶。
0: 我想吉丁虫这样的昆虫很特别，就是它的全身，包含我们看到的背面、腹部、六足，通通都是金属光泽。
1: 对，因为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那种漂亮的天牛什么的啊，他们的脚上顶多要么就是有黑白黑白的色阶，不会像这种就是彩燕吉丁虫，它整个脚都是绿色的。
0: 台湾吉丁虫种类很多，但是它是又大又美又充满像这种彩虹的这种颜色的光泽。那因为现在刚好是它们成虫出现的季节，那所以啊，它 他们通常

0: 都会在这个林间飞舞，像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就是环境很适合它们。那它刚好停在这边呢、啊，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
1: 是因为它要传宗接代，找另外一半。
0: 不是，
1: 不是吗？
0: 它们的习性比较特殊，就是阳光普照的时候，它很喜欢飞来飞去，在林间飞舞。那可能找它要吃的东西啊，找它的配偶。但是太阳不见的时候，因为它是日行性的昆虫，它准备要休息，停着不动就是在休息。
2: 新北市三芝区是在200多万年前由大屯山脉的火山爆发之后才形成的背山面海地形，因为人口相对稀少，所以这里的低海拔杂木林也比较完整，同时啊也住了很多动物好朋友哦。哎，我们说着说着天色也暗嘞。
0: 哎，柳丁，等一下啊、哦、你看这是牵牛花的叶子哦，你们看到上面很多洞洞。
3: 对，这个是为什么那么多洞洞
0: 破掉？我跟你讲，这个季节哈、哦，在这个植物上面可以找到一种很可爱的甲虫。来，你找一下吧。
3: 说可爱的甲虫。哦，杰哥，你说的是它吗？
0: 是的，你找到了。哎，
3: 它真的很可爱哎，这不是瓢虫吗？
0: 大部分人都觉得它是瓢虫。嗯，但是你仔细看一下它身上的特征。
3: 好，它身上有很多一点一点。
0: 它叫大黑星。龟金花虫，
3: 大黑星金花虫，
0: 龟金花虫，
3: 大黑星金龟花虫，
0: 龟金花虫啊，
3: 大黑星龟金花虫
0: 是
2: 这个龟字非常重要，因为台湾一共有700种金花虫，就只有这种看起来像迷你小乌龟的，才能叫做龟金花虫，而它们背上的龟壳就是最好的辨识特征哦。
0: 这边又一只跟刚才那只不同，你有没有发觉它身上黑心不大一样？
3: 真的耶，
0: 它的体色跟身上的那个黑点啊，每一只都不一样。然后有的啊黑点很多又大，有的就像这只一样点小小的，没什么花纹。很多人看到以为不同种，其实它们是同一种。你看，顺顺的它就爬上来，它以为我是一片叶子，
3: 真的耶，
0: 非常可爱。
3: 而且刚刚那个像哦，
0: 刚
3: 好飞起来，好，
0: 然后又被我接住了，来换你了。
3: 好好好。我终于把你的名字，哎呦，飞走了，
0: 飞走了，
3: 哇！
0: 好，没关系，我们再找，还有别只。
3: 好，
0: 这边这边这边还有一只，
3: 哎，来，哎呦，好。哦，杰哥，这只的颜色跟刚刚又完全不一样，
0: 这只就漂亮多啦。
3: 刚刚那只是百香果，这只是火龙果。
0: 你可以看到比较特别的就是有没有？它的旁边这边都是透明的，
3: 对。
0: 那它中间那个粉色的跟橘色的那个是在刺鞘上面的颜色哦。哦，
3: 所以不是它的肤色？
0: 不是，不是它的肤色。
3: 我以为是它的肤色，所以它打开也是这个橘色就对了。
0: 是，非常漂亮。哇，
3: 它会吃其他的小昆虫吗？不会，
0: 它是植食性的昆虫，
3: 所以
0: 它只吃叶子。
3: 哦，它是吃素的哦。
0: 是。
2: 大黑星龟金花虫和小木偶有非常大的关系，它们不但都是吃素的，出现的时间地点也都很接近。既然找到了大黑星龟金花虫，嗯，小木偶应该就在不远处咯。
0: 哎，我看到，来，
3: 哦，锹形虫哎，哎，它的颜色好咖啡哦。它跟我们之前看到那个鬼燕锹形虫，我觉得有一点点像哎。
0: 它跟鬼燕锹形虫最大的差别是，鬼燕锹形虫它的体色是黑亮的，但是它呢，
3: 就是咖啡色的，
0: 对，
3: 很亮的咖啡色，
0: 是，然后你再仔细看一下它的大颚，鬼燕锹形虫呢，它的那种长齿形的大颚是又直又长，但是呢，它的大颚是这样子弯出去啊，
3: 像牛角一样。
0: 然后呢，我要跟你讲它的名字喽。
3: 好好好，
0: 高沙巨锹形虫，
2: 长得像牛魔王的高沙巨锹形虫是台湾特产哦，只有台湾有。它们的大颚里头有很多细小的牙，看起来呀、啊、像锯子。哎，这就是它们名字的由来。
0: 它在台湾呢、啊，所有锹形虫里面。它是一种很特别而且很少见的哦。
3: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它的栖地啊，都是在我们这种所谓的低海拔杂木林。那因为这几年我们的这个杂木林一直开发，
3: 对，
0: 所以它的栖地一直在消失，所以它不好找。我们今天能找到它，真的非常棒。
3: 真的哦。
0: 然后还有一个特色，
3: 什么特色？
0: 这一棵树。
3: 这个。
0: 你先仔细观察一下它的树皮。
3: 好，它的树皮一个一个。还蛮明显的，这种会剥落的。
0: 是，然后再来就是它树叶是菱形的，这棵树叫做乌桕。
3: 乌桕，乌桕树。
0: 找高沙巨锹形虫，第一个要认的就是乌桕树。
3: 它只在乌桕树上面出现。
0: 它都会在晚上的时候从下面爬出。

0: 出来停在树干上，停在树干上就这样不动哦。它跑到树干上面，就是为了用它的触角，搜寻气味，可能会有母虫发出来的讯息，它就会嗡嗡嗡爬过去找母虫。
1: 原来高沙巨锹行虫也知道低的地方容易收讯不好啊，要爬高高才能接收到母虫发出来的简讯。嗯，知道了约会地点，才有机会当爸爸妈妈哦。
0: 来来来。呀！哇！来换你，
2: 好换我。来，你别叫我啊！
0: 你仔细看锹形虫哦，锹形虫如果生气的时候，或者它警戒状态，它大颚会打得很开，
2: 好，
0: 然后随时张牙舞爪，你只要动，它就过去，轰轰轰就夹。但是以它现在大颚合起来状态，就是它觉得
2: 安心了，
0: 安心了，所以它大颚合起来，然后它的触角开始在感受周围，感受讯息。我们今天找到它，运气非常的好，因为找到这一棵树。跟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2: 小木偶不会就在这棵树上吧？
0: 就在附近。
2: 那我们就赶快绕回去咯，我们要去找我们的重点任务。
0: 哎，柳丁去哪里啊？
2: 我们不是要去找小木偶吗？
0: 是啊，小木偶就在乌桕树上。啊，
2: 乌桕树上就会找到它哦。
0: 我们往上面找找。
1: 冬天会掉叶子的乌桕树，又叫做木蜡树。它不但是高沙巨锹形虫和小木偶的好住处，它的种子啊可以拿来制作蜡烛和肥皂，可说是对人类非常有用的植物哦。
0: 哎，等一下，
2: 什么？哦，又是一只锹形虫，哇！
0: 你看它跟刚才我们发现的一不一样？
2: 这只感觉有点像高沙巨锹形虫，可是又有点不像，因为它颜色不太像啊，它比较黑耶。
0: 高沙巨锹形虫最特别的就是，它的大型跟小型的个体差很多哦。然后再来就是它有体色上的变化，大只有偏黑的，小只有偏红的。我们现在看到这只是小只偏黑的哦。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大颚，
2: 好，它的大颚
0: 跟刚才那只有什么差别？
2: 好，哎呦，比较没有那么弯，然后再来呢，它的那个锯齿啊比较少。
0: 因为像一把剪刀一样，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剪刀牙。高沙巨锹形虫最特别就是它成虫小只的，大颚呢就像剪刀一样，然后成虫大只的，它的大颚就非常的弯曲，非常的强壮。自然的这些生物很特别，你看连锹形虫大小都差那么多。来来，我们把它放回去，然后我们来去找我们的小木偶。哦，
2: 对，
0: 好，走吧，
2: 拜拜。
0: 哎，等一下，有东西。哎，柳丁来，我看。先过来，先过来，先不要急着过去。
2: 我看到了。哇，好翘哦！从这个角度看，好翘哦。
3: 八点档不是真的，人本交通是真的。
4: 等等，有机车会撞我，是假的。
3: 阿北来呀，你看看来呀，交通安全是认真的。
4: 机车健检四大项：灯光、轮胎、刹车、润滑油。
3: 骑车、开车专心驾驶，路口保持安全距离，停让行人，才能人车都平安。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爱骑哦，一起骑帅不骑快。
0: 哎，等一下，什么东西？
2: 什么东西？
0: 找一下，有啊，没有？在动啊？
2: 哎呦，在这边，这边，这个是？
0: 你找到了。
2: 为什么这边会有螃蟹啊？
0: 这一只呢，叫做宫崎泽蟹。宫崎泽蟹最重要的就是它身上是很漂亮的紫色，它的关节都是非常亮丽的橘色。
2: 杰克，我发现一件事情了。
0: 哦，讲，什么事？
2: 它两边的螯部一样大。
0: 它有可能，这个比较小的这边是曾经断过的。那脱皮完断掉的地方就会慢慢长出来。换你拿，观察一下它身上有没有特殊的东西。
2: 宫崎泽蟹，我看一下身上。为什么这里有突出的东西？
0: 螃蟹几只脚？
2: 八只脚。
0: 对，然后加两个螯是十只脚。
2: 对。
0: 但是呢，你现在看一、二、三，加上螯，这一边才四只而已。
2: 它的脚断掉了。
0: 它脚曾经断掉过，但是它脱过一次皮以后，已经长出一个小小的脚出来。哎呀！你会看到这个透明的。
2: 对。
0: 这小小的脚。然后等下一次脱皮的时候，这会再大一点。然后可能脱两到三次皮以后，整只脚就长出来了。如果它到成蟹以后，断掉以后可能就不会再生，因为它不再脱皮。你还没有看到我要请你找的东西。
2: 好 ，OK， 我认真的再找看看。你说的是眼睛旁边这个东西吗？
0: 好，非常好。宫崎泽蟹它身上非常多的寄生虫。哎呦，
2: 那我这样不就是要洗手？
0: 这些寄生虫呢？你现在看到有没有这个白白的？
2: 对。
0: 还有在脚旁边这边很多，
2: 这个也是吗？
0: 非常多，这边脚上面这边都有。
2: 真的耶！哎呦哎呦，

0: 螃蟹接触过后，一定要把它手洗干净。
1: 只有在台湾北部才看得到的宫崎泽蟹，也是台湾特产，别的国家看不到。可是，一路上该看的、不该看的，我们都看了，就是看不到昆虫界的小木偶。哎，小木偶，你到底在哪里？快点出来，让我们瞧瞧吧。
2: 哦，小心哦，结果，结果，
3: 小心，
2: 小心，等一下，你要看到树干上面有一个白白的、长长的，就应该是。
3: 凸出来的那个东西，白白的，就是。
2: 是。哎，柳丁来，你看，先过来，先走，先不要急着过去。
3: 哎，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2: 有没有看到？
3: 我看到了。嚯，好翘哦！从这个角度看，好翘
2: 哦。然后我们慢慢的过去。慢慢的，你这边不要动，然后我到另外一边去。因为他们很特别哦，他们要是被惊动了，就会开始左右左右移动。
3: 会很快就飞走吗？
2: 他们会先用非常有力的后腿跳走。
3: 哎呦！
2: 来，你可以慢慢靠过来，我们一人一边，比较不会对他们造成干扰。来，仔细看一下。哇，
3: 近看更美。杰哥，这个就是我们找了一整天的小木偶。
2: 是，就是他。哇，
3: 太可爱了吧！你知道吗？他的鼻子啊，真的很翘哎。所以，因为鼻子很翘，所以才叫小木偶。
2: 这是他的外号了。
3: 这个叫什么名字啊？
2: 他叫做渡边式长吻白蜡蝉。
3: 长吻白蜡蝉呢？他的鼻子怎么那么特别？这真的是他的鼻子吗？
2: 这个其实是他头部一个特化的器官，有没有？像小木偶一样。
3: 真的是小木偶。
2: 来，他跟蝉是同类哦。然后最特别的啊。你知道吗？它曾经是保育类昆虫哦。
1: 曾经是保育类昆虫的渡边式长吻白蜡蝉，喜欢生活在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山区。从侧面看，也像是有提把的灯笼，所以呀，也有人叫它提灯虫或是灯笼虫哦。
2: 渡边式长吻白蜡蝉啊，最容易观察的树就是乌桕，因为它们的口气啊是刺吸式口气。
3: 它的口气在哪里？
2: 跟一般的蝉一样，就是下面这边有一根
3: 啊，我看到了。
2: 那一根收在它的头下面，
3: 尖尖的，所以它会用这个口气，然后去吸这个乌桕树的树枝吗？
2: 是，吸树枝的昆虫代表它是哪一种昆虫？
3: 代表它是植食性的，因为它是素食的。哎，它什么时候会出现？
2: 以正常的时间来讲，它就是以我们的夏季为主哦，秋天到春天这段时间基本上是看不到成虫的。
3: 嗯，我好想要摸摸看它到底是硬的还是软的，我猜是软的。哦。是硬的，而且很硬，很硬哎！
2: 你不觉得它的名字后面有几个字很特别吗？后面三个字，
3: 三个字，白蜡蝉。
2: 是。哎，
3: 它身上会有蜡吗？
2: 你仔细看它哦，翅膀后面这边有没有看到白白雾雾的一层？
3: 有哎，
2: 那就是它自己身体分泌出来的蜡质。哎，
3: 所以每一种蜡蝉都会分泌这种物质吗？
2: 有的蜡蝉它分泌的这些蜡质啊，可能是在身体上面，那有一些可能在翅膀上面，那它是身体跟翅膀都有。
3: 哎，那这个蜡质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功用？保护自己？
2: 他们的蜡的功用，万一啊有它的天敌出现想要捕食它，可是那个蜡会脱落，所以可能咬一口，哎，没咬到，可是没咬到那一瞬间，它已经扑通一跳就飞走了，
3: 一个防御的机制。
2: 是哦，
3: 原来是这样子。
1: 渡边式长吻白蜡蝉最喜欢搞小团体了，所以每年夏天他们会成群结队的出现在乌桕树上，也因为这样很容易被天敌们一网打尽，所以数量越来越少了。
3: 他们一整个晚上都会在上面吗？
2: 照理说，他有个很特别的行为，就是当人靠近的时候，还是当他觉得有危险的时候，他咚咚咚咚咚咚咚就会一直往旁边走。那白天它最重要的就是还是停在树上。其实你仔细看它的花纹跟树皮有什么关系？
3: 其实它的花纹跟树皮长得很像，它的保护色很好。而且你要从侧面看才会发现有一个东西是这样凸出来的，因为它的那个颜色啊跟树皮其实几乎都已经快一模一样了。
2: 我想这就是昆虫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伪装色，把自己伪装在环境里面，它的颜色可以跟环境融合在一起。
3: 太可爱了！我们今天找了一整个晚上，一整天就是为了找这个。超可爱的小木偶，
1: 今天的小木偶奇遇记终于圆满落幕。一路上我们遇见了布灵布灵亮晶晶的彩燕吉丁虫，年纪小爬很高的竹节虫，喜欢穿着黑点点的大黑新龟金花虫，有着红红脚趾的宫崎泽蟹，还有可爱的小木偶。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我们上次提到，我们可以透过呢《法华经》的教义上面哈，理清楚我们在学佛过程里面哈一些的观念。所以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文殊菩萨又说啦，有一位呢说杰罗龙王女啊，才八岁哈，定慧具足，而且顿发呢大心，成就自利利他的所有的功德，所以很快就可以成就菩提。那最主要呢，他说他是由于听闻妙法莲华经的缘故呢，不以恶趣的女生为障碍，这是呢这一本经最令人受到尊重的。所以这时候呢，他要强调的是，你看到畜生道，第一个是畜生道，我们说呢，在六道里面，人道是最殊胜的，因为他能够修行凡恨，他能够精进啊，然后又加上呢，因为苦乐参半嘛哈，所以有时候快乐呢一点，就来了一点痛苦，给你呢激发一下哈，知道呢，哎，不可以懈怠，要精进。天人呢太过于享乐，所以他不知道佛法的可贵。下面的呢三恶道呢，众生太苦了，已经苦无间了，没有时间去修道的，也没有因缘修道的。现在呢特别强调是畜生道，畜生道通常是比较福德智慧卑劣的嘛，就是比较不好的。那现在会强调这个，他是在说佛性呢，在所有一切的友情其实都是平等的，众生都有佛性吗？在这个时代里面，你透过呢网络，透过电视，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人家乌龟啊，乌龟哦都会呢点头拜佛，猫啊狗啊它也一样会拜佛。对我们来说，这些动物基本上是不会有人的语言吗？而且呢它的那个智能是很低的，可是你会发现这些都可以出现在这个时代里面，那不是证明吗？其实众生皆有佛性，都是有善良的本性，只要你愿意做，佛道在场都一定可以成就的。所以在下面呢就谈到龙女成佛，和智积菩萨不相信龙女能够迅速成的正觉，所以一般说呢成佛道呢是要难行苦行，要经过三道欧生期劫。对啊，正常是要这样。从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讲究的是我修一分就能够断除一分的烦恼，就能够成就一分的果德。那你现在呢什么都没有修就马上能够成就佛道，这一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你看哦，他说呢智积菩萨呢实在不相信龙女当下能够迅速转身成佛，当然龙女就开始出现给他看了。对这个问题呢，文殊菩萨就回答说，觉得龙女呢龙王之女只有八岁，但是她很有智慧，而且有慈悲，有仁让之德，智意和雅，她因为我教授法华经而升起大菩提心，确实已经得到解脱了。那我说这个是一个根性的问题，为什么是根性呢？你过去呢有修，所以在修为过程今生很可能当然就会把你过去生的因缘给拉出来了，当你学习的过程里面好好坏坏都会拉出来的，因为物以类聚嘛，最好呢会越来越好，当然我们呢叫做好坏参半，也有好的，当然也有不好的，我们的烦恼念啊，我们的脾气啊就是不好嘛，可是呢我们的善念呢，我们的慈悲啊就是好的。那本来呢在流转的过程里面，就是要透过我们不断的 自我修行，我们内在的那一份的善念才会发嘛。所以他这边呢特别强调说呢，文殊菩萨教授他妙法莲华经，他马上能够悟，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的。就像我说心经很好念吗？数十面，你呢一分钟就可以念完了，不管呢你懂不懂了哈。一般的佛教徒通常都会念心经，三岁小朋友都会念，可是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就是佛法来说呢，本身我们如何透过佛法哈，自我净化，就是深入经藏，开发自己的智慧。那时候呢，智积菩萨大概跟我们差不多了哈，他就怀疑说呢，这个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前修无量难行苦行，而且呢积功累德，悉疑不会佛道的修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呢，虽如芥子，但无处不是呢释迦菩萨的舍身面处哈。而龙尼又是女性，又是畜生，竟然能够轻易成佛，这一点实在很难以理解。当然哦，在一般来说，从以前的，不要说印度啦，说女人就好了。以前女人是没有地位，对不对？什么时候开始提倡呢？男女平等，提倡了多久啊？之前也没有人会承认呢，会一出现女总理。可是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我女总理好几个呢，因为时代不一样啊。这无形中呢，都可以印证呢佛法所说的众生皆有佛性嘛。所以下面呢，在龙女出现之后，他开始用偈子来赞叹释迦牟尼佛啊。那这个偈子里面呢，身达最福相，遍照于十方。来，这句话呢，他是在说明如来的正智，就是证明的证啊，正德的正，正德的智慧。我们每个人可以知道自己的好好坏坏吗？哎呀，如果知道自己的好好坏坏呢，就不会迷了。

0: 但是对于佛陀来说，他能够深知所有众生的罪福相。所以当初呢，提婆达多呢要陷害佛陀，当身掉下地狱。阿难尊者非常难过啊，佛陀就跟他说：“你放心啊，他未来呢必定呢能够成就佛道的。”所以阿难呢才非常欢喜，找目犍连尊者带他去地狱，要去找提婆达多，要告诉他：“你要好好服劳役哦，以后呢你很快就可以出来了。”可是呢，他下去之后呢，他喊呢，提婆达多呢，这个狱卒就告诉他：“你要找谁呀？”“我找提婆达多啊。”这时狱卒就说：“你要找哪一位提婆达多啊？”他说：“过去诸佛都有一位提婆达多哎。”他说：“哦，我要找现在佛的释迦牟尼佛的提婆达多。”其实提婆达多是一个象征。象征呢，要成就佛道，必须要有一个逆增上缘呢，要有一个人督促你，你才会精进修道的。所以别人惹你的时候，赶快感谢他一下，让自己呢可以透过反省，了解自己呢心中有多少的慈悲跟智慧。然后有时候呢，透过外在的别人的诽谤了哈，也可以呢去理解我是不是哪些呢我慢了，我应该怎么如何修正。人呢确实需要反省啊，就像啊身体有病了哈，必须强迫休息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已经过量使用它了，所以必须要休息一下。你会爱惜你自己吗？年轻哦，没关系，你尽量熬夜好了，以后你就看着办。那我们说呢，我们在这个世间相里面能够深达最福相也只有佛陀了。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们每一个因缘都牵扯过去生很多的因缘，所以佛陀才说缘起法甚深甚深。
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好、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4: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下面呢，我们要来说，我们在这个世间相里面，能够深达最福相，也只有佛陀了。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们每一个因缘都牵扯过去生很多的因缘，所以佛陀才说缘起法甚深甚深。那下面呢，我们说呢，他的第二句话呢，微妙净法身，其相三十二，以八十种好用庄严法身。这个整句话呢，是在赞叹如来的庄严。佛陀当然三十二相吗？每一相都很圆满啊。八十种行好，就是他的身相里面呢，他每个地方都是透过修行圆满功德而来的。所以我们呢，看自己的相就知道我到底要修什么嘛。你如果看到你的相呢长得很安全，就知道我们过去啊称慧赞叹的话说的太少了，给人家呢好说好话的太少了，所以无形中我的面貌就很安全。当然呢，也表示呢我们对诸佛菩萨的赞叹，对众生的赞叹是不够的。所以十大愿里面，普贤十大愿不第二个不是称赞如来吗？我们不是称赞如来而已，而是呢所有众生都是未来佛，所以我们都要称赞。那你说，你看像跟我一样的很多，四眼田鸡哦，对不对？你说为什么我们眼睛会不好？大概过去呢点灯点的太少了，我仗人光明。这辈子的眼睛才会不好，就是我们眼睛没有修好。那你说，哎，我们身相也好了哈，这个体质啊，你会发现有人很健康啊，对不对？哎，有人病痛很多啊。我们过去杀业太重啊，所以病痛重。我们要自己好好去忏悔。这个呢，都是骗不了人的，这就是因果。所以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行好是修来的，所以我们希望呢，哎，我们可以透过呢了解佛陀这样的庄严相，提醒自己，我凡系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也可以修吗？那下面呢，天人所代养啊，龙神贤恭敬，一切众生类无不忠奉者，他是称扬如来的威德，因为只有佛才是那么圆满吗？才有威德力嘛。诵经有没有用啊？磁场不一样啊。你诵经跟诵一般的文章的磁场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去测验。现在呢有很多啊讲究能量的，研究那个字的能量，你可以去研究啊。你可以请他测一测。真的是不一样哦。文字的波位力量跟一般文章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所谓的如来的威德，那是他呢在修行的过程能够度化一切众生，才能够降服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所能够信受。所以龙里的战佛记其实是表示法华经的佛身观，当然我法华经的佛身观还没有到了哈，要到如来受量品，可是这边呢已经开始有那个伏笔了，要告诉你，哎，释迦牟尼佛哈，他的庄严相，他的正德的智慧跟他的威德。那下面呢开始提到呢龙女成佛，你看呢为什么呢？在经文上面那个舍利弗会说呢，这个女人呢有五种障碍，你看不得梵天，梵天就是拜提公啊。不得为第四天嘛，梵天王哈，第四天，你看他不得为魔王哎，女人都不能做魔王哎，不得为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就是一个国家的领导嘛，所以这些呢现在都推翻了，对不对啊？我说的哦，现在女人也有做魔王的哦，也有做转轮圣王的哦，现在全部都转了。甚至那时候说不得为佛身，
你会发现呢，为什么龙女一定要转女成男，才能够呢成就她的佛道？其实转女成男的意思是把所有

有的障碍全部弃除的意思。他不是呢，那个佛陀呢看不起你众，所以成佛一定要转你成禅，它是一种象征烦恼的转化。这是我们从经文上面我们必须要去理解的。所以蝼蚁既然呢能够舍身成佛，那当然是不可思议。所以在下面呢就告诉我们说呢，其实呢整个经文的上面强调呢，那个时代就是大乘初期，女生呢是不能做佛的。而且在一个修行的角度来说，你如果没有累劫哈，修行很多的苦恨积功累德，也不可能做佛的。所以那时候呢，舍利弗他们呢所听闻的都是原始佛教的三乘教嘛。那为什么会对呢外在这些女人也好啦，成就佛道也好，他还有一些分别我执？因为那个智慧的层次不一样，就是他们还有停留在呢分别的法执上面，所以他不能接受呢蝼蚁能够迅速成佛。那蝼蚁呢，他本身呢也很争气，人家呢不相信呢他马上能够成佛，他也没有回答舍利弗哈，他就拿一个宝珠，马上呢就献给佛陀，对不对？佛陀接受了，他就问了舍利弗说啊，这样子快不快呀？很快呀，你送东西给人家，人家马上拿到了，当然很快呀。他说我的成佛的速度也是这样，所以他马上呢转身成就佛道。这是让呢这个舍利弗很讶异的。那我们说呢，在顿悟成佛里面，其实它有一些层次问题。我们先简单的提三项让大家理解一下哈。其实在顿悟成佛里面呢，它呢一般来说我们叫做渐修渐悟。渐修渐悟能够代表就是神秀大师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就是我慢慢修，慢慢忘烦恼，慢慢断，然后我慢慢开发智慧，最后我一定能够成佛，这叫渐修渐悟。那有一种呢就是渐修顿悟啊。禅宗的一些高僧大德，一些二十年三十年的普陀，有时候在一个因缘当下一刹那之间他就悟了。可是之前要不要修啊？当然要修啊。就像那个虚云老和尚，不是在禅修过程里面就是一个滚烫的热水烫到手，他那个手上的杯子当然就掉下来了嘛，因为烫嘛就放了，杯子掉下来破了，叮一声他开悟了。如果呢杯子掉下去可以开悟的话，多摔几个哎，这个很值得的。那我们说呢，马祖道一他去引导他的嫂子，他的嫂子问他说呢，我怎么样呢才能够开悟？这个马祖道一就想，你又不禅修，我怎么告诉你呢？但是用一个方便，他说你绑一个鸡蛋，然后呢绑到那个天花板上面，你每天都看哪一天呢鸡蛋讲话，你就开悟了。他真的绑了三十年，那个绳子当然就断了吗？因为久了它就会氧化吗？当然绳子就断掉了，掉下来。可是我告诉你，它真的开悟了。三十年专注的功夫，所以叫做渐修顿悟。那可不可能呢顿修顿悟啊？我那个是非常极大根基的人。我们的蝼蚁呢顿悟成佛，就是所以顿修顿悟。他当下的听闻文殊菩萨说的华华经，所以马上呢他就顿悟了哈，顿修顿悟，就马上就悟了。这种根基是不容易的。那我们说呢，六祖慧能大师属于哪一个啊？他是顿悟渐修。他悟了以后呢，一般来说禅宗祖师悟了
他不会马

0: 上出来红化的，它一定会先筑山，因为它要在长时间里面慢慢去历练它所证得的境界。慧能大师接受五祖弘忍的法之后，他就离开了吗？离开之后呢，他在隐藏在猎人队里面，最后才在法性寺里面呢剃发，才成就的。所以我说，本身呢，在悟的里面呢，他会因为根基，基本上有一些层次。那龙女呢，当然是属于最上根基的啦。我们如果能够见修见悟就很不错了。在一个修行过程呢，这个是一个根基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透过经典呢告诉自己的，慢慢修呢，慢慢悟嘛，总有一天呢就会成就的。
1: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2: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那最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与会的大众看到呢，龙女成佛的事实，智积菩萨、舍利弗尊者啊，都非常的感动哈、啊，因为有事件给他看嘛，啊，确实当下呢转身成佛，所以他们也思索，哎呀，《法华经》的力量实在是不可思议，而默然能够信受。那这边特别提到一个莲花化身，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念佛的莲友都非常希望我到呢极乐世界，因为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对不对？然后莲花化身，如果从佛法的角度来说，你必须要记住八个条件。那这个八个条件呢，第一个呢，我乃至私命，我就是我到了临死，我都不说别人的过失。这个口业啊，确实是要守的。第二个呢，我要劝人家呢皈依三宝，哎，这个还

不容易的，因为你碰到问题了，困进来了，不好的遭遇的，就开始说，我这么发心，佛祖都没保佑，也表示我们还不懂得因果，佛祖不是没有保佑，在呢保佑你的过程里面，他帮你化的，你都看不到的，是因为我们不能深达罪福相。就是因果两个字还不能深信，有没有精修烦恨无染啊？无染就是没有烦恼的意思哦，没有贪嗔痴慢疑哦，还有要精进修行哦。我们呢，偶尔啦精进，他偶尔也要放逸一下。那你说精进修行，其实他是在讲念头，我的每一个念头。都可以安住在佛法上面吗？其实修行不一定固定的形式，不一定说呢，我一定要是寺庙里面，在佛前，我要参加各种的共修法会。其实不一定是这样。我在工作的场合里面，我也可以修烦恼呢。我待人慈悲、尊重、包容，乃至呢，我时时念念呢，我都懂得，我用好的心念、好的言语去引导别人。我不是在修烦恼吗？这就是修烦恨呐！我懂得洁身自爱，我不侵犯别人，这就是精进修行。照例佛像呢，置莲花座。当然，我们说呢，随时随缘嘛。有地方呢，要造寺庙，寺庙里面呢，当然需要佛像啦。那我们随喜随缘。所以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呢，哎，我们随时随缘嘛，哈。第六呢？忧恼众生，你能够帮他去除忧恼，你要有智慧啊！啊，不然烦恼人就找烦恼人呢、欸，那两个人就越想越烦恼。所以，当别人有忧悲烦恼的时候，你能不能呢引导他，给他一点正面的能量、正面的语言，让他呢能够转化他不好的心念、负面的思考。这也是我们生活上面可以学习的，还有我们呢，可以功高我慢，我们要常常呢懂得谦虚啦，因为世间啊没有绝对的好跟不好，也很多呢不是相来衡量的。这个呢我很有体会，这个每一次呢我去参加那个美术馆的那个。展览哈的开幕，但当里面看到很多的艺术家，然后有些艺术家呢就出来致辞。其实你会发现呢，那个艺术家啊，如果站在我面前，我会觉得一个就要整卡郎哎，就是你不会感觉他特别有什么艺术气质，然后特别什么不同，因为他的穿着跟他的表象呢。其实呢，都看不出他是艺术家，可是人家真的是艺术家，所以你从这点可以看出来哈，我们呢，肉眼是没有办法识英雄的，肉眼是要慧眼才能够识英雄，所以不要用肉眼去衡量别人，就是不要用我们一般的眼睛看别人的好好坏坏，我们要用智慧去判别，就让自己呢。懂得谦虚的，我们也不扰乱别人。哦，这个不扰乱别人很大的学问呢、啊。一个戒呢，基本上的原则只有一条，叫做不侵犯别人。可是容不容易啊？跟你说，超级不容易的。你说啊，有好多好多的戒条，那个菩萨六众28千戒。可是基本上呢，还是这一条。我受五戒的还是这一条。它的原则就是这一条。所以我们说呢，精进修行，其实不是在戒条上面，也不是在外在的固定的学习环境、修行环境，而在我们的心吧。别人没有看到的，更是你修应该要修行的；别人不知道的，更需要呢你自己好好呢。

要有自觉的力量。所以透过俗话说呢，你头上三尺有神明，其实不是神明吧，就是你自己的因果吧。所以我们呢，透过呢这个前面的提婆达多品啊，整个来强调呢，这个《法华经》呢，在一个佛性上面的殊胜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呢，整个前面十四品的流通分。这个流通分的意思呢，就开始呢，要告诉你，我在前十四品里面所提的重点呢，我们应该如何呢受持。七门的流通分总共有五品，从第十品的法师品一直到安乐行品，都算是前面十四品里面的流通分。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流通分里面呢，它本身呢涵盖呢四个意涵。第一个呢，它要强调《妙法莲华经》它的功德的广大。所以在法师品里面，他特别强调说，只要有人愿意读诵、受持、解说、书写《法华经》的人，都可以成就佛道。就是开始从法师品开始，就在呢宣扬《法华经》的殊胜。那你看到呢，《建宝塔品》里面的多宝如来的出现，也是从过去哈，佛他已经灭度了，再次呢出来证明。法华经呢，它的殊胜处，在提婆达多品里面呢，为了强化整个呢每一个人佛性的不可思议，所以把呢二人提婆达多跟呢畜生道的伦理，他的成佛的事迹，来点出我们每一个众生呢圆满心智的不可思议，也是呢法华经的一个殊胜处。那接下来呢，在劝持品里面呢，为什么叫积极的调伏主义？就是劝导你，你要呢好好修，因为你如果修法华经呢，有多少的功德利益。但是呢，在十四品的安乐行品，那你看到为什么叫消极？就是你在自身的修持上面呢，它等同是法华经的戒律。法华经呢，修持的人。如果你碰到一些逆境，跟你自我的修持应该有的规则规范，所以它有所谓的四安乐行。但是四安乐行它本身是蛮严格的，是很严格。但当然，这个呢，在一个时代的结局上面，它有它的一个历史背景。那为什么它会碰到呢这么多这个外在哈反对法华经的人？我说这个是一个思想启发的同时，一般人是不容易信受的。但是你要去弘扬这个《法华经》的佛性，当然你就忍耐喽。为什么达摩祖师要在少林寺闭关9年呢？因为中国的禅法初期都是属于小乘的禅经。没有大乘的如来禅，他要弘扬这种如来禅，一般人就会认为他是魔道。师父早期成立了歌咏队，唱歌，人家不是说他是魔王吗？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是他本身呢是在一个时代背景里面呢，慢慢在强调呢一个修持的人，你自我修持的规范呢。

0: 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1: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跟动。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事件。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法华经的修持的人，如果你碰到一些逆境，跟你自我的修持应该有的规则规范，所以它有所谓的四安乐行。但是四安乐行它本身是蛮严格的，是很严格的。当然这个在一个时代的结局上面，它有它的一个历史背景。那为什么它会碰到呢这么多这个外在哈反对法华经的人？我说这个是一个思想启发的同时，一般人是不容易信受的。但是你要去弘扬这个法华经的佛性，当然你就忍耐咯。所以我们下面呢要看到一个劝持品，你看到这一品呢，它的申请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说这一品的来意，有之前的声闻呢，他已经开解，就是知道了哦，原来众生都有佛性，并且呢他的未来都可以受记作佛，当然必须要还要立多劫才能够成佛嘛，因为资粮还不够啊。也就是你肯定你呢一定能够成佛，可是这中间呢你自己还是要修点资粮吗？那佛陀呢又怕他们呢这个小乘啊这个比较呢狭劣的习气没有除，怕呢这个佛道那个长眼会退失，会升起恐怖心，就开始呢叙述他自己过去的求法的困难，来消除他们的倦怠。然后人家都这么努力啦，现在终于成就了吗？并且呢你看到前面那一品又举的龙女成佛，来引发呢他们呢每一个人呢那种心念哈，羡慕产生了的愿望。那下面就开始要从劝持品里面说明呢，诸佛的慧命其实都是众生的正因佛性。我们佛性有讲过了哈，我讲的三个对不对？佛性里有三个层次哦，一个叫做正因佛性，一个叫做言因佛性，一个呢叫做了因佛性。我们所有的众生跟佛陀一样，都有本具的佛性，这叫正因佛性。虽然我们有本具的佛性，要靠外在所有修行的因缘，去除我们内在的无明烦恼，而成就呢我们的福德智慧，在这个过程都叫做言因佛性的开发。菩萨不是有52个阶位吗？你修到哪里，你的佛性智慧就开到哪里。所以整个菩萨修行的过程，这个中间通通都是原因佛性。等到你最后成佛了，了了，怎么了呢？烦恼了了嘛，光明显发了，所以叫做了因佛性。那这个是一个概念啊，当然我没有要考试的哈，那至少要记起来。所以我又突然想到了，这个有个老师，我们接待那个世界各地来的校长，其中呢有一个校长是从那个教授上来的，

然后呢，在谈的过程里面呢，他就说那个教师节，很多呢同学呢写贺卡给他，然后他呢就告诉我说他自己啊，就给自己呢写了一首诗，自我调侃啊。然后这里面呢，我当然可以念一两段给你们听听看。他说啊，教书啊，是一场呢单恋。那个你呢，花费心思去爱了一群人，可是这一群人都会离你而去。教书呢，也是一场暗恋。你呢，欢欢喜喜，在教的过程呢，你并没有感动他们，最后是感动你自己。还是中间两个就不要说了，最后一个他就说啊，哎呀，亲爱的同学啊，如果呢你们不离不弃，我就点灯相依。哦，这个老师啊很有菩提心啊，可是呢，如果你是自暴自弃，你不要读了吗？哈，我给教你的你也不记得了，我还会竭尽心力。哦，这个像求法一样啊！因为呢，我珍惜我们这一段的因缘，相知相惜。我就一直笑，我说老师啊，你真的很自恋。我说你多学一点佛法，就会让你自在一点的。不要来一个苦念，来一个单念哈。然后呢，还要来暗念，到最后呢，人家呢离你而去哈，你还要竭尽心力。我说你多学一点佛法智慧，才能让自己自在一点。他就一直笑啊，确实要学智慧，不要陷在那里面。所以我希望呢。我们上课的一些观念，你要呢觉得有受益的，把它放在呢你的脑海里面去思维一下，自我提醒。既然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正因佛性嘛，那我可以透过外在的因缘来修，每一个人都可以修的，没有限制场地、因缘、时间、地点。只要你愿意，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发智慧的啦。那当然，在这个劝词品里面呢，这个中间我就不用说了，因为中间就是提到呢，过去在法师品、宝塔品、提婆达婆品里面呢，佛陀为了要强化众生皆有佛性，提出的几个事例哈，这个事例我们都刚好都已经有讲了。那整个劝持品呢，他要提的是五种类的人发愿呢，要护持《法华经》。我呢，不敢告诉你们，你们要护持《法华经》。我觉得你们要护持你们自己，护持你们自己的佛性，护持你们自己善良的本性。还有呢，你们呢要爱惜你们好的心念，因为生命的流转，其实就是因为心念。你有好的心念，就有好的因缘；你有好的心念呢，好的因缘就有好的智慧，就有好的前途。所以每一个人呢，都要爱惜你自己的法身慧命，更要爱惜你的心念。当然，这个心念是来自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所以要不断的呢自我鼓励的，那我们的课呢就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的菩萨一起来做呢发愿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

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习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今天我们这一集呢，要为大家介绍你比较少接触到的行业。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就是采耳师。你知道采耳师能够帮你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不只是采耳而已嘛。而且听说在采耳的过程当中，不止很舒服，有些人会一秒入睡。哇，听起来真的好神奇哦！今天我为大家采访到的不只是采耳师，他还是有采耳女神之称的徐佩嘉。你好，
1: 你好，
0: 欢
1: 迎你好，
0: 女神呢？
1: 对啊，
0: 为什么会这样？
1: 女神是因为其实是同行给我的一个封号。哇塞，因为我其实在采耳其实做的算比较早。
0: Okay.
1: 然后呢，我在第一年的时间花了一年的时间，就大概教出了100多位的同学学员，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哇，我是跨领域的，我是从睫毛行业转到采耳行业，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哇，你做美业，然后可以转向采耳，而且又做得这么好，他就觉得，我觉得你就是采耳女神，因此就有这个封号。
0: 这蛮妙，我还以为是你开课的时候啊，在学生要填单子，就是说，到最后的时候，你必须要承认我是采耳女神。
1: 对，有可能老师长得很漂亮也是一个原因啦。
0: 我还自己说，我都还没敢讲呢。好，首先先聊一下，因为你刚刚有说嘛，你本来是做美睫的，那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个想法要从？因为美睫其实在台湾现在真的很流行，不管是美甲、美睫、雾眉、漂眉，好像你随便走到哪一条街上都可以找得到。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像我刚刚讲的比较少听过的行业，就是采耳？
1: 其实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去大陆做美睫教学，我本来就是做美睫的培训老师，然后我是到大陆工作之后接触到采耳这个项目。那因为采耳它在台湾没有嘛，所以我第一次体验的时候就觉得，哇，采耳这个很神奇的感觉让我很喜欢，然后刚好就有这个契机让我就发现了这个技术。那我在大陆工作的同时，我就很喜欢这个产业嘛。那刚好疫情2020年回到台湾了之后，我就想说，回到台湾我可以做些什么。那刚好那时候觉得美睫在台湾太多人做了，我想要走出不一样的路。
0: 所以你是后来是回去大陆学的吗？
1: 其实我在大陆的时候就因为很常去给人家做嘛，做到我就想学，很有兴趣。
0: OK，
1: 对，
0: 所以本来就有在学。
1: 对，
0: 好，那我可以知道，因为我没有采耳过，
1: 对，
0: 你可以为我形容一下被采耳是一种什么感觉吗？
1: 我觉得被采耳的话，就是一个很舒服、很放松的一个很享受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你是耳朵比较敏感的人，然后就会有一种好像被撩很痒，然后全身酥麻爽的一个感觉。
0: OK，
1: 很舒服。
0: 那你呢？
1: 我就很喜欢啊。
0: 你的表情怎么都不一样。我就很喜欢、啊。
1: 我其实就是因为我体验了之后，我觉得哇塞，怎么会有就是耳朵可以就是用成这样？
0: 那你会怎么形容自己的采耳呢？你是那种传统式的，比方说，因为你是在大陆学的嘛、你是真的就是原封不动的把它。比方说他们有穿刺采耳啊，还有什么原封不动的把那一套 copy 来台湾，还是其实你有加诸自己的 style 在里面？
1: 有，台湾在流行采耳的这段时间，大家都会觉得采耳就是挖耳屎这件事情。那大部分台湾初期的采耳师都是属于穿刺，因为采耳的发源地在四川，所以叫穿刺采耳。那我其实也是从四川学回来的。但是我那时候回来，我就会觉得说，采耳明明就是一个很放松疗愈的一个项目，为什么大家都要觉得说好像就是清洁耳屎这样子这么简单而已呢？对我来说就并不是，所以我就决定就是我要自己创一个叫做耳道放松管理的项目。我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是来放松耳道的这个感觉，然后来体验我们的项目，了解到原来采耳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不是单单只是挖耳屎这么简单而已。对，就是后来我就决定用这个方式，所以我在台湾创立的品牌啊，热爱采耳朵的黄金宝藏爱诗，
0: 真的，这里面都是金矿啊的那种感觉。好，因为我知道采耳这个工作，但是我始终没有去尝试。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采耳的确在台湾没有想象中这么普及，
1: 对，
0: 因为在大陆这么普及，台耳大陆可能有一些，比方说按摩中心啊，
1: 对，
0: 它就有副采耳师，然后他就会帮你做。可是我始终没有做，不只是因为我很少接触到，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很不知道该怎么把这里交给别人，
1: 对，会害怕，对不对？
0: 对，所以采耳师其实是一个要很负责任的工作，哎。
1: 对啊，其实采耳在台湾应该算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因为它必须受到专业的训练。就像宝仪一样，就是大家都会担心耳朵会受伤啊，而且大部分人的观念都是说啊，我耳朵有问题，我要找医生，而且医生都会说耳朵不可以乱挖。
0: 对，妈妈也这样讲。
1: 对，可是其实在我们自己接触到这个行业才会发现，其实耳朵是不能乱挖的，没有错，是因为在我们自己不懂的情况下嘛， 对，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做这个行业在推广的时候，它是有很大的困难度的。嗯，结果就是在比较多，可能是我觉得是时代的问题，刚好透过现在网络，很多网红开始去拍采耳的这个项目，然后呈现出来的感觉是很放松、很舒服的。于是大家就开始跃跃欲试，然后来体验之后就发现，哎、欸，原来跟想的不一样，然后再来我们跟医生肯定做的也不一样，我们做的就是清洁之外，最主要是做疗愈、放松、解压的这种项目，所以我们被称为就是疗愈的一个课程。

0: 掏耳的过程哦，它就有点像采矿一样，它需要一步一步慢慢的把它挖出来。当你一挖开的时候，那个味道就会哦涌现出来的时候，它就会冲到你的鼻腔里，你只能就是默默的。而且我们其实，在清洁过程中，因为那个耳屎会不断的涌出嘛，所以它被堆积在我们前方的一个小卫生纸上面，然后就一直越来越越来越多。其实耳朵会臭是跟体质，还有就是跟生活作息有关系。它也许是有耳，或者是它可能本身有吃药，或是老人家。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采耳就是挖耳屎，其实采耳它是一个疗愈放松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叫它耳道放松管理。
1: 可能有猫毛。
0: 一开始会先检查顾客的耳朵状况，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做整个完整的服务。那它其实最主要会先从放松开始，我们会用一些羽毛的工具啊，帮他做一个疗愈的过程，然后再来我们会帮他做到清洁的部分。然后清洁完之后，我们就会用我们的一些羽毛工具放到耳道里面做所谓的刺激跟按摩。那它这个过程其实就有一种 ASMR 的感觉。我们耳朵里有一个特别的据点，它其实就是在我们耳朵的最深处，但这个据点就是每个人不一定，位置也不同，但是那个据点就是说，我们去刺激它，然后你就会感受到全身会有一种酥麻的感觉。其实这个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就是孔雀羽毛，它就是在采耳疗愈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是制造瘙痒的来源，所以大部分呢，只要有出现这个孔雀毛的，基本上就是跟采耳有关。那再来的话就是所谓的音叉。好，我们的采耳的过程中会透过所谓的音频震动去达到一个放松的过程。好，所以这音叉呢也是我们采耳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哦。那还有一个啦，我们在清洁或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灯具，所以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工具叫做拇指灯，那可以看到我们耳朵里面。
2: 它每个位都不一样。好，我们再来这个。
0: 其实耳灼它最主要就是在帮我们的淋巴做循环，
2: 放松睡就可以。
0: 然后可以透过那个耳足的一个所谓的烟囱效应，达到一个放松疗愈的一个作用。通常呢，它做完就会很好睡觉。
3: 它看起来真的很舒服哎。
0: 对呀、啊，
3: 那你可以为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 ASMR 吗？因为你有提到
0: ASMR， 它其实是看一下小抄，它叫做。自发性感官神经的一个反应，其实我觉得讲明白一点，它就是一个我们透过声音跟感受去刺激我们的脑神经，然后它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愉悦放松的感觉，它算是一种疗愈性的一个反应，对啊，所以每个人他对于就是声音跟触感啊，甚至嗅觉、触觉上面，他每个人的反应都会不一样，所以就可以帮助人达到一个心灵平衡的一个状态。
3: OK，
0: 其实我们采耳的工具有最主要都是透过羽毛类的。感触去达到不同的感觉，因为它每一种毛，它会有每一种的软硬度的不同啊，它的刺激强度就会不一样。
3: 这是真的毛吗？
0: 它就是真的动物毛，
3: 我可以拿起来看一下。
0: 可以，对，
3: 等一下，我有一种诸葛孔明的感觉。
0: 哦，就是会有那种
3: 痒痒的、酥酥的，
0: 从我们面部皮肤啊，那慢慢带到我们的里，深入我们的耳朵里面的那种不同的刺激的感受度，
3: 就是循序渐进，
0: 对，循序渐进。
3: OK， 好像我有看到你们也在做耳灼吗？
0: 对，有耳灼。
3: 那耳灼功能呢？
0: 其实耳灼它主要是透过一个循环，然后去做到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它主要搭配按摩。那耳烛在燃烧的时候，其实也会有 ASMR 的声音的疗愈，它会有那个火焰一直在燃烧的声音，反复的在耳朵里面出现，所以他客人他在做的同时，他会觉得那个声音可以得到放松嘛，然后我们再搭配我们的手机去做按摩，那他就可以得到一个放松、缓解疲劳，甚至代谢的一个作用，那它最大的好处，我觉得是它可以帮助解决不好睡觉的睡眠问题。很多客人他就是做完之后会觉得脑袋放空的感觉，就觉得很好睡。
3: 因为我做过耳烛，我听说过的原理就是，当它在燃烧的时候，其实它也会把里面的一些东西
0: 排出来。
3: 对，对，所以，但是我在做耳烛的时候，我还是会有点紧张。因为我很怕那个耳烛烧到就会滴烧，对，然后就会滴到我的耳里面，然后我又要再把它清出来，就整个，然后
0: 你在做的时候你就没办法放松。
3: 对，但有些人真的按摩很舒服。
0: 对，
3: 我觉得它是一个全 就全套的一个体验的那种感觉，它不只是单一的说哦，我就是烧东西，
0: 对，
3: 啊，我不只是单一就是挖东西，
0: 对啊，
3: 它其实就是全部都照顾到，
0: 它可以复合在一起，就是更完整的去体验，可以去呈现它这个服务出来的感受度会比较高。
3: 那我们介绍一下人的耳朵好了，既然你是专家，
0: 因为我们知道
3: 有。不是，就是人耳朵好像有一些是干的，有一些是湿的。
0: 耳屎的部分。
3: 对对对。嗯、那干的是不是就可以给你们做，然后湿的就不适合呢、嗯？
0: 其实我们的大部分耳屎的形成嘛，比如说体质上就会分干的跟湿的，是最常见的。嗯。然后这两种的话都能够处理。嗯。只是说大部分的客人可能，如果你本身是湿耳的时候，大家会比较害羞，因为会觉得说啊，我耳朵湿湿的，甚至臭臭的。他们可能就会担心说我是不是去会给人家造成麻烦，其实不会，因为我们是专业的采耳师嘛，我们遇到任何耳屎我们都会非常的兴奋，就是那边人就是说哎、欸，你们的那个采耳做一次多少钱啊，啊，学费多少钱啊，然后问完之后他们可能听到就是说啊，这做一次才几百块钱啊，那这个
3: 其实太便宜哦，
0: 太便宜、嗯、所以就是去了新加坡之后就遇到很多的问题出现，然后回来之后就受到挫折，

0: 我们是专业的采耳师嘛，我们遇到任何耳屎，我们都会非常的兴奋。
1: 等一下，你竟然说出兴奋两个字，
0: 耳屎越多，我们越有成就感，这是真的。
1: 哎、欸，我跟你说啊，有些妈妈也是这样，有些妈妈很喜欢帮小孩挖耳屎，
0: 对，
1: 不是因为说她小孩耳朵有多脏，而是因为他喜欢做这件事。啊、我看到有些妈妈家里有一整套的
0: 工具吗？
1: 对，然后我就会想说，你也没有要营业帮别人做、嗯，可是你就是很
0: 来，
1: 就没事就叫一个来，
0: 嗯，对。
1: 所以你必须做这个，你还真的要有点自己真的要喜欢。
0: 我觉得很喜欢呢、欸嗯，所以就是，所以你看刚刚讲到的干耳跟湿耳都能做之外、哦，其实我们比较常处理的是比较特殊的。嗯、就是耳朵塞住的，嗯，就是、那种所谓的耳结石啊，很大颗的那一种。
1: 耳结石你们也可以处理？
0: 可以，但大部分会去找医生。
1: 对，嗯，
0: 哦，可是我们跟医生比较不一样，是因为说医生他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跟细节去帮我们，就是安抚情绪当中去帮你处理这件事。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比较专业的地方。
1: 那你有拒绝过客人吗？有没有一些客人是，比方说来了说，我需要你帮我采耳，但是你看了之后评估说，哎、欸嗯，这个可能不太适合。有没有客人其实并不适合做采耳的这些事？
0: 有啊，大部分的客人现在很可爱哦、喔，他们耳朵有情况会想要先来找采耳师。他说，哎、欸，我就是觉得耳朵有点声音，有点闷啊，嗯，然后所以我想说我要来看看，我想要来挖个耳屎这样子、嗯嗯。那其实有时候来，我们就会帮他先检查耳朵，就会发现，哎、欸，他耳朵可能是发炎的状况、哦，甚至他可能耳朵里面就是发红、受伤，然后甚至流脓的都有。然后我们就说，哎、欸，你这个可能要先去看医生呢、欸。这我们没办法处理，嗯，对，所以就是像那耳朵有状况的，我们是没办法做的。
1: 所以你们也是会转诊就对了，
0: 会。哦，
1: 但我、啊、但我刚刚我们也有提到，你自己也有提到，你的学生很多，你也是从教学开始进入采耳这个行业。我觉得你这个

0: 创业历程真的也蛮奇妙的，因为你是先、教学，然后才开自己的店的。
1: 对、
0: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策略呢？
1: 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时机哦，因为我那时候2020年就觉得说美睫在台湾很竞争，就想要一直找出路，所以也就刚好让我就是遇到了就是大家台湾正在发展菜的这一块。其实我去别的老师那里学了之后，发现他跟我在大陆做的就是不一样，感受都不一样，甚至表达的方式都不一样。那因为我本身是做培训出身，所以我那时候学完之后，我就觉得说天哪，这个老师这样子也可以来做培训，那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我就一开始就决定先往培训这一块走。因为刚好那时候真的就是台湾没有人在教，而且又遇到疫情不能出国，所以我就先做了培训，就是大概一年的时间，然后从培训这个地方赚到钱之后，我才来开店。
0: 因为真的蛮妙的，因为很多人学了一个东西之后，他就会想说我先来开店，
1: 对，
0: 我先累积口碑，然后我先赚一点钱，
1: 对，
0: 等到口碑做起来了，我才会有学生来。对，
1: 对，
0: 可是你不是哎、
1: 因为我觉得是我运气好，是因为我刚好在2018年去的时候就是去中国工作嘛，接触到采耳，所以我相对在我台湾的同学之间哦，我学习完之后，我对他们对这个技术的理解力是比他们高很多的，所以我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整理了我所有的课件跟内容
0: 教材，
1: 对。然后呢，就透过我自己之前的一些培训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经验，创立了一个团队，然后教了一些讲师团队，我们就一直在台湾做培训这一块。
0: OK。
1: 我们先看一下耳朵，看到，就是它里面是有耳垢的，往上面你们看都是耳勺，耳起可以转方向嘛，对不对？那耳起的话，其实我都是用顶着这片去像翘那个。翘耳皮一样，我就会把它往下推。其实我们要看疫区的时候，你的这个内视镜是在你的耳屏间的地方，有看到吗？跟其他的采耳师比较不同的是，我是直接从培训开始出来的啊，因为我其实是因为有在中国待过3年，那我觉得我运气也是挺好的，就是说刚好那个时候台湾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大家都不敢出门，然后也有非常多人失业，想要就是转换跑道，想要创业。那刚开始我就是先以培训为主，对。那在培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很多人想要学习，毕竟它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行业嘛。你们拿着这个葡萄之后啊，你们就右手拿，你把你的工具的这只手，你可以顶在你的可能无名指上，找一个支撑点，然后你就是去把它翘起来之后啊，你要顶着它往上推，用大拇指往上顶的力道去，你会看到它就起来很多。我们一般采耳师训练手的稳定度，其实大部分还是透过大量的练习。那可能就是让他们用一些特殊的工具，比如说像我们可能平常比较常看到的，就是鸡蛋壳，可能他会去训练他敲蛋壳的力道。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还会剥橘子皮，去用工具去剥它的纤维度。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最近玩的剥葡萄，然后还有豆腐。豆腐的话就是把一些比较柔软的一些纸巾放在豆腐上面去做一个力度的练习。然后大部分的学生我们会跟他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的手很不稳的话，你可以平常就是多做一些握力运动，比如说你的手举 500cc 的水，可能举10到20分钟，做一个握力的训练，这个也是可以加强你手的稳定性的一个部分。目前我们的学生量大概是200多位。那其实他一次主要是采耳的技术，他比较适合手把手，他很难大班复制，所以其实通常一般的学生量可能就2到4个，不会太多。好，你是左手拿工具，
2: 没有？你可以把它。
1: 我觉得当采耳师的特质，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因为大家都觉得挖耳屎很简单，其实真的不简单，在我们家里没有简单这两个字。然后我觉得耐心非常重要，有时候有一块耳屎你可能怎么挖都挖不起来的时候，你是要放弃它还是你要纠结它，这也是需要做一个选择。对，我觉得耐心是最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要有细心度，要很细腻的人比较适合，就是耐心跟细心这两个特质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再来就是我觉得采耳它有一点点的年龄限制，你的眼睛的状况要不能太差。
3: 原本也会很严肃的那一种，结果是还蛮，就是像朋友是互动，然后又很。

0: 专业。
1: 就即便我们自己出来创业，老师还是都很愿意回答我们的问题。有问题的话，都可以问老师。
2: 去尝试看看，说他的灵感会到哪里。
3: 听说你的学生也不只是台湾而已，也有很多国外的学生来学嘛。
4: 有，因为其实在，采耳发展的那一年，然后有很多马来西亚的学生很想要学习，然后我们就是有接到澳洲回来的。然后我还有教过一个美国线上的，他很想要学台湾的嘛，他在美国工作，他想要学。然后近期的话就是马来西亚的学生飞到台湾来学，但我觉得他们来找我们学，主要是因为可能我们是台湾发展的方式跟大陆做的方式还是有点不一样，而且加上因为我是主打的耳道放松管理嘛，所以会让人家觉得是更专业一点，大家就是会更有兴趣，想要学跟别人不一样的采耳的这个技术，
3: 所以除了国外的朋友来学之外，你有想过要去国外教别人吗？
4: 有啊，我自己在去年的时候，因为台湾其实采耳已经四年了，然后在第二年的时候就有点想说，台湾做得还不错，想说应该可以往外发展，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很冲动的，就是带着我们团队的人去了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参加那个展览，然后就想要去做培训去招生，然后就是一股脑的就报名了，然后就去了。但是就是其实很多事情并没有这么理想，因为台湾，我在台湾其实开始的机会也是因为展览，然后招到学生。那我想说，我们用一样的方式，应该在国外也可以吧？结果去了之后就发现啊，新加坡可能语言上的问题啊，法律法规的问题啊，还有可能所谓的消费的习惯啊，就是那边人就是说，你们的那个采耳做一次多少钱啊？啊，学费多少钱啊？然后问完之后，他们可能听到就会说啊，这做一次才几百块钱啊，那这个
3: 嫌你太便宜哦，
4: 太便宜。新加坡觉得太便宜，
3: 那你就卖贵一点就好了。
4: 但是不知道啊，当时的想法就觉得说，我用台湾的价格或是方式就去进行了这件事，但没有想到说，其实因为本身国家的消费的程度就不一样了，所以就是遇到了一个问题点。后来结果从那个新加坡回来之后，我们的下一站是马来西亚，而且其实很好玩的是，我们去新加坡其实没有做任何的准备，我们也没有准备产品 DM， 也没有准备什么介绍的一些简章都没有，我们就人去了，结果会发现啊，什么都没有，这样不行。所以我们回来台湾之后，就是连夜加工做了一些，比如说国语啊、英文那种国际版本的这种简章，然后就去了马来西亚。结果去了马来西亚发现，他们不只会讲英文啊，还讲马来语啊，
3: 英文很厉害，
4: 很多，就发现其实真的出国参展跟我们想的真的一点都不同，所以就出国就碰壁了，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对，但是还是没有阻止我想要出国的决心，
3: 所以你还是要继续做。
4: 因为其实我们虽然去遇到这么多问题，但是我们还是有遇到有一些学生，他其实是对台湾的采耳是很有兴趣的，所以就觉得说，或许我们再做一些调整，我们准备好之后再去一趟马来西亚，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收获。
3: 对啊，因为有的时候它真的就是一种习惯，你知道吗？大家会觉得说我付出这样子的价钱会得到什么样的服务，
4: 对，
3: 然后它会有一个既定的概念跟定义。那你其实也就是符合当地的一些习惯，
4: 对，
3: 因为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沟通就是说对方听得懂的话嘛，就跟你刚刚说的，马来西亚就是有这么多不同的语言啊，
4: 对，
3: 那你讲印度文的、讲马来语的，其实也都是想要学采耳，那你怎么跟他们沟通呢？就你去了做一些研究，然后知道他们最需要什么，可能才会是下一步比较成功的关键。
4: 对啊，
3: 对，但你这样野心真的很大，感觉台湾的学生都还教不完。
4: 因为其实应该说台湾的复制能力很快，所以其实采耳在前两年的时候是发展的非常快速的，比如说可能我第一年培训了100多个学生，但是我们学生他也会自己出来做教学啊，他甚至有其他的教学的不同的体系啊，大家都会出来做，所以等于市场其实是很竞争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其实我可以用台湾的这个品牌的名号，我想要打出去国外，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可以用台湾的品牌打到国际上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突破。
3: 没错，
4: 其实我们当初去也是很简单的想说，不就挖个耳屎啊，应该也还好吧。大部分的老人家都是坐在轮椅上面的，那也有一部分是躺在病床上，而且就是身上插着很多的那些管线的，然后呢，我们就是看到就有点紧张。

0: 而且你也蛮妙的，就是你看你开始的时候你也就做教学，没有开店。现在好不容易开店了，教了这么多学生，你也没有想说那就来个加盟吧，然后加盟再扩大经营吧，反正这些学生也可以成为我的员工啊，因为你也可以挑嘛，你就知道说，哎，我觉得这个人不错，他以后会成为红牌，哎，你要把他留下来，就其实你也没有这样做，哎，
1: 我其实有想过，但是因为我不懂那些所谓的管理，假设我以前就懂这个领域的话，或许我现在的店不止只有一家，但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关系，就是等我准备好了，我现在就是有开始去学习一些商业经营的课程啊，因为其实也不能着急啦，我觉得如果说我三年前这么急于开店发展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0: 对，我觉得因为我在这边真的访问了很多不同的年轻创业家，我真心觉得性格会造就命运。就是有些人就是勇大，就是没有在怕的，可是显然你就是属于比较谨慎的那一种，就是我不懂的我不碰，
1: 对，
0: 我做我有信心的，我做我能负责任的，
1: 对，
0: 然后我没有一定要走别人的创业路啊，我只要走我自己的创业路嘛，我也可以继续教学啊，但用不同的方式拓展，你成立了一套自己的系统，那也是一种创业的感觉，
1: 对，
0: 不一定是要展店展到好像大家都来加盟了，然后呢就是每次尾牙可能都要几十桌，对的那种感觉才是真正的成功创业家。我觉得知道自己的能耐，做自己能做到的事，然后晚上睡得着觉，
1: 对啊，
0: 我觉得那个蛮重要的。
1: 我觉得要做到能够做到很大，当然我觉得要懂之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经济。因为其实要做到这么大，是确实需要很多的资金，但是其实从我创品牌到头来，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然后从没有，然后到教学培训攒到钱，然后呢，一直到做品牌。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在前期也是蛮大胆的，比如说出国这件事。我觉得出国教学，大家都说，哎，你做一个采耳，你还跑出国参展呢？出国参展的成本非常高，哎，那个几天就要烧十几万。我就说，可是我觉得，我若不去，我会后悔啊。就算去了，好，真的是赔钱，我也认了。至少我觉得我踏出去，我做了我想做的事。然后我也是因为花了钱了，出去了，才发现说，原来我可以透过怎么样去，让我下一次也许有机会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就值得。对呀、
0: OK。但是你还是会做一些你能力所及能够做到的事情。
1: 对，
0: 比方说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其实你有在做公益采耳。
1: 对，
0: 觉得蛮有意思的，去老人家的所在
1: 老人院，
0: 然后帮他们做采耳的这个动作。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画面。
1: 好，我其实第一次接触到公益，我们那时候去养老院帮老人家服务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进去冲击还蛮大的。因为我们当初只是想说啊，我们要去帮老人家挖耳屎，那养老院里面的人可能我没有接触太多，就想说可能就是坐在轮椅上面的老人，然后可能就聊聊天这样子。可是进去之后就会发现，里面的老人家有一些就是他有可能真的已经年纪太大，甚至生病，他们是没有太多的反应，甚至有些躺在病床上，很多是插管的啊，然后也没办法动啊，或是很多状态都很不好。所以其实我一开始进去我是吓到的，我觉得天哪，怎么办？等一下要。

0: 那痛要跟我说哦。其实帮长辈掏耳朵，主要注意就是说，你不可以做得太快，因为其实有很多的长辈他很久没有被人家挖过，好，所以就是说我们的速度上啊，就是细心度都要先跟长辈做告知，不然他们通常会吓到，而且会比较害怕。有可能你想象一个，就是假设说这个水管它已经被堵住了，你硬要把它挖干净的时候，你也是要慢慢把它清通嘛。对啊，其实老人家的耳朵也是一样，他们大部分因为可能长期卧病在床，所以说他的那个里面就会塞满了很多的耳屎，所以我们必须要慢慢的。这个耳屎是我们的镇店之宝，很珍贵。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每一个都是耳结石，这个取一颗就是也是价值不菲。
1: 你那个睡着
0: 我们
1: 了，
0: 印象最深刻的客人其实是一个阿姨，然后她是说因为她的耳朵好像有点听不清楚，结果我们就在处理的时候。帮他取出来那个耳屎，是我目前取过最大、最长、最多，真的不夸张。夹出来的那一瞬间，大家都哇！然后那个影片我们有录制，我们有发 TikTok，然后也爆了流量，非常多人观看。然后当然就是在处理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很心疼这些老人家，就是没有耳朵没有被好好的照顾，所以希望他们可以定期的，就是受到这些服务。其实我觉得公益对于我来说，我是做品牌的一个创始人，我的目的只是要让我的学员能够说有机会可以去露出，跟可以就是达到就是能够给予自己一些社会价值。那当然就是透过他们也可以增加自己的自信心，然后增加自己的一些底气，会更有自信。我可以把就是卧病在床老人家服务好，我也可以把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家服务好。那对待一般正常的客人，我一定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这是，这个公益的活动给我带来的比较大的一个回馈的部分。
2: 这大的今日之冠，
3: 虽然我刚刚说你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啊，但是我觉得即使他是公益啊，帮老人采耳，风险也是蛮大的
0: 对啊，
3: 哦。那当时你是怎么会发想说你要做这件事的？
0: 其实就是在接触了采耳这个技术之后，就会觉得说遇到了很多有问题耳朵的人，就会发现其实在耳朵这一块的需求其实是很大的。那自己当有技术的时候，就希望可以多做一些什么。然后其实我觉得我第一次的采耳经验是我的学生，他也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我们就邀请我们一起说，哎，老师，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就是帮老人或者是小孩，我们想要帮他做一个采耳的这件事情。我就说，我一直也很想要做，只是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但是你找我们非常好，我们就一起从事这个掏耳的这个公益的这个部分。然后我们第一次是去那个育幼院帮小朋友，就大概五六岁的，
3: 五六岁也可以采耳了
0: 可
3: 吗？
0: 以。其实我们主要是做掏耳清洁
3: OK，
0: 帮他们挖耳屎，
3: 就没有羽毛这
0: 就
3: 些
0: 没有
3: 东
0: 了，
3: 西
0: 对，就是单纯清洁而
3: 了。
0: 已。但是小朋友的耳屎就也很多，都是堵住的这种，因为他们的家人也没办法帮他们处理。那这就是开启我们的采耳公益的这个部分。那到后面我们比较常就是接收到那个疗养院的邀请，就是因为里面有很多就是长期的住民，就是住在医院里面的一些老人家。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去。然后在处理的过程中，因为老人家他们确实比较难处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耳屎就是所谓的成年耳屎，就是非常有历史嘛，没有挖嘛，所以通常他们的耳垢会很多，甚至很有味道，然后很有视觉冲击感，因为很满。所以当帮在服务的时候，其实确实难度会比较多，因为有一些他是没办法表达的。然后但是我们还是想要帮他。让他舒服一点啊，处理出来啊，所以会透过一些护理师的协助，然后就帮老人家处理耳屎。然后处理完的时候，其实可以感受到老人家是很开心，他就好像听得到啦，听得比较清楚啦。然后护理师都会觉得很赞叹，说哇，原来你们现在有这样的服务跟职业，他们也觉得很棒，我们也觉得很值得。对。
3: 我也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跟你刚刚在 VCR 里面有讲，其实它是一个很双向的收获，就是你以为你在照顾老人家跟小孩，但我觉得其实你们的采耳师也得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体验，然后他们可能也得到了原来他们可以做更多，对这个社会有不同的互动，它不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因为我相信这些老人跟孩子，他们在被服务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不只是清洁而已。然后，如果有按摩一下他们的耳朵啦，可能已经很久没有人温柔的按摩他们的耳朵了。

0: 他们有一种被好好对待的那个感觉。
1: 对，
0: 其实那个双向的付出跟交流是对两边都很重要的。
1: 对啊，因为老人家他们就是，其实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还要跟他聊天，他们又像小孩子一样，他们也会怕啊，都不爱啦，我不爱用外泥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要连哄带骗啊，然后就可能会想到家里的爷爷奶奶啊，也会想要回去帮他们做服务这样子，
0: 蛮好的
1: 呀。
0: 那最后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除了你刚刚说你想要把你的教学推广到国外之外，你对自己的这个采耳的事业有没有什么期许呢？
1: 应该说，我其实当初在接到采访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回想说，哦，我的采耳的初心到底是什么？就其实我原本就是觉得这个服务很棒，这个采耳的项目让我很身心愉悦，所以我也想要让更多人知道。那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就是，在我开始做采耳的阶段期间，我遇到了蛮多贵人的。比如说，在我回来台湾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想要开始做教学，我也是遇到一个贵人老师，他协助我招聘了第一班的同学。然后第二个贵人就是在我想要更快的让大家认识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遇到了我在展览认识的一个展览大哥，他叫培荣大哥，然后他就说你来参展啊，参展可以接触到更多美业的人，你的目标会更明确，让更多人看到你。我说可是我不会，他说你跟着我一起，我带你。其实我自己现在做培训，我会觉得说，我希望我也可以有机会可以成为别人的贵人，包含就是他也想要创业，他也想要学习，他甚至想要在这个行业里面，他不知道怎么开始，所以我的希望是有机会也可以成为别人的贵人，然后帮助他们在创业之路可以就是更成功这样子。
0: 我相信你已经在做了，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多学生，然后口耳相传也好，或者是真的做出口碑也好，然后再回来找你，介绍别人来看看你，然后向你学习这些手艺。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好的事情就是很值得跟大家多分享。
1: 对，
0: 非常谢谢你今天来我们节目，希望透过我们节目让更多人知道，其实采耳真的很舒服，
1: 以至于一定要体验哦。
0: 好，好，我要克服我的害怕。谢谢，
1: 不会，谢谢。谢谢，
2: 因为我的空间也把他们的这个情绪照顾好，所以他们可能就回到一般生活中，他们会更有能量。我知道空间其实有非常大的疗愈力，所以我也希望把这一份疗愈力给分享所有有需要的人。
3: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4: 听什么呀？
3: 倒计时的声音。
5: 老大，
4: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
5: 干！
3: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6: 没有。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4: 什么意思啊？
5: 出事了，大事！
3: 我怎么信任你？我害怕！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7: 别再往外省。
3: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0: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4: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1: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7: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3: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开场我就预告，今天一整集呢都要为大家介绍你比较少见到的职业。刚刚我们介绍了采耳师，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叫做软装设计师。老实说，我也是做这个节目，因为有这个访问，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台湾还有一种职业叫做软装设计师，其实就是当你的房子装修好了，所有的硬件都已经装上去了，墙也漆好了，你要在里面放什么呢？软装设计师会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来听听阿仙的故事。

0: 我布置的空间，其实我知道我不只是在照顾一个人，而是更多的是他的情绪。然后我知道因为我的空间也把他们的这个情绪照顾好，所以他们可能就回到一般生活中，他们会更有能量去发挥自己想要做的事。我是软装设计师阿仙，在你的空间我会以你的情绪为优先。2016年的时候，我就是结婚生小孩，我们搬到宜兰员山的深沟村。那个地方其实有很多人在做友善耕作，那我们当时就是希望说孩子能够在一个自然无毒的环境下，农村的生活下，一个更单纯的自然环境下面能够生活，所以我们就是全家就搬到那个地方去。但是其实我那时候就是心里一直隐约觉得不是很快乐，但其实一直说不出来为什么。对，那后来因为一个机缘，我就开始做了身心灵的内在探索。那我开始回去探索到我年轻时候的一些故事跟创伤，可能让我没有办法在婚姻关系里面好好的对待伴侣。那个转折点对我来说，其实算是一个蛮大的关键，让我开始走上改变。我重新回来去意识到说，哦，原来我自己当初在婚姻关系里面的时候，可能还是像小女孩一样，就是躲在伴侣的身后，其实不敢，可能自己真正有一些很想要做的事情，但因为太害怕，所以就一直不敢把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给活出来。于是就一个人搬到了台北，自己租了一个小套房这样子。做过行政，做过服务业，做过自己的工作坊。我在音乐机会之下，我看到一个朋友，他把很美的房间就是放在网络上做出租，然后我就觉得，房间好漂亮啊，房子好漂亮，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房子？然后他在做什么？我就产生了好奇，所以我就去询问这位朋友。然后我后来才知道说，哦，因为他们是做包租代管，所以把房子稍微做整理之后呢，做得非常漂亮，然后再做出租的动作。我其实是美术系毕业的，那当时我就想说，哇，好棒哦，也许我也可以用这样子的长才来做一点什么吧。对，那就我也去上了课，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探索到说，这么多的事情，其实我还是喜欢布置空间呢。我开始先准备我的履历跟作品集，对，把这些我曾经经手过的照顾过的空间都整理成作品集，然后昭告天下，告诉大家说，嘿，我现在要布置空间了，有没有人想要来呀？对，先有点像这样子。选品的上面，就是他本身是一个艺术创作者，所以在选品的上面，其实比较不是说非常非常素雅，而是用一个比较多活泼的颜色下去帮他做设计。这个桌子它是居家先生的家具，然后它的品质本身非常好。这个业主他本身也有喜欢做瑜伽啊，喜欢跟朋友在这里聚会的需求，所以我在帮他挑选的时候，采用的方式是帮他选一个能够随时移动的茶几。因为我自己其实很喜欢把将空间里面去带入，就是放入一些植栽，就是不管是灯本身这个气氛，或是说它融蜡之后的那个香氛，其实味道都非常的好。其实因为我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人，情绪非常的多，悲伤啊、忧郁啊、焦虑啊、不安啊、没有安全感啊，很多很多这样的情绪，其实我在早期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那通常我觉得大家没有办法接受的方式就是压抑它。那我也因为这个部分，也因为我在不同的空间里面，就是当我情绪非常非常丰沛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情绪在我能够照顾的空间都能够好好的支持到我，所以我就觉得哇，空间好重要哦！原来空间会给我这样的力量，是当我在那边哇乱吼乱叫啊，然后空间就是啊，他们就好好在这里陪伴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感动。跟我被空间疗愈的部分，会让我觉得能够做出疗愈的空间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在学习 3D 绘图软体的时候，其实就卡了蛮久的。我过去的美术背景其实是习惯是视觉平面视觉上的思考， 所以在 3D 的转换的时候，我蛮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学习。那我后来的方式就是说，我整个丈量完之后，我会在空间待更久的时间，在现场直接去感受。OK， 我现在人站在这里，那我跟这个空间的距离，在我的身体上实际是什么感觉？透过身体跟我实际的去跟空间做互动，去让自己身体去整个人去学习关于 3D 的这个部分。
1: 好，这边看一下，对，有一个门是从这边进来。好，有另外一个地方，这边是另外一个门，然后加窗户。
0: 其实软装师在台湾，其实虽然有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个软装设计的这个领域，但是其实真正在软装设计在市场上并没有非常非常多。那颜色的话，我就会帮你选择比较浅色系的。
1: 其实
0: 我真的非常感谢来到我面前的客户，就是愿意找我做设计。尤其是刚开始就是起步的时候，其实对自己还有点惶惶恐恐，不太确定自己能不能执行，所以我会觉得他们其实对我有很大很大的信任。所以其实我会在这个信任的基础下，就是我会尽量去倾听他们的需求，或是说他们在这个空间怎么跟他们的家人去做使用。那我是，其实我只是一个有美学的协助者的角色，那我去协助他们以及他们的这个家庭去完成这整个梦想。业主就是他本身是一个单身女生，自己一个人，但是因为他本身因为很喜欢下厨，所以偶尔有朋友来的时候也会能够一起在这边去共享这一个餐桌的空间。所以在餐桌的挑选上，就是我没有把它调得很小，就让他有一个空间，一个很完整的餐桌区域，能够跟他的朋友啊或是家人能够共享。然后那时候他也有提到说，就是因为像疫情之后，就他也蛮常是在做居家工作的，所以就是他有时候也是会在这个区域工作。所以这个区域的像譬如说餐桌的摆放，我就让他面向是可以看到一整个外面的景色，所以一边工作的时候一边可以享受就是外面的采光啊、大自然啊，所以就是对他来说就是非常舒服的。我帮一个民宿做民宿的商业改造，它是一个一整栋的民宿空间，对，所以以一个比较非常放松大自然元素的风格下去做改造。那第一个非常大的改造就是网美墙，就是他们一入门之后就是有一片手工的晕染漆的墙面，然后搭配大座的灯饰，就是让客人一到之后就会有一种非常梦幻的主题的不同的世界的感觉。对，然后后来民宿的主人就分享给我说，哎，你知道吗，我们的订房已经订到半年后了，已经是全满了。其实我最有成就感就是当客户走进我帮他们改造后的空间，他们那种眼睛闪闪发光的样子，还有就是因为这个空间让他们家人之间情感能够更加的紧密，更加的亲密，这件事情其实也会让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大的成就感。那其实软装它只是一个媒介，透过软装，透过空间，其实我觉得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回到看的是如何爱自己。对，我们可能在生命中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从女孩、女人，可能到妈妈，到祖父，可能不同的人生的阶段跟角色。可是其实这些角色不断的一直在前进跟前行。对，那空间其实是一直也同样的在陪着你前行的，而我所在做的事情就是创造这样的空间，一起陪你前行。我知道空间其实有非常大的疗愈力，所以我也希望把这一份疗愈力给分享所有有需要的人。
2: 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只有你自己真的被疗愈了，你才有那个能量出来疗愈别人。我相信今天的故事都给大家这样子的感受，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
3: 会不会比较酥麻痒哦？
2: 你一定要吃，
3: 然后要连续的哦。 它这个振幅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的整个触觉感达到一个
2: 我不知道你要摸我哪、
1: 这个就可以玩很久。
2: 不是，而且我有一种被撩的感觉，你知道、一直有人在摸我下巴，在撩我，
3: 所以我们就有另外一个名叫做我们要很会撩，所以就是最会撩的才二十。
2: 差不多了，我们初次见面就不要这么深入了。
1: 好，OK，
2: 谢谢。

0: 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哈，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杀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叫，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的啊。客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他说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园丁认知时令冷暖，才有花红柳绿；哲人认知时序起落，才明阴晴圆缺。为政者要认知民心，才能获得肯定；参禅者要认知自心，才能悟道明白。

0: 你说的没错，我们那地儿条件是差点，但是有三点，你们那事务所一辈子都比不上。
1: 三点？你只要能说出一点来，我就把这杯干了。
0: 我们公司刚起步，你一来就是元老，相当于原始股东，你可以带着法务部为所欲。

0: 你之前能做到吗？行，这勉强算一点。第二点呢？请问你老婆每个月给你开多少钱？到五位数了吗？你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起码比你的生活费高。喝吧。
1: 哇！可以可以可以，太久了。
2: 第三点呢？
0: 你现在的工作开心吗？工作哪有开心呢？那是因为你没有自由。你坐班如坐牢，上岗如上刑，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能力和价值完全被贬低，是不是？我跟你说，主任，你在你们事务所。 肯定一天到晚就看领导的脸色行事，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你却找不到任何意义，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永远不被认可，不被欣赏，不被重视。我说的对吗？所以说呀，到我们这儿来吧，到我们这儿来，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3: 我行了，我先走啊，我先走。
0: 不是，你别着急，别慌，问问什么事儿回来再接着喝。哎，
4: 老婆，在干嘛呢？
3: 我在家看电视呢。哟。
4: 你在看什么电视啊？《西游记》。是不是看到蜘蛛精勾引唐僧那集了？啊，
5: 你怎么知道的呀？蜘蛛精好看吗？这跟你比差远了。哎，媳妇儿，你是不是跟客户吃完饭了？我先去接你啊。
4: 喂，喂，
5: 哎，媳妇儿。
6: 不用你接，我来接你。唐总，您的卡。哦，谢谢。不好意思，你们还缺人吗？啊？什么意思啊？
4: 我想应聘。
7: 这也是你安排的？不会吧？这真不是我安排的吧？不是，妹子，你是不是想问我们还缺酒吗？
6: 哎，我知道啊，你们也有KPI，这么着，你再给我来这个五打法式白啤，好吧？
8: 您误会了，我刚才无意间听到了你们的谈话，知道贵公司正在招人。这是我的简历，
6: 我不知道这些经历是否对贵公司有用，但我是诚心想到贵公司工作的。
8: 丫头。 这真的假的呀？你学这么多东西就在这卖酒啊？哎，老师，这职业它不分高低贵贱，啊？可如果你这些履历都是真的话，按说你们家家庭条件应该不错吧？
6: 不是，等会儿哥，他是就读于西北大学，不是毕业。对，我没毕业，我们家。 以前确实条件不错，后来破产了。我知道我这个行为特别的唐突，但是贵公司不是也刚起步，很需要人吗？你呀，把这
8: 打酒以1800的价格卖给在座的人，这就算你面试通过了。哎哎，1800忒贵了吧？这酒也就值200-300。
6: 我可以用我们这一桌的任何东西当道具吗？可以。不许反悔啊！法式白啤，这打酒1800，有人想买吗？
9: 没有。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6: 在座的美女都有免费的酒喝，谁愿意当这个冤大头？是不是？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花1800买酒？ 换他手里这个春季新款手表，
7: 干嘛呀？

0: 给我，刚才说了，在座的所有道具都可以用，这位面试官，您赶紧坐下吧。
1: 人家说的对，
2: 有人要买吗？
3: 我买，有没有比1800更高的价格？
4: 2500，还有吗？2500，3000，3000，
5: 这压的够灵的啊！
0: 10000，好，
1: 你这是偷换概念，你知道吗？
0: 小爷，我又不是傻子，这表是我个人物品，我没同意，你就没权利拿去当赠品忽悠人去。
1: 您消消气儿行吗？这拍卖价格我作废，这酒1800，我买行吗？
0: 当然不行，哪有自己卖给自己的？你这是作弊，你知道吗？
1: 刚才说的面试要求是按1800卖给在座的人，在座的人可没说不包括我吧？哎，不过既然您今天想买单，盛情难却，这酒我就记您账上了啊。
6: 唐总，1800，我卖出去了。今天我想借花献佛，无论这次面试是否成功，我都想感谢唐总给我这个机会。哎呀，咱们公司还真的就需要这样的人才啊！
7: 是个可塑之才。
6: 行，那这样，我代表我们公司，正式欢迎你加入。
7: 等会儿。
6: 什么意思啊？你们招的人不是我吗？怎么连卖酒小妹都招啊？
7: 你不是要回家吗？该回去吧，回家吧。唐总，谢谢。
6: 你不是啊？你去哪儿啊？
0: 我现在就辞职。
6: 姑娘，你真辞职啊？
7: 哎，什么意思啊？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6: 小柱啊，时间不等人啊，这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啊，来来来，坐坐坐，喝点，来来来，
7: 来来来，庆祝咱们公司又收一员大将，啊，来来来，姑娘们，咱们一起，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什么时间不？我先坐那儿的，他后来的，
6: 你现在还能坐，来来来，
7: 谁跟你们一块儿啊？
6: 来来来，我们喝，来来来，姑娘们啊。
8: 对不起，突然跟我说辞职，我选哪找人啊？辞职，我再考虑考虑。
9: 经理，我这实在……
6: 什么啥呀你？
8: 谁啊？
6: 怎么了哥？
9: 没事吧？不好意思啊。
8: 道个歉就完了。
9: 哎哎，别介，干嘛呢这是？
7: 哎，还别介，干嘛呢？这是。哎哎，哎，还别介，干嘛呢？这是。说谁狗呢？知道我是谁吗？你信不信我抽你？哎哎哎，干什么？不好意思啊，各位，暂时打扰一下。这个呢，是我的名片。一会儿大家打完架，有什么需求，可以随时找我。
8: 不是你又是谁啊？
7: 忘了自我介绍了。我是公道律师事务所的主人。 办过的民事案件，不说1000也得有800。其实啊，这打架没什么，顶多就是打输了住院，打赢了坐牢。轻微伤，处5日至15日有期徒刑、500至1000元罚款，再赔点什么医疗费、误工费。轻伤呢，最多多个3年以下有期徒刑；重伤更没什么，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最多了，弄个死刑玩。 我给你们算算，1、2、3、4，哟，你们超过5个人了，那这不算寻衅滋事，算聚众斗殴，属于扰乱公共秩序罪。我国刑法第292条规定，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参与及其他积极参与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旦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亡，不是这意思啊，一旦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亡的。 按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没关系，别担心，我是个律师，我可以给你们打折呀，算个团购价。什么律师费啊、诉讼费、误工费、伤害费什么的，从现在开始我就给你们算，争取让你们这架打得开心，打得尽兴，打得没有后顾之忧。来吧，请开始你们表演，殴起来。
0: 大哥，下次有事您说话啊。哎
1: 呦，别招他们了。
2: 厉害呀，你们律师都这么能说呀？
1: 这就叫知识就是力量。哎，可以。
0: 懂什么呀？有名人说过，没有律师的意见，他是不会在合同上签字的。离开律师，他哪儿也去不了。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原来行走江湖靠剑，现在闯荡社会靠法。
1: 哎呦，厉害厉害！小柱，今天晚上多亏了你了，没有你，我们别说闯荡社会了，我们连行走都困难。
0: 开玩笑。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哎，
1: 你看见什么了？
2: 我媳妇儿来了，我先走了。
0: 别！不然我跟你说啊，为了请你这尊福，我们哥几个没少折腾呢，对不对？你得给句准话，你才能走。
1: 不是，
0: 要不然跟我们结拜，要不然就跟你媳妇回家。
1: 你，
0: 但是不强求，不强求。

0: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1: 已经好酸了，
2: 稍微做一点点的。
3: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4: 像当光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气血。
5: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要努力练，它总有一天，它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1: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6: 同样摔一跤，许不了摔，诸葛亮摔就好笑，
7: 对，
6: 然后别人摔就不见得好笑，
7: 对，
6: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我说我合作过的许不了、方正、陶大伟、孙悦、吴孟达、顾宝明，廖俊碰碰，都是我合作的，这些都是我演艺途上的贵人，跟他们都创造了非常漂亮的票房成绩。
8: 就是在片场很认真的演员，他一点都不好笑，但他很努力在演搞笑，我就会觉得好想念朱导，我就很想念，就是好想让朱导来跟他互动一下，然后他应该会变好笑吧。
9: 然后我离开了之后，我就是我卸完妆，我就在旁边看他，我看着他拿着我的气球在那个拉宾那边跑来跑我去，对，然后我觉得那份感动其实一直在我心中，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支持我去做这件事。

0: 姐，什么事儿这么急把我叫来？怎么在公司说啊？
1: 在公司说不得占用工作时间吗？
0: 啊，那你就占用我私人时间啊？
2: 哎，行，反正我也没女朋友，有什么事您吩咐。
1: 这个，收好。
2: 什么意思？年终奖。
1: 这才几点啊？天还没黑呢，就开始做梦了。帮我交给唐晨。
2: 不是，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干嘛不自己给他呀？这什么钱？

0: 我是不是让你把所有问题都给我憋回去？
1: 那我也不能一直憋着呀，多难受啊！反正你要不告诉我，我不能帮你送。
0: 你不帮我送，我就扣你奖金。
1: 哎，你扣我奖金，我就辞职。
0: 你辞职，你就喝西北风，你就天天住地下室。
1: 我宁愿我喝西北风，我住地下室，我也不能这天天伴君如伴虎，都多难呀！我再说了，我背后有我老大。
0: 我就是你老大。
1: 我。人现在可起一新公司啊！
0: 什么新公司？就他那破公司，我告诉你，他没这笔钱，他又进局子了，知道吗？他摊上事儿了。
1: 那我也不能拿去送啊！你又不是不了解他那人，就他那脾气，我要把这钱拿过去给他，他不但不会要，还会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我不是自讨没趣吗？我真不能送。
0: 啥也不是。
1: 姐，我怎么感觉你还喜欢老大呀？
0: 小孩才成天把喜不喜欢挂嘴边上，成年人就想过得轻松点儿。
1: 哎，行，嘴硬。哎，像你们这种啊，微信长期不换头像的人啊，都属于那种感情专一、成熟且稳重。你跟老大是一样的，同路的。
0: 从哪儿听的这些歪理呀？
1: 这怎么能叫歪理呢？我这叫学识，这是有心理依据的。准着呢，
0: 随便，反正以后我也看不见他微信。
1: 为什么呀？
0: 他把我拉黑了，谁知道为什么呀？
1: 拉黑了？老大这是哪出啊？可以呀，拉黑了。梅姐，老大可没把我拉黑。要不然你从我这儿看看他朋友圈，看看最近他忙什么呢？

0: 这地儿好吧？
1: 高，这就叫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绝！
2: 哎，全车关车！

0: 好，不回来是吧？我让你以后再也回不了这个家。Take
1: a look, tell me what you see. 我跟你说，没有人不会心疼她老公被人欺负的样子。所以说，比如你，鼻青脸肿，回家见她的时候，
2: 哎，你等会儿。我怎么就鼻青脸肿呢？
3: 对啊，
4: 媳妇儿，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0: 老公，你怎么了？你跟人打架了？
4: 我是跟人打架了，但是严格意义上讲，我是被人打了。哎呦！
0: 哎，你特别疼啊。我去给你拿药擦擦。
4: 哎，老婆，你听我说，我保证，我再也不去夜店了，我再也不出去浪了，以后每天下班我直接回家，我哪儿也不去了。
0: 到底是因为什么呀？怎么被人打成这样了？
4: 说来话长，路见不平，顺道拔了个刀而已。不值一提，老婆，我跟你发誓，我挨打绝对不是因为泡妞，也绝对不是因为出轨，我绝对没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儿。
0: 我知道，那是因为什么呀？
4: 就是有个大企业想挖我过去。
0: 那你干嘛躲我？
4: 我一猜你就得问我这个。
1: 怕他不信，你就把这拿回去给他看看，我告诉你，100%相信你的清白。
5: 已参与的，处3年以下的起诉性，拘役或者管。
0: 说的很有道理。而且沉着冷静，思路清晰，有力度。
5: 没关系，别担心，我是个律师。
0: 老公，你好棒啊！
4: 所以才被打成这样。
0: 心疼你啊，要不带你去医院看看？
4: 没关系，都是皮外伤，我坚强。老婆，我决定了，从今往后我就守着你，守着这个家，绝不再胡思乱想了，吃一堑长一智。我现在终于明白，谁好都没有你好。哪儿舒服都没家里舒服。
0: 你知道就好。昨天晚上我在沙发上等你一宿，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以后不论发生什么事儿，都要第一时间跟我说，好吗？嗯。
4: 老婆，你放心，从今往后，你我永相随。再也不分开了，
0: 赶紧睡会儿吧，嗯。

0: 你记住了，这女人啊，无非她就是想寻求一份安全感。
1: 第二招，
2: 她不是想让你对她寸步不离吗？那你就对她寸步不离。你不是觉得跟她在一块没自由吗？那你也让她尝尝失去自由的滋味。
3: 王总，
4: 王
3: 总，真不好意思，来晚了。
5: 没事没事，你好，王女士。
3: 久等了，久等了。
5: 这边请。哎，
3: 好，谢谢。
4: 你们聊你们的，就当我是空气不存在。哦，
6: 这位是？哦，
3: 这位是我们律师事务所的祝律师，
4: 也是他的爱人。哦，
5: 你好，祝律师。
4: 你好。啊，不忙不忙，我自己来，您坐。哎，
5: 好好。
3: 拿椅子啊。哎。
5: 啊。
4: 嗯。啊，你们聊你们的。
5: 好，这样，咱们先敬黄大律师一杯吧。
3: 啊，好。哎，
4: 不好意思啊，二位，我老婆不胜酒力。中午别喝这么多，就一茶代酒吧，要不会难受了。
3: 我又没怀孕。
4: 听话。来，我替他敬二位一杯。
5: 也好，
4: 先干为敬。啊，你们聊你们的，开始吧。
6: 那我们就边吃边聊。黄律师啊，这是真的是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公司的大力支持。
3: 啊，二位老总实在太客气了，是我应该感谢你们给我了一个这么好的发挥的机会。
1: 哪里哪里。
3: 如果二位觉得满意呢，然后多给我推荐一些客户。
5: 一定一定。
3: 那我先以茶代酒，敬你们二位。
5: 好。
4: 老婆，别光顾着说话，先吃点菜。

0: 王律师真的是
1: 御夫有术啊。
2: 我的工作是最大限度地保护您的权益，不过你也别难过，我先去给你倒杯热水。
3: 闷的。
2: 谢谢。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最大限度地掌握你爱人的资产状况是否存在隐匿和转移资产的可能，这在离婚诉讼中是重中之重。
4: 那您结婚了吗？您二位是夫妻？
3: 是的。
4: 你们感情一定很好吧？
3: 所以在经验上，您完全不需要担心。黄律师自从业以来，接手过上千种离婚案件。这些呢，是黄律师的胜诉案件，民事裁定书，还有辩护词。胜诉案件的数量还有法律文书在网上可以查得到。除此之外，黄律师还作为特邀嘉宾参与过多家电视台的普法栏目，发表过很多文章关于婚姻法，并且关于此类案件的办案技巧。没关系，有的是时间，你慢慢看。
5: 等他快受不了的时候再放。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4: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5: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连环计，让他明白距离才能产生美，夫妻之间要有喘息的空间，捆绑只会让人窒息。

0: 来，咱们拍一个啊！来，一、二、三，高兴点，好不好？一、二、三，天啦！
1: 考拉、孔雀、变色龙，这什么意思啊？哎，这女孩没见过呀。
2: 还挺好看的啊！哎，
3: 你这性格测试到底准不准啊？
2: 不准呀，特别准。哎，你是什么呀？我测完了。
3: 你是什么呀？
2: 你猜。
3: 你肯定是孔雀。
2: 为啥？
3: 长得漂亮，长得美呗。
2: 不对。
3: 那就是猫头鹰，做事严谨，一丝不苟，对吧？
2: 有点像我啊，也不对。
3: 也不对，嗯，你是什么呀？你猜，你是猪，没有猪。
2: 一块公布结果。好，来，一、二、三，你居然是老虎！哇，完了完了！哎，你听听那句话说，一山不容二虎，这两只老虎以后家谁做主？
3: 一山不容二虎，说的是容不下两只公老虎，没说容不下一公一母。我是公老虎，你是母老虎，要不然你以后怎么跟我生小孩？
2: 你谁给你生小孩？
4: 你这是母老虎！
2: 你说谁是母老虎？你。

0: 你住人！你最近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了，老婆？我是做错什么了吗？我哪做的不对？你说我改。我真是受够你了！
1: 你去哪儿啊？
0: 我尿急。
1: 我上厕所，你跟着我干嘛？
0: 我关心你啊。
1: 你离我远点儿！

0: 我去。
1: 您好，请问是黄一柔女士吗？
2: 啊，不是。
1: 您的快递请签收一下。
2: 啊，谢谢。
1: 有点重，您慢点啊。有点重。
2: 啊，谢谢啊。你买东西了？
0: 啊？啊？
2: 你买什么了？这么一大包。
0: 今天不是咱们结婚一千天纪念日吗？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2: 你要搞什么幺蛾子？
0: 先看看。
2: 你会穿吗？
0: 这是情侣款啊。

0: 不对，你哪来的钱买这么多东西啊？我那个……主人！啊！
1: 你有病啊！你拿我的钱给我买礼物！
0: 不是老婆，这不是我的一份心意吗？我平时没钱这件事我也很无奈啊。
1: 但是没关系，这份心意你能领了就好。你拿我的钱，给我买礼物，给我发红包，这不就相当于从羊身上薅羊毛，再给羊织件毛衣穿上吗？老婆，你别凶我嘛，这就是我的一份心意。好，老公，你的心意我领了，谢谢，谢谢啊。
2: 老公，啊，我记得你之前说有个公司想挖你，是吗？对啊，
1: 回头你把那公司资料发给我看看。好，
2: 太好了。哟，祝的律师来了。哟。
0: 大哥在上，少小弟一拜。我怎么又跪下了？这个，怎么着？这是佛祖开恩了。大哥，你不知道，这么多年头一回从他嘴里听说，你离我远点儿，这心里叫一个爽啊！一个字儿，服。
2: 哎，我头回看啊。
3: 这单身狗给已婚男支招的，米卢自己踢进过世界杯吗？
4: 没有。
3: 人民教师个个都考进过清华北大吗？
4: 那没有。
3: 那不就完了吗？真是的。
2: 是啊，我还记得某位已婚过的男士，到现在怎么连追自己的媳妇儿都不会呢？
3: 你懂屁啊！我那是找初恋的感觉呢。不是。 行行行行行，别闹了别闹了，劲儿劲儿劲儿，别闹了。哎，劲儿啊，你看，主人也到了，咱们五个齐了。这样，来，喝一杯，走。那我们就正式欢迎祝然白鹰加入公司，
5: 欢迎，
6: 欢迎，
5: 欢迎。
3: 行啊，那咱们现在就是五兽俱齐了，但是得有个名字呀。是
7: 啊，起什么名字好呢？
3: 这是个大问题。之前叫什么呀？之前叫拓维。但是这名字不吉利啊。拓维，老感觉有一种那个什么突出重围啊什么这个太困难了，换一个啊。
7: 叫动物园得了，你看啊，老虎、变色龙、猫头鹰、考拉、孔雀，全都是国家级保护动物。不是什么意思啊？就都不是人呗？
3: 这个我回头跟你细说，啊，就叫灰鲸吧，怎么样？
7: 灰鲸，
3: 灰色的鲸鱼，
7: 这不还是动物吗？
3: 这个灰鲸啊。 在大捕鲸时代，曾经一度被称为魔鬼鲸，它们是潜伏在海洋下面的庞然大物，在海水底下还特别沉得住气，深深的海洋底下能够让鲸哥响彻整个海洋，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像它一样，先沉住气，积累经验，待有朝一日，咱们声名远扬。好，啊。
8: 那咱们就叫灰鲸啊，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
3: 来，为了灰鲸，干杯！
9: 干杯！
3: 干杯！
9: 干杯！
3: 干杯！

0: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1: 我现在
2: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3: 我现在就是5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0: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4: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智能的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第一次她去抱我。
0: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

0: 妙经法师，
1: 大家吉祥。
0: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觉寺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2: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0: 永康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3: 印度饼。
0: 印度饼
3: 有没有大？
0: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那还是一样大小啊。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黄总，您快递。
1: 放那儿吧。
0: 怎么没看到助理啊？平时跟暖宝宝一样贴着您，今儿怎么没来呀？
1: 上班去了。
0: 上班？上什么班啊？
1: 我也想知道他究竟是上的什么班。哦，你忙你的去吧。
0: 哦，好。
1: 唐晨，唐晨，突围公关公司被注销。

0: 以后小白就可以在这儿啊。这屋里还缺点生气，回头我再弄点绿萝呀，什么各种绿色植物，
1: 把那东西都收拾了。哎。

0: 谁是唐晨？
1: 我是。
0: 我是公道律师事务所黄一柔，助燃的
1: 太太加领导。你好，弟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助燃给我们看过你们俩的结婚照片啊，而且来了嘴里没别人，全是你，是吧，老沙？
2: 啊，
1: 你忘那照片？
2: 啊，照片啊。
1: 但是见到真人之后发现啊，真人比照片更漂亮。
0: 就说我不上相呗。
2: 上相特别上相。
1: 应该说上相不上相都漂亮。
0: 到底是干公关的，嘴真甜。
1: 不，还是比不了你们干律师的，尤其比不了你们律所。
0: 可以参观一下你的公司吗？
1: 请便。哎，
0: 收藏这么多相机啊。啊，
2: 哎，他来干嘛呀？
1: 老沙，给倒点水啊！啊，
2: 我为您倒点茶啊！
0: 谢谢啊。
1: 弟妹，来了别光站着，别客气，坐。来了你就是我们的家人。
0: 你有几个家人啊？
2: 五个。
0: 管五险一金吗？
2: 那肯定管。
0: 那月薪是多少？
1: 月薪。你给小朱原来开多少月薪啊？
2: 我们是这个数，
0: 月薪五万，五十万年薪。
2: 不是现在吧，还给不了这么多。但是呢，我们每个项目都是有提成的，啊。
0: 我关心的是基本工资是多少？
1: 一个月五千，是不是有点烫了吧？

0: 无论平假日，十分老街都挤满了来自国内外的游客，在天灯上写满求财、求姻缘、求健康平安等等的祝福文字，一颗颗天灯就在欢呼声中缓缓升空。新北市坪西区的所有聚落中，十分老街一直都是最热闹的一处，而且十分这个聚落还是台湾天灯历史的起源地。
1: 来到十分这个地方，就是最宽广的地方，比较宽广，靠后进走。以前来就是种茶叶，种米，啊，来这边的姓胡的家是有两个地方的姓胡的家是，一个是福建安溪。一个是福建惠安，安溪的就是种茶，啊，惠安的就是种田，他们靠海，就这样子。然后当初他们来的时候，就是有带来一些天灯的这些技术，因为我们这边开垦比较富庶，大概种茶，大概种地，万靠地啊，种稻啊，修行较好，啊，修行较好。收成好的以后，就是别的村庄是嫉妒还是怎么样，他们只要过年的时候都会来这边偷啦抢啦，都会来这边十分这个地区抢东西，偷东西这样子。那后来就是因为老弱妇孺拢去山顶避，用阮家边啊山拢有咧山洞，民埔洞、山洞啊，吼，啊拢避山洞。啊你要叫他们回来要怎么办？因为当初也没有联络工具，也没有电话，也没有行动电话，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也没有无线电，就是唯一的方法就是放天灯，裹天灯，天灯飞起去，你们在山区里面，这附近的山区都看得到天灯，这天灯飞上去就表示说安全了，平安了，可以回家了，这样，所以原因是这个这样带过来的，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
2: 这个竹片是工厂做的。
0: 多数外地人可能以为坪西天灯顾名思义是源自坪西，在十分出生长大的天灯师傅胡明树强调，人云亦云的坪西天灯应证明十分天灯，因为天灯确实源自十分，是基隆河十分聚落的两岸十几代人独有的集体记忆。
1: 那我们小时候的印象是因为那时候没有土匪了嘛，哈。我们小时候的印象是，对面的南山村沿着基隆河，对面是南山村，然后这边是石文村，那两个村落就是各一边嘛有人养狗天天的，我们这边嘛有人养狗天天的，而且拿天灯到那个河边，就是河的对岸，在尬天灯，就是他们那边如果挥了一个天灯以后，他们因为天灯没有声音嘛。他们就放了一个排炮，那个小排炮，就放鞭炮说砰砰砰，哎，你看我们天灯飞上去了，那我们这边要赶快，哎，我准备给天灯，然后又把它弄，就把它又飞上去了，然后我们也放个排炮给你看，我们也飞个上去，就这样，所以一直玩到没有天灯了，就结束，大部分都是在元宵节当天晚上。
0: 制作天灯超过一甲子经验的胡明树，许多人都尊称他是天灯国宝，而胡明树对天灯的热爱就如同对家乡的感情一般。当年胡明树不但成立了天灯文化发展协会，积极推广天灯文化，还连年自掏腰包广邀外地友人齐聚十分释放天灯。
1: 民荒没落以后，我们这边老街哦，讲句实在话，是你晚上只要天一黑就看到猫而已，没有看到人了，因为没有人了嘛，啊，也没有商机呀，啊，我当初也在外面也有赚一点钱，就是因为这样赚一点钱，我就买纸回来教人家怎么做，怎么我割一割，我就教人家怎么做天灯，然后做天灯做完了，哎，做天灯没有人要买啊，那怎么办？就是呼朋唤友，你另。大家都进来放天灯，哇，进来上千人了、 上线那种场面是在石门寮地区是已经很，一老一辈人很就讲说很久没有人没有石门街没有看到这么多人了、啊，但是都是我的朋友的朋友，啊也是进来放生，在石门国小办活动，也是舞台啦、灯光音响，然后放天灯这样子，然后放完了以后就旁边有那个礼堂，流水席，在恁家无搞过饱，无搞过饱呢，大家吃个饱。啊，大家都吃得很莫名其妙，也放得很莫名其妙。哎、欸，天庭是棒相爷，啊，假是假相爷，他们都搞不清楚。
0: 湖民树自费主办了多年的天灯活动后，各级政府机关开始注意到这一项重要的地方文化，从平溪公所到新北市府，甚至总统府。每一年湖民树都会受邀制作超大型主题天灯，在天灯节中释放。而湖民树在1999年制作的跨千禧年53尺破世界纪录的超级大天灯，更是让湖民树一举成名，更让世界看见台湾。
1: 1999年的时候，

0: 1999年的时候要跨度迁徙，当初的那个公共电视台那个总经理叫李永德，现在是客委会主委，他来找我，他说你能够放多大的电视？我说放那么大要干什么？他说这次跨度迁徙，我们要用天灯做代表台湾来放这个天灯。他说能不能高于53尺？我说为什么要高于53尺？他说冷笑话，他说公共电视台是第53台了，所以说你要超过53了。我说好，那没问题。那我就做了一个天灯，就做18.98公尺。那个时候有申请金氏世界纪录，就是因为放了那个天灯，全世界有74个国家同时转播，有17亿的人口同时看到，在纽约的时代广场，台湾人看到那个天灯，感动的哇都哭了。
1: 胡明树自豪地说，他亲手做出来的大型天灯，其他也会做天灯的人不但不一定能做得出来，制作释放超大天灯维持零失误的个人记录，也是令他连年受邀制作超大型主灯的原因。
0: 以前我们没有放过大天灯，以前都是放小天灯的，但是会做一个比较突出大一点点的了。大一点点的就是用小天灯的纸去接，很勉强把它接成一个大天灯，那个就变成说很危险，为什么会爆？会爆，因为那个大天灯那个它那个热气哦，比一般小天灯热气要大很多，所以会怕会爆。最用那个小天灯的纸去接，最大的只有做到高度8尺，因为我们做天灯都是用台球，公规球规球规球啊，你也没有用公尺，也没有用公分了，就是背丘同关了。后来就越做越大，8尺的、12尺的、20尺的，哦，再往上加，更大都可以做，因为那个韧度够了。但是虽然是韧度够的话，我们还是会加强啊。而加强说哪一个地方，要需要张力比较大的地方，需要再补强，不要让它爆掉，因为元宵节的时候。总统常常来，总统啦、院长啦、什么外国友人啦，都会来。来，我们在现场表演呢，我是零失误的，我是从有天灯到现在是从来没有失误过的，是零失误的，唔捌漏气就对了，唔捌讲飞未起去，还是讲烧气，还是讲安怎，我唔捌啦。所以他们就锁定我，就是每年的大天就是要找你，别人不能做。不是不能做啊，他不敢找别人了，他不能说，这个人30几年不失败，你去找一个蔡家新人来饲，伊唔敢。所以说现在能够做大天灯，剩下硕果仅存只有我一个而已，只有我一个。他们要求的造型，你要什么造型，我就顺着你们的意思，做给你们看。
1: 胡明树除了能制作超大型传统型天灯，其他造型的各式大小天灯也都难不倒他。他的天灯技法打破了传统天灯四四方方形状，只要能想得到的形状，他都能做得出来。
0: 你要什么造型，我就顺着你们的意思，做给你们看，也飞得上去。像今年我们做了一个兔子，他就后来又要求说。兔子好像要吃红萝卜，又来一个红萝卜，我也做了一个红萝卜给他们看，也要飞上去，就这样子。他们要求什么，我们都做什么，就是顺着他们的意思。但是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说，他们的计价方式还是用20几年前的那个计价方式。我说，你弄啊不爱花钱啊，你钱不多给我啊，事情要叫我做那么多，我拢白做呀。我每年都是等于义务性的，为了这个活动也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责任，为了要观光，为了要大家有戏可看，让爱丁来。
1: 身为唯一能制作零失误大型天灯和各种形状主灯的国宝级师傅，胡明树也希望能有后辈好好承接他的本领。
0: 这个等于是一个传承，因为之前也有传一个年轻人，他什么都会了。

0: 像我的教法比较简单，不会像把它复杂化，差不多，超半天就会了，半天。也连法都一样，啊，也没有比较难啦，啊，只是做出来的颜色比较多啦，啊，因为五行五色啊，它的颜色五行五色，像我们去医院，医师都穿白袍啊，就代表健康啊，啊，红色代表好运啊，啊，粉红色代表喜，就是代表那个姻缘呐。如果没结婚的话，就选粉红色。啊，那个黄金就是黄色嘛，代表金钱啊，缺钱。如果是需要大赚钱的话，求财力的话，就是黄色。
1: 所以彩色大家比较喜欢放，然后才会价钱比较好。
0: 对对对对，因为它代表多种需求。啊，蓝色代表有贵人相助。
2: 李明宏除了是连三任的里长，同时也是在地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为了让地方更活络，他开班教授制作天灯课程给社区乡亲，而他所传授的标准大小天灯，因为制作较简易，一般老人家学习也能很快上手。
0: 春天的话都会有天灯制作教学，就是萤火虫季的时候都有会教学，所以说目前大概有三四十人会做天灯吧。这两年陆陆续续有人来这边学习的，原本大概十位了，现在增加个二十位有了。
1: 所以说原本大概十个乡亲在做天灯，对，家庭赚钱就是，
0: 哎，对。然后最后一道手续是把所有的面都把三张把它连好的把它翻过去，再来示范把这个框架做起来。这个为了环境维护环境，所以采用的材料都是可以回收。它的步骤是这样的。大概这个以前哦是比较都是用手工，现在有机器把这个竹子削成这样。然后天灯为了上去要平衡的，所以你在制作这个框架啊，一定要平均，所以一定要把它做好。对呀。然后就把它分的平均这样。

0: 回来，哎，啊，扣回来了再装，再装这个水。以前是用浆糊糊啦，现在进步了，用双面胶。啊，它这个连这个要从这个这边有一个扣油脂的地方，然后从这边开始连，然后就这样把它连上去。这个是双面胶啦，
1: 这个比
0: 较
1: 快。
0: 哎，这样就比较快。大概是这样。啊，等一下，把它装。
1: 贴上去这样。
0: 对，大概是这样子。设计当然是目前理事长是我，我想把天灯啊跟石龙教育啦，跟地方产业把它结合起来，跟自然产业，然后还有人文地产情都把它结合在一起，把这个东势这一块把它推销出去，让整个东势里能够啊在观光业还有

0: 食材业，然后农产品这一块，还有蜂蜜、林下产业，还有山药、竹笋各方面，然后结合起来，啊，把东势里，人口再回流，啊，青龙能够回乡这样。六条形容七千国家八百乡村，九九团圆十全十美，一切平安顺遂大赚钱，福临发大财。
1: 田灯除了可以让年轻人回乡，李明宏说，里内不少长辈还会到处捡天灯，做环保，动健康。
0: 目前捡天灯的，大概我在想，大概很多了，因为老人家没事啊，去捡一个就10块钱啊，啊，所以说老人家啦，还是有时候店家啊，为了环保啊，店家会出去捡，然后老人家会去捡，捡回来交给店家，一个就10块钱了啊。所以目前在捡的人，大概平息有上100位吧，
2: 那我们里内的，像东势阁这边的，
0: 东势阁这边大概有十几位吧，
2: 他们大概几岁来去捡？
0: 大概有七八十岁、六七十岁、五六十岁都有。
2: 七八十岁也去捡？
0: 哎呀，七八十岁在我们这边还算是很健康啊，很厉害的。
2: 还是年轻就是。
0: 对啊，因为空气好，因为这边像东势里平均年龄就是8.5岁啊，然后
2: 快
0: 七
2: 七
0: 八
2: 十
0: 十
2: 岁
0: 岁的很多啊，90岁很多啊。全国最老的区是平溪区，最老的里是东势里。
1: 十分老街出生的杨秉义，曾在外地工作多年后，回到十分老街开设天灯工作室。店里许多创意小天灯都是他亲手制作，甚至是他自己发明出来的。
3: 自己研发，因为我早期练美工，我练美工科，所以这些东西还算是，驾轻就熟了。那因为美工科它就是要有创意嘛，除了手巧之外，还是要有创意，一些创意在里面。对，也没有去说跟什么人去学习，就是看人家怎么做，看过一两次之后，大家自己去摸索，那摸索之后就改进啦。对，才慢慢的去研发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因为像早期没有这个小夜灯。那小夜店也是从我这边开始做出来的。
1: 来到十分的外地游客，在放完天灯后，还能带回去的，除了回忆和照片，使用的创意小天灯就是最好的纪念品。而这个手工小天灯，也在杨秉义的巧思下改良过许多次。
3: 开这家店，那开了店之后，那时候游客也没这么多了。那时候这边我开店的时候，这边只有。真正做这种相关的天灯相关的店家只有3间，我算第三间、第四间吧。那做了之后，因为我的想法就是说，做出来的东西尽量不要跟别家店一样。那时候就开始做这种用花布来做改变。那用花布做改变之后。早期的一个印刷的，一般坯布印刷的市场就慢慢消失，因为花布做出来的每一颗灯都会不一样。那像早期他们在做的时候是在用坯布印刷嘛，那坯布印刷图案是一样一致的，你印十颗是同样的东西，印100颗100颗是同样的东西。那花布在制作的时候，你做了100颗100颗，每一颗都不一样。
1: 当平溪各家店家越来越多都以机械化生产小天灯后，杨秉义却始终没有放弃创意天灯客制化的这块小市场。
3: 因为大家都会考虑到一个价钱问题，因为客制的价钱总是会比较高。那大家考虑到价钱问题，所以客制化几乎很少很少。过年前我有接到一个新加坡的，他是客制化，有做了一批，那做了要尺寸要他决定，然后帮他做了一批，大概30几颗大颗的，最大做到45公分，然后做完之后做可以折叠的，因为一般大的天灯是不能折叠的，那我帮他做就是可以折叠起来。 那因为运送问题，你如果说不能折叠，三十几颗要运到国外去的话，会用量很大。那我们帮他做折叠的，折叠起来之后，小小的一个东西，费用啊，就是运费的话，至少节省的四分之三。
1: 走过三年的疫情，十分因为天灯再度回到过去繁华。在十分已有200余年历史的天灯，不但成为了地方重要产业，且规模越来越大。这一个代表台湾在地人文的国宝级民间文化，将带着许多人的祝福，飞得更高更远。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实我还在做流行创作的时候，制作人那个什么，对，就然说，那你就来这边录音啊，那我这边可以让你录啊。
1: 他就说，都几岁了，还不赶快来？
0: 就来录啊，
1: 有作品就赶快
2: 发，就赶快发一发，
0: 然后就来录啊，这样子。

2022正年，新平、欧飞和庄凡组成的你太白了去晒黑，在文化部举办的原创流行音乐大奖中勇夺河洛语组的首奖，也在同年获得流行音乐创作乐团类的制作发行补助，让这个汲取半岛文化和风土养分的乐团得以将长期蓄积的能量迸发绽放。

0: 透过这些年的演出，乐团虽然已经累积不少表演经验，但录制专辑对三个人来说却像是一项全新挑战，不少东西都得打掉重练。
1: 因为我们其实在录在做专辑的时候，就整个全部被
2: 调整，
1: 被调整，对，所以就不是我原本写歌的
2: 样子，
1: 对，也不是我习惯的样子，就完全就是现在就是大家都在苦练自己的。
2: 他就要学弹吉他。
1: 对，因为我之前是吉他，是我只是我创作工具而已，就是没有到
2: 乐手
1: 很重吉他的声响。对，但因为现在要做专辑要录音，所以就必须得更精致，然后更精准的。
3: 那最后那三颗怎么弹？
1: 我真的觉得我们每天都在生长痛，就是所有东西都在大调整，然后所有东西，然后很多心态跟观念完全都在。都是没有想过的事情，对啊，所以要很一天就要消耗非常多东西，我觉得蛮过瘾的，就是好像成为一个专业一点乐团，好像就需要必须得面对这些事情。嗯，
2: 所以我们二月到现在，我们只有录一首歌的鼓和吉他，是因为就是制作人觉得我们就是要先让自己进入状况，就是要 get ready，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一直练团，然后录就是练团的过程，把每首歌都录起来，然后再去听我们就是录的东西。嗯，

0: 我的专辑还没发，都还没有他的。
1: 你根本不知道，
0: 对
1: 啊, 对啊，反应是什么？对啊，
0: 搞不好就是爆红，说不定我直接变主哎、欸，变主流音乐，
1: 或是变
0: 所有人都做了不要形式，
1: 或是一变歌手，因为一变歌手不一定。
0: 对啊，就很难讲。
2: 现在流行音乐也是以前流行音乐出吧？
0: 对啊，现在大家都在听，你看草东这么红嘛、啊，你看
3: 他已经不读。
0: 对啊，之前茄子蛋嘛，然后就现在很红的都是。所以一开始大家说的独立乐团啊，但他们现在都已经做到
1: 告五人了，
0: 对啊，对啊，告五人啊，他们都变得很红了，
3: 变成主流乐。
0: 就是现在台湾的音乐市场蛮多元的，因为你就是可以听到音乐的平台很多，所以大家听的东西就很多，所以也不会觉得我们做的东西比较特别，所以就比较不容易被人家听到。
4: 爱上泥土，沾上泥土，爱上泥土。

已经过落山风时节的五月底，在恒春举办的南国生活节再度登场，还在台北持续专辑录制的三人特别南下演出。这天不时吹来的阵阵凉风，迎接久违的他们，既吹着团员们的头发恣意纷飞，亦扬起现场听众内心的波动。

0: 那我觉得在红线唱歌实在太舒服了吧？你们说对不对？
1: 风好大。
0: 对啊，就是
2: 风很大，
0: 就是我们也住在恒春很久了，然后因为我们现在都在台北，就是录制专辑这样子，所以就有种都市跟大自然的一个交错结合，这样蛮有趣的。所以在台北其实我蛮不适应的啦，我觉得就是觉得好无聊啊。我比较喜欢大自然，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说，哎，刚刚在唱歌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哇，微风徐徐，天哪，这个味道，这熟悉的味道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对，欢迎来到南国生活节，然后我们是李太白聚赛，谢谢。
3: 而在徐徐风中，鼓手欧飞也以他温暖的歌声轻拂过每个人的耳际。

那个时候在讲情爱，然后我们这个时候也在讲情爱，然后用四季去做比喻。我有点不是决定这首歌的去向的人啦，可是我以一个参与者的角度看到里面非常多很精彩的地方。那时候第一次录阿嬷声音，它叠进来的时候，心情叫我听，然后我听了我就哭。

0: 除了巧妙以老调新曲互相呼应之外，乐团也带来这首以地方渔民生活为灵感的创作。
1: 我们吹沙的地方，然后就遇到一个渔民大哥，他就是在小渔仔，就是有在海边用那个渔网去捞鱼苗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会用在数那个鱼苗，很有趣。他们唱数鱼歌，一尾来两尾，姜啊三尾来五尾，姜啊八尾，他们就是会用这样唱去算给买家听这样子，然后觉得哦，这个东西超有趣的。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想要做捞鱼苗的人？他说没有啊，因为这个工作就是养活了我，养活了的我兄弟姐妹，所以我也跟着做这件事情来养活我的长辈跟我的底下的子嗣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在想说，他们只想要把自己的家顾好，然后一心一意的做着可以延续子嗣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比起现在的我们有更多选择，可是却有时候又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我也在反思说，那当初那个移民大哥，如果他也有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那他还会当渔民吗？对，那这首歌《叔叔》。

贴合半岛的风土民情，从老调中长出新芽。你太白了去晒黑，以音乐跨世代的包容力，展现出同样自生活取材的音乐元素，用丰沛的创作能量成功转移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宝藏。

谢谢，我是大马布鲁萨。是到我这边，就是我们是你太白的去晒黑。

0: 因为我们去的都不是专门在做音乐表演的地方，我们都是去咖啡厅，
1: 带着音响去
0: 书店这样，自己带设备去的，就觉得他大家其实都蛮支持这件事情，然后也很友善。
1: 嗯，那所以有些店家真的非常非常有趣，像新品可以分享一下你在花莲那个店家，
2: 因为他是花艺师，没有做过演出的场地使用，所以会很开心他们就是也
0: 接受
2: 一起做实验。但弄一弄之后，就是我们也点他们咖啡，点他们的甜点，然后氛围其实室内氛围其实极致好，
1: 而且他中间还去叫他的朋友过来，
2: 所以他就非常开心。然后我因为他的甜点非常好吃，然后话结束之后，我就跟恒春朋友们就跟他们讲说，哎，要不要团购一下？那我们一团购就团购了40颗他的甜点。
1: 他根本是团购王，
0: 团购王，
1: 团购王。所以我们所以那个
0: 还是共的，还是讲共的。
1: 不好意思，因为我是新竹人，就一直讲共。
3: 笑谈过程中的种种趣事和感想，用9天的时间跑遍全台。团员们用梦幻来形容这次的活动，许多瞬间都让人印象深刻。
0: 而且我们在就是巡演期间有跟大家玩一个小游戏，就是照样造句，就是要讲说你太怎么了去怎么样，然后就我们就收集了全台各地的各种你太怎么样去怎么样，然后大家都很有创意，然后后来就发现，有的人会突破框架，就是他写你太太来了去躲起来，
1: 或是你太胖了。微糖去冰什么之类的，你太胖了，微糖去冰。
2: 对对对
0: 啊，对对对，你太胖了，微糖去冰，那个去在那边呢，
1: 就觉得很厉害，很可爱。
3: 已经结束巡演行程好一阵子的这天，三个人又聚在一起忙碌着，为的是乐团即将正式发行的实体专辑。
2: 给你撕好了。

0: 周吗？
1: 没有，剩三本。哦，
0: 那要来算数据，大家要来那个
1: 找数字。
0: 没错。
2: 以前都一直大家都会说开玩笑说啊，你们发专辑我们一定会去买，然后就觉得啊，就是大家就是聊聊天，开讲讲话，
3: 随便说说，对 对。
2: 就现在专辑在这里，自己的包，
3: 自己包，
2: 自己写，
1: 还好我们乐团有三个人，
2: 对啊，就是、不用请工读生，我们自己包。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蛮辛苦的。
4: 除了自己的专辑自己包。其实整张专辑的装帧设计也都是由欧飞一手包办。
5: 一打开会看到落在 CD 面上面的一个歌词本，因为它是一个圆形。我们其实都跟圆形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觉得太阳嘛，它是发光体。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太阳其实走过一年的路径或是一天的路径，其实也是有一个这样子圆弧的概念。那如果它在平面上的话，它这样子翻过概念，其实。有点像是平面和一个半圆体，很像我们看到日出日落，就是太阳沉到海里面的样子一样。所以我们庄凡也有讲过一句话，说他小时候很常看到日落，就想说为什么太阳到海里面没有嘶的声音。然后其实我们封面就是一个太阳落到海里面，然后就有一点点发泡，就有这样子的想法在。
4: 就像是桌游一样，将其展开后又是另一番风景，而当中还藏了许多巧思。
5: 希腊我们其实是改编自风港老调，然后里面就有讲到像是情情爱爱的部分，可是他们讲情爱其实都会用大自然 的一些元素去讲。像他 有一个歌词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两只鸟，然后一只被吓走的话，然后两只都会一起飞，所以我们就会就是有两只鸟，像这个鸟就有这样做一个这样的对应。这个就蛮有趣的，它是楚，然后楚的话其实是在讲丢丢当，然后这个这样看起来不是很清楚是什么，可是它其实有一个折法，它其实这里都有压痕，然后你可以就是这样子折，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过山洞的感觉，一面是只是进入火车的车洞，其实另外一面是出口啦。它是用刚好一个橘全开，所以我们其实裁掉的纸很少，而且我们中间裁掉的东西会变成我们的门票，所以我们真的很环保。我们只有用到 CD 还有 CD 扣是用塑胶的，其他我们就是全部都是用纸，而且我们真的用就是很少很少的耗材，毕竟我们就是这么靠近大自然，然后这么喜欢大自然，所以想要响应这样子的态度和精神。

0: 有唱，我都记得。
1: 就乱聊，然后搞笑，
2: 搞笑，
1: 然后也会很认真的讨论某件事情，然后也会交心这样。嗯，
3: 其实感情蛮好的，因为我们最一开始认识就不是因为组团而认识，就是认识了之后才
1: 组团
3: 这样。
1: 对。
0: 对
4: 认识多年，加上常在一起练团，三人间的默契早已不言可喻。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成为彼此的依靠，不但陪伴彼此走过生命中的高低起伏，也成为音乐世界里的最佳拍档。
1: 像我有很多谈很多东西，其实 我都不太懂它到底是什么。其实我现在我在练团，我在到现在，就从以前创作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在弹的是什么东西，这样子。对，就是
0: 他学听起来
3: 是。有时候他学一首歌出来，然后弹给我听，我说哇塞，你怎么会用这个和弦呢？好厉害哦！然后说哦，我不知道，我乱按的。我说哇，我自己都还要看一下那个和弦到底是什么，然后在那边抓他到底弹什么和弦。
1: 因为我就问他说，哎，庄凡那个几几几几几这样按这样按这样按这样按这样。它是什么
3: 和弦，然后我就帮他算，哇塞，这个和弦好复杂哦，
1: 奇怪，就歪七扭八和弦。
3: 对啊，
1: 对啊，然后对，可就需要他来帮我解读。
4: 尽管直到现在还在磨合中，但科班出身的庄凡已经逐渐能将新平口中抽象的音乐描述转化成具体的表达呈现。
3: 主要是他提供构想，然后我去帮他实践的。
1: 对，然后再细修。
3: 对对对。
1: 对，因为其实要怎么把我要的东西 key 到电脑里面去，其实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嗯、对，我需要一个。
3: 所以我帮他执行。
1: 对，我需要一个小的。
3: 他是我的脑袋，我是他的手。
1: 对对对，我是
3: 类似这样子。
1: 对，然后有时候我自己在乱试，然后试着我说，哎、欸，这样会不会打架？然后没有打架，我就觉得啊，有点开心。
3: 过关了。
1: 耶、欸，没事。对，就是觉得啊，自己有做到一点小事这样子。
0: 庄凡虽然是我们年纪最小的，可是他就是非常可靠，是最可靠。所以我们出去，比如说订房间啊，安排车子啊，然后就说，哎、欸，我明天几点要集合？哎、欸，谁都不能迟到，什么什么什么。
3: 我是乐团啊，对我身兼经纪人。
0: 对，
3: 因为另外两位团员他们都比较飘，对啊，所以需要有一个人把他们拉回现实吧，然后。可能我又就是稍微比较比起他们擅长做行政方面的事情，所以就会比较多时候是由我来跟比如说演出单位啊或是要合作单位做沟通，然后或是安排我们要出去表演的一些事物。可能我本身就比较喜欢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就也做得蛮开心的，而且就可以掌控大家的行程这样子。
5: 好的，这个是大院子，然后我到时候我们票务就请那个彩薇跟连秀帮我们处理、嗯，然后他们就会在这个地方，
6: 就这里。
5: 对，应该是会是，我可能会麻烦一个人在这边验票啦，然后一个人在这边，你们觉得嘞？
0: 我自己觉得这里可以不用有人，就是两个人都在这里就好
5: 了。哦，直接在这边卖。
0: 对啊，因为这样他们两个。

0: 是吕太太，去晒黑。
1: 开心的吧？今天竟然是，
0: 就我们竟然巡回演出，然后终于来到第九场，
2: 最后一场。
0: 然后我们也跟大家就是讲好说，我们一定会带着好作品回来。然后希望这次大家会，我们非常喜欢我们这次的作品。然后我们把我们最新的编曲就是带到这一场来，然后我觉得回到这个地方是我觉得超棒的，就是庄凡他自己好像有一种
2: 那个肾上腺素一直跑出
0: 来，对，终于回到家的感觉。
2: 我刚才有人拿卫生纸，怎么回事？
3: 哎，才第一首，
4: 才第二首，嗯，
3: 哦，才第二，哦，对，才第二首。
2: 哇，好，很开心今天大家来到这边，就是我们第九场，耶，在成功大悦，就是其实这里就是我们算是太白开始的地方。然后今天有很多的歌要

0: 让人沉醉其中。除了演唱专辑中的曲目，谭元也和大家分享北上录制专辑的感想。
1: 是在北台湾待的，就是大家脚步都好快，虽然说我们录音就是起床就是进录音室，然后回家就睡觉。
2: 你来恒春有不习惯吗？
1: 对啊，你是从北台湾搬到南台湾来。
3: 对啊，好像还好，因为我一直都在移动。对啊，反正我回到北台湾我有点不习惯这样子，已经慢慢已经有一些南部人的基因在里面。
2: 那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不管是不是在本地工作或者在外地工作，我觉得好好爱你自己出生的那个地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就是掐用力短，就是你就是吸取那边养分长大的。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是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传统的。
1: 刺绣师，我们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才做得水。一形画，二体的普遍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得开吼，但你做得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盐，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最早期，这是老最多的。我现在我拢偏医疗较好咧，医疗好歹拢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愿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佛的目的不是只为了吃素，吃并不是重要的问题，心意清净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满口的慈悲仁爱，心里却充满着贪嗔邪见，即便终日吃素也无益。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10月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关心佛光山中天寺举行新建大雄宝殿上梁典礼，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佛光人、护法、信众以及各界贵宾齐聚，共同见证上梁。历经多年筹建的大雄宝殿完成重要工程阶段，也让澳洲昆士兰佛光人对未来弘扬人间佛教、传承下一代充满期待。
1: In July
2: 佛光山中天寺举行新建大雄宝殿上梁典礼，来自各地法师、佛光人、护法、信徒以及各界贵宾齐聚现场。随着宝梁缓缓升起，大众一同见证大雄宝殿工程迈入新阶段，也凝聚众人多年来护持道场的愿心愿力。
3: 我们一路上有星云大师，有佛法，有各位信众，还有师兄师姐妹们的加持下，我们大雄宝殿我们终于完成了，
4: 能够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大雄宝殿。那未来我们非常的殷切期盼能够把人间佛教留在这一片土地，能够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以及他们未来的每一代的子孙。
2: 上梁典礼也邀请当地政要到场，洛根市长肯定中天寺长期对社区贡献，行定和尚则期许中天寺未来持续发展，让人间佛教在当地扎根。
5: The Changtian Temple stands as a beacon of light for peace and harmony, not just within the city of Logan, not just within Queensland, but all over Australia and the world.
6: 中天寺未来的殊胜呢，成就会赶上我们的南天寺那边的殊胜。
2: 随着新建大雄宝殿完成上梁，中天寺也迈入新的发展阶段，未来将持续凝聚法师、佛光人、护法、信众以及各界人士力量，让人间佛教在澳洲昆士兰持续传承发展。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今年度建寺素宴，今年首创以舞台剧演出的方式重现星云大师的生命历程，特别是所有工作人员从幕前到幕后都是由佛光文教中心的僧信二众承担，发挥集体创作力量，用行动成就这场跨越世代精神的演出。
7: 我可以出家吗？
8: 出家不行。
9: 重现星云大师幼时立志出家，遭到母亲从反对到心疼答应的景象，透过舞台再次回顾大师传奇一生。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2026建寺素宴，因应今年是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首创以舞台剧诠释大师的百年人生历程。佛光青少年青春歌舞搭载满满活力，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动员人力，以歌曲结合戏剧的方式，将星云大师弘法历程搬上舞台，也展现人间佛教集体创作的精神。
10: 佛陀，伟大的佛陀，我们今天我们各界人等齐聚在您的座前，为的是想向您祈愿。
9: 带领攻读祈愿文，祈愿与会大众福慧增长，并预祝新道场建设顺利，共同展望人间佛教在马来西亚持续蓬勃发展，传递更多善美力量在社会芬芳。人心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法华禅寺举办中秋朝山修持活动，200多位信徒在住持妙多法师等带领下，从大雄宝殿出发，以三步一拜的方式虔诚朝山，随着佛号声摄心修持，场面盛大庄严。
11: 阿摩本师
9: 一边诵持心经起步，以三步一拜方式从寺院出发，巴黎法华禅寺举办中秋朝山，信众在一步一拜中摄心修持，感恩发愿。在 住持妙多法师带领下，大众随着佛号声以恭敬心投入修持，队伍中涵盖着不同年龄层的参与者，借由朝山的三步一拜，将身心安住于当下，从中检视自己的内心，并以佛法润泽，把这份愿心带回生活，重新出发。内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中秋团圆是华人的习俗，佛光山和华寺特别举办联谊会，邀请佛光会员共襄盛举。现场不只有精彩的表演，还有应景的猜灯谜以及月饼品尝，让海外华人感受满满家乡味。
9: 演唱经典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佛光人欢喜献唱，气氛欢喜热闹。佛光山法华禅寺携手国际佛光会阿姆斯特丹协会举办中秋联谊会，表演轮番精彩，汇聚大众团圆同乐。秋节团圆少不了的猜灯谜，透过多元活动促进佛光人齐聚在道场，更特别安排情境短剧，以戏剧形式呈现生活中的体悟。义工们端出手工月饼，既有联谊会凝聚佛光人的用心与情谊，共度温馨节庆，也为人间佛教在荷兰写下新的回忆。任新闻荷兰综合报道。
0: 为了要落实环保爱地球理念，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英文分会参与有机种植体验，从堆肥植物照顾到蔬食料理，实际接触农园日常，也从土地与食物的源头认识资源循环与永续生活。
12: 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英文分会走访曼彻斯特城市农业组织，参与有机种植体验日，成员分组投入农园工作，有人亲手翻动天然堆肥，也有人修剪植物枝叶，从实作认识有机农耕的日常工作。除了农园工作，参访行程也安排蜂场及艺术小屋，让大家从生态保育到废弃素材创作，了解农园如何结合自然环境与生活空间，也看见不同物品经过重新利用后产生的新价值。活动最后从土地走进厨房，利用农园新鲜蔬菜制作蔬食料理，让参与者从种植、采收一路体验到餐桌，也在实际参与中感受珍惜食物、减少浪费的重要，将这次有机农耕的经验带回生活。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第42届美国加州净滩日有将近50,000义工在750多个地点同步动手清理海岸，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也加入行列，前往太平洋沿岸捡垃圾，希望从净滩做起，推动把环保变成生活习惯。
13: 海风迎面吹来，义工戴上手套，拿着垃圾袋，沿着沙滩低头仔细找，烟蒂、塑胶和各种废弃物，一个一个捡进袋子里。第42届加州净滩日，整个州有超过750个地点同步响应，近50,000人参与。一整天下来，一共清出超过96吨垃圾，另外还有7,000多磅可回收物。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金山日落分会这一回有10名佛光人来到太平洋的洛克威海滩，和当地居民一起展开净滩活动，其中有人已经连续6年参加，一捡就是将近2小时。净滩活动看似只是弯腰捡垃圾，但环保团体希望大家看到的是这些日常废弃物最后可能对海洋造成的影响。大家不分族群，从捡起沙滩上的一个烟蒂，减少生活中的一次浪费开始，佛光人也把环保与新宝带进社区，用实际行动守护海岸。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纽约道场举行佛化婚礼，资深童军曾任大女童军团团长的新娘与新郎在如来殿前缔结良缘，将近200名亲友以及佛光家人到场观礼，共同见证两人步入人生阶段。
14: 与感恩的心共同经营婚姻。
12: 典礼中，监院有灵法师为新人扶正，并代表常住致赠筷子等纪念品，象征夫妻彼此扶持，同心同行，也勉励新人以五合作为婚姻的引导，
14: 互相爱，长长久久。
12: 新 新娘从小参加佛光山中文学校童军及青年团，后来更担任童军团长，多年的道场生活让三好理念融入她的成长，也成为她选择佛化婚礼的重要缘分。
15: 就是她的善良 的心，她的善良来自宝光文化，佛光山也让她更有爱心。
16: 从我小时候到现在，慢慢的培养我，慢慢的从我好像你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有你们每天的教我、指导我，当我的 role model， 我也学会了我应该当一个怎么的好的 role model 给童军团。
12: 佛光因缘让新人结为夫妻，两个家庭更因此结下缘分。典礼后，亲友一起享受茶点，交流话家常，分享新人的喜悦。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7: 电影大特写，那个墙那么大的一个大头，你的表情是真的是假的，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说小丑，许不了演小丑是没有第二个人选，他是笑中带泪的典型的代表，他的眼睛有哀伤，有小人物的那一面。
18: 也是龙游之后完成了一个梦想，然后我请邵文回来上我的节目的时候，我还有请导演叔叔录了一段影片送给邵文，所以其实这张照片这样组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已经很圆满了，就是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从小的经历。
19: 小丑与天鹅有看过，那个悲伤的情绪很多，其实很容易被带入那个情绪，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整个故事跟我的故事其实有部分有相似，因为其实我在做小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想要追求就是妈妈的认同这样子。
2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21: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22: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23: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生活遇到烦恼，如何换个角度找到幸福欢喜？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共生吉祥讲座，李请慧平法师主讲《金刚经》的禅意生活，带领将近220位信众认识《金刚经》四大核心要义，更透过幽默问答和生活故事，引导大众放下执着与无明，以给的精神面对生活。
1: 生活当中的起居坐卧，
2: 一句禅是什么？开启台上台下互动。慧平法师以幽默问答拉近与信众距离。南台别院共生吉祥讲座吸引近220位信众，一起认识《金刚经》禅意智慧。
3: 这个有关于禅的演讲呢，那非常赞叹我们事务上人幸运大师的慈悲跟智慧啊，尤其大师啊。病后的一笔字令人非常的感动，
4: 因为我每天都在读金刚经，就会有一些体悟，就是其实不用去争到底是谁对谁错，就是当下过了就过了，只是有的时候事情就慢慢的淡掉了，不用去争输赢这样。
2: 慧平法师透过生活中简单例子说明人往往因为执着自己的认知而产生烦恼，也提醒大众换个角度看见事情原本样貌，
5: 没有去想得到，得到了就怕失去，而且同时想要更多，那失去了又要追回来，追不到更多又在烦恼，所有的问题从有一个相对就产生所有的问题，当我们一旦有了执着就得不到解脱，烦恼就没有全解，这个我们有时候执着是不知不觉的习气嘛，对不对？因为我们有我就会有我的东西，就开始执着了，要断除为我自私，不要局限在为我个人执着的妄心里面。
2: 当生活中出现不如意，学习放下对错得失和执着，换个角度理解自己与他人，从我走向我们，再从接受走向给予，让修行成为日常生活中通往自在欢喜的一种选择。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副总会长刘昭明跟陈秋晴伉俪分享学佛成长点滴，把三好四给运用在日常，让人看见信仰不只是代代延续，更能成为孩子面对生活关怀他人的一份力量。
2: 一家人共同登上舞台，家族小尖兵从自己成长故事出发，分享如何在长辈陪伴下接触佛法，也把三好四给带进学习和生活。
6: 然后很感谢，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让我们可以在很多活动里面学到三好和四给。
7: 分享我怎么在学校啊，或是社团，或是在家里怎么把它去跟我的生活这样子一起，我们能跟他们这样分享我们三好四给的路程，是我觉得很重要。
2: 透过长辈身教和家庭熏习，新生代找到属于自己理解，也学习欣赏他人与他人合作。
8: 除了要落实在生活中以外，那么也需要传承，要把这个三好四给推广到这个五大洲。
9: 我真的很希望我的孙子们呢，他们能够把握因缘，不要让师父失望，让大众呢也都有收获。
2: 孩子透过自己生活经验分享佛法如何帮助自己与他人合作，面对压力及关怀他人，现场吸引近420位信众聆听。
10: 我们想传达给大众的是共生共荣与人间佛教的日常实践，让大家了解佛法不是理论，而是当下的生活智慧。
2: 信仰传承不是单纯把观念交给下一代，而是在陪伴及身教中让孩子感受佛法，愿意将三好四给实践在日常生活。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为了培养青年干部、青年讲师落实信仰与传承，弘扬人间佛教，国际佛光会中华佛光青年总团日前在佛光山金光明寺进行干部讲师考核，全台总共26位青年参加，从佛学之见、弘法承担以及团队领导等面向检视青年在佛门学习的成长。
11: 台上的

0: 青年透过简报诉说着自己对佛法的领略，活泼又生动，让人能轻松地亲近佛法。青年是佛教未来的希望，也是人间佛教的承担者、实践者。因此，这场干部讲师考核不仅是一场挑战，更是一份使命。
1: 从这个过程当中，我更认识到释迦牟尼佛，还有我信仰的人间佛教，也深入星云大师的法语，还有他的精神。那这次早上的考核呢，让我更愿意去发心承担，然后也关照自己的修行。
2: 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回顾从以前到现在在青年团的学习跟成长哦，学习难行能行，难忍人能忍。
3: 我也期许他们未来在这个弘法的路上呢，也可以除了自己要提升之外，也要作为这个服务他人作为自己的一个未来的目标。也希望大家也可以成为带领众人一起学习佛法，然后成为提升更好自己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0: 佛光山青年讲师是前往学校、社区及社会推动三好运动与生命教育的青年弘法人才，透过严谨培训承担弘法使命，让青年成为人间佛教的桥梁，而团康训练是其中一项重要的考核项目。
4: 这次参加庙会讲师的考核，是希望借由讲师的这个角色，能够到三好校园，乃至于是一社区一莲花，能够将大师的文章再结合自己生命的体证，让更多人知道人间佛教的好。
5: 我觉得带活动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那我也希望带给大家快乐，希望大家欢喜嘛。那我会觉得更深层的是，如果大家可以透过游戏跟活动认识佛法，是一个很轻松的方式。
0: 金光明寺住持游国法师以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勉励青年，将三好落实于日常生活，从待人接物中广结善缘，一句夸奖或一个鼓励的眼神都可累积善的力量，为他人带来正面影响。
6: 我觉得要坚持是不容易的，我就像大师说，他一辈子只坚持做一件事，做好出家众，然后当和尚，就是他的坚持。
0: 有度法师表示，通过考核只是学习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未来在成佛的道路上，人要不忘初心，持续发心精进，坚定前行。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新北采访报道。
7: 佛光山金光明寺日前举行干部精英论坛，今年首度创新导入青年辩论赛，聚焦团务与生活情境，展开犀利交锋，同时邀请专家开设防灾实战课程，全方位提升青年干部的领导思维与危机应变软实力。
0: 有鉴于近年极端气候引起的灾害频繁，论坛特别安排防灾专题讲座，邀请教授带领青年深入认识灾害应变，全面协助青年扎根基本应变技能。
8: 我觉得今天这堂课呢，就是不是只有教给我们一般正常防灾的一些基本的常识，我觉得更是呢要让我们自己学习到平常呢就该如何准备。
9: 从过去在推动的包括像紧急避难包那这些实质的准备以外，人的心理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从情境的思考到心理状态的准备，那进而到熟悉可以变成一个有效的反射性动作的养成，那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推动防灾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做法。
0: 这次论坛最大亮点是首度规划的佛光青年辩论赛，跳脱传统讲课模式，参赛者透过申论、质询与结辩等严谨环节展开攻防，不仅考验及时反应能力，更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深化对团队运作与发展的理解。
10: 我们原本都从单一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但因为辩论我们需要有双方不一样的论点，所以我们两个都要去搜寻。那我觉得这跟大师说的，我们其实要用多元的角度去多思考，然后多去准备，那我们就才可以事事圆满，让每一个人都欢喜。
0: 这次的论坛青年培训活动跳脱传统讲课，聚焦团务与生活情境，让人间佛教与时俱进，透过所学在危急时刻能发挥安定人心，成就喜乐，共好善缘。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新北采访报道。
7: 彰化社区大学与彰化县南兴国小举办教师进修研习，以茶心之旅为主题，结合台湾茶文化与社会情绪学习， 透过品茶、静心及情绪觉察，练习

0: 让老师在忙碌的教学工作中放慢脚步，从照顾自己的情绪开始，将这份稳定带回教育现场。
1: 治疗这个抑郁症，然后因为这个方式可能会让
2: 研习现场安排茶艺体验与心理师讲座，老师们围坐茶席，从观察闻香到品茗，实际感受台湾茶文化，也在喝茶的过程中放慢脚步，让自己静下来。
3: 有茶道、茶艺师与心理师的一个互相结合，像给老师们重新检视自己，让 SEL 也可以从自己开始做起。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4: 今天可以利用这样的时间，让老师可以静心下来，那坐下来好好喝杯茶，然后察觉一下自己的一个心理，然后在品尝的过程当中可以疏解自己的一个压力。
2: 这场研习把茶道与社会情绪学习结合，透过静心、情绪觉察及相关练习，让老师重新认识自己的情绪与需要，也从教师自身需求出发，为第一线教师提供更多支持。
5: 我们希望能够为老师们做一个服务，因为我们现在在第一线服务孩子不容易，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社会的现象，老师们的议题，那我们希望在社大的立场能够为大家做一点什么。
2: 透过茶文化与情绪觉察的结合，让老师在忙碌的教学工作中有机会放慢脚步，安顿自己，也把这份稳定与温暖带回教室，陪伴孩子一起成长。联新闻李明宏、张化采访报道。
6: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台旅游的香港籍女性，她突发性脑动脉瘤破裂，紧急送医，经过抢救之后平安脱险。医师提醒，脑动脉瘤是脑中的不定时炸弹，没有破裂之前多数没有症状，一旦破裂死亡率非常高。而且在旅游的时候，人们常常会因为过劳或者喝水太少，都会提高脑动脉瘤破裂的几率，千万要注意，不要乐极生悲。
1: 49岁香港籍石女士，2年前到九份旅游时，突然头痛欲裂，并且不断冒冷汗，随后全身瘫软。

0: 近乎昏迷，本来以为是中暑，没想到却是脑动脉瘤破裂，生命危在旦夕。
1: 你好啊哈，咁我喺2024年啦，12月尾嘅时候啦，圣诞节，咁我哋一家人去旅行，就去九份旅行，咁突然间咧，我就喺便利店嘅时候咧，预备想食饮下水咁样咧，咁突然间我系咧，觉得有啲头入边有啲嘢流落嚟，跟住喺呢度颈同埋上身咧就开始就喐唔到啦。可能喐少少已經係好痛好痛，然之後咧就開始好想嘔啦，就搏命嘔，跟住成身就軟曬咯。
0: 经过基隆长庚神经外科带领跨部门团队立即抢救，一个月后他康复出院，平安返回香港。脑动脉瘤是血管的退化性或结构缺陷疾病，像是脑中的不定时炸弹，没有破裂前多数没有症状，一旦破裂死亡率高，存活者也常伴随脑神经功能缺损。
2: 其实脑动脉瘤最典型的症状是一个突发性的爆裂性的头痛，伴随着脖子僵硬、恶心、呕吐，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抽搐，造成意识障碍的状况。
0: 动脉瘤不会突然长出来，通常在人体里已经有一段时间，是蛮常见的情形。但动脉瘤破裂是一个蛮少见的情况，会造成立即的生命威胁。
2: 第一件事情是疲劳，我们可能去了很多很多的景点，我们乐不思蜀的情况底下，我们可能造成过度疲劳，睡眠作息不正常，这时候就造成血压上升的一个情形。第二个情况呢，就像我们可能会因为在外面玩的时候造成水分摄取不足，那或者是吃东西的时候吃得太刺激的时候，这个时候也会造成我们脑血管上面的异常。
0: 医师提醒，出去玩要有充足的水分、充足的睡眠、充足的休息，在饮食上要特别注意，不要吃过油过咸，多一份注意才能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看病最怕有听没有懂，尤其面对外籍医工、新住民或原住民长辈，语言不同都有可能会影响医疗沟通。花莲门诺医院推动多族群卫教满10年，从外国语到原住民族语，今年更开发手机应用，让医护人员一键播放常用的医疗语句，降低沟通障碍。
4: 随身的多族语应用，直接按下去，它就会念出族语。
5: 一句喝水，一句吃药，看似简单，换成了不同语言，到了医疗现场可就变成了沟通难题。花莲除了原住民族群，也有新住民跟外籍的移工。门诺医院在10年前开始推动多族群的卫教，把看诊、检查、用药等常见的语句来陆续的翻成了不同的语言。
6: 为了这个我们照顾的一个需要呢，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推动这个多族群这个语言，让每一个族群的人都能够很明显很容易的一个沟通。
5: 过去全靠纸本，碰到不熟悉的语言，医护人员得要看着罗马拼音，一个字一个字试着念。10年之后，纸本升级成了手机应用，临床常用语直接做成了语音，一键就能够播放。系统整理出了上百个常用词汇，也让沟通更加无碍。
7: 那其实我们早疗的工作啊，其实非常是需要跟我们的个案跟家庭建立一个信任跟伙伴关系，所以运用这个主语啊，可以在很快速的学会之后，然后在初次的见面啊，或者是在一些卫教的场所，我相信是蛮快建立一些关系的。
5: 健康资讯甚至还变成了主语歌曲，用唱的来实施卫教。门诺医院表示，未来理想是要让医护人员对着手机说中文，就能够及时的转译成主语，持续用科技来打破语言隔阂，让医疗照护更有温度。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农业部盛大举办第8届百大青农表扬典礼，由部长陈俊济亲自颁奖，肯定106位获选青农的卓越表现。本届获选青农平均年龄只有34岁，其中女性获选的比例更是高达了1/4，不仅展现女力崛起的丰沛能量，更颠覆了传统农业看天吃饭的刻板印象。
8: 以数位管理与精准行销升级巨峰葡萄产业，提升了产品的价值，并且带动了农友

0: 百大青龙神气劲。
1: 接下象征荣耀的讲座，他们是来自全台各地的杰出青年农民，农业部盛大

0: 刻板印象，这届获选青农平均年龄只有34岁。今年除了首度新增地方特色标杆评选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共有27位女性青农获选，占比高达1/4，展现努力投入农业的丰沛能量。
1: 你们长期持续在这边土地努力的用你们的汗水，用你们的专业，跟用你们一些创新的思维而得到的一份成果。
0: 未来农业部将持续作为最坚实的后盾，整合各项辅导资源，携手提升台湾农业竞争力。人政新闻郑仁宗、洪瑞礼台北采访报道。
2: 近年来极端气候频繁，暴雨干旱跟高温交错，严重打乱农作物的播种节奏与产量。屏东九如有一名青农，因为他历经过113年的强台山陀儿造成的严重灾损，因此他打造了一座结合永续与耐候性的农棚示范场，优化农产种植环境，效果有成。
3: 这边要藤计划，好，要藤计划。那
4: 走进这一处设备齐全的空间，有别于寻常温室以玻璃或是塑胶布建造，以更坚固的建材打造结合永续、耐候性及模组化设计的农棚示范场。这是屏东青农陈品瑞为应对极端气候所造成的农损，希望做一间能真正保护农业的设施。
3: 这个温室我们称为农棚，那它跟现在的温室不太一样，就是它结合了未来我们必须要走的永续的 ESG 碳汇碳排的这一件未来长久的事情去做设计。那像我们的建筑体选择了方钢，那方钢它是比较不易折断，因为它有4个角。
4: 延续农业设施耐用的需求，并结合通风、透光与环境永续等，整座农棚以方钢为主要结构，特别使用多层环保涂层，最后再以白色烤漆做处理，希望降低日照下的热传导。此外，上方也规划太阳能板，未来若导入绿电，不仅能够提供遮荫，降低高温对作物的影响，有机会增加农民收入来源。
3: 我们现在在底下一直都在连续栽种作物，那都要拿到每一个作物的稳定生产的 data， 这些数据呢，我们要跟我们的国家做一个报告。那这些报告就去推，因为建筑的部分呢有结构技师的签证，所以这是可以的。那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要怎样把作物长好，我们需要拿到一些相关的生产的数据，然后到中央这一些报告，然后把这样子的一套设备在腾入国家的计划里面。
4: 建农棚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够真正对抗极端气候，还得交由作物来验证。目前历经6到8月连续降雨，植株能维持良好生长，期盼未来持续拓展应用，让农民面对气候变迁，能够走出不受庞大财损的新解方。人信用屏东综合报道。
2: 现在不用出国也能搭船逛水上市集，位在台南的四昆生红树林水上市集热闹登场，游客搭上观光船深入潮间带欣赏红树林生态，回到岸上还有亲子水乐园魔幻泡泡秀，把自然景观跟观光结合，让游客一次体验台南独特的水路玩法。
5: 游客登上观光船，沿着四昆生水域欣赏红树林景观，从不同角度感受台南渔村风情。台南2026四昆生红树林水上市集热闹登场。
6: 我第一次在台湾看到的水上市集，那当然跟我们在国外看到的氛围不一样，但是在这边多了一个我们台南在地的好吃好玩的，都可以在这个很特别的水道，可以有很棒的一个感受。
7: 这个新鲜感比较够，然后因为它有市集，然后不像那个安仁区是红树林而已，它这个有更多的人文跟一些互动，这样子感觉很新鲜，这样子。
8: 一个红树林的资源是相当丰富了哈，未来这些红树林我们要好好的去保护它，让它能够更加的一个发扬。好，那也欢迎我们全国的所有的游客都一起来我们这边。
5: 搭完船回到岸上，除了满满的美食等着游客品尝，还有大型水乐园让小朋友清凉消暑，搭配魔幻泡泡秀，吸引亲子家庭一起同乐。
9: 不用出国就可以看到很多大朋友小

0: 小朋友在这边，那很多包括吃冰啊，或者是一些我们在地方创生的一些作品哦，尤其像那个用树叶啦，或是用一些竹编成的一些这个很漂亮的工艺品，
1: 将自然生态、地方产业和亲子活动串联在一起，游客不止多了一个假日去处，还有机会在吃喝玩乐之间更认识这片土地特色，让渔村风情透过不同方式延续下去。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2: 2026南投健行节正式起跑，今年迈入第六届。南投县政府精选了四条特色健行路线，带民众走进不同山林步道，感受自然景观与地方特色，也结合永续旅游，邀请全国游客一起来南投健行旅游。
3: 2126南投健行节。
4: 2026南投健行节举行启动仪式，现场也进行南投旅游好康月第一波抽奖，透过健行活动串联南投的旅游资源，邀请民众走进山林，也感受不同的旅游体验。
5: 活动里面我们都有进行加码的活动，特别是我们的永续旅游店家也欢迎大家来南投进行一趟深度的慢活永续旅游。
4: 今年南投健行节以好孩生为主题，规划市场特色健行活动，邀请民众跟着不同路线走进南投山林，
6: 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还有我们的乡亲大家一起在我们南投旅游，享受南投美丽的山光水色还有淳厚的人情就非常好的美食，来南投食宿游购行一定会长得满意惬意。
4: 健行活动从十月一路延续到十一月，串联不同乡镇的森林步道与自然景观，让民众在健行过程中欣赏森林风景，也能结合地方旅游深入体验南投的自然与人文特色。人新闻里面黄南投采访报道。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
1: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要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 什么意思？
4: 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你害我！你为什么？
4: 别再问为什么。
0: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5: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6: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7: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8: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迈入第33届的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将从10月30号到11月2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今年汇聚127间画廊，其中海外画廊就来到了61家，创下近年来新高，显见台湾作为亚洲艺术交流的重要地位。
1: 第33届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以“共生共创”为年度主题，汇聚来自6个国家地区127间顶尖画廊，而今年国际画廊占比更是来到50%，光是韩国就有25间，展现作为亚太艺术交流核心枢纽的强大效应。
2: 不只是一个商业的一个展览，同时其实它也代表了整个台湾全部各式的这个文化团体的一个结合，除了可以看得到国内外一些很精彩的艺术家的展出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MIT， 还包括原住民的一个特展区，还包括我们客家文化的一个特展区。
1: 同期登场的还有10月24日开跑的第3届台北艺术周，串联全市107个艺文据点，从画廊创作到公共艺术作品，让艺术不只存在展馆，更延伸至街道与城市日常。
2: 我们希望我们的艺术家不单单只是提供一次展览的机会，我们希望提供的是他怎么样可以建立起他在艺术创作的这个场域之外呢，它进入这个艺术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桥梁的连接。
1: 强势阵容搭载产经论坛，不仅展现国际与本土艺术的交锋，更直击现代艺术产业核心，让世界看见台湾艺术能量，成为亚洲重要的艺术产业交易平台。云信黄永晴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0: 出身花莲凤林的阿美族艺术家吴建如旅居海外超过30年，作品从欧洲一路走向世界，如今带着青铜雕塑等40多件代表作回到家乡，举办大地回响个展，从花莲出发飞向世界，再回到最初的起点，也让这场展览多了一层回家的意义。
3: 一双双翅膀向外伸展，飞翔是吴建如作品当中经常出现的元素，也像是他自己的人生写照。
4: 原来树梢是可以这么美，可以飞翔，可以飞到全世界。我就做了一个翅膀的梦。那么这个梦的当中呢，其实有起起落落，对吧？飞是一个很刺激也探索你的人生呢。
3: 出身花莲凤林的部落，高中毕业之后，他远赴欧洲学艺术，这一走就是30多年。从青铜雕塑到绘画、珠宝作品，陆续在世界各地展出，也受到了不少国际收藏家的收藏。而如今，他带着40多件的代表作回到了花莲，展览取名《大地回响》，就像人生飞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家乡。
4: 他的作品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力量，你什么时候看到他，你都会觉得你被他祝福，你都会觉得你被他满满的爱给呵护着。
3: 从花莲出发，一路飞向世界，30多年之后再带着创作回到原点，就像作品里头那双不断飞翔的翅膀，飞得再远，这一次落脚的地方是家乡。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南投县政府推出第一届百大文化基地，整合串联推广计划，以浊水沃土为主题，串联6大文化基地，透过文化游程、微型展以及优惠合作，邀请民众走进南投各地，感受在地文化魅力。
5: 一，请启动金沙。
6: 南投县6大文化基地串联推广计划正式起跑，水里蛇谣也参与其中。透过文化展示与交流，让更多人认识南投在地文化。
7: 身为一个文化百大基地呢，希望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不单单是一个文化项目下扎根之外呢，同时间也希望能够营造我们百大基地的一个魅力呢，让国内的以及国际的这个人士呢，能够到南投 这个地方来啊，探访我们深耕于地方的一个南投的文化魅力哈。
6: 这次计划串联六大文化基地，除了分散式微型展，也规划六梯次深度文化体验游程，带领民众走进南投不同文化场域。县府也希望透过文化与观光串联，让在地文化融入民众生活。
8: 保存文化的传承，最重要的就是把它融入生活里面，那一定会去跨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我们文化动起来，观光走进文化。
6: 六大文化基地将透过展览、体验游程及跨域合作，串联南投各地文化能量，邀请民众走进文化现场，在旅游过程中认识南投多元的在地文化。联系我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进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禅门不在于教人参禅成佛，而是要人参禅开悟，不要求证得果位，而是要解脱自在。

0: 你讲得忘掉，阮迄个所在条件是有较差，也毋过有三点，恁的事务所一世人拢做袂到。
1: 三点？
0: 嗯。
1: 你只要会当讲出一点，我就把一本给他。
0: 阮公司拄开始，你一来就是元老，等于是关系的股东，你会当带法务部想安怎做就安怎做，你尽情敢做会到。
1: 好，这边讲算一点。第一点呢？
0: 请问林某，逐个月给你偌济薪水？敢有到五位数？你来阮家，阮至少比你的生活费较悬。啉啦！
2: 哇！
3: 啉啦啉啦，酒量袂歹呢。
1: 第三点呢？
0: 你即马做工课敢有欢喜？
1: 工课哪有可能欢喜啊？
0: 迄是因为你无自由。你上班参像坐家，做代志参像放羊熊，付出甲你的收入袂当比的，能力甲价值完全互看无，是毋是？我甲你讲少钱，你伫恁的事务所吼，纯粹一工到拢爱看头家面色做代志，你一工过一工，一年过一年做代志，你煞找无任何意义，是安怎？就是因为你永远无予人认同，无予人欣赏，无予人重视，我讲得对无？所以讲吼，来阮家啦，只要来阮家，一切问题拢会当解决。
1: 温水某，我先来走，我先来走。
0: 哎，你莫着急，免紧张。问有什么代志，等下再继续啉。
4: 水某，
3: 你在创啥？
4: 我在出来看电视。
3: 哦，你在看什么电视啊？
4: 啊，《西游记》。
3: 是毋是看到蜘蛛精妖怪东山总迄集吧？
4: 啊，恁来知影？
3: 蜘蛛精敢好看？
4: 甲你比差真远啦！水某，你是毋是甲客户食饱？我即马去接你。喂，喂，水某，
3: 免你接，我去接你。
5: 董总。你的卡
0: 哦，多谢。
5: 歹势啊，您阁有欠人无？
6: 啊？
0: 什么意思？
5: 我想要去。
0: 这嘛是你安排哦？
7: 真的也假啊？
6: 这不是我安排的，东哥。不是啊，妹妹，你是不是要问我们阁有欠酒无？我知影恁嘛有业绩，无安尼啦，你阁给我迄啰五袋白酒好无？
5: 你误会啊！我拄只无细力听着恁讲的话，知影贵公司正在找人。这是我的经理，我唔知影这个经理对贵公司敢有路用，也毋过我是诚心想要去贵公司上班的。
7: 小姐，真的啊假啊？你乌欠济物件，竟然在遮卖酒啊？
0: 哎，帅。这职业吼，无咧分官家贵贱啦，啊！伊毋过，卡住你这经历，哪拢真实嘞？安尼恁家的家庭条件应该袂歹吼。
6: 等一下，东哥，伊敢若讲伊读西北大学，毋是毕业呢？
5: 对，我无毕业。阮家以前确实条件袂歹，后来破产啊。我知影我这个行为非常的冲动。也毋过，贵公司敢毋是嘛拄开始，真需要人。
0: 你吼，加一打酒，用清杯介绍，袂好在座的人，安尼就算你通过面试啊。
7: 哎，清杯伤贵啊啦，这酒价当两三百尔。
5: 嗯，我敢袂当用咱这道任何物件当作道具。
0: 会用啊，
5: 袂当反悔哦。泡过时的麦仔酒，一箱清白，敢有人想要买？
3: 无。
5: 我嘛是安尼感觉，在座的美女拢有免费的酒通啉，谁愿意做潘娜开这钱啊？要不过唔知影，敢有人愿意开清白买酒？外手的这个尊贵新款手表，
6: 你从啥？听我啊！
5: 拄则讲啊，在座所有的道具拢会当用，这个面试官，你赶紧坐落来。
7: 人讲了对，
5: 有人要买无？我买，敢有比清白搁较悬的价钱？
2: 2500，
5: 2500，还够无？2500，
2: 3000，
5: 3000。
7: 这查某囡仔真巧。
5: 一班，好。
6: 你莫讲袂过别人就硬拗好无？本大爷我唔是戆人，这表是我个人物件，我无同意，你就无权利提去送给别人得到好处。
5: 你莫生气好无？这拍卖价钱我做会，这酒吼清白，我买，敢会用诶？
6: 当然袂用诶。那有家己卖，有家己，这是偷吃玻璃，知影无？
5: 拄则讲的面试要求是，照清白卖给在座的人，在座的人无讲，无包括我啊。要不过记得你今日想要付钱，我足感激的，这酒吼我着记得你的笑哦。 董总，清白，我卖出去啊！今仔日我想要召回献血，不管这届面试敢有成功，我拢爱感谢董总给我这个机会。
0: 哎呀，咱公司阁真正需要这款的人才啊！
7: 是用的栽培人。
0: 好了，完了啦，我代表阮公司正式欢迎你加入。
1: 等等，恁什么意思啊？恁找的人敢不是我？等连推销酒的妹妹拢找。
6: 你不是要回去？赶紧回去啊！回去啦，
5: 董总。多谢，
0: 不谢。你去倒位啊？
5: 我即马就辞职。
7: 小姐，你真是要辞职哦？
1: 什么意思啊？

0: 这个心内有够啊！
1: 这个时间无得等人啦，机会吼拢是留好准备的人诶。啊，来来来，对对对，饮酒饮酒，来来来来，来来来，庆祝咱公司搁收一位大将。哎，来来来，各位小姐，咱做会，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0: 什么时阵？不是，我先坐的遐，你要来诶？
1: 你今晚也坐坐，来来来。
0: 什么跟恁做会坐啊？
1: 来来，咱啉咱啉，来来，
2: 干杯！
1: 来来来来来。
3: 喜庆，什么原因要喜庆啊？
4: 来来来。
3: 你雄雄跟我讲要辞职，我要去度找人啊！未用辞职啦，你搁考虑者。
4: 经理，我实在是……
5: 你扯名啊是无？
3: 啥啊？
6: 安怎大个？
1: 无代志啊，歹势啊！
5: 过身的就无代志啊！
3: 哎，新的，你自己创啥啦？
5: 假扮收银是啥呢？你袂想啊？刚才我是笑，我无理你咩事嘛？
3: 你冲啥？
7: 歹势吼，各位，暂时交了一个，一个是我的名片。等下大家拍完啊，有啥物需要，随时拢找我。
5: 啊，你又果是谁啊？
7: 别给你自我介绍，我是公道律师事务所的赵连，办过的民事案件，大部讲一千毛八吧。其实吼，相拍无成。其实就是拍输大院，拍赢坐家，有空嘴，处五天到十五天以下拘留，500到1000罚款，搁付一寡什么医药费、五天费。轻伤嘞，加加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重伤搁较无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相当啊，就是判一死刑。哎，我听你算算，一、两、三、四、五，哎呦！恁超过五个人啊！安尼这无算故意了代志，算找人来拖堵，属于扰乱公共安宁罪。我国刑法第292条规定，找人来拖堵，对主要参加甲其他做伙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关起来，或者是管制。一旦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是死，我毋是这個意思。一旦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是死亡的，照故意杀人，或者是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不要紧，别烦恼。我是律师，我会当甲你拍者，算团购价。什么律师费、告诉费、误工费，还有伤害费，为即马开始，我就替恁算，争取让恁即个拍得欢喜，拍得爽快，拍得无任何烦恼。来啦，请恁开始表演，拍起来！对，后盖有代志了哇！
3: 哎呀，你卖脸！

0: 厉害哦，你律师都这个讲哦。
1: 这就叫知识就是力量，嘿，袂歹哦。
2: 林伯祥，有人讲过，无律师的意见，伊袂伫合约顶面签字。离开律师，伊倒位嘛袂当去。敢知为虾米？
1: 唔知影。
2: 以前走江湖靠剑，今嘛走总社会靠法。
3: 哎呦，厉害厉害！小个，阴暗哦，好加再有你，那无你，卖讲阮伫社会走动啦，阮连走路都困难啦。
2: 公孙丑，
3: 厉害厉害厉害！
4: 你看到什么？
2: 我没来啊，我先来去啊。
1: 哎，慢！哎，主任，我跟你讲，为着请你这尊份哦，阮兄弟讲到有嘴无烂，对不？你也答应阮才能走。
2: 不是，
0: 是啊，无你跟阮结拜，无你就你无回去。
2: 慢啊，你。
3: 也无勉强。

0: 姐啊，什么代志？这得给搞叫来，那无你喺公司讲？
1: 伫公司讲，就会占用上班时间啊。
0: 啊，你就占用我的私人时间哦。好，反正我嘛无女朋友，有啥物代志你讲。
1: 姐，小好。
0: 什么意思？户外奖金？
1: 现在才几点嘛？天还未暗就开始做面房啊？
0: 哦，
1: 替我交予董婷。
0: 恁两个到底是安怎啊？你是安怎唔交给予伊？这什么事？
1: 我是不是叫你把所有问题拢吞落？
0: 我嘛未当一直吞落啊，受艰苦啊！你若唔甲我讲，我就不爱替你送。
1: 你不爱替我送，我就扣你奖金。
0: 你扣我的奖金，我就辞职。
1: 你辞职就念西北风，你就逐天住地下室。
0: 我甘愿念西北风，住地下室，我嘛未当逐天破滚如破好，我真可怜呢。我再讲，我背后有阮大诶，
1: 我就是恁大诶。
0: 我，伊即卖有一间新公司。
1: 什么新公司啊？就迄个破公司。我甲你讲，伊若无这笔钱，就放来去管，知影无？伊出代志啊！
0: 啊？我袂当送去啊！你也毋是无了解伊迄个人，伊迄个脾气哦。我若甲这钱摕去给伊，伊毋但袂收，佫会大声细声甲我骂一顿。我毋是瘾头见光面，真正袂当送啦！
1: 真正无路用。
0: 是啊，我哪会感觉你佫介意大个？
1: 囡仔人才会规工甲敢有介意摕来讲，大人大将台过较轻松。
0: 好好好，随意。像恁这种手机啊，长期唔换相片的人，拢是属于迄种感情专业、诚实而且稳重，你甲大是同款的。讲落诶，
1: 对倒位听才有歪理啊？
0: 嗯，这哪会当叫做歪理？我这叫知识，这是有心理根据，真准诶。
1: 随在你啦，回伫以后我嘛看袂到伊个消息。
0: 为虾米啊？
1: 伊甲我封锁啊，想知影为虾米？
0: 封锁啊！哇塞，大还是要创啥？厉害哦，封锁啊！假，都还无搞封锁，无你对我遮看伊的消息，看伊最近咧无闲啥物，
1: 我无想要看。

0: 这所在真好哈，好，这就叫做上危险的所在，就是上安全的。厉害！
1: 来，各位观众，我看到你的双手，双手，Put your hands up。

0: 我跟你讲，无人吼袂唔甘因翁，互人欺负的门。所以讲，譬如你面正歪歪，转去看到伊的时阵，
1: 等等，我来面正歪歪嘞，
0: 对啊。
1: 水母，忘掉啊！我真是唔对啊！我来你是安怎？你甲人相拍哦？我是甲人相拍，严格严格来讲，我是互人拍。哎呀，啊，是不是足痛的？我去摕药啊，甲你抹抹咧。水母，你听我讲，我保证。 我袂阁去酒店啊！我嘛袂阁出去放浪啊！以后逐天下班，我直接转来，我都为嘛唔去啊？到底是因为啥物啊？奈何人拍到安尼啦？讲来话头长，路见不平，我只是讲出我的正义尔，要大滴讲。水宝，我甲你就坐，我恐怕绝对唔是因为崔妹妹，嘛绝对唔是因为偷食。
0: 我绝对无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代志。
2: 我知影，我知影。安尼是因为啥物啊？
3: 就是有一间大企业，想要请我过去。安尼
2: 你
3: 先做迷我。
2: 我就知影你一定问这。
3: 今日唔信，你就甲这摕转去回看卖，
2: 我甲你讲，
3: 百分之百相信你的清白。参加。
2: 苏珊妮，还有几多钱？关起来。
4: 讲了真有道理啊！而且温良冷静，思路清楚，有气魄。
2: 没管了，我是律师。
4: 阿诶，你足够诶！
2: 所以才会被拍到安尼啊！
4: 我足唔甘诶！
2: 若无，我带你去病院看卖。
4: 不要紧。
2: 拢是陪爸输，我坚强。
4: 水宝，我决定啊，从今以后我咧甲你守咧，甲这家守咧，绝对袂阁有袂乱想啊，食亏才会占便宜。我即马总算知影，上好拢无你好，到位事实都无出来事实。
2: 你
4: 知影就好，张梅。
2: 我坐伫碰椅等你几暝，你敢知影我有偌烦恼哩？
4: 你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代志，都要第一时间甲我讲，好不好？
2: 嗯。水母，你放心，从今以后，你我永远相随，拢袂分开。
4: 赶紧困啦，哈。

0: 你爱记哩，查某人吼，伊就是想要爱一份安全感。第二招，你敢是希望你家念条条？安尼你就家念条条啊！你唔是感觉甲伊做伙无自由？安尼你嘛互伊试看卖啊，失去自由的滋味。
1: 恩总，欧总，真歹势，我是我来。
2: 啊，你好，你好，叔，
1: 你好，你好。
2: 来，这边请。
1: 啊，多谢。
3: 您讲恁个，就当作我是空气不存在。
2: 这位是？
1: 啊，这位是阮律师事务所的赵律师。
3: 那是银行。
2: 哦，你好，赵律师。
3: 你好。
2: 哦，
3: 不差不差，我给你来，一姐。
2: OK， 好。
4: 去提伊啊。
3: 好。啊，您讲恁个。
2: 好。安尼啦，咱先敬黄大律师一杯啦。
1: 啊，好。
3: 哎，歹势两位，阮某袂晓饮酒。你中头卖饮这么多，伊得台酒啦，不会袂爽快。
1: 不是，我也无有心。
3: 听话，来，我替伊敬两位一杯。
2: 嗯，好。
3: 我是洪达。您讲您的，开始啦。
5: 安尼咱哪请哪讲。
2: 哎呀，黄律师，这个真正非常感谢你，甲阮公司斗相共。
1: 哦，两位总的实在上客气啊，应该是我感谢恁，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发挥的机会。
2: 无啦无啦。
1: 假使两位感觉满意，以后加介绍一挂客户给我。
2: 一定。
1: 安尼，我一碟台酒敬恁两位。
2: 好。
3: 对不，别跟他说话，先吃菜。

0: 唐老师真的是教翁有保啊。
1: 我的工作是最大限度保护你的权益，不过你也别艰苦，我先给你停小弟。
2: 看小弟没？
3: 老乡，
1: 我只是希望你可以最大限度掌握你翁的资产状况，是不是有存在盈利和转移资产的可能，这在离婚提告诉是最重要的事。
3: 那呢，你敢结婚啊？恁两位是夫妻啊？
2: 是的。
3: 恁感情一定真好吼。
2: 小弟经验上，伊完全无需要烦恼。黄律师自开业以来，接过1000件以上的离婚案件。这个是黄律师的信诉案件，民事裁定书，还佮有辩护书。刑事案件的数量，还有法律文书在网络拢查得到。除了这以外，黄律师阁做特别来宾，参加过真侪电视台的法律节目，发表过真侪文章，关系婚姻法，还有关系处理案件的办案技巧。不要紧，时间真侪，你倒倒看。
4: 等伊准备制裁袂了时阵，才阁复用大招。

0: 师，
1: 大家吉祥。
0: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爵士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

0: 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1: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0: 永康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2: 印度饼。
0: 印度饼
2: 有没有大？
0: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它还是一样大小啊。
3: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连款计，会知影距离才当产生美感。阿母两人要有休喘的空间，那无吼，都会让人胃喘气。

0: 勾饼，
1: 会个。
0: 哎，秋莲，你拄只有加温，要跟阮做伙结拜哦。
1: 当然，当然，当然。算一个良辰吉日，咱个代志办办啊，办啊办啊嘛。
2: 哎呀，什么良辰吉日？今来今去伤麻烦，就今日啦。物件我拢带来啊。
3: 哟，
4: 来来来，
3: 安尼都叠加了，哎，叠加加，来来，来来来，进来。

0: 来来来
1: 来，
0: 哎，来先起定，来，一、两、三，看欢喜的好吧，一、两、三，
2: 喜欢。
3: 无尾熊孔雀变失良，这什么意思啊？哎，无看过这查某呢？

0: 切，唔对，
1: 无就是暗公鸟，做代志严格，袂凊彩乱做。
0: 有淡薄仔想我，也是唔对，
1: 也是唔对。
0: 嗯，你是啥？
1: 你有？
0: 你是猪？
1: 无猪。做会，做会公布结果，七两三。
0: 你竟然是好？哇，哎呀哎呀，哎，你敢无听过一句话？一山不容二虎，有两只虎，以后厝内谁做主？
1: 一山不容二虎，讲是两只公的虎，无都做伙，无讲一公一母的无用的啊。我是公的，你是母的，无你以后要哪替我生花囝？
0: 袂见笑，
1: 你是恰杂某，
0: 你讲啥是恰杂某？什么乱七八糟啊！

0: 哎呦，少年，你最近到底是安怎？
1: 安怎随我？我做唔到什么事，我都会做了唔到，你讲我干？
0: 我真正是挡袂住啊！
1: 你要去倒位啊？
0: 我要放尿。我要去便所，你缀我创啥？
1: 我关心你啊。
0: 你离我较远。
1: 哦。

0: 我去。
1: 我去。
2: 你好，请问刚是吴一流律师、
1: 我就是。
2: 你的报告，请签收一下。
1: 多谢。
2: 有淡薄重，你说你哦。有淡薄重。
1: 好，多谢。你买物件哦。
3: 啊。啊。
1: 你买什么？这大箱。
3: 因为今日是咱结婚一千天纪念日啊，你拍开看嘛就知影。
1: 你搁在闭上一目，
3: 先看麦。
1: 你讲袂清？
3: 这是咱女朋友穿的。
1: 唔对，你倒位来的钱买这么多物件？救人！
3: 啊！
1: 你有病哦！你摕我的钱买礼物给我？
3: 唔是水某，这是我的一份心意啊！我平常是无钱，这个代志我嘛真无奈啊。也唔过不要紧，这份心意你当收起来就好。
1: 你摕我的钱，买礼物给我，发红包给我，这就等于是为羊的身躯顶剃羊毛，才把羊赤胖洗衫穿啊！
3: 水某，你嘛甲我歹啦，这就是我的一份心意啊。
1: 好，翁的，你的心意我收着，多谢。

0: 起来哦。哎，翁诶，
1: 啊，
0: 我会记得你之前讲有公司想要请你信。
1: 对啊。
0: 等下甲迄间公司的资料发给我。
1: 好。
0: 真好诶。
2: 哟，这大律师来啊！
3: 嗯，哟，
4: 大哥在上，受小弟一拜。
3: 哇，那个鬼嘞！
5: 起来！安怎啦？是辅助开关的事吗？
4: 大哥，你唔知影，这么侪年，头一次为伊嘴来听讲。你比我较狠，我心内真正爽啊！一句话，佩服。
3: 哎，我头一个看到罗汉卡甲伊芬兰小皮包。
5: 米罗感觉你太入去世界杯，
3: 无？
5: 里面老师每节拢是读清华北大是无？
3: 当然不是啊，
5: 安尼就对啊，真正是啊。
2: 是啊，我阁会记得有一位娶过某的查甫人。到即马连安怎对家己的某拢袂晓，
3: 你唔捌一口风哦，我迄是找初恋的感觉。
5: 好啊，卖闹啊，卖闹啊，好啊，卖闹啦。哎，我呢啦，你看，最近嘛够啊，咱五个够齐啊。即马吼，来，啉一杯，
3: 行。
5: 安尼，咱就正式欢迎酒店北英加入公司。
3: 欢迎！好啊，安尼咱即马就是五个到齐啊，要唔过爱有一个名。
2: 是啊，何什么名好啊？
5: 这是一个大问题。
6: 正经叫啥？
5: 正经叫拓维。
3: 要唔过这名哦，派给掉了。拓维，感觉有一种迄个什么多出重围这种感觉，伤困难啊！换一下啊！
2: 叫都唔很好啊！你看，好变色龙、暗公鸟、无尾熊、孔雀，拢是顾家己保护动物。
7: 唔是，什么意思？拢唔是人心。
5: 这我有用哈，才给你解嘴了，啊，就叫蒲海昂啦，请看。
2: 蒲海昂，
7: 蒲是个海昂，啊，你赶快是动物的。
5: 这蒲海昂哈，在大量掠海昂的时代，把荷兰叫做魔鬼海昂，因是藏在海洋下骹上大的动物，在海水下骹过当稳定。深深的海水下骹，会让海洋的歌声传遍整个海洋，所以我感觉咱嘛应该参像伊同款，先稳定下来，累积经验，等到有一天，让咱的名声传出去。
3: 好，啊，安尼咱就叫蒲海昂啊，对倒位跋倒，就对倒位爬起来。来，为着蒲海昂，干杯！
2: 干杯！
0: 干杯！
3: 干杯！

0: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1: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跟动，不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事件，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4: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拍照。
5: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6: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黄总，你的包裹
1: 放遐啦。
0: 哎，咱无看到赵律师，平常时甲咱囡仔同款黏你，今日咱无来，
1: 去上班啊？
0: 上班？上什么班啊？
1: 我嘛想要知影，伊到底是去上什么班？哦，你去无用你的啦。
0: 哦，好。
1: 咚，停。东鼎托为国观光司红注销，
2: 以后培英就留在这，这里面还欠一点精神，待会我拨一些盆栽，各种食物，
3: 快点，跟朋友收收咧，

0: 啥是当庭？
1: 我就是。
0: 我是公道律师事务所吴一柔，教练的
1: 太太加丁西。你好，吴律师。
0: 你哪会知影？
1: 教练，我看过恁两个结婚相片啊，而且卡袂着讲的人，拢是你，对无，所爱？
2: 啊，
1: 你袂记得相片哦？
2: 相片，
1: 要不我看到本人了，发现吼，本人比相片搁较水。
0: 就是讲我翕相无好看是？
2: 好看，特别好看。
1: 应该讲，不管是不是翕相，拢真水。
0: 果然是做公关的，嘴就甜。
1: 无咯无咯，也是对袂着恁做律师的，尤其是跟恁事务所袂比的。
0: 敢问也参观恁的公司？
1: 会请。
0: 小总，这么多相机哦。
1: 啊。
2: 你来创啥？
1: 帅，去停茶啊！
2: 我去给你停茶。
0: 多谢。
1: 吴律师，来就别徛了，别客气，坐啦。来，你就是阮的亲人啊。
0: 你有几个亲人啊？
1: 五个。
0: 发薪水加奖金是？
1: 那是当然咯。
0: 你月薪是偌济？
1: 月薪。你合作的本来是偌侪月薪，阮是这数目。
0: 月薪五万，一年五十万。
2: 唔是啊，即马吼啊，无法度回遐济啦。也唔过咧，阮每一个项目拢是有奖金的啊。
0: 我关心的是基本工资是偌济。
1: 一个月五千，得有淡薄少是无？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的、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好跟时间竞赛，好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在道业上要做到，从忍辱中去除无明，从作物中培养福报，从修福中增长智慧，从感恩中获得快乐。

0: 无论平假日，十分老街都挤满了来自国内外的游客，在天灯上写满求财、求姻缘、求健康平安等等的祝福文字，一颗颗天灯就在欢呼声中缓缓升空。新北市坪西区的所有聚落中，十分老街一直都是最热闹的一处，而且十分这个聚落还是台湾天灯历史的起源地。
1: 来到十分这个地方，就是最宽广的地方，比较宽广，靠后进走。以前来就是种茶叶，种米，啊，来这边的姓胡的家是有两个地方的姓胡的家是，一个是福建安溪。一个是福建惠安，安溪的就是种茶，啊，惠安的就是种田，他们靠海，就这样子。然后当初他们来的时候，就是有带来一些天灯的这些技术，因为我们这边开垦比较富庶，大概种茶，大概种地，万靠地啊，种稻啊，修行较好，啊，修行较好。收成好的以后，就是别的村庄是嫉妒还是怎么样，他们只要过年的时候都会来这边偷啦抢啦，都会来这边十分这个地区抢东西，偷东西这样子。那，啊，后来就是因为老弱妇孺拢去山顶觅，用阮家边啊山拢有咧山洞，民埔洞、山洞啊，吼，啊拢觅山洞，啊你要叫他们回来要怎么办？因为当初也没有联络工具，也没有电话，也没有行动电话，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也没有无线电，就是唯一的方法就是放天灯，挂天灯，天灯飞起去，你们在山区里面，这附近的山区都看得到天灯，这天灯飞上去就表示说安全了，平安了，可以回家了，这样，所以原因是这个这样带过来的，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
2: 这个是这个竹片。这竹片是工厂做的。
0: 多数外地人可能以为坪西天灯顾名思义是源自坪西，在十分出生长大的天灯师傅胡明树强调，人云亦云的坪西天灯应证明十分天灯，因为天灯确实源自十分，是基隆河十分聚落的两岸十几代人独有的集体记忆。
1: 那我们小时候的印象是因为那时候没有土匪了嘛，哈。我们小时候的印象是，对面的南山村，沿着基隆河，对面是南山村，然后这边是石文村，那两个村落就是各一边嘛有人养搞天灯的，温这边嘛有人养搞天灯的，而且拿天灯到那个河边，就是河的对岸，在尬天灯，就是他们那边如果挥了一个天灯以后，他们因为天灯没有声音嘛。他们就放了一个排炮，那个小排炮，就放鞭炮说砰砰砰，哎，你看我们天灯飞上去了，那我们这边要赶快，哎，我准备一个天灯，然后又把它弄，就把它又飞上去了，然后我们也放个排炮给你看，我们也飞一个上去，就这样，所以一直玩到没有天灯了，就结束，大部分都是在元宵节当天晚上。
0: 制作天灯超过一甲子经验的胡明树，许多人都尊称他是天灯国宝，而胡明树对天灯的热爱就如同对家乡的感情一般。当年胡明树不但成立了天灯文化发展协会，积极推广天灯文化，还连年自掏腰包广邀外地友人齐聚十分释放天灯。
1: 明光没落以后，我们这边老街哦，讲句实在话，是你晚上只要天一黑就看到猫而已，没有看到人了，因为没有人了嘛，啊，也没有商机呀，啊，我当初也在外面也有赚一点钱，就是因为这样赚一点钱，我就买纸回来教人家怎么做，怎么我割一割，我就教人家怎么做天灯，然后做天灯做完了，哎，做天灯做完没有人要买啊，那怎么办？就是呼朋唤友，你令大家都进来放天灯，哇，进来上千人了， 上线那种场面是在石门寮地区是已经很，一老一辈人很就讲说很久没有人没有石门街没有看到这么多人了、啊，但是都是我的朋友的朋友，啊也是进来放天，在石门国小办活动，也是舞台啦，灯光音响，然后放天灯这样子，然后放完了以后，就旁边有那个礼堂，流水席，在恁家无搞过饱，无搞过饱咧，大家吃个饱。啊，大家都吃得很莫名其妙，也放得很莫名其妙。哎、欸，天丁是棒相鱼，啊，假是假相鱼，他们都搞不清楚。
0: 胡明树自费主办了多年的天灯活动后，各级政府机关开始注意到这一项重要的地方文化，从平溪公所到新北市府，甚至总统府。每一年胡明树都会受邀制作超大型主题天灯，在天灯节中释放。而胡明树在1999年制作的跨千禧年53尺破世界纪录的超级大天灯，更是让胡明树一举成名，更让世界看见台湾。
1: 1999年的时候要跨入千禧，当初的那个公共电视台那个总经理叫李永德，现在是客委会主委，他来找我，他说你能够放多大的天灯？我说放那么大要看什么？他说这次跨度迁徙，我们要用天灯做代表台湾来放这个天灯。他说能不能高于53尺？我说为什么要高于53尺？他说冷笑话，他说公共电视台是第53台了，所以说你要超过53了。我说好，那没问题。那我就做了一个天灯，就做18.98公尺。那个时候有申请金氏世界纪录，就是因为放了那个天灯，全世界有74个国家同时转播，有17亿的人口同时看到，在纽约的时代广场，台湾人看到那个天灯，感动的哇都哭了。
0: 胡明树自豪地说，他亲手做出来的大型天灯，其他也会做天灯的人不但不一定能做得出来，制作释放超大天灯维持零失误的个人记录，也是令他连年受邀制作超大型主灯的原因。
1: 以前我们没有放过大天灯，以前都是放小天灯而已，但是会做一个比较突出大一点点的了。大一点点的就是用小天灯的纸去接，很勉强把它接成一个大天灯，那个就变成说很危险，为什么会爆？因为那个大天灯那个它那个热气哈，比一般小天灯热气要大很多，所以怕会爆，啊，用那个小天灯的纸去接，最大的只有做到高度8尺，因为我们做天灯都是用台尺，讲几尺几尺几尺啊，你也没有用公尺，也没有用公分了，就是背丘同关了，后来就越做越大，8尺的、12尺的、20尺的，哦，再往上加，更大都可以做，因为那个韧度够了。但是虽然是韧度够的话，我们还是会加强啊，而加强说哪一个地方，要需要张力比较大的地方，需要再补强，不要让它爆掉，因为元宵节的时候。总统常常来，总统啦、院长啦、什么外国友人啦，都会来。我们在现场表演呢，我是零失误的，我是从有天灯到现在是从来没有失误过的，是零失误的，唔捌漏气就对了，唔捌讲飞未起去，还是讲烧起，还是讲安怎，我唔捌啦。所以他们就锁定我，就是每年的大天灯就是要找你，别人不能做。不是不能做了，他不敢找别人了，他不能说，这个人30几年没失败，你去找一个蔡家新人来骑，也不敢。所以说，现在能够做大天灯，剩下硕果仅存，只有我一个而已，只有我一个。他们要求的造型，你要什么造型，我就顺着你们的意思，做给你们看。
0: 胡明树除了能制作超大型传统型天灯，其他造型的各式大小天灯也都难不倒他。 它的天灯技法打破了传统天灯四四方方形状，只要能想得到的形状它都能做得出来。
1: 你要什么造型我就顺着你们的意思啊，做给你们看，也飞得上去。像今年我们做了一个兔子，他就后来又要求说，哎，兔子好像要吃红萝卜，又来一个红萝卜，啊，我也做了一个红萝卜给他们看，啊，也要飞上去，就这样子。他们要求什么，我们都做什么，就是顺着他们的意思。但是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说，他们的计价方式还是用二十几年前的那个计价方式。我说，你弄啊不爱花钱啊，你钱不多给我啊，事情要叫我做那么多，啊，我拢白做呀。我每年都是等于义务性的啊，为了这个活动也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责任啊。为了要观光，为了要大家有戏可看啊，那你爱拎哪里？
0: 身为唯一能制作临时物大型天灯和各种形状主灯的国宝级师傅，胡明树也希望能有后辈好好承接他的本领。
1: 这个等于是一个传承，因为我之前也有传一个年轻人，他什么都会，也学的都很好啊。我有时候没有在，我就交代他，我要做什么东西，他就会去做。结果他28岁暴毙。28岁就走了，走了就没有人再学了这样子。但是现在，帮我做天灯的人，这个年龄层应该几乎都有。我现在70几岁了，少我10岁以下的哦，几乎每一年都有一个年龄层，我都有朋友，我都把他们当成朋友了啊，我会教他们做天灯。然后他们啊，教他们不能干坏事，哦，教他们以后要怎么做啊，怎么做，反正就是年龄层都有了，包括现在小学的，啊，国中的，啊，有时候我在昨天他们也会过来帮忙，啊，我会给他们工钱，啊，这个应该要给的，哦，啊，就是时薪，别人是170，我给你200块，哦，啊，时薪200块啊，多给你们啊。就是很难得有这个机会让你们做电灯，教你们做怎么做电灯这样子。哎，
2: 谢谢各位，感谢。
0: 来自全球22国近40位各国记者，在这场2023世界新闻媒体联会中，受邀到了十分地区体验台湾天灯文化。一行人来到了十分地区的信仰中心承安宫，详细的听着胡明树和翻译人员解说的台湾天灯历史。
2: 台湾拿金氏世界纪录，个人的只有我一个人。
0: 胡明树在庙前现场制作了一个约8尺高的大天灯，熟练的技法令各国的贵宾们看得目不转睛。为了随即释放，胡明树与助理还用吹风机加速吹干俯完成的天灯。天灯完成后，胡明树就在庙前广场与几位贵宾一同释放。
3: He's an artist, and he also he puts a lot of talent there, and I no wonder why he's so famous around the world.
4: It's my first time to see, and I didn't know about such a very big lantern. I was so surprised to see the woman was taking a

0: hair dryer to make the lantern make it perfect. And it's very nice experience to know about and learn about the culture of Taiwan.
1: But when you're done, do not just set them off. Let's come back and have a group photo and then let's set them off together. All right?
2: 近四十位各国记者随后在新北市府人员带领下来到了十分老街释放天灯，大家各自写上了祝福话语，有人写新闻自由，也有人写下祈求世界和平。
3: I ask for my family, yeah, to be healthy and be all together. So it was a very nice experience and very emotional.
0: I think it's very nice. Although I knew about the lantern from 10 years ago, but it's my first time to come to Xufen, and I'm so happy to do the raising lantern.
2: 平溪最偏乡的里东市里里长正在做一个四彩天灯，这种五尺大的天灯就是十分老街上贩售的标准型天灯。
4: 大概接近天灯会做的会学习会做的时候是，将近四十年了。哎呀，也是从老人家那边学过来的。哎呀。
5: 街上好像都会做，还是我们十分那边
4: 比较多。现在天灯普遍十分平息，还有青铜，大部分的住家的商家大概都会做。这个的话差不多很快啦，像我的浇法比较简单，不会像把它复杂化，差不多超半天就会了。半年，也连法都一样啊，也没有比较难啦，啊，只是做出来的颜色比较多啦，啊，因为五行五色啊，它的颜色五行五色，像我们去医院，医师都穿白袍啊，就代表健康啊，啊，红色代表好运啊，啊。粉红色代表喜，就是代表那个姻缘呐。如果没结婚的话，就选粉红色。啊，那个黄金就是黄色嘛，代表金钱啊，缺钱。如果是需要大赚钱的话，求财力的话，就是黄色。
5: 所以彩色大家比较喜欢放，然后才会价钱比较好。
4: 对对对对，因为它代表多种需求。啊，蓝色代表有贵人相助。
2: 李明宏除了是连三任的里长，同时也是在地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为了让地方更活络，他开班教授制作天灯课程给社区乡亲，而他所传授的标准大小天灯因为制作较简易，一般老人家学习也能很快上手。
4: 春天的话都会有天灯制作教学，就是萤火虫季的时候都有会教学，所以说目前大概有三四十人会做天灯吧。这两年陆陆续续有人来这边学习的，原本大概十位了，现在增加个二十位有了。
5: 所以说原本大概十个乡亲在做天灯，家庭赚钱就是。
4: 对。然后最后一道手续是把所有的面都把三张把它连好的把它翻过去。再来示范那个，示范把这个框架做起来。这个为了环境维护环境，所以采用的材料都是可以回收。它的步骤是这样子。

大概这个以前哦是比较都是用手工，现在有机器把这个竹子削成这样。然后天灯为了上去要平衡的，所以你在制作这个框架啊，一定要平均，所以一定要把它做好。对。然后就把它分的平均这样。

0: 看这是把扣回来，哎，啊，扣回来了再装这个，以前是用酱五壶啦，现在进步了，用双面胶。啊，它这个连这个要从这个这边有一个扣油脂的地方，然后从这边开始连，然后就这样把它连上去，这个是双面胶啦，
1: 这比
0: 较
1: 快，
0: 哎，这样就比较快。大概是这样，啊，等一下，把它装。
1: 贴上去这样。
0: 对对，大概是这样子。哎，设计当然是目前理事长是我，我就想把天灯啊跟石龙教育啦，跟地方产业把它结合起来，跟自然产业，然后还有人文地产情都把它结合在一起，把这个东势这一块把它推销出去，让整个东势里能够啊在观光业还有。天灯业还有，食材业，然后农产品这一块，还有蜂蜜、林下产业，还有山药、竹笋各方面，然后结合起来，啊，把东势里，人口再回流，啊，青龙能够回乡这样。六条形容七千国家八百乡村，九九团圆时阵出力，一切平安顺遂，大赚钱。
2: 天灯除了可以让年轻人回乡，李明宏说里内不少长辈还会到处捡天灯，做环保，动健康。
0: 目前捡天灯的，大概我在想，大概很多了，因为老人家没事啊，去捡一个就10块钱啊，啊，所以说老人家啦，还是有时候店家啊，为了环保啊，啊，店家也会出去捡，然后老人家会去捡。捡回来交给店家，一个就10块钱了。所以目前在捡的人，大概平溪有上百位吧。
1: 是，那我们里内的，像东势阁这边呢？
0: 东势阁这边大概有10几位吧。
1: 大概几岁来去捡？
0: 大概有七八十岁、60、70岁、50、60岁都有。
1: 七八十岁也去捡？
0: 七八十岁在我们这边还算是很健康啊，很厉害的。
1: 还是年轻就是
0: 对啊，因为空气好，因为这边像东势里平均年龄就是8.5岁啊，然后70、80岁的很多啊，90岁很多啊。全国最老的区是平溪区，最老的里是东势里。
2: 十分老街出生的杨秉义，曾在外地工作多年后，回到十分老街开设天灯工作室。店里许多创意小天灯都是他亲手制作，甚至是他自己发明出来的。
3: 自己研发，因为我早期练美工，我练美工科，所以这些东西还算是，驾轻就熟了。因为美工科它就是要有创意嘛，除了手巧之外，还是要有创意，一些创意在里面。对，也没有去说跟什么人去学习，就是看人家怎么做，看过一两次之后，大家自己去摸索，那摸索之后就改进啊，对，才慢慢的去研发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因为像早期没有这个小夜灯，那小夜灯也是从我这边开始做出来的。
2: 来到十分的外地游客，在放完天灯后，还能带回去的除了回忆和照片，使用的创意小天灯就是最好的纪念品。而这个手工小天灯也在杨秉义的巧思下改良过许多次。
3: 开这家店，那开了店之后，那时候游客也没这么多了。那时候这边我开店的时候，这边只有真正做这种相关的天灯相关的店家只有3间，我算第3间、第4间吧。那做了之后，因为我的想法就是说，做出来的东西尽量不要跟别家店一样。那时候就开始做这种用花布来做改变。那用花布做改变之后，早期的一个印刷的一般胚布印刷的市场就慢慢消失，因为花布做出来的每一颗灯都会不一样。那像早期他们在做的时候是在用胚布印刷嘛，那胚布印刷图案是一样一致的，你印10颗，10颗是同样的东西，印100颗，100颗是同样的东西。 那花布在制作的时候，你做了100颗，100颗每一颗都不一样。
2: 当平溪各家店家越来越多都以机械化生产小天灯后，杨秉义却始终没有放弃创意天灯客制化的这块小市场。
3: 因为大家都会考虑到一个价钱问题，因为客制的价钱总是会比较高，那大家考虑到价钱问题，所以客制化几乎很少很少。那过年前我有接到一个新加坡的，他是客制化，有做了一批，那做了要尺寸要他决定，然后帮他做了一批，大概30几颗大颗的，最大做到45公分，然后做完之后做可以折叠的，因为一般大的天灯是不能折叠的，那我帮他做就是可以折叠起来，因为运送问题，如果说不能折叠，30几颗要运到国外去的话，费用要很大。那我们帮他做折叠的，折叠起来之后小小的一个东西，费用啊，就是运费的话至少节省的3/4。
2: 走过3年的疫情，十分因为天灯再度回到过去繁华。在十分已有200余年历史的天灯，不但成为了地方重要产业，且规模越来越大。这一个代表台湾在地人文的国宝级民间文化，将带着许多人的祝福，飞得更高更远。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其实我还在做流行创作的时候，制作人，那个什么，对，就然说，那你就来我这边录音啊，那我这边可以让你录啊。
1: 他可以说，都几岁了，还不赶快来？
0: 就来录啊，
1: 有作品就
2: 赶快发，就赶快发一发，
0: 然后就来录啊，这样子。

2022这年，新平、欧飞和庄凡组成的你太白了去晒黑，在文化部举办的原创流行音乐大奖中勇夺河洛语组的首奖，也在同年获得流行音乐创作乐团类的制作发行补助，让这个汲取半岛文化和风土养分的乐团得以将长期蓄积的能量迸发绽放。

0: 透过这些年的演出，乐团虽然已经累积不少表演经验，但录制专辑对三个人来说却像是一项全新挑战，不少东西都得打掉重练。
1: 因为我们其实在做专辑的时候，就整个全部被
2: 调整，
1: 被调整，对，所以就不是我原本写歌的
2: 样子，
1: 对，也不是我习惯的样子，就完全就是现在就是大家都在苦练自己的。
3: 他就要学弹吉他。
1: 对，因为我之前是吉他，是我只是我创作工具而已，就是没有到
2: 乐手
1: 很重 吉他的声响。对，但因为现在要做专辑要录音，所以就必须得更精致，然后更精准的。
4: 那最后那三颗怎么弹？
1: 我就是觉得我们每天都在生长痛，就是所有东西都在大调整，然后所有东西，然后很多心态跟观念完全都是没有想过的事情，对啊，所以要很一天就要消耗非常多东西，我觉得蛮过瘾的，就是好像成为一个专业一点乐团，好像就需要必须得面对这些事情。
2: 所以我们二月到现在，我们只有录一首歌的鼓和吉他，是因为。就是制作人觉得我们就是要先让自己进入状况，就是要 get ready，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一直练团，然后录就是练团的过程把每首歌都录起来，然后再去听我们就是录的东西，
5: 对，然后再回去。火车行到伊都阿妈伊都丢，哎呦崩坎来哟。

0: 他已经不读。
1: 对啊，之前茄子蛋嘛，然后就现在很红的都是最一开始大家说的独立乐团啊，但他们现在都已经做到
2: 告五人了。
1: 对啊，对啊，告五人啊，他们都变得很红了，
0: 变成主流乐。
1: 就是现在台湾的音乐市场蛮多元的，因为你就是可以听到音乐的平台很多，所以大家听的东西就很多，所以也不会觉得我们做的东西比较特别，所以就比较不容易被人家听到。
3: 爱上泥土，沾上泥土，爱上泥土，转着圈对自己。

已经过落山风时节的五月底，在恒春举办的南国生活节再度登场，还在台北持续专辑录制的三人特别南下演出。这天不时吹来的阵阵凉风迎接久违的他们，既吹着团员们的头发恣意纷飞，亦扬起现场听众内心的波动。

0: 天哪，我觉得在同乡唱歌实在太舒服了吧？你们说对面？
1: 风好大。
0: 对啊，就是
2: 风很大，
0: 就是你。我们也住在恒春很久了，然后因为我们现在都在台北，就是录制专辑这样子，所以就有种都市跟大自然的一个交错结合，这样蛮有趣的。所以在台北其实我蛮不适应的啦，我觉得就是觉得好无聊啊。我比较喜欢大自然，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说，哎，刚刚在唱歌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哇，那个风微风徐徐，天哪，这个味道，这熟悉的味道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对，欢迎来到南国生活节，然后我们是李太白聚赛，谢谢。
3: 而在徐徐风中，鼓手欧飞也以他温暖的歌声轻拂过每个人的耳际。

个时候在讲情爱，然后我们这个时候也在讲情爱，然后用四季去做比喻。我有点不是决定这首歌的去向的人啦，可是我以一个参与者的角度看到里面非常多很精彩的地方。那时候第一次录到阿嬷声音，它叠进来的时候，心平叫我听，然后我听了我就哭。

0: 除了巧妙以老调新曲互相呼应之外，乐团也带来这首以地方渔民生活为灵感的创作。
1: 风吹沙的地方，然后我就遇到一个渔民大哥，他就是在小渔仔，就是有在海边用那个渔网去捞鱼苗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会用在数那个鱼苗，很有趣。他们唱数鱼歌，一尾来两尾，姜啊三尾来五尾，姜啊八尾，他们就是会用这样唱去算给买家听这样子，然后觉得哦，这个东西超有趣的。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想要做捞鱼苗的人？”他说：“没有啊，因为这个工作就是养活了我，养活了的我兄弟姐妹，所以我也跟着做这件事情来养活我的长辈跟我的底下的子嗣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在想说，他们只想要把自己的家顾好，然后一心一意的做。

择可以延续子嗣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比起现在的我们，我们有更多选择，可是却有时候又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我也在反思说，那当初那个移民大哥，如果他也有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那他还会当渔民吗？对，那这首歌《叔叔》。

贴合半岛的风土民情，从老调中长出新芽。你太白了去晒黑，以音乐跨世代的包容力，展现出同样自生活取材的音乐元素，用丰沛的创作能量成功转移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宝藏。

谢谢，我叫马布鲁萨。那我这边就是我们是你太白的去晒黑。

0: 因为我们去的都不是专门在做音乐表演的地方，我们都是去咖啡厅，
1: 带着音响去
0: 书店这样，自己带设备去这样，就觉得他大家其实都蛮支持这件事情，然后也很友善。
1: 嗯，那所以有些店家真的非常非常有趣，像新品可以分享一下你在花莲那个店家，
2: 因为他是花艺师，没有做过演出的场地使用，所以会很开心他们就是也一起做实验。但弄一弄弄一弄之后，就是我们也点他们咖啡，点他们的甜点，然后氛围其实室内氛围其实极致好，
1: 而且他中间还去叫他的朋友过来，
2: 所以他就非常开心。然后我因为他的甜点非常好吃，然后话结束之后，我就跟恒春朋友们就跟他们讲说，哎，要不要团购一下？那我们一团购就团购了40颗他的甜点。
1: 他根本是团购王，
0: 团购王，
1: 团购王。所以那个
0: 还是共的，还是讲共的。
1: 不好意思，因为我是新竹人，就一直讲共。
3: 笑谈过程中的种种趣事和感想，用9天的时间跑遍全台。团员们用梦幻来形容这次的活动，许多瞬间都让人印象深刻。
0: 而且我们在就是巡演期间有跟大家玩一个小游戏，就是照样造句，就是要讲说你太怎么了去怎么样，然后就我们就收集了全台各地的各种你太怎么样去怎么样，然后大家都很有创意，然后后来就发现，哎，有的人会突破框架，就是他写你太太来了去躲起来，
1: 或是你太胖了。微糖去冰什么之类的，你太胖了，微糖去冰。
2: 对对对，
0: 啊对对对，你太胖了，微糖去冰，那个去在那边了。
1: 就觉得哎，很厉害，很可爱。
3: 已经结束巡演行程好一阵子的这天，三个人又聚在一起忙碌着，为的是乐团即将正式发行的实体专辑。
2: 给你撕好了。
1: 好。
4: 还有很多吗？
2: 没有，剩3本。
4: 哦，那要来算数学，大家要来那个
2: 找数字。
4: 没错，
0: 以前都一直大家都会说开玩笑说啊，你们发专辑，我们一定会去买，然后就觉得啊，就是大家就是聊聊天，开讲讲话，
1: 随便说说的，对。
0: 就现在专辑在这里，自己的包，
1: 自己包，
0: 自己写。
2: 还好我们乐团有3个人，
0: 对啊，就是、不用请工读生，我们自己包。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蛮辛苦的。
3: 除了自己的专辑自己包，其实整张专辑的装帧设计也都是由欧飞一手包办。
5: 一打开会看到落在 CD 面上面的一个歌词本，因为它是一个圆形。我们其实都跟圆形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觉得太阳嘛，它是发光体。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太阳其实走过一年的路径或是一天的路径，其实也是有一个这样子圆弧的概念。那如果它在平面上的话，它这样子翻过概念其实有点像是平面和一个半圆体，很像我们看到日出日落，就是太阳沉到海里面的样子一样。所以我们庄凡也有讲过一句话，说他小时候很常看到日落，就想说为什么太阳到海里面没有嘶的声音。然后其实我们封面就是一个太阳落到海里面，然后就有一点点发泡，就有这样子的想法在。
3: 就像是桌游一样，将其展开后又是另一番风景，而当中还藏了许多巧思。
5: 希腊我们其实是改编自风港老调，然后里面就有讲到像是情情爱爱的部分，可是他们讲情爱其实都会用大自然的一些元素去讲。像他有一个歌词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两只鸟，然后一只被吓走的话，然后两只都会一起飞，所以我们就会就是有两只鸟，像这个鸟就有这样做一个这样的对应，这个就蛮有趣的，它是楚，然后楚的话其实是在讲丢丢当，然后这个这样看起来不是很清楚是什么，可是它其实有一个折法，它其实这里都有压痕，然后你可以就是这样子折，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过山洞的感觉，一面是只是进入火车的车洞，其实另外一面是出口啦。它是用刚好一个橘全开，所以我们其实裁掉的纸很少，而且我们中间裁掉的东西会变成我们的门票，所以我们真的很环保。我们只有用到 CD 还有 CD 扣是用塑胶的，其他我们就是全部都是用纸，而且我们真的用就是很少很少的耗材。 毕竟我们就是这么靠近大自然，然后这么喜欢大自然，所以想要响应这样子的态度和精神。

0: 唱，我都记得。
1: 就乱聊，然后搞笑，
2: 搞笑，
1: 然后也会很认真的讨论某件事情，然后也会交心这样。嗯，
3: 就感情蛮好的，因为我们最一开始认识就不是因为组团而认识，就是认识了之后才
1: 组团。才组团，
3: 对啊，
1: 对。
4: 认识多年，加上常在一起练团，三人间的默契早已不言可喻。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成为彼此的依靠，不但陪伴彼此走过生命中的高低起伏，也成为音乐世界里的最佳拍档。
1: 像我有很多谈很多东西，其实 我都不太懂它到底是什么。其实我现在我在练团，我在 到现在，就从以前创作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在弹的是什么东西，这样子。对，就是
0: 他学听起来
3: 是。有时候他学一首歌出来，然后弹给我听，我说哇塞，你怎么会用这个和弦呢？好厉害哦！然后说，我不知道，我乱按的。我说哇，我自己都还要看一下那个和弦到底是什么，然后在那边抓他到底弹什么和弦。
1: 因为我就会问他说，庄凡那个几几几几几这样按，这样按，这样按，这样按，这样按。它是什么
3: 和弦，然后我就帮他算，哇塞，这个和弦好复杂哦，
1: 奇怪，就歪七扭八和弦。
3: 对啊，
1: 对啊，然后对，可就需要他来帮我解读。
4: 尽管直到现在还在磨合中，但科班出身的庄凡已经逐渐能将新品口中抽象的音乐描述转化成具体的表达呈现。
3: 主要是他提供构想，然后我去帮他实践的。
1: 对，然后再细修。
3: 对对对。
1: 对，因为其实 要怎么把我要的东西 key 到电脑里面去，其实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嗯、对，我需要一个。
3: 所以我帮他执行。
1: 对，我需要一个小的。
3: 他是我的脑袋，我是他的手。
1: 对对对，我是副
3: 歌。类似这样子。
1: 对，然后有时候我自己在乱试，然后试着我说，这样会不会打架？然后没有打架，我就觉得啊，有点开心。
3: 过关了。
1: 没事。对对对，就是觉得、自己有做到一点小事这样子。
0: 庄凡虽然是我们年纪最小的，可是他就是非常可靠，是最可靠。所以我们出去，比如说订房间啊，安排车子啊，然后就说，我明天几点要集合？谁都不能迟到，什么什么什么。
3: 我是乐团啊，对，我身兼经纪人。
0: 对，
3: 因为另外两位团员他们都比较飘，对啊，所以需要有一个人把他们拉回现实吧，然后。可能我又就是稍微比较比起他们擅长做行政方面的事情，所以就会比较多时候是由我来跟，比如说演出单位啊，或是要合作的单位做沟通，然后或是安排我们要出去表演的一些事物。可能我本身就比较喜欢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就也做得蛮开心的，而且就可以掌控大家的行程这样子。
5: 好嘞，这个是大院子。然后我到时候我们票口票务就请那个彩薇跟连秀帮我们处理、然后他们就会在这个地方，
6: 就这里，
5: 对，应该是会是我可能会麻烦一个人在这边验票啦，然后一个人在这边，你们觉得嘞？
0: 我自己觉得这里可以不用有人，就是两个人都在这里就好
5: 哦，直接在这边卖，
0: 对啊，因为这样他们两个。

0: 是米太太去晒黑。
1: 开心的吧？今天竟然是，就我们竟然巡回演出，然后终于来到第九场，
2: 最后一场。
1: 然后我们也跟大家就是讲好说，我们一定会带着好作品回来。然后希望这次大家会，我们非常喜欢我们这次的作品。然后我们把我们最新的编曲就是带到这一场来，然后我觉得回到这个地方是我觉得超棒的，就是庄凡他自己好像有一种
2: 那个摄像先一直保持，
1: 对，终于回到家的感觉。
2: 我刚刚有人拿卫生纸，怎么回事？
3: 那才第一首，
1: 才第二首，
3: 才第二首。
2: 哇，很开心今天大家来到这边，就是我们第九场，在成功大悦城，就是其实这里就是我们从太白开始的地方。然后今天有很多的歌要。

0: 这里是吧
1: 改编自风港老调的曲目，将传统年代的情爱娓娓道来，每首歌都像在述说一个故事，让人沉醉其中。除了演唱专辑中的曲目，团员也和大家分享北上录制专辑的感想。
2: 是在北台湾待
3: 的，
2: 就是大家脚步都好快。虽然说我们录音就是起床就是进录音室，然后回家就睡觉。
3: 你来恒春有不习惯吗？
2: 对啊，你是从北台湾搬到南台湾来。
4: 对啊。好像还好，因为我一直都在移动，对啊，反而我回到北台湾，我有点不习惯这样子，已经慢慢已经有一些南部人的基因在里面。
3: 那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不管是不是在本地工作或者在外地工作，我觉得好好爱你自己出生的那个地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就是其他用力多汗，就是你就是吸取那边养分长大的。

0: 今天我们这一集呢，要为大家介绍你比较少接触到的行业。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就是采耳师。你知道采耳师能够帮你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不只是采耳而已嘛。而且听说在采耳的过程当中，不止很舒服，有些人会一秒入睡。哇，听起来真的好神奇哦！今天我为大家采访到的不只是采耳师，他还是有采耳女神之称的徐佩嘉。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好，
0: 女神哎、欸，
1: 对啊，
0: 为什么会这样？
1: 女神是因为其实是同行给我的一个封号。哇塞，因为我其实，在采耳其实做的算比较早。
0: Okay.
1: 然后呢，我在第一年的时间花了一年的时间，就大概教出了100多位的同学学员，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哇，我是跨领域的，我是从睫毛行业转到采耳行业，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哇，你做美业，然后可以转向采耳，而且又做得这么好，他就觉得，我觉得你就是采耳女神，因此就有这个封号。
0: 这蛮妙，我还以为是你开课的时候啊，在学生要填单子，就是说，到最后的时候，你必须要承认我是采耳女神。
1: 对，有可能老师长得很漂亮，也是一个原因的、啊。
0: 我还自己说，我都还没敢讲呢。好，首先先聊一下，因为你刚刚有说嘛，你本来是做美睫的，嗯，那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个想法？要从，因为美睫其实在台湾现在真的很流行，
1: 嗯，对，
0: 不管是美甲、美睫、雾眉、漂眉，好像你随便走到哪一条街上都可以找得到。
1: 对，
0: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像我刚刚讲的比较少听过的行业，就是采耳？嗯，
1: 其实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去大陆做美睫教学，我本来就是做美睫的培训老师，然后我是到大陆工作之后接触到采耳这个项目。那因为采耳它在台湾没有嘛，所以我第一次体验的时候就觉得，哇，采耳这个

0: 很神奇的感觉，让我很喜欢。然后刚好就有这个契机，让我就发现了这个技术。那我在大陆工作的同时，我就很喜欢这个产业嘛。那刚好疫情20年回到台湾了之后，我就想说，回到台湾我可以做些什么？那刚好那时候觉得美睫在台湾太多人做了，我想要走出不一样的路。
1: 所以你是后来是回去大陆学的吗？
0: 其实我在大陆的时候就因为很常去给人家做嘛，做到我就想学，很有兴趣。
1: OK，
0: 对，
1: 所以本来就有在学。
0: 对，
1: 好，那我可以知道，因为我没有采耳过，
0: 对，
1: 你可以为我形容一下被采耳是一种什么感觉吗？
0: 我觉得被采耳的话，就是一个很舒服、很放松的一个很享受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你是耳朵比较敏感的人，然后就会有一种好像被撩很痒，然后全身酥麻爽的一个感觉。
1: OK，
0: 很舒服。
1: 那你呢？
0: 我就很喜欢啊。
1: 你的表情怎么都不一样，我就很喜欢、啊。
0: 我其实就是因为我体验了之后，我觉得哇塞，怎么会有就是耳朵可以就是用成这样？
1: 那你会怎么形容自己的才耳呢？你是那种传统式的，比方说，因为你是在大陆学的嘛、嗯，你是真的就是原封不动的把它。比方说他们有川式采耳啊，还有什么原封不动的把那一套 copy 来台湾，还是其实你有加诸自己的 style 在里面？
0: 有，台湾在流行采耳的这段时间，大家都会觉得采耳就是挖耳屎这件事情。那大部分台湾初期的采耳师都是属于川式，因为采耳的发源地在四川，所以叫川式采耳。嗯，那我其实也是从四川学回来的。嗯，但是我那时候回来，我就会觉得说，采耳明明就是一个很放松疗愈的一个项目，为什么大家都要觉得说好像就是清洁耳屎这样子这么简单而已呢？对我来说就并不是，所以我就决定就是我要自己创一个叫做耳道放松管理的项目。我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是来放松耳道的这个感觉，然后来体验我们的项目，了解到原来采耳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不是单单只是挖耳屎这么简单而已。嗯，对，就是后来我就决定用这个方式，所以我在台湾创立的品牌啊，热爱采耳朵的黄金宝藏，爱石，
1: 真的，这里面都是金矿啊的那种感觉。好，因为我知道采耳这个工作，但是我始终没有去尝试。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采耳的确在台湾没有想象中这么普及，
0: 对，
1: 因为在大陆这么普及，台湾大陆可能有一些，比方说按摩中心啊，
0: 对，
1: 他就有副采耳师，然后他就会帮你做。可是我始终没有做，不只是因为我很少接触到，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很不知道该怎么把这里交给别人，
0: 对，会害怕，对不
1: 对？对，所以采耳师其实是一个要很负责任的工作，哎。
0: 对啊，其实采耳在台湾应该算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因为它必须受到专业的训练。嗯，就像宝仪一样，就是大家都会担心耳朵会受伤啊，而且大部分人的观念都是说啊，我耳朵有问题，我要找医生，而且医生都会说耳朵不可以乱挖。
1: 对，妈妈也这样讲。
0: 对，可是其实在我们自己接触到这个行业才会发现，其实耳朵是不能乱挖的，没有错，是因为在我们自己不懂的情况下嘛。对，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做这个行业在推广的时候，它是有很大的困难度的。结果就是在比较多，可能是我觉得是时代的问题，刚好透过现在网络，很多网红开始去拍采耳的这个项目，然后呈现出来的感觉是很放松很舒服的，于是大家就开始跃跃欲试，然后来体验之后就发现，哎，原来跟想的不一样，然后再来我们跟医生肯定做的也不一样，我们做的就是清洁之外，最主要是做疗愈、放松、解压的这种项目，所以我们被称为就是疗愈的一个课程。

0: power 的过程哦，它就有点像采矿一样，它需要一步一步慢慢的把它挖出来。当你一挖开的时候，那个味道就会哦涌现出来的时候，它就会冲到你的鼻腔里，你只能就是默默的。而且我们其实，在清洁的过程中，因为那个耳屎会不断的涌出嘛，所以它会被堆积在我们前方的一个小卫生纸上面，然后它就一直越来越越来越多。其实耳朵会臭是跟体质，还有就是跟生活作息有关系。它也许是有耳，或者是它可能本身有吃药。或是老人家，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采耳就是挖耳屎。其实采耳它是一个疗愈放松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叫它耳道放松管理。
1: 可能有猫毛。
0: 一开始会先检查顾客的耳朵状况，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做整个完整的服务。那它其实最主要会先从放松开始。我们会用一些羽毛的工具啊，帮他做一个疗愈的过程，然后再来我们会帮他做到清洁的部分。然后清洁完之后，我们就会用我们的一些羽毛工具放到耳道里面做所谓的刺激跟按摩。那他这个过程其实就有一种 ASMR 的感觉。我们耳朵里有一个特别的据点，它其实就是在我们耳朵的最深处，但这个据点就是每个人不一定。位置也不同，但是那个据点就是说，我们去刺激它，然后你就会感受到全身会有一种酥麻的感觉。其实这个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就是孔雀羽毛，它就是在采耳疗愈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是制造瘙痒的来源，所以大部分呢，只要有出现这个孔雀毛的，基本上就是跟采耳有关。那再来的话就是所谓的音叉。好，我们的采耳的过程中会透过所谓的音频震动去达到一个放松的过程。好，所以这音叉呢也是我们采耳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哦。那还有一个啦，我们在清洁或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灯具，所以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工具叫做拇指灯，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耳朵里面。
2: 它每个位都不一样。
0: 其实耳灼它最主要就是在帮我们的淋巴做循环，
2: 放松睡就可以了。
0: 然后可以透过那个耳灼的一个所谓的烟囱效应，达到一个放松疗愈的一个作用。通常呢，它做完就会很好睡觉。
3: 它看起来真的很舒服哎。
0: 对呀、啊，
3: 那你可以为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 ASMR 吗？因为你有提到
0: ASMR， 它其实是看一下小草。它叫做自发性感官神经的一个反应。其实我觉得讲明白一点，它就是一个我们透过声音跟感受去刺激我们的脑神经，嗯，然后它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愉悦放松的感觉，嗯，它算是一种疗愈性的一个反应。对啊，所以每个人他对于就是声音跟触感啊，甚至嗅觉、触觉上面，他每个人的反应都会不一样，嗯，所以就可以帮助人达到一个心灵平衡的一个状态。
3: OK，
0: 其实我们采耳的工具有最主要都是透过羽毛类的感触去达到不同的感觉，因为它每一种毛它会有每一种的软硬度的不同啊，它的刺激强度就会不一样。
3: 嗯，这是真的毛吗？
0: 它就是真的动物毛。
3: 我可以拿起来看一下。
0: 可以。对，
3: 等一下，我有一种诸葛孔明的感觉。
0: 哦、oh, ，就是会有那种
3: 痒痒的、酥酥的，
0: 从我们面部皮肤啊，慢慢带到我们的里，深入我们的耳朵里面的那种不同的刺激的感受度，
3: 就是循序渐进，
0: 对，循序渐进。
3: OK， 好像我有看到你们也在做耳灼吗？
0: 对，有耳灼。
3: 嗯，那耳灼功能呢？
0: 其实耳灼它主要是透过一个循环，然后去做到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它主要搭配按摩。那耳烛在燃烧的时候，其实也会有 ASMR 的声音的疗愈，嗯，它会有那个火焰一直在燃烧的声音，反复的在耳朵里面出现，嗯，所以他客人他在做的同时，他会觉得那个声音可以得到放松嘛，然后我们再搭配我们的手机去做按摩，那他就可以得到一个放松、缓解疲劳，甚至代谢的一个作用，嗯，那它最大的好处，我觉得是它可以帮助解决不好睡觉的睡眠问题。很多客人他就是做完之后会觉得脑袋放空的感觉，就觉得很好睡。
3: 嗯，因为我做过耳烛，我听说过原理就是，当它在燃烧的时候，其实它也会把里面的一些东西
0: 排出来。
3: 对，嗯，对，所以，但是我在做耳烛的时候，我还是会有点紧张，嗯，因为我很怕那个耳烛烧
0: 到
3: 就会滴烧，对，然后就会滴到我的耳里面，然后我又要再把它清出来，就整个，然后
0: 你在做的时候你就没办法放松。
3: 对，但有些人真的按摩很舒服。
0: 对，
3: 我觉得它是一个全。 就全套的一个体验的那种感觉，它不只是单一的说哦，我就是烧东西，
0: 对，
3: 啊，我不只是单一就是挖东西，
0: 对啊，
3: 它其实就是全部都照顾到，
0: 它可以复合在一起，就是更完整的去体验，可以去呈现它这个服务出来的感受度会比较高。
3: 那我们介绍一下人的耳朵好了，既然你是专家，
0: 因为我们知道
3: 有。不是，就是人耳朵好像有一些是干的，有一些是湿的。
0: 耳屎的部分。
3: 对对对。嗯、那干的是不是就可以给你们做，然后湿的就不适合呢、嗯？
0: 其实我们的大部分耳屎的形成嘛，比如说体质上就会分干的跟湿的，是最常见的。嗯。然后这两种的话都能够处理。嗯。只是说大部分的客人可能，如果你本身是湿耳的时候，大家会比较害羞，因为会觉得说啊，我耳朵湿湿的，甚至臭臭的。他们可能就会担心说我是不是去会给人家造成麻烦，其实不会，因为我们是专业的采耳师嘛，我们遇到任何耳屎我们都会非常的兴奋，就是那边人就是说哎、欸，你们的那个采耳做一次多少钱啊，学费多少钱啊，然后问完之后他们

0: 可能听到就会说啊，这做一次才几百块钱啊，那这个
1: 所以太便宜哦，
0: 太便宜。所以就是去了新加坡之后，就遇到很多的问题出现，然后回来之后就受到挫折。
2: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2: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3: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4: 已经好酸了，
3: 稍微做一点点的。
5: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6: 像肝光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7: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只要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他只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他总有一天会抬起来。
8: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9: 当你用钞票换选票，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当你用选票换好处，用利益换支持，只要有人打电话，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10: 我要检举贿选，
11: 我要检举，
12: 我要检举。
13: 有了买票，
9: 买票卖票的人一定会付出代价。这里始终有个位置，等着每个越过法律界限的人。后会有期，徒刑等你。

0: 为我们是专业的柴儿师嘛，我们遇到任何儿时我们都会非常的兴奋。
1: 等一下，你竟然说出兴奋两个字。
0: 儿时越多我们越有成就感，这是真的。
1: 欸，我跟你说啊，有些妈妈也是这样，有些妈妈很喜欢帮小孩挖耳屎，
0: 对，
1: 不是因为说她小孩耳朵有多脏，而是因为她喜欢做这件事。我看到有些妈妈家里有一整套的
0: 工具吗？
1: 对，然后我就会想说，你也没有要营业帮别人做，可是你就是很
0: 来，
1: 就没事就叫一个来，
0: 对，
1: 所以你必须做这个，你还真的要有点。自己真的要喜欢，
0: 我觉得很喜欢呢、欸。所以就是，所以你看刚刚讲到的干耳跟湿耳都能做之外，其实我们比较常处理的是比较特殊的，就是耳朵塞住的，就是那种所谓的耳结石啊，很大颗的那一种。
1: 耳结石你们也可以处理？
0: 可以，但大部分会去找医生。
1: 对，
0: 可是我们跟医生比较不一样，是因为说医生他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跟细节去帮我们，就是安抚情绪当中去帮你处理这件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比较专业的地方。
1: 那你有拒绝过客人吗？有没有一些客人是，比方说来了说我需要你帮我采耳，但是你看了之后评估说，这个可能不太适合。有没有客人其实并不适合做采耳的这些事？
0: 有啊，大部分的客人现在很可爱哦，他们耳朵有情况会想要先来找采耳师。他说：“我就是觉得耳朵有点声音，有点闷啊。所以我想说我要来看看，我想要来挖个耳屎这样子。那其实有时候来，我们就会把他先检查耳朵，就会发现，他耳朵可能是发炎的状况，甚至他可能耳朵里面就是发红、受伤，然后甚至流脓的都有。那我们就说，你这个可能要先去看医生呢，这我们没办法处理。对，所以就是像那耳朵有状况的，我们是没办法做的。
1: 所以你们也是会转诊就对了，
0: 会。”
1: 但我刚刚我们也有提到，你自己也有提到，你的学生很多，你也是从教学开始进入采耳这个行业。我觉得你这个创业历程真的也蛮奇妙的，因为你是先
0: 教学，
1: 然后才开自己的店的。
0: 对，
1: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策略呢？
0: 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时机因为我那时候2020年遇到疫情之后回到台湾嘛，然后我当初一开始也是从事原本的美睫的工作，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美睫在台湾很竞争，就想要一直找出路，所以也就刚好让我就是遇到了，就是大家台湾正在发展采耳这一块。其实我去别的老师那里学了之后，发现他跟我在大陆做的就是不一样，感受都不一样，甚至表达的方式都不一样。那因为我本身是做培训出身，所以我那时候学完之后，我就觉得说，天哪，这个老师这样子也可以来做培训，那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我就一开始就决定先往培训这一块走。因为刚好那时候真的就是台湾没有人在教，而且又遇到疫情不能出国，所以我就先做了培训，就是大概1年的时间，然后从培训这个地方赚到钱之后，我才来开店。
1: 因为真的蛮妙的，因为很多人学了一个东西之后他就会想说，我先来开店，
0: 对，
1: 我先累积口碑，然后我先赚一点钱，
0: 对，
1: 等到口碑做起来了，我才会有学生来。对
0: 对，
1: 可是你不是。
0: 因为我觉得是我运气好，是因为我刚好在2018年去的时候，就是去中国工作嘛，接触到采耳，所以我相对在我台湾的同学之间我学习完之后，我对他们对这个技术的理解力是比他们高很多的。所以我就花了1个月的时间整理了我所有的课件跟内容
1: 教材。
0: 对，然后呢，就透过我自己之前的一些培训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经验，创立了一个团队，然后教了一些讲师团队，我们就一直在台湾做培训这一块。
1: OK。
0: 我们先看一下耳朵，看到，就是它里面是有耳垢的，往上面，你们看都是耳勺，耳起可以转方向嘛，对不对？那耳起的话，其实我都是用顶着这边去，像翘那个翘耳皮一样，我就会把它往下推。其实我们要看疫区的时候，你的这个内视镜是在你的耳屏间的地方，有看到吗？跟其他的采耳师比较不同的是，我是直接从培训开始出来的因为我其实是因为有在中国待过3年。那我觉得我运气也是挺好的，就是说刚好那个时候台湾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大家都不敢出门，然后也有非常多人失业，想要就是转换跑道，想要创业。那刚开始我就是先以培训为主，对。那在培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很多人想要学习，毕竟它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行业嘛。你们拿着这个葡萄之后啊，你们就右手拿，你把你的工具的这只手，你可以顶在你的可能无名指上，找一个支撑点。然后你就是去把它翘起来之后啊，你要顶着它往上推， 用大拇指往上顶的力道去，你会看到它就起来很多。我们一般采耳师训练手的稳定度，其实大部分还是透过大量的练习。那可能就是让他们用一些特殊的工具，比如说像我们可能平常比较常看到的，就是鸡蛋壳，可能他会去训练他敲蛋壳的力道。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还会剥橘子皮，去用工具去剥它的纤维度。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最近玩的剥葡萄，然后还有豆腐。豆腐的话就是把一些比较柔软的一些纸巾放在豆腐上面去做一个力度的练习。然后大部分的学生我们会跟他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的手很不稳的话，你可以平常就是多做一些握力运动，比如说你的手举 500cc 的水，可能举10到20分钟，做一个握力的训练，这个也是可以加强你手的稳定性的一个部分。目前我们的学生量大概是200多位，那其实他一次主要是采耳的技术他比较适合手把手，他很难大班复制，所以其实通常一般的学生量可能就2到4个，不会太多。
2: 好，你是左手拿工具？
0: 没有，你可以把它，我觉得当采耳师的特质，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因为大家都觉得挖耳屎很简单，其实真的不简单，在我们家里没有简单这两个字。然后我觉得耐心非常重要，有时候有一块耳屎你可能怎么挖都挖不起来的时候，你是要放弃它还是你要纠结它，这也是需要做一个选择。对，我觉得耐心是最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要有细心度，要很细腻的人比较适合，就是耐心跟细心这两个特质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再来就是我觉得采耳它有一点点的年龄限制，你的眼睛的状况要不能太差。
3: 我原本也会很严肃的那一种，结果是还蛮，就是像朋友师傅懂，然后又很专业。
4: 就即便我们自己出来创业，老师还是都很愿意回答我们的问题。有问题的话都可以问老师。
5: 去尝试看看说他的灵感会到哪里。
1: 听说你的学生也不只是台湾而已，也有很多国外的学生来学嘛。
0: 有，因为其实在采耳发展的那一年，然后有很多马来西亚的学生很想要学习，然后我们就是有接到澳洲回来的，然后我还有教过一个美国线上的，他很想要学，台湾人嘛，他在美国工作，他想要学。然后近期的话就是马来西亚的学生飞到台湾来学，但我觉得他们来找我们学主要是因为可能我们是台湾发展的方式跟大陆做的方式还是有点不一样，而且加上因为我是主打的耳道放松管理嘛，所以会让人家觉得是更专业一点，大家就是会更有兴趣，想要学跟别人不一样的采耳的这个技术。
1: 对。所以除了国外的朋友来学之外，你有想过要去国外教别人吗？
0: 有啊，我自己在去年的时候，因为台湾其实采耳已经4年了，然后在第二年的时候就有点想说，哎，台湾做的还不错，想说应该可以往外发展，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很冲动的，就是带着我们团队的人去了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参加那个展览，然后就想要去做培训去招生，然后就是一股脑的就报名了，然后就去了。但是就是其实很多事情并没有这么理想，因为台湾，我在台湾其实开始的机会也是因为展览，然后招到学生。那我想说，我们用一样的方式，应该在国外也可以吧。结果去了之后就发现啊，新加坡可能语言上的问题啊，法律法规的问题啊，还有可能所谓的消费的习惯啊，就是那边人就说，哎，你们的那个采耳做一次多少钱啊？啊，学费多少钱啊？然后问完之后，他们可能听到就会说，啊，这做一次才几百块钱啊，那这个
1: 嫌你太便宜哦，
0: 太便宜，新加坡觉得太便宜。
1: 那你就卖贵一点就好了。
0: 但是不知道啊。当初的想法就觉得说，我用台湾的价格或是方式就去进行了这件事，但没有想到说，其实因为本身国家的消费的程度就不一样了，所以就是遇到了一个问题点。后来结果从那个新加坡回来之后，我们的下一站是马来西亚，而且其实很好玩的是，我们去新加坡其实没有做任何的准备，我们也没有准备产品碟，也没有准备什么介绍的一些简章都没有，我们就人去了。结果会发现啊，什么都没有，这样不行。所以我们回来台湾之后，就是连夜加工，做了一些比如说国语啊、英文那种国际版本的这种简章，然后就去了马来西亚。 就去马来西亚发现哦，他们不只会讲英文啊，还讲马来语啊，印度
1: 语啊，
0: 很多、嗯、就发现哎、欸、其实真的出国参展跟我们想的真的一点都不同哎、欸嗯、所以就出国就碰壁了，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嗯，对，嗯，但是还是没有阻止我想要出国的决心，
1: 所以你还是要继续做。
0: 因为其实我们虽然去遇到这么多问题，但是我们还是有遇到有一些学生他其实是对台湾的采耳是很有兴趣的，嗯，所以就觉得说、嗯、或许我们再做一些调整，我们准备好之后再去一趟马来西亚，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收获。嗯，
1: 对啊，因为有的时候它就是一种习惯，你知道吗、嗯、大家会觉得说我付出这样子的价钱会得到什么样的服务，
0: 对，
1: 然后它会有一个既定的概念跟定义、嗯，那你其实也就是符合当地的一些习惯，
0: 对，
1: 因为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沟通就是说对方听得懂的话嘛，就跟你刚刚说的马来西亚就是有这么多不同的语言啊，
0: 对，
1: 那你讲印度文的讲马来语的其实也都是想要学采耳，那你怎么跟他们沟通呢？就你去了做一些研究，然后知道他们最需要什么，
0: 对，
1: 可能才会是下一步比较成功的关键。
0: 对啊，
1: 对，但你这样野心真的很大、欸、感觉台湾的学生都还教不完。
0: 因为其实应该说台湾的复制能力很快、哦、所以其实采耳在前两年的时候是发展的非常快速的，嗯，比如说可能我第一年培训了100多个学生，但是我们学生他也会自己出来做教学啊，哦，他甚至有其他的教学的不同的体系啊、哦、大家都会出来做，所以等于市场其实是很竞争的，嗯，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其实我可以用台湾的这个品牌的名号，我想要打出去国外，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可以用台湾的品牌打到国际上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突破。
1: 没错，嗯，
0: 其实我们当初去也是很简单的想说不就挖个耳屎啊，应该也还好吧、嗯、大部分的老人家都是坐在轮椅上面的，那也有一部分是躺在病床上，而且就是身上插着很多的那些管线的，然后呢我们就是看到就有点紧张，

0: 且你也蛮妙的，就是你看你开始的时候你也就做教学，没有开店。现在好不容易开店了，教了这么多学生，你也没有想说那就来个加盟吧，然后加盟再扩大经营吧，反正这些学生也可以成为我的员工啊，因为你也可以挑嘛，你就知道说，哎，我觉得这个人不错，他以后会成为红牌，哎，你要把他留下来，就其实你也没有这样做，哎，
1: 我其实有想过，但是因为我不懂那些所谓的管理，假设我以前就懂这个领域的话，或许我现在的店不只只有一家，但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关系，就是等我准备好了，我现在就是有开始去学习一些商业经营的课程啊，因为其实也不能着急啦，我觉得如果说我三年前这么急于开店发展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0: 对，我觉得因为我在这边真的访问了很多不同的年轻创业家，我真心觉得性格会造就命运。就是有些人就是勇大，就是没有在怕的，可是显然你就是属于比较谨慎的那一种，就是我不懂的我不碰，
1: 对，
0: 我做我有信心的，我做我能负责任的，
1: 对，
0: 然后我没有一定要走别人的创业路啊，我只要走我自己的创业路啊，我也可以继续教学啊，但用不同的方式拓展，你成立了一套自己的系统，那也是一种创业的感觉，
1: 对，
0: 不一定是要展店展到好像大家都来加盟了，然后呢就是每次尾牙可能都要几十桌，对的那种感觉才是真正的成功创业家。我觉得知道自己的能耐，做自己能做到的事，然后晚上睡得着觉，
1: 对啊，
0: 我觉得那个蛮重要的。
1: 我觉得要做到能够做到很大，当然我觉得要懂之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经济。因为其实要做到这么大，是确实需要很多的资金呢。但是其实从我创品牌到头来，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然后从没有，然后到教学培训攒到钱，然后呢，一直到做品牌。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在前期也是蛮大胆的，比如说出国这件事。我觉得出国教学，大家都说，哎，你做一个采耳，你还跑出国参展呢？出国参展的成本非常高，哎，那个几天就要烧十几万。我就说，可是我觉得，我若不去，我会后悔啊。就算去了，好，真的是赔钱，我也认了。至少我觉得我踏出去，我做了我想做的事。然后我也是因为花了钱了，出去了，才发现说原来我可以透过怎么样去让我下一次也许有机会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就值得。对啊
0: OK。但是你还是会做一些你能力所及能够做到的事情。
1: 对，
0: 比方说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其实你有在做公益采耳。
1: 对。
0: 觉得蛮有意思的，去老人家的所在
1: 老人院
0: 然后帮他们做采耳的这个动作，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画面。
1: 我其实第一次接触到公益，我们那时候去养老院帮老人家服务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进去冲击还蛮大的，因为我们当初只是想说啊，我们要去帮老人家挖耳屎，那养老院里面的人可能我没有接触太多，就想说可能就是坐在轮椅上面的老人，然后可能就聊聊天这样子。可是进去之后就会发现，里面的老人家有一些就是他有可能真的已经年纪太大，甚至生病，他们是没有太多的反应，甚至有些躺在病床上，很多是插管的啊，然后也没办法动啊，或是很多状态都很不好。所以其实我一开始进去我是吓到的，我觉得天哪，怎么办？等一下要怎么服务啊？怎么我们都想得很简单。然后后来真的去的时候，就是那里的一些住民啊，一些社工，还有一些里面的一些护理师，他就会协助我们帮老人家翻身，然后我们就是一样就这样亲，然后就觉得说，原来我们够用我们的技术，然后去回馈社会，帮助一些可能他就是需要被清洁的一些老人家，然后让他们可以感受到耳朵的轻松感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很特别的，就是觉得能够用技术去反馈社会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2: 阿贝瑞，听我讲哦，你突然要跟我说哦。

0: 它清通嘛。对啊，其实老人家的耳朵也是一样，他们大部分因为可能长期卧病在床，所以说他的那个里面就会塞满了很多的耳屎，所以我们必须要慢慢慢慢的。这个耳屎是我们的镇店之宝，很珍贵，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每一个都是耳结石，这个取一颗就是也是价值不菲。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客人其实是一个阿姨，然后她是说因为她的耳朵好像有点听不清楚，结果我们就在处理的时候帮她取出来，那个耳屎是我目前取过最大最长最多，真的不夸张，夹出来的那一瞬间大家真的哇。然后那个影片我们有录制，我们有发 TikTok， 然后也爆了流量，非常多人观看。然后当然就是在处理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很心疼这些老人家，就是没有耳朵没有被好好的照顾，所以希望他们可以定期的就是受到这些服务。
1: 谢谢谢谢。
0: 其实我觉得公益对于我来说，我是做品牌的一个创始人，我的目的只是要让我的学员能够说有机会可以去露出，跟可以就是达到就是能够给予自己一些社会价值。那当然就是透过他们也可以增加自己的自信心，然后增加自己的一些底气，会更有自信。我可以把就是卧病在床老人家服务好，我也可以把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家服务好。那对待一般正常的客人，我一定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这是这个公益的活动给我带来的比较大的一个回馈的部分。
2: 这对今日之冠。
3: 虽然我刚刚说你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啊，但是我觉得即使他是公益啊，帮老人采耳风险也是蛮大的。
0: 对啊。哦、
3: 嗯，那当时你是怎么会发想说你要做这件事的？
0: 其实就是在接触了采耳这个技术之后，就会觉得说遇到了很多有问题耳朵的人，就会发现其实在耳朵这一块的需求其实是很大的。那自己当有技术的时候，就希望可以多做一些什么。然后其实我觉得我第一次的采耳经验是我的学生，他也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我们就邀请我们一起说，老师，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就是帮老人或者是小孩，我们想要帮他做一个采耳的这件事情。我就说我一直也很想要做，只是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但是你找我们非常好，我们就一起从事这个掏耳的这个公益的这个部分。然后我们第一次是去那个育幼院帮小朋友，就大概五六岁的，
3: 五六岁也可以采耳了吗？
0: 可以。其实我们主要是做掏耳清洁
3: ，OK，
0: 帮他们挖耳屎，
3: 就没有羽毛这些东西，
0: 就是单纯清洁而已。
3: OK，
0: 但是小朋友的耳屎就也很多，都是堵住的这种，因为他们的家人也没办法帮他们处理。那这就是开启我们的采耳公益的这个部分。那到后面我们比较常就是接收到那个疗养院的邀请。就是医院里面有很多就是长期的住民，就是住在医院里面的一些老人家。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去，然后在处理的过程中，因为老人家他们确实比较难处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耳屎就是所谓的成年耳屎，就是非常有历史嘛，没有挖嘛，所以通常他们的耳垢会很多，甚至很有味道，然后很有视觉冲击感，因为很满。所以当帮在服务的时候，其实确实难度会比较多，因为有一些他是没办法表达的。然后但是我们还是想要帮他让他舒服一点啊，处理出来啊，所以会透过一些护理师的协助，然后就帮老人家处理耳屎。然后处理完的时候，其实可以感受到老人家是很开心，他就好像听得到啦，听得比较清楚啦。然后护理师都会觉得很赞叹，说哇，原来你们现在有这样的服务跟职业，他们也觉得很棒。我们也觉得很值得。对，
3: 我也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跟你刚刚在 VCR 里面有讲，其实它是一个很双向的收获。就是你以为你在照顾老人家跟小孩，但我觉得其实你们的采耳师也得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体验。然后他们可能也得到了原来他们可以做更多，对这个社会有不同的互动，它不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因为我相信这些老人跟孩子他们在被服务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不只是清洁而已，然后如果有按摩一下他们的耳朵啦，可能已经很久没有人温柔的按摩他们的耳朵了，他们有一种被好好对待的那个感觉。
0: 对，
3: 其实那个双向的付出跟交流是对两边都很重要的。
0: 对啊，因为老人家他们就是，其实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还要跟他聊天，他们又像小孩子一样，他们也会怕啊，都不爱啦，我不爱用外泥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要连哄带骗啊，然后就可能会想到家里的爷爷奶奶啊，也会想要回去帮他们做服务这样子，
3: 蛮好的。
0: 对啊，
3: 那最后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除了你刚刚说你

0: 想要把你的教学推广到国外之外，你对自己的这个采耳的事业有没有什么期许呢？
1: 应该说我其实当初在接到采访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回想说，哦，我的采耳的初心到底是什么。就其实我原本就是觉得这个服务很棒，这个采耳的项目让我很身心愉悦，所以我也想要让更多人知道。那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就是在我开始做采耳的阶段期间，我遇到了蛮多贵人的。比如说在我回来台湾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想要开始做教学，我也是遇到一个贵人老师，他协助我 招聘了第一班的同学。然后第二个贵人就是在我想要更快的让大家认识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遇到了我在展览认识的一个展览大哥，他叫培荣大哥。然后他就说，你来参展啊，参展可以接触到更多美业的人，你的目标会更明确，让更多人看到你。我说可是我不会。他说你跟着我一起，我带你。其实我自己现在做培训，我会觉得说我希望我也可以有机会可以成为别人的贵人，包含就是他也想要创业，他也想要学习，他甚至想要在这个行业里面他不知道怎么开始，所以我的希望是有机会也可以成为别人的贵人，然后帮助他们在创业之路可以就是更成功这样子。
0: 我相信你已经在做了，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多学生，然后口耳相传也好，或者是真的做出口碑也好，然后再回来找你，介绍别人来看看你，然后向你学习这些手艺。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好的事情就是很值得跟大家多分享。
1: 对，
0: 非常谢谢你今天来我们节目，希望透过我们节目让更多人知道，其实采耳真的很舒服，
1: 有机会一定要体验哦。
0: 好，我好，我要克服我的害怕。谢谢，
1: 不会，谢谢。謝謝，
2: 因为我的空间也把他们的这个情绪照顾好，所以他们可能就回到一般生活中，他们会更有能量。我知道空间其实有非常大的疗愈力，所以我也希望把这一份疗愈力给分享所有有需要的人。
3: 同样摔一跤，许不了摔，诸葛亮摔就好笑，
4: 对，
3: 然后别人摔就不见得好笑，
4: 对，
3: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我说我合作过的许不了、方正、陶大伟、孙悦、吴孟达、顾宝明，廖俊碰碰，都是我合作的，这些都是我演艺途上的贵人，跟他们都创造了非常漂亮的票房成绩。
5: 就是在片场很认真的演员，他一点都不好笑，但他很努力在演搞笑，我就会觉得好想念朱导，我就很想念，就是好想让朱导来跟他互动一下，然后他应该会变好笑吧。
6: 然后我离开了之后，我就是我卸完妆，我就在旁边看他，我看着他拿着我的气球，在那个拉宾那边跑来跑我去，对，然后我觉得那份感动其实一直在我心中，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支持我去做这件事。
7: 来吧，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8: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9: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0: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1: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2: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开场我就预告，今天一整集呢都要为大家介绍你比较少见到的职业。刚刚我们介绍了采耳师，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介绍叫做软装设计师。老实说，我也是做这个节目，因为有这个访问，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台湾还有一种职业叫做软装设计师。其实就是当你的房子装修好了，所有的硬件都已经装上去了，墙也漆好了，你要在里面放什么呢？软装设计师会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来听听阿仙的故事。
1: 我布置的空间，其实我知道我不只是在照顾一个人，而是更多的是他的情绪。然后我知道，因为我的空间也把他们的这个情绪照顾好，所以他们可能就回到一般生活中，他们会更有能量去发挥自己想要做的事。我是软装设计师阿仙，在你的空间，我会以你的情绪为优先。2016年的时候，我就是结婚生小孩，我们搬到宜兰员山的深沟村。那个地方其实有很多人在做友善耕作。那我们当时就是希望说，孩子能够在一个自然无毒的环境下，农村的生活下，一个更单纯的自然环境下面能够生活。所以我们就是全家就搬到那个地方去。但是，其实我那时候就是心里一直隐约觉得不是很快乐。但其实一直说不出来为什么。对，那后来因为一个机缘，我就开始做了身心灵的内在探索。那我开始回去探索到我年轻时候的一些故事跟创伤，可能让我没有办法在婚姻关系里面好好的对待伴侣。那个转折点对我来说，其实算是一个蛮大的关键，让我开始走上改变。我重新回来去意识到说，哦，原来我自己当初在婚姻关系里面的时候，可能还是像小女孩一样，就是躲在伴侣的身后，其实不敢，可能自己真正有一些很想要做的事情，但因为太害怕，所以就一直不敢把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给活出来。于是就一个人搬到了台北，自己租了一个小套房这样子。做过行政，做过服务业，做过自己的工作坊。我在音乐机会之下，我看到一个朋友，他把很美的房间就是放在网络上做出租，然后我就觉得，哎，房间好漂亮啊，房子好漂亮，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房子？然后他在做什么？我就产生了好奇，所以我就去询问这位朋友，然后我后来才知道说，哦，因为他们是做包租代管，所以把房子稍微做整理之后呢，做得非常漂亮，然后再做出租的动作。我其实是美术系毕业的，那当时我就想说，哇，好棒哦，也许我也可以用这样子的长才来做一点什么吧。对，那就我也去上了课，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探索到说，诶，这么多的事情，其实我还是喜欢布置空间呢。我开始先准备我的履历跟作品集，对，把这些我曾经经手过的、照顾过的空间都整理成作品集，然后昭告天下，告诉大家说：“嘿，我现在要布置空间了，有没有人想要来呀？”对，先有点像这样，先这样子。选品的上面，就是他本身是一个艺术创作者，所以在选品的上面，其实比较不是说非常非常素雅，而是用一个比较多活泼的颜色下去帮他做设计。这个桌子它是居家先生的家具，然后它的品质本身非常好。这个业主他本身也有喜欢做瑜伽啊，喜欢跟朋友在这里聚会的需求，所以我在帮他挑选的时候，采用的方式是帮他选一个能够随时移动的茶几。因为我自己其实很喜欢把将空间里面去带入，就是放入一些植栽，就是不管是灯本身这个气氛，或是说它融蜡之后的那个香氛，其实味道都非常的好。其实因为我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人，情绪非常的多，悲伤啊、忧郁啊、焦虑啊、不安啊、没有安全感啊，很多很多这样的情绪，其实我在早期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那通常我觉得大家没有办法接受的方式就是压抑它。那我也因为 这个部分也因为我在不同的空间里面，就是当我情绪非常非常丰沛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情绪在我能够照顾的空间都能够好好的支持到我，所以我就觉得哇，空间好重要哦！原来空间会给我这样的力量，是当我在那边哇乱吼乱叫啊，然后空间就是啊，他们就好好在这里陪伴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感动，跟我被空间疗愈的部分，会让我觉得能够做出疗愈的空间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在学习 3D 绘图软体的时候，其实就卡了蛮久的。我过去的美术背景其实是习惯是视觉平面视觉上的思考，所以在 3D 的转换的时候，我蛮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学习。那我后来的方式就是说，我整个丈量完之后，我会在空间待更久的时间，在现场直接去感受。OK， 我现在人站在这里。那我跟这个空间的距离在我的身体上实际是什么感觉，透过身体跟我实际的去跟空间做互动，去让自己身体去整个人去学习关于 3D 的这个部分。
2: 好，这边看一下，对，有一个门是从这边进来，好，有另外一个地方，这边是另外一个门，然后加窗户。
1: 其实软装师在台湾，其实虽然有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个软装设计的这个领域，但是其实真正在软装设计在市场上并没有非常非常的多。那颜色的话，我就会帮你选择比较浅色系的。
2: 其实我真的非常感谢
1: 来到我面前的客户，就是愿意找我做设计，尤其是刚开始就是起步的时候，其实对自己还有点惶惶恐恐，不太确定自己能不能执行，所以我会觉得他们其实对我有很大很大的信任。所以其实我会在这个信任的基础下，就是我会尽量去倾听他们的需求，或是说他们在这个空间怎么跟他们的家人去做使用。那我是，其实我只是一个有美学的协助者的角色，那我去协助他们以及他们的这个家庭去完成这整个梦想。业主就是他本身是一个单身女生，自己一个人，但是因为他本身因为很喜欢下厨，所以偶尔有朋友来的时候，也会能够一起在这边去共享这一个餐桌的空间。所以在餐桌的挑选上，就是我没有把它调得很小，就让它有一个空间，一个很完整的餐桌区域，能够跟他的朋友啊或是家人能够共享。然后那时候他也有提到说，就是因为像疫情之后，就他也蛮常是在做居家工作，所以就是他有时候也是会在这个区域工作，所以这个区域的像譬如说餐桌的摆放，我就让他面向是可以看到一整个外面的景色，所以一边工作的时候一边可以享受就是外面的采光啊、大自然啊，所以就是对他来说就是非常舒服的。我帮一个民宿做民宿的商业改造，它是一个一整栋的民宿空间，对，所以以一个比较非常放松大自然元素的风格下去做改造。那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造就是网美墙，就是他们一入门之后就是有一片手工的晕染漆的墙面，然后搭配大座的灯饰，就是让客人一到之后就会有一种非常梦幻的主题的不同的世界的感觉。对，然后后来民宿的主人就分享给我说，哎，你知道吗？我们的订房已经订到半年后了，已经是全满了。其实我最有成就感就是当客户走进我帮他们改造后的空间，他们那种眼睛闪闪发光的样子，还有就是因为这个空间让他们家人之间情感能够更加的紧密、更加的亲密，这件事情其实也会让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大的成就感。那其实软装它只是一个媒介，透过软装，透过空间，其实我觉得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回到看的是如何爱自己。对，我们可能在生命中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从女孩、女人，可能到妈妈，到主妇，可能不同的人生的阶段跟角色。可是，其实这些角色不断的一直在前进跟前行。对，那空间其实是一直也同样的在陪着你前行的，我所在做的事情就是创造这样的空间，一起陪你前行。 我知道空间其实有非常大的疗愈力，所以我也希望把这一份疗愈力给分享所有有需要的人。
0: 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只有你自己真的被疗愈了，你才有那个能量出来疗愈别人。我相信今天的故事都给大家这样子的感受，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
3: 都会比较酥麻痒哦，
0: 你一定要吃，
3: 然后要连续的哦。它这个振幅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的整个触觉感达到一个
0: 我不知道你要摸我哪，
3: 这个就可以玩很久。
0: 不是，而且我有种被撩的感觉，你知道，一直有人在摸我下巴，在撩我，
3: 所以像我们就有另外一个名叫做我们要很会撩，所以就是最会撩的才有十。
0: 差不多了，我们初次见面就不要这么深入了。
3: 好 ，OK，
0: 谢谢。
4: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主他。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出自第五回，秦可卿饮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上面有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当然很重要，关于中国文化如何定义，我们有很多说法。那么如果我粗粗地讲，明事理通人情，我想这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定义。那么这种定义大家知道，显然跟其他的比如说印度文化、古希腊文化是不一样的。正因为这段话的重要性，甚至可以把明事理和通人情作为中国文化的定义。《红楼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百科全书，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名言警句，我们用现代的语言称它为《红楼梦》的金句。这些金句既是中国社会人情、人情世事、生活智慧的精准把握和诗意叙述，也包含着普遍性和现代性。从《红楼梦》的金句来了解《红楼梦》，了解古中国，理所当然的是我们认识中国文化、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红楼梦》的金句很多，选了六个主题，每一个主题讲它的两句话。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和大家讨论的就是《红楼梦》当中的十二句话。第一个主题是人生无常，我们要说的是人生无常，中国有这样的观念，但是系统的论述主要来自佛教。在《红楼梦》上面大家比较熟悉的好了格注，好就是了，了之后再慢慢的好。所以《红楼梦》贾府在贾宝玉出走之后不又开始走向新一轮的好了吗？那么在为这个好了格注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今天是陋室空床，昨天户满床。我们看到的是衰草枯杨，当年曾经是歌舞场，等等等等。这种话大家很熟悉。这个俞平波先生认为，这上面每一段话都指一个人的命运。比如说，因嫌纱帽小，自是锁钢枷，那人就是贾雨村。沧海桑田，人世无常，《红楼梦》把它总结成一个规律：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此时此地的人生是他乡，我们不能把它当成自己的故乡。那我们的故乡在哪？

哪儿呢？贾宝玉最后的选择，佛教给我们提出的选择，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去接受这样一种选择，但是《红楼梦》要告诉我们，这不是你的故乡。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这个话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我们不用管它，我们只想你方唱罢我登场，人是无常。《红楼梦》小说写的首先给我们的印象，他写的就是这个无常感。大观园，我们看这个大观园，这个十七十八回园飞归水，整个大观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到处灯光相映，戏乐声喧，说不尽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形势一片大好，生活一片美丽，充满希望。连贾妃是见过世面的哦，是皇妃啊，她在里面看到了这个大观园的是如此的完美，她都说太奢华了。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见啊？人间几乎见不到的啊，这就是大观园了，厉害吧？现在我们喜欢说厉害的这个词了，吧？这真厉害了，真厉害了吗？超前大观园又就发生问题了，这个是到了101回了，王熙凤到大观园来看，感到的是凄凉极尽。凤姐刚举步走了不远，只听得身后呼呼彻彻有文秀之声，不觉得头发耸立起来，回头一看，只见一个黑油油的东西在后面伸着脖子在闻呢，那只眼睛恰似灯光一样，凤姐吓得魂不附体。再好的场景要有人，大观园为什么此时是凄凉寂寞呢？因为那些姐妹们离开了大观园了，发生了抄检大观园之后，大观园没有人了。江山鲜花要有人做主啊，没有人就没有了。人到哪儿去了呢？贾府衰败，从内部败起，抄检大观园，姐妹们搬回各自的住所，丫鬟们有的死了，有的被赶出去了，大观园就是成了如此的凄凉寂寞。这个小说《龙目中彩》啊，写了四次，贾珍的太太尤氏也到大观园，她到大观园觉得凄凉满目，苔藓依然，女墙一带都像原地一般，心中怅然，如有所事，就干脆回家就病倒了。假设这个年贾珍的哥哥带了好几个家人，你们都是这个大观园里面闹鬼，闹什么鬼啊？我去看看，果然阴气逼人。那么贾宝玉就跟别人说，《红楼梦》当中贾宝玉是最敏感的，这就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所以元妃给贾母托梦说，荣华易尽，需要退步车身，好景不长，好花不长。那么我们当然想到的是江苏人最熟悉的南京夫子庙，孔尚任桃花社，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锦绣江山总在变化。这个当中所要讲的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兴衰荣枯，而是一些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的消失和毁灭。《红楼梦》之所以有价值，中国人就之所以喜欢它，就在于它展现了青春、生命、诗歌、美食的美好，同时也写了这些东西在无情的岁月面前，在各种恶的力量面前败灭、毁灭，这是我们人生的全部的悲剧。所以《红楼梦》不仅仅写一套宝黛的爱情，也不仅仅写一个大家族的盛衰，它写出的是普遍的人情物理、明事理，就要看清
这一现象，看清这一本质。因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万物都不持久，那么就有了第二个金句：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我现在跟各位引用的《红楼梦》的原句，是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版本，就是目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红楼梦》校注本。如果从它的渊源来讲，是成译本，我觉得这个本子是最好。在成译本里面有这一段话：小红，《红楼梦》那个小丫鬟，几个小丫鬟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吵了一架，这个小红姐来劝他们了：“你犯不着气他们啊，说话说得好，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谁守谁一辈子呢？不过就是三载五年，个人干个人的去了。我们就是在这工作，工作两年我都走了，我跟你生什么气呢？我也犯不着对你特别好，也犯不着跟你生气。那个时候谁管谁呢？”这个佳慧回应他说。说了，哎呀，你这话说得正好。昨天贾宝玉，宝玉还说，明儿个怎么收拾房子，怎么做衣裳，都好像是有几百年的熬煎，好像我们还有漫长的未来，好像我们还会长期送不下去。其实不就这个工作两年三年就走了嘛？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这个叫说的是比较具体的。我刚才说的这一段话是。商务印书馆的按照《红楼梦》的成译本上面的话，现在我们通行的《红楼梦》版本，大家一般看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主要是根据庚辰本校订的。在庚辰本里面还有一段话，思琪就是元应叹息迎春的那个大丫头，思琪不是跟她那个男朋友潘佑安有一场约会，被平儿啊被鸳鸯啊之前都看到了嘛，两个当然就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再说出去了，就再次重复了刚才小丫鬟的话：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再过两三年我们都要离开这里的。大家看到好，那么咱们就可以没有关联了？不是的，思琪要说的另外一段话：浮萍尚有相逢日，人岂全无见面时。我们两三年过后就分开了，但是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这句话是表明什么呢？你放心，你的事我不会跟你说出去，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的，我们还会有长期的交往。所以我们看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都说两个：第一，不要太当真了，两三年咱们就是工作，犯不着这个工作在这打工两年把人得罪光了，明天都走了。第二种是的，没有不散的宴席，宴席怎么散的，还有下一场的宴席，我们还会再有遭遇，再有重逢。所以这句话可以做两解。那么你这么讲，我们看看这个人生真是没有不散的宴席，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啊！我们刚才说的几个丫头们的结局，思琪怎么样啊？被赶出去，临行之前想到园里面和其他的姐妹们告别一声，这个周瑞家的都不允许，直接把她赶出去。晴雯，贾宝玉的大丫头，王夫人把她赶出去。最后一句话，你替身的衣服你把它穿走，其他的好的衣服留下来，我把你赶走了，你这个衣服要留给其他的丫头穿。会像是个小巷的，就是四儿，王夫人干脆把她领出去嫁给一个小厮，把她赶出去嫁人去。主人是可以带奴才做这个主的，放官唱戏的，换他的干粮领，把他领出去，赏他在外头找个女婿，他的东西应该给他。你看王夫人的态度好一点，因为方官是个艺术家，他是唱戏的，跟那个纯粹的小丫头不一样，所以说怎么样啊？他的东西还给他带出去，那是他的，本来不是我们的。丫头们的节目，丫头们固然不好，小姐们又如何呢？贾府的四千金，元应叹息，元春
就是做皇帝的咱们现在行不谈，看其他三个，迎春、探春、惜春，就是初春、中春和暮春。暮春当然春天就过去了嘛，三春过后诸方尽，各自去寻各自门。你看三春指的是短暂的美好的青春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等待你的是不知道的命运，甚至就是悲惨的命运，小姐的命运也不好。那么所以回到贾宝玉的这个问题是最美感的，我们的姐妹们一个个都散去了，林妹妹已经死了，成仙了，大姐姐贾元春已经死了，二姐姐与贾迎春碰在一个混账不堪的东西，孙少主仔细中山狼得志变猖狂的那个家伙，三妹妹贾探春要嫁到海江去，史妹妹史湘云又不知要到哪里去，薛妹妹，这个薛妹妹不是薛宝钗，是薛宝钗的妹堂妹薛宝琴，这些姐妹们难道一个都不留在家里面，单留我做什么呢？这个贾宝玉原来是这个一块石头，锻炼成有了灵性之后，想着在山里面生活太寂寞了，我们到人间去，灯红酒绿一片繁华多好啊。是的，那是什么叫红楼梦啊？红楼是美好，但是是一梦。这个梦怎么体现呢？好东西的毁灭。好东西在哪儿呢？主要就是姐妹们，贾宝玉喜欢吃燕子，喜欢跟女孩子在一起，因为这个无可奈何，女孩子一定要嫁人，一嫁人在贾宝玉看来这人就不行了，这个悲剧无法摆脱。所以《红楼梦》通过人生无常就是人生的常态，就是我们每个都无法回避的青春易逝、韶华易逝，我们一生要碰到无数的悲剧。那么我们可以盲目的活下去，也可以勇敢地跟他斗争。贾宝玉说：“我不斗了，我走了。”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我就不搭这个长棚了。这是贾宝玉的选择。第二，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我们都希望每一场宴席都能尽欢而散，而不是留下太多的遗憾。所以，唐朝晚唐的诗人司空图说过：“惜春，春已晚，珍重草青青。”春天已经过去了，我们来不及了，但是满目的青山，满地的春草还在我们面前。天涯何处无芳草，天涯四处有芳草，是不是这样的理解？因为这涉及到每个人人生的选择问题，我们大家在讨论。好，人事无常，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没有不散的宴席，因此就出现了两种人生态度，一种是瞧不破，第二个是看得开。这个京剧呢，第一个是假说真实真一假，这是贾雨村，贾雨村开始得到了甄士隐的帮助，这个甄士隐后来跟随一甄一道走了嘛，他看到了一副对联，假作真实真一假，那么如果假的东西变成了真的话，那么真的它就是假的。当没有被看成有的时候，有的也就成了没有的。真假有无，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再看看佛经上怎么说的。中国的老子怎么样啊？有生于无，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我们有一杯茶，这个茶是刚刚从自来水里面倒出来的，自来水从哪里来的呢？你不断往前走，走到最后是无。我们世界怎么来的？人生命怎么开始的？时间的那个起点在哪？那其实是个无啊。那么佛教上当然有更多的论述，所有的相，所有的外部事物都是虚妄的，像朝露一样，像电光一样，如梦如幻，人生如梦，人生如寄，人生如丽女等等，遍及中国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
而对世界真假的辨析同样以佛教哲学做得最好，真假无法明确区分，那么因此我们怎么对待这个世界呢？《红楼梦》原印叹息那个小女孩老四贾惜春，这个贾惜春比较喜欢读书，他批评他的嫂子，你们胡闹就是因为不读书。那贾惜春读书读的结果是什么呢？彻悟人生，看开了。他说林黛玉那样一个聪明人，我看他总有些瞧不破。林黛玉是瞧不破的嘛，不然林黛玉怎么回事呢？一星半点都要认真起来，天下是哪有那么多真理呢？贾惜春认为天底下没那么多的事，天底下没那么多真实，你不要认真。林黛玉的所有的问题就他太认真了，那么这个下面的结果就是这样的。贾惜春是早早的把人生看透。这个林黛玉他什么都瞧不透啊，大家都这么认为的。83回啊，这个贾母贾府里面最爱林黛玉的，那当然首先是贾母了。偏偏这两个月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是多病多灾，林丫头一来二去的长大了，她这个身子也还要紧，我看这个孩子太心细，这个太心细啊，对方的一举手一投足我都可能认为你有什么阴谋，我得琢磨半天，意义而知秋，想法很多，脑子里面成天浮想联翩，精神负担就重。有一次这个贾母跟这个薛姨妈又说了，林丫头那个孩子倒也罢了，只是心重些，刚才说的心细，现在说的心重，因为心重因为心细身体就不大好了。他为什么是最终选择薛宝钗呢？宝丫头待人宽厚，不那么细不那么重，遇事可以一笑置之，有敬让的呢让一让对方，不要道理是自己的，好处也是自己的，人生要傻一点，那么大概就是这个贾母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天底下事情你还不能太认真。贾惜春看了看，这些都是空话无益的，今天你有很多名利，今天很多财富，今年又怎么样，都是不重要的。就是贾惜春看得开，慢慢的影响了贾宝玉。这个王夫人她的母亲薛宝钗叫她读书，贾宝玉不喜欢读书的嘛，现在我们家长天天要孩子读书是吧，那么贾宝玉装假，一心想着和尚，想着人间仙境，他没事喜欢跟惜春交流，两个人讲得上了，两人共同语言比较多。贾惜春几乎是一开始就是看得开的，贾宝玉开始是十分的依恋这些女性，向往红尘的生活，但是慢慢的不断的悲剧提醒他，这个世界是靠不住的，所以开始跟惜春思想越来越接近，最终选择离家。这个世界没有多少真实，没有不善的宴席，没有不变的世界。那么我们的两种态度，你究竟是认真还是不认真，是放得开还是瞧不破，我想两种都是合理的选择。我们这个心灵大师提倡人间佛教，20世纪30年代太虚法师也提这个人间教的这个概念在里面，都是这都是中国文化的习惯，一个标准的思维方式，极高明而道中庸，处忧患而自崇高。我们总要在日常生活世界当中，在具体的工作情景当中来获得自己的人生观，来获得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以及最后做出我们自己的选择，没有一定之规。

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1: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2: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3: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我们这个心灵大师提倡人间佛教，20世纪30年代太虚法师也提这个人间教的这个概念在里面，都是这都是中国文化的习惯，一个标准的思维方式，极高明而道中庸，处忧患而自崇高。我们总要在日常生活世界当中，在具体的工作情景当中来获得自己的人生观，来获得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以及最后做出我们自己的选择，没有一定之规。这件事情上我们可能要瞧不破，另外一件事情可能要放得开。实际上如果你要讲在我们的圣人孔子那里，他就有两种做法，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立战前。诸葛亮那么聪明，他不知道这个蜀国最终打不过曹魏，但是你不能说我看起来这个事肯定没效，你就不努力了。正是在面对几乎是无可突破的环境当中，我们还要做最大的努力，这才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应当是这方面古希腊悲剧做得最好。古希腊悲剧是命运的悲剧，命运之所以为命运，就在于你无可逃脱，必然这样。悲剧之所以悲剧，在于我必须反抗，我知道它是命运，我逃不脱，我依然要反抗。人生的全部价值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可能失败了，在古希腊悲剧里面所有的英雄必须死亡，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才看到人的价值，人的形象仿佛经过了历练和地狱一样，人才能够成长起来。如果天天吃饱了喝足了睡够了玩手机，像这个老虎猛虎下山是要饥饿的，现在老虎都吃饱了 在公园里面晒太阳了，你还觉得这还是老虎吗？人性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孔子这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们中华民族应当还是有这样的。文天祥、范仲淹、谭嗣同，我觉得这个伟大的政治家也好，学者诗人也好，每当历尽灾难性的情形到来，总得有几个人跳出来，让我们觉得这个还我们生活的世界还是有人气，还是有人性。如果个个都顺应时势瞧得开了啊，这个没什么意思，你也挡不住的。这是人的价值的瓦解。这是孔子的另外一个说法，怎么样啊？如果我提出的主张没法得到实行，我乘船到海上去，我回归自然，我离开人间世道。所以孔子也是有两种选择的，这两种选择还是这样。

没有一定之规。我们说做人难，生活难，一个很大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世界当中不断的遇到类似的两可的选择，它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但是我们总是要考虑一下，要犹豫一下，也可能做对了，也可能做错。那么这两段话，真假之间，我们做错的行为，我们的刚才讲的是个动机，我们怎么做，瞧不破还是看得开。当我们做的时候，这当然又涉及到第一句是大家肯定比较熟悉的，身后有余忘属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这是贾雨村第二回的。我真的财富已经到了子孙几代都可以用不完了。与之相应的是《红楼梦》另外一段话，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这个是秦可卿，秦可卿不是死得很早吗？他在梦里面托话给王熙凤，你是脂粉队里面的英雄啊，你以为你是英雄就不得了了，就可以报答天下解决一些问题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得重，是吧？登高望远，欲穷千里迈，更上一层楼。但是登高有它的危险。如今我们贾家是赫赫扬扬啊，一旦乐极生悲，那不就是树倒猢狲散了吗？虚称了你这个诗书望族啊。为什么这段话安排给这个秦可卿讲，我现在不是很清楚，但是这样一种观念，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贯穿了《红楼梦》几乎是整个小说。跟这个相近的还有一段话，花溪人说的，贪多绝不滥，这个呢是对贾宝玉说的一个学习方法。现在我们这个中小学和小学，这个我们这个张校长说这个小学已经很好了，初中可能也不错，但是高中确实是这个大量的作业，大量的补课，效果怎么样呢？贪多绝不滥，有没有这个问题呢？当年花溪人跟贾宝玉说的，有没有在我们的教育实践当中还有存在？我想多少总有吧。这个地方涉及到中国文化伦理的三条准则，第一条叫自足，这个要找自足这个太多了，自足自足常乐，人心不足蛇吞象，这样的说法很多。为什么要自足呢？中国是个农业文明，我们的土地是有限的，农村的这个农业的这个生产是分季节的，像现在比如说这个抢收抢种的时机，需要的劳动力比较多，马上小麦种下去了，水稻种下去了，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人了，只要维持正常的田间这个维修，那么其他人你多的人就没事干，但你不能说你没事干就可以出去做其他的，因为明年还有农忙的时节呢。为了每年那个短暂的农忙的时机，我们不得不承受更多的时间养了一帮闲人的代价，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是多的是人，少的是资源。这个是费孝通先生研究社会的，费孝通对中国农业社会的一个观察，就是这种农业文明一定导致怎么样啊？出产有限，那么出产既然有限，人又这么多，我们的道德观念，我们的伦理准则一定要提倡怎么样啊？自足，不能要求太高。我们通过克制自己的欲望，承认现在这样一种分配制度，这样一种生活就已经足够我们的了。那么这个由此有无数大量的论述。所以知足作为中国价值观的一个起点，我们如果要是我们的行为是合乎道德的，我们的社会需要建立一套文化价值，首先第一条需要知足，不知足就没办法讲。有了知足是因为客观的约束，人多东西少，人多资源少。第二个主观心态，你知足首先是你自己的心境，第三呢还是人生境界。什么意思呢？
我知足了，我的心就不放在外部的物质上面去。那么我的心不想着，我并不想着今天晚上怎么搞酒喝，怎么搞肉吃，我就我那够，我搞两碗稀饭喝喝我就够了。那么我的心是干什么去呢？一个是知足，还有一个叫知道。道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当我们的心思不再粘滞于日常的现实身边的物质的时候，我们才能把自己的精神，把我们的主观的努力追求一个更高的价值。这个价值当然是永无止境的圣人的境界，君子的境界。所以知足和知道是中国价值观的两，一个是起点，一个是最高点。知道必须先知足，你不知足老想着搞面包。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首先是执着，第二个怎么样啊？自知。我们每一个人的活动，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有限度的，有一个限度，你不能违背。大学之道，在心明，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这个止于至善其实不是严格的，我现在说的这个自知这样的，这个自知首先是个身份定位。在课室里面，老师站在讲台上，学生能做下去。在我们的这个政府当中，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市长是为我这个普通市民服务的，我这个主人公当得理直气壮，那么市长也要把自己的位置摆正，对吧？第二个怎么样啊？还得自我克制。每一个人心中都有那么一丝可能越过我们的界限，越过我们的份额，想多获取一点。那么第三个呢，知止是个道德修养，什么时候所当止，什么时候可以继续争取，这是一个伦理尺度的问题。一般来说，在传统社会，我们的范围行动行为的范围比较小，现代社会是个解放的社会，是个自由的社会，我们的行为的天地就越来越大。但无论这种行为有多大，它总之是有边的。所以这是自止。第三个怎么样啊？知耻。孔子怎么定义一个人的呢？博学语文，行己有耻。有人读书，读了很多书，有很多知识。第二个怎么样啊？对自己的行为有自觉的界限的意识。这个知耻比那个知止更严重一点。文明人类的成就说到底就是两个，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世界，看到的这个大楼建得很漂亮，第二个怎么样啊？我们心中的良心，或者叫羞耻感，或者叫内疚感，就这事我不能做了，我一做我自己会惩罚自己，我有羞耻感，无耻是最坏，无耻下面就是犯罪了嘛，就是无耻就是最后的一刀了嘛，所以这个耻是比那个止更加的严重。为什么停止呢？刚才不是讲止吗？就是因为如果再做下去，就是耻了。这个把这个中国文化当中中国人的道德感、这种羞耻感讲的最多的就是昆山的顾炎武，明末清初啊，一大批读书人赶忙的，满清来了，看到抵挡不住了，就去投降了，誓无廉耻，寡廉鲜耻，为了利益，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自己的家庭，没有任何价值判断。所以顾炎武要大声的疾呼，要知耻，行己有耻。这个知耻首先是消极的羞愧，哎呀，不好意思，今天做了这个事情。第二个好的方法，积极的自尊，这事咱们不能做，这都是什么啊？为行为立界限。《红楼梦》上面的，我们讲的这个“月满之亏，水满之溢，身后有余忘出手”等等，讲的就是知足、知耻。但是，《红楼梦》并不是在伦理和道德的意义上讲羞耻的，它强的是知足是什么呢？是一种个人的生活哲学。那《红楼梦》上谁最聪明啊？最能干啊？那就是王熙凤。王熙凤的评价从来不好，太伶俐了，太要足了，太满了。到了110回，贾母已经要死了，说我的儿，你太聪明了，将来修修福吧。太聪明的人不是这个聪明，太聪明的人啊，他往往这个第一。那我是按照中国传统的观点讲，这个人品可能不是那么崇高。第二个呢，太聪明的人往往结果不是太好，尤其这个聪明伶俐、伶牙俐齿，就是王熙凤那种人格了。

修福能修得了福吗？他修不了福了。这个上面是王松临时讲的，我早已经明白了，我也不久了，虽然活了25岁，现在这个25岁我现在没有查，应当我觉得不止25岁。《红楼梦》刚开始的时候，林黛玉进贾府，王熙凤已是管家了。《红楼梦》写的故事大概有10来年的左右的时间，那个时候王熙凤14、15岁就管家了，我觉得不大可能。我准确讲，应当是30多岁，或者20大几岁。存一本上面，他说他就是活了25岁，人家没有见过的我见过了，没有吃的我也吃了。一路十路也算全了，所有世上有的我都有了，气也堵尽了，墙也斟酌了，就是寿字上缺了一点罢了。王熙凤聪明吧，所有的好处我全没有，哎呀，就是寿短了一点，但是我这个寿短的生命我有质量啊。你在那儿吃糠咽菜吃方便面，那我这个一天不等于你几年吗？所以还是有个清醒的自我估价。但是就《红楼梦》这个小说本身来讲，对王熙凤这种人是抄，如果这个小说是曹雪芹写的，他为什么要写这个小说呢？他一开始不讲，哎呀，我这辈子庸庸碌碌啊，这个也这么大年纪了，好像没有什么任何成果。但是呢，我年轻的时候看过的那些年轻的女子啊，她们特别能干。如果我不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他们就淹没掉了嘛。我们每个人在人世的舞台上都演出了一个威武雄壮的人间活剧，但是没落了，我大幕拉开拉下来了，没你的事了，下去了。每个人其实都本质上都是无名的人物啊，不费江河万古流啊，耳朝圣与名俱灭啊，绝大多数人是这样了，哎。这就是曹雪芹，我就不想让这个美好的女性那一段美好的生活耳朝生与名俱灭，要用文字把它留下来。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最像20世纪法国那个普鲁斯特那本名著《追忆似水年华》。今天这个世界，我这个穷困潦倒，这个就不行了，但是我曾经有这个辉煌的经历，有这么美好的异样的能干的女子。曹雪芹对王熙凤也是欣赏的，他的批评只在哪儿啊？就是刚才讲的，太聪明了，太伶俐了，这是人的悲剧啊！不光是王熙凤自己的，王熙凤是能够让我们整个生活生动起来的人物。这个我们都在不是经常讲吗？骂凤姐，恨凤姐。下面呢，不见凤姐想凤姐，她一到哪儿这空气就来了，这个她不来啊，这个死气沉沉。贾母为什么喜欢她？贾母不知道她搞的那些小动作，贪污也等于是贪污腐化了，买高利贷，这个那个每个丫头发的那个我们假定叫工资吧，她故意扣2天啊，每个月10号发工资的，她搞上15号再钱给你，那个2天把它存在那个钱庄里面去生财去了。贾母肯定都是知道的嘛，但是他就是喜欢他们，他能够让这个我们所有人快乐起来，让我们的生活不是一滩死水。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把王熙凤道德上的无耻谈不上，他的层次是在知足和知止这两个层次没做好，他无耻是谈不上，他不是，你要说无耻，他比无耻还更厉害。但是《红楼梦》表现的不行，是这些，是表现一个年轻的女性，她可以把事情做到什么程度？是要探索我们行为的边界，这个边界要不断的扩大。我们不知道哪些是该做，哪些是不能做。现在当然不一样了，大家都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人类的文明就是要不断的扩大我们的生活边界，但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探索，谁来探索呢？艺术家，勇敢的人，社会边缘的人，他们在探索，他们探索的结果是由于我们大家。比如说这个婚姻关系，过去我们只知道男女两性天经地义是吧，
那么现在至少在世界上有一部分国家同性恋是完全合法的，我们只知道只有男女两种性别，现在有跨性别、双性征等等，这些都需要，这个究竟我们都不知道未来怎么样。恩格斯不是讲了吗？婚姻制度本身在不断的变化，但是我们需要去探索。我是想曹雪芹写我王熙凤就是要探索这么能干的一个女性，最后她不管是25岁还是35岁，总之是英，也可以讲英年早逝了，总之是个悲剧了。悲剧在哪？所以她不是简单不知止如何，王熙凤这么能干不知止，就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其实反算了卿卿性命，反算了卿卿性命的人和行为也很多了。王熙凤还不算是最糟糕的了，他自己人家自己个清醒的自我估计啊，我不比你差。这下面很多了，这个通过戏曲、通俗小说，通过一代一代的口耳相传，在中国文化当中充满了大量的人心不足蛇吞象，得失万事总由天，机关用尽枉徒然，得过一日过一日，一日清闲一日闲，知足。但如果知足，社会怎么发展呢？所以几千年来中国长期在农业文明当中维持一个基本上是个低水平的生活，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公认的盛世，比如说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雍乾盛世等等，也就是大多数人基本上把肚子吃饱。你看那个乾隆年间、康雍乾盛世60年的太平皇帝舒服吧，那个英国使团来发现这个是这个乡村里面死人都不少的，饿死人都不少的，就是即使再好的盛世啊，也就是维持大多数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维持个基本的肚子。要想发展，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祝祷，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查询专线02-8787-6338。

学佛的目的不是只为了吃素，吃并不是重要的问题，心意清净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满口的慈悲仁爱，心里却充满着贪嗔邪见，即便终日吃素也无益。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睡觉睡到半夜的时候，可能一点醒来，回去睡两点醒来，回去睡三点又醒来，像这样反反复复、睡睡醒醒的状态，就是长辈常讲的睡不过夜。但这样的状态算失眠吗？要不要处理这个失眠的问题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老人医学科医师傅玉祥傅医师。
1: 玉芳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中医师吴鸿前吴医师。
2: 大家好。
0: 哎，欢迎两位。好，傅医师是这个老人医学科，
1: 是
0: 好，所以来请教一下，

0: 应该也有很多长辈常常会跟您反映说，他睡觉的时候睡不过夜，半夜一点、两点、三点、四点，每一点都醒来。嗯，像这样状况算失眠的一种吗？
1: 是，其实这都算广义性失眠。如果我们真的学术上定义失眠，最新的那个精神科诊断 DSM-5 的话，是每周大于三次，超过三个月。嗯，然后有分三种都算，就是你难以入睡、入睡中断或者非恢复性睡眠。而且要增加一条弹书，就是要影响到你白天的生活作息，或造成你工作困扰。
0: 哦，所以万一没有影响，
1: 对，
0: 如果你
1: 对，如果你中间中断，但又很快入睡，又睡得很安稳的话，这不算失眠。
0: 那如果我两点起来一次，四点起来一次，六点起来一次，但是我白天精神都还算好，这样也不算影响吗？
1: 那我们就回去看，如果你这三个时间都不小心起来，但是后续的睡眠都很安稳，嗯，然后总时间也没有太少，也有顺利进入深层睡眠的话，那这不算病理性失眠。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就只是睡眠品质不好而已，
0: 只能说是睡眠品质不好。
1: 对，
0: 会不会上了年纪都有这个问题？有人上了年纪没有这个问题吗？
1: 其实
0: 吴鸿前，你不要笑，他开心的不得了。
2: 我还没有上年纪。
0: 哦，你还没上，你才20岁，是不是？我先来问一下傅医师，
1: 我们在年纪变比较大的时候，生理学上我们的睡眠都会前移。你会更早想睡，然后更早起，这是正常变化。那睡眠如果我们拿脑波图去仔细看的话，它深度的 N3 睡眠会变比较少时间，所以简单而言，我们可以理解成会变得睡眠比较浅，比较容易因为一点小的声音啊，或是扰动就起来。那在这状况下，当然我们就受到更多的挑战。我们年纪大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其他会让睡眠品质不好的原因，你会吃更多的药。腰会影响，你有可能对一些外界的刺激，对声音更敏感，那这些都会让老人家失眠啊，就是会让他睡眠品质大幅下降。所以确实我在门诊上看到老人家失眠的比例高，而且高蛮多的。
0: 那吴鸿前，你现在还年轻，问你这些问题，你也不能拿你的经验来告诉我们。
2: 你这样害我会笑场。
0: 你会笑场？
2: 对。
0: 你从来没有失眠的问题吗？
2: 我有啦，就是说，比如说我喝咖啡喝到第三杯或第四杯的时候，就会稍微睡不着啦。
0: 就一天喝太多咖啡的
2: 概念，对，会睡不着，真的会睡不着。
0: 每个人都会啊，也不是只有你会。
1: 对，
2: 还有以前我儿子我女儿不乖的时候，我会睡不着。
0: 气急攻心是不是？
2: 对，但是后来不会了，因为个人业障要个人担。后来我想开了以后，就不会因为女儿或是儿子不乖的时候睡不着。那咖啡后来我喝到第四杯的时候，我发现我也有方法让他很快就睡着。就是注意自己的深呼吸。其实观众朋友可以试试看，就是说当你睡不着，你想嘛，我想说，哎，奇怪，人家为什么这个打坐的人呢，他七天七夜不用睡觉就在那边打坐，哎，起来跟生龙活虎一样。然后他其实就是关注这个叫风门，风门就是鼻孔这个地方，呼吸进出的这个地方叫做风门。所以当我去注意这个风门的声音的时候呢，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可以用腹式呼吸啦。你在做腹式呼吸的时候，还有在注意风门这个时候，你会忘记去想原来让你很烦心的事情了。我们说的叫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所以当你在注意这个风门的时候，你专注力全部在这里的时候呢，而且大脑充满了氧气，然后腹式呼吸的时候，副交感神经又全部被刺激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很快再进入睡眠状态。所以我现在如果喝到第四杯造成我睡不好的时候，其实大概也不会超过10分钟，我就会再睡
0: 着。那表示你睡眠状况真的蛮好的，
2: 真的不错。
0: 但是你在门诊上面有没有遇到一些长辈常常跟你讲说，哇，我不是睡不着，我是一直醒来。像类似这样子的话，是他的体质有问题吗？还是他的你可以怎么样判断他的原因？
2: 我们中医里面讲叫久卧则气虚，你睡太久的人气会不够，然后气虚的人也没办法久卧，所以变成他就是气虚，所以我们在中医里面大概会跟他补气。可是在我的门诊，我发现大部分这种人就是有两种情形，一种就是当压力太大的时候， 他的交感神经一直处于很亢奋的时候，就算他很累了睡着的时候，他很容易再醒来。还有就像我刚刚讲的，咖啡跟茶喝的比较多的人呢，他也一直反复的会醒来，醒来睡着，然后又醒来。所以这种情形呢，大部分我们中医会用补气的方式啦。那我个人会叫他就是说，咖啡跟茶的量还是要减量一下，这样他就会比较好睡。
0: 好，那这个傅医师是老人医学科嘛，应该也常常遇到很多长辈会跟您反映，有一些长辈会不会说，我每天晚上都知道自己几点醒，不是说几点睡，而是说知道自己是几点醒来哦。所以你会问他什么样的问题来确认他的睡眠原因呢？
1: 如果是那种就是晚上是睡得下去，但重度跳起来的话，我会第一个问题是，你白天是不是午觉睡太多？是不是白天其实都昏昏沉沉的赖床，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生物性，就是我们白天理论上、要照阳光，要运动、要让你比较疲倦，而不是中间一直午睡、有一些老人家就是啊，下午没事看了电视剧先睡一下，傍晚睡前再睡一下，再去吃晚餐、那这个第一个要先排除。其实很多人都不会知道说，其实白天自己睡太多了，晚上的睡眠品质是不会很好的。再来是第二个，是我们台湾老人家多重用药的可能，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有一些慢性疾病，都会吃一些药、我会大家请他带药带来先看一下、很多药物其实会影响晚上的睡眠，包含一些止痛药、还有一些类固醇、有一些支气管放松的药、这些都会直接让你睡眠中间影响，因为跟睡一睡就跳起来就跳起来、这样的话就是习惯，有些老人家还是会就是睡前就一直滑手机、对，太多的光刺激，那也让他之后大脑一直呈现活跃很亢奋的状态、那当然就是到后面感觉睡了，但是一有一个刺激就醒来，这些都是我会一个一个会排除的。
0: 好，这叫睡眠问诊。好，那再请教一下吴医师，反过来说，有一些人一醒来就开始想事情啊，我怎么半夜两点起来？糟糕了，这样我明天早上八点要开会，我可能会没有精神，我怎么还不赶快睡着呢？我怎么睡不着呢？好，然后就这样。
2: 对，很多。其实我后来发现，很多是失眠的人，他是怕睡不着这一件事情。
0: 没办法再入睡。
2: 对对对，他就很害怕。我醒来以后，糟糕了，我等一下睡不着了。
0: 而且我觉得我好醒哦。
2: 对对对，然后他就越想就越醒。那甚至有些人，我刚刚有讲，就是说，他其实看到床呢就很害怕。有这种人哦。他看到床就非常非常害怕，有那种恐惧的感觉。他想说，又糟糕了，又要睡觉了。可是我睡没多久，等一下睡不着，然后睡着，等一下又醒来。所以到最后，他就一直在那个循环里面，一直。其实他就是没有放心呐、他就没有放心呐、所以其实我刚刚讲的就是，你可以练习深呼吸这件事情。你先不要去理他，你管他睡不着。其实你要想就是说啊，我整个晚上都在注意深呼吸的时候，我全身都已经休息了。只不过我大脑没有休息，但是我专注在这个深呼吸，我就不会去想说我睡不着怎么办这件事情。我说你不要想，结果病人又跟我讲说，对啊，我都没有想啊，可是我肝不好啊，我万一睡不好肝就会不好。我说你又在想了、他就是会一直在那个循环里面，
0: 他很担心自己睡不下去。
2: 对，所以你就不要担心，你就把注意力放在呼吸这段时间、这个时间就好了。你就算整个晚上都没睡，其实你隔天去上班还是会有精神的。所以很多人如果听得下我这样讲的话，他的睡眠很快就改善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深呼吸这件事情大家可以试试看。
0: 就是很多人长辈会觉得自己失眠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上了年纪失眠很正常，但是它真的正常吗？
1: 我觉得睡眠品质或多或少下降，是可以接受的。随着我们年纪大，就像我们胃酸分泌会变少，年纪大你的肌肉力就会掉，这是老化现象的一部分，但不应该出现病理性失眠。我讲病理性失眠就是到你会影响到白天工作，你会中断非常多次、然后就是你的睡眠品质会变非常非常差、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不应视为正常。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只是中断睡眠但又回去，而且你整体而言睡眠品质都还不错、你白天都还 OK 的话，那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常常你过度的担心就会诱发真正的失眠。我们大家会害怕，就像刚刚吴医师讲的，我们会害怕自己睡不着，完了睡不着了，要不要赶快去吞个安眠药，或者完蛋了，明天要有什么事情，我现在睡不着。越去想这件事情，大概就会 越就是加成你的恐惧感这样。
0: 所以看到床就恐惧嘛，是不是就害怕？好，那我问一下，在中医的理论里面，有没有可能是很容易失眠的体质呢？
2: 有有有，
0: 真的有，
2: 其实有很多的，像我们刚刚这、嗯、这上面列的就是，你看哦，嗯、这个叫做心脾两虚，嗯。好、哦，心脾两虚就是他不但心气不足，而且消化功能也不好，所以就心脾两虚。然后心脾两虚呢，气血没有办法供应到大脑，大脑没有办法休息，所以这种人呢，其实晚上会很多杂梦。嗯，很多病人他睡着了以后，他就开始做，我今天做的梦呢，跟昨天又有连续，好像有连续剧呢。

0: 然后明天做的哎又跟昨今天的有连续，所以心脾两虚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它的做梦很像连续剧一样。那另外一种叫做这个阴虚火旺，阴虚火旺很简单，就是说他可能吃的太多油炸烤辣的东西，有上火的东西，所以阴虚火旺。那阴虚火旺呢，他因为火旺嘛，所以他会做一些噩梦。然后噩梦又没有那么的恐怖，他觉得说啊，可能不小心掉到水沟里面去那种噩梦，所以他甚至会有惊醒的那种情形。那这个就是叫做阴虚火旺。那这个叫做心火太旺，心火太旺就是说好，他真的是油炸烤辣的吃的很多，高粱厚味吃的非常非常多，然后火气很大。那很简单，你叫他舌头伸出来，他舌尖其实是很鲜红的，就很其他地方没那么红，可是在我们的舌尖就有一个很红的一个点。那心火很大的跟肝火很大的，他有一个特色，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做噩梦，会被人家追杀，或是他要杀人的那种很恐怖的噩梦。所以心火两虚的他会做噩梦。然后肝郁化火就是那个压力太大的，肝郁气结，所以有胸闷啊、心悸啦、啊，或是压力很大，甚至睡一睡突然会醒来，醒来又想到白天的事情，那种肝郁化火会被人家骂，或是被公司、被老板骂，这种肝郁化火，它一样，它也会有这个叫做噩梦，而且它会惊醒的感觉，这叫肝郁化火。然后呢？胃气失和，胃气就是说它消化功能不是很好，所以它睡着的时候呢，它里面还有内容物，所以它里面呢又一直在消化。比如说我们吃晚上睡觉前去吃 buffet， 或者吃的很多有带糖的东西，然后再一直刺激这个交感神经，所以你副交感神经很低下，交感神经很亢奋的时候，我们叫胃不和、卧不安。所以我们都建议这些失眠的病人在睡觉前3个小时都不要吃太多的东西，喝一点水大概是 OK 啦，但是不要在睡觉前吃太多的东西，因为常常有很多人吃得太饱以后其实是非常难睡的。所以大概我们简单的就分这几个症型。
1: 好，那还有一种状况，长辈也会常讲说，我半夜起来是因为我要尿尿了，但是我到底睡觉前要不要喝水，这也很困扰人。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凉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凉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凉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凉州讲坛。

0: 常常有一些长辈会说，他们半夜要起来个两三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要尿尿。可是我们之前又有人说，这个睡觉前要喝一点水，预防什么血液太浓稠啊，然后半夜身体不舒服的。但是以老人医学来看，夜尿为什么那么容易打断长辈的睡眠呢？
1: 了解，因为想尿尿这件事情是对我们生理的一个很大的刺激与反应，所以这个有点像是我们本能的反射啊，会让你想要中断睡眠，赶快起来上洗手间。但夜尿造成的成因非常非常多种，非常非常多，包含比如说男生最常见年纪大的射护腺，你白天排尿不顺，或者是用药，这其实很常被忽略。我们台湾人吃多重用药，就是那种五种慢性病药的比例已经3成多，所以我们非常非常多人都有在吃一些。血压药啊，有些血压药会利尿，那还有就是一些精神科的药物也会有一些利尿作用，那当然还有一些支气管的药物，有一些会刺激睡眠，还有利尿作用。那再来就是我们华人也很爱喝茶，这些都会释放一些就是抗利尿激素，会让我们在睡眠过程中频繁的就产生尿意，产生过多的尿意这样子。
0: 所以晚上不能喝茶。
1: 当然，就是尽可能白天了。
0: 咖啡茶。
1: 办法这种会有利尿激素。那还有刚刚提到说晚上是不是该喝水？我们不应该因为利尿所以就少喝水。少喝水对肾脏或身体是绝对是不好。我们应该把那些水的总量每天1500到2000摆在白天。摆在白天，那睡前少喝一点点，这样子是没有问题的。
0: 润润喉就好，
1: 对对对，
0: 是
1: 但
0: 不是？
1: 总量不能因此变
0: 你不
1: 少。
0: 是说一喝就喝个半杯、一杯
1: 这样子
0: 的，
1: 当然就比较，
0: 半夜就要起来尿
1: 就
0: 尿？
1: 比较困难。但不能，千万不能说因为怕。上洗手间，所以白
0: 就不
1: 天
0: 喝。
1: 就少喝一点点，这样子得不偿失。
0: 那有没有可能是膀胱功能出了问题？
1: 也有可能，非常有可能。那尤其是女生如果在更年期或者年纪大一点点，排尿这些膀胱功能都会异常，有些人会变膀胱过动，或者是膀胱的收缩能力有受到影响，这些都会。
0: 所以也要吃药，然后吃了药，半夜还想起来尿尿，不会，就是膀胱功能。
1: 如果是膀胱过动症的话，可以用药物来辅助，没错。那让我们膀胱不要那么激动，或者是射护腺的问题，让那些射护腺的地方先放松，白天排尿比较多。对，但每个人的排尿，夜尿的异常，常常都是好几个原因一起造成的。常常不会说只有一个问题一个解决，都是好多。有可能你白天喝了太多茶，加上又吃了某个药物。然后又是晚上喝了一大杯水，有可能要仔细的看，就是好几个原因一起解决，这样才有办法改善。
0: 那这个中医应该也很常遇到这个长辈半夜频尿的或夜尿，然后睡不好的。所以以中医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白天频尿，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一直起床来尿尿，要怎么去辨别这种是体质或者是身体健康失衡造成的？
2: 对，其实我们大概会觉得，就是说看他的，比如说刚刚傅医师讲的很多的药物，我们会稍微帮他看一下，这是。某一些药物是不是会造成频尿的问题？还有在他饮食方面，还有他的疾病方面，比如他本来肾脏就不好了，可能就会有这些频尿的问题。然后我们综合的，其实那最常见的就是在中医里面讲叫肾气不足。那肾气不足以后会造成一个叫做心肾不交，因为这个心呢就心神的部分，所以它会影响到睡眠。所以如果是知道这种肾气不足的话，我们可以用中药来帮他调理。调理就是说，用补肾气的方式，让他这个频尿的情形减少，就不会因为频尿而造成晚上夜尿的情形。那刚刚喝水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在我们中医里面叫做我们的肾脏呢，其实我现在看肾脏病的病人其实还蛮多的，因为调的他们的肾实球过滤率目前都有进步，可能10分、20分，甚至到30分。那我们会发现，就是说。他们喝水量一定要够，比如说他的体重乘以30倍，甚至到40倍，这样子他的肾丝球过滤，明显的就会上升起来。可是呢，我们建议在这个下午的5点之前把它喝完，而且我们在喝水的时候，因为肾脏是肾透压，所以我们在建议喝水的时候是你频繁的喝，像我们正常人也是一样。10分钟喝一下，15分钟喝一下，10分钟喝一下，你不要说很久没有喝，你突然喝很多。那只是把它排出去而已，不能把我们身体比较高浓度的一些不好的东西给排掉。所以你要频繁的小口的喝水，然后尽量在下午7点之前，也就是肾经走的5点到7点之前，把这个2000cc 喝完。喝完以后，因为晚上我们并没有吃很多的东西了，所以不要过多的水来排除这些。 不好的毒性的物质，所以你在晚上七点到睡觉前呢，其实少量就可以了。那这个频尿的情形，其实夜尿的情形也会明显的改善。所以我们在建议喝水的习惯是这样子：小口频繁喝，然后尽量在七点之前喝完你所需的量，体重乘以30倍，大概比如说70公斤的你就喝2100，那80公斤的就2400。以此类推，然后在七点之前喝完，然后你喝完足够的量以后，七点到睡觉之前呢，其实少量就可以了。
0: 嗯，那如果是有心脏病或肾脏疾病的病人，他要怎么样控制睡觉前的水分呢？
1: 这问题问得很好，有心脏病跟肾脏病的人，我们水分一定要控制得很精准，原因是它太多不行，太少也绝对不行，太少是绝对不行的。所以通常我们在确认，比如说心脏衰竭好，心脏衰竭它要限水，但大概喝比如说1400、1300不举例，那的话尽量还是一样，白天把它的水分喝完，那避免在晚上喝掉。我们得用这样子来做限制啊。肾脏病的话是有可能要多一点点，那也是尽量白天，避免说睡前喝太多造成夜尿太多都是一些跌倒的风险的高风险因子，
0: 对不对？所以如果常常睡眠是被尿液打断的，反而增加了他的
1: 跌倒的风险、
0: 好，那除了夜尿之外，还有一些长辈，那这些题目真的很多，有一些长辈因为腿肿，晚上平躺之后呢，他的尿量就会增加，躺下去没多久又起来想要尿尿，或者是说有人晚上会频尿，然后同时他又具备有打鼾，或者是喘气的问题。现在看起来这些不同的症状有可能彼此是相关的吗？
1: 没错。刚提到第一个，其实在临床上很典型，如果他双脚肿，然后你看他下肢很浮肿，静脉回流不好，然后他晚上频繁起来尿尿，我们第一个要想到是静脉回流出了问题。静脉回流出了问题有可能只是单纯他血液循环不好，或者是更严重一点点就是心脏不好，心脏衰竭，或是我之前在门诊就遇到，老人家其实他是有瓣膜缺损的。所以就是下肢循环非常非常不好。我们人开始躺平了以后，因为失去重力的关系，我们平常站直的嘛，所以血液自然会累积在下肢。那我们躺平的时候就失去重力，那血液会快速回流到上面。那回流到上面的时候，碰到我们心脏会有一个心房利纳基肽，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作用，会刺激我们心脏感觉好像身体水太多了，所以开始触发你的排尿反应。所以他一躺平以后就一直想上厕所，这时候生理迹象可循的。那在这个状况下，其实我们要先赶快去排除掉他有没有严重的心脏功能异常，或者是肾脏功能异常，去排除掉他血管的异常，然后还有心脏是不是有循环的瓣膜缺损，或者是心脏慢性肾衰心脏衰竭，这几个我们都赶快排除掉来做控制。
0: 好，那如果长辈是因为睡眠呼吸中止症让他睡不好，这个时候中医可以怎么样介入来处理这个部分呢？
2: 其实还是要检查一下，因为呼吸睡眠暂时终止呢，其实比如说它是呼吸道的问题，它是其他的心血管的问题，它可能是这个内含关节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去检查，把这个排除掉以后，然后把它治好了以后，然后再去做这个进一步的治疗，然后才能让它的失眠改善。那刚刚傅医师讲的这个心脏的问题造成水肿，然后你晚上起来夜尿呢，其实我有一个不错的方法，那也参考了日本的这些论文。然后你比如说你容易在水肿，然后晚上夜尿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建议他躺在沙发上面，然后把脚翘在沙发的扶手，然后你的脚呢就要这样子旋转。但是不要在晚上做，因为我教病人做的时候是希望早上做一次，中午做一次，傍晚做一次，然后在睡觉前呢，就让这个水回流到心脏，然后从肾脏排出去以后呢，晚上的夜尿就会改善。那病人跟我说，那我晚上做就好了。我说晚上不行，你晚上做一做，刚好尿很多，刚好起来夜尿。所以其实如果是因为脚肿或是心脏的问题造成水积在下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在早中晚。下午傍晚的时候呢，在躺在沙发上面，然后把脚翘得比心脏还要高，然后做这种动作。那因为做这种动作的时候，我们的小腿都会收缩，而且在日本的那个论文他也说，小腿是我们第二个心脏嘛，所以当它收缩的时候，它会把这个水呢挤压回心脏，然后从肾脏排出去。所以这个是消脚水肿，而且减少晚上夜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0: 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呼吸中止症，重要的就是什么样的夜尿情况，您会建议长辈不要把它当作是老了正常，而是应该要赶快去看医生的？
1: 比如说就是非常非常频繁，而且会影响到这老人家的睡眠品质，还有他必须要起来上厕所多次。那家属要评估一下，看看我们的长辈是不是有跌倒的风险。如果在这个状况下，一定要赶快先去就医排除。原因是，之所以我们一直谈论夜尿这件事情，我们其实真的不是怕他上太多次厕所，我们是怕他跌倒。因为我们其实老人家跌倒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包含就是骨盆骨折或是膝盖这些骨折，那它造成后遗症非常非常大。大家平常想象，我们老人家最常统计而言最常跌倒的地方，我们都直觉会想是浴室，对不对？
0: 对，
1: 其实不是，是卧室，而且卧室比浴室多快两倍。因为我们会夜尿，要不然平常你不会在浴室里面、卧室里面跌倒。卧室就你摆床的地方，为什么卧室大家会这么频繁跌倒，都是因为夜尿的关系。那地滑滑的浴室反而还没有卧室的多。那所以我们要赶快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老人家是频繁的半夜起来上洗手间，而且他走路不太稳，或者行动没有很方便，他有高度跌倒的风险的话，这个问题一定要非常非常积极的先处理掉，来避免后续的跌倒骨折啊这些的。
0: 好，那当然就是小那个长辈们半夜起床尿尿这件事情呢，有很多的原因造成的，所以今天我们会请西医跟中医一起联手来帮我们找出其中的原因。先休息一下。

0: 好，说到半夜会醒来这件事情，当然夜尿是其中一个因素，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大家常常觉得说，你一定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症，所以你才会半夜醒来，这是真的吗？
1: 不是，
0: 不是，
1: 很多睡眠呼吸中止症其实我们自己根本不知道，半夜中间发现说，血压突然升高，你的睡眠中断了几秒钟，你的吸氧下降，这很多本人是不知道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在如果你有没有解释原因状态的一直严重失眠的话。那我们排除掉包含你的像刚刚讲的心脏病啊、肾脏病啊、多重药物这些都排除掉，还找不到原因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可以去做睡眠呼吸中止检查。但睡眠呼吸中止症不一定会一定醒来，或者是本人不一定会知道。他有可能就只是睡眠品质很差，但你本人自己是不知道的，只是觉得每天醒来好累，每天醒来还是很困。我明明睡了八小时，怎么醒来还是很困？你本人不一定真的会跳起来。但你身体在那几秒钟是停止呼吸，然后血氧开始下降。或者是如果血糖的病人或高血压的病人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时候，你的血压会更难控制，你血糖也会更难控制，你本人不自觉。所以不一定是真的你会跳起来。
0: 好，那如果是像这种状况，比如说长辈已经连续一段很长的时间半夜都会醒过来了，那我到医院的话，我会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这种检查第一个还是先排除你生活作息，你是不是生活作息太乱，白天睡太多，那睡前有用一些会让你刺激的咖啡、茶、酒啊这些的。我们再来第二个就是排除掉你的药物。当这些全部都排除掉了以后，我们还是会先抽血检查，看一下包含你有没有贫血，你的甲状腺素有没有异常，你有没有其他的感染的可能，或者其他内分泌功能的异常。那在这都排除了以后，我们才会再做到睡眠呼吸的检测，就是睡眠的监测仪，去观察你整个晚上你的睡眠中断几秒钟。都能停是停几秒，那停完以后你的血氧浓度有没有因此往下掉，如果这几个证据都有抓到的话，我们才会下睡眠呼吸中止症 OSA 的诊断，这样子。
0: 所以它一步一步来，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处理方法是跟其他睡眠品质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如果以中医的角度来看，好，就是大家都说要辨证论治嘛，同样是半夜都会醒来，可是每个人的症状不同啊，有人可能是口干口苦啊，心烦啊，或者是疲倦怕冷啊，压力大啊，脑袋里面思虑过重啊，那同样睡不好，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处理方法也会不一样吗？
2: 对，像我们刚刚有稍微分一下，在辨证论治的时候了，像如果心脾两虚的，我们刚刚讲说一直做杂梦的，我们会用一种叫龟皮汤。
0: 龟皮汤，
2: 龟皮汤就是补他的心气，补他的这个脾气，就是心脾两虚的气血不足的，所以用龟皮汤来补气血。那如果说是阴虚火旺的，就是他吃的烤炸了很多，然后会突然做噩梦的，那我们就用滋补地黄丸，滋补地黄丸来处理这个阴虚火旺的情形。它本身有补肾，所以它也可以治疗频尿造成的这种失眠。然后另外一个叫做心火旺盛，心火旺盛就是压力真的很大，然后又吃了一些比较上火的东西。我们刚刚讲的舌尖比较红，所以我们有清心火的叫做天王补心丹，这个电视有广告，在这个天王补心丹其实就是在清心火治疗失眠的一个很好的药物。那另外一个肝郁化火，肝郁化火就是压力比较大，然后又有比较心事比较多的，叫肝郁气滞的，我们就用这个。比如说压力很大的，我们大部分很多更年期的妇女，我们就用这个叫加味逍遥散。所以很多更年期失眠的妇女，其实很多中医师会用这个叫做加味逍遥散来处理失眠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叫胃气失和，就是他的消化功能不好，所以他可能早上六点，晚上六点吃饭。结果到十点、十一二点的时候，肚子还没有消化得很完全，就肠胃非常不好的。我们刚刚讲的胃不和、胃不安，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一个保护肠胃、帮助消化的一个叫香砂六君子，把他的肠胃调理好，他的睡眠就自然好了。所以大概我们会简单的分为这几型，给他不同的用药。
0: 效果就会改善，
2: 就会出来，对，他的失眠的问题就会改善。
0: 好，对于这个半夜醒来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是药物。因为很多长辈上了年纪之外，他们应该有很多的多重慢性病，
1: 没错，
0: 对不对？所以睡觉前可能要吃同步，要吃高血压的药啊，心脏病的药啊，糖尿病的药啊，射物线的药，还有自己要吃的保健食品这么多，所以吃这么多药会影响睡眠品质吗？
1: 会，而且影响非常非常大。甚至我们在门诊期间，其实看到老人家除了白天那种睡太多以外，第二个要排除其实就是药物。那统计数据学上，我们台湾人吃药偏多。 西药、嗯、其实都蛮多的、嗯、多重药五种以上我们已经三成左右了、嗯、所以你有可能或多或少都吃到一两个，包含一些止痛药啦、嗯、类固醇啦、嗯啊、一些气喘用的一些药物里面含叶黄麻素那种支气管扩张剂也会有、嗯、那甚至一些精神科的相关药物啦，甚至一些助眠的药物大家也会有到影响，也会影响到你的、嗯、就是睡眠跟睡眠品质，这些都有影响，所以非常非常多。
0: 这样如果是这样子，我要拿药去给你看，帮我调出来，我可能是什么原因的药影响我的睡眠？
1: 是的、哦，我们得这样一个一个来拆分。那有些是有些是助眠的药，但有可能太早吃，或是一些像是抗组织胺，让你白天昏昏欲睡，然后改变了你的睡眠的习惯、嗯，然后让变成白天有点想睡，然后晚上睡不好，这都非常有可能。嗯、所以得一个一个把整排列出来，老人家会拿一大袋东西，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检视。但这是有必要的。
0: 但是你知道，老人家他可能手上不是只有西药，他可能同步也有中药啊。嗯，有没有可能？
2: 对啊，可以啊。就是说，嗯，他吃的西药，我们也希望他把西药拿来给我们看。哦、可是他有一个缺点呐、啊，他把中药拿给西医师看，西医师比较不清楚啊，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是西药的药理学跟中药的药理学都要学习的，所以有一些会影响到睡眠的西药，我们会稍微把它排除掉。但中药其实还好，它不像那个对交感跟副交感直接的抑制或增加的一个情形下呢，其实像这个中医调理的话，跟西药的冲突性没有那么的高，所以其实是还好的。
0: 嗯，像我看有一些长辈，他们已经非常习惯跟依赖重度依赖安眠药这件事情。嗯，那但是有时候也会遇到另外一种状况，比如说半夜他就是醒来了，他又很难入睡，怎么办？明天可能有工作，有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自己再补一颗安眠药，有没有遇到这种状况？
1: 有，那我都会很就是要认真跟他说，就是有些药再吃叠加下去的一些副作用是相当危险的。嗯，比如说史蒂诺斯，很多老人家都喜欢吃那颗药，因为他入睡很快。
0: 对，
1: 但史蒂诺斯吃太多有非常明显的副作用，包含就是梦游。老人家会起来梦游、嗯、然后或者是你会有那种清醒梦，你会觉得好像睡了但是脑袋一直在运转、嗯、做了很鲜明的梦，然后你醒来还是很累很累、嗯、那或者是有些老人家会开始吃一些其他的BCD 类，就是苯二甲氮平类的药物、嗯、像是中文叫优乐丁、嗯、那种药好像吃了以后、欸、很强就会昏昏欲睡，但是你吃太多你连白天都会昏昏欲睡、嗯、你开车有可能会危险，骑车有可能会跌倒、嗯、我就有病人就是他吃太多，他白天骑车然后就撞了，因为他觉得有点昏昏的、嗯、这是他典型的药，他本来就不能一直往上加下去、嗯、往上加下去的风险非常非常多、嗯、
0: 如果真的要加上去也要医生来判断，
1: 对，我们有可能会帮他说啊，如果你真的再睡不好的话才能补充哪一颗这样子。
0: 对，
1: 但是我必须强调就是我们治疗安眠就是治疗睡眠的话第一线都不是药物了，嗯嗯，只是方便或者是大家想要快一点点，所以我们有可能会比较快的就是说啊，你可以吃什么药物，但其实如果我们时间够的话应该慢慢的像我们前面讨论那么多应该逐步的先来拆解你到底哪一个环节有问题然后来造成的失眠、嗯、而不是太快进展到说啊，你失眠了我们就先吃一颗药啊，不够再加一颗啊，不够再换第三颗一直加下去，并不是，而且真正西标准治疗失眠的方式其实是认知行为治疗，

0: 就是你不要被安眠药牵着走，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你也不能自己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绝对不行。
0: 那好，那假设我已经吃了一颗安眠药，但我半夜就是醒来，而且那种醒是很醒的醒，这时候中医有没有什么穴位按摩啊，还是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
2: 有啦，其实我们会。一定会教了，像我的门诊还坐诊会叫丹，就是说有一个穴位其实很好找，就是这个神门穴啦，就是我们握拳的时候在这个关节
0: 有个凹槽，是不是、
2: 欸、有一个凹槽在这个尺侧曲腕肌腱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凹槽、这个地方就叫做神门穴、你可以用一个原子笔，然后直接放一点点薄荷，也因为凉凉的嘛，然后直接这样子按摩，大概在睡前30分钟的时候就可以按摩。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我自己有发表论文的叫乾坤线，然后这个从风池穴到翳风穴这个地方叫乾坤线，从风池头发这里凹窝到这个耳垂的这个凹窝的地方，从风池到翳风这边有5-6个穴位，那我去看看这个文章，其实发现这边布满了很多的迷走神经，所以如果说你在睡躺在床上的时候，你睡不着的时候，你用个薄荷这样子擦一擦，来回擦5次，来回擦5次，水平擦5次，然后这个从印堂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有很多心跟心神的地方，这样垂直的来回擦5次，然后它会凉凉的，然后一下子就会睡着，再配合我刚刚讲的注意自己的深呼吸，其实就会睡着。那如果说对薄荷过敏的少数人，会有1000个里面大概会有1-2个对薄荷过敏，你可以改成叫薰衣草，薰衣草精油就在你记得哈，在这个翳风到风池水平的这个地方，从耳垂后面水平推5次，然后从这个印堂的地方2眉之间垂直这样来回推5次，好，来回推5次。其实这边有15个安眠穴位，那其实你在配合注意自己的深呼吸，其实大部分人很快就会睡着，除非说吃比较高剂量的这个西药才会还是有问题，不然一般你如果没有吃过西药安眠药或中药的安眠的，你这样子推一般都可以很快就进入睡眠状况。
0: 好，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好好的学习一下，对不对？
2: 对。
0: 好，还有一些这个，如果有一些长辈呢，他们想要好好的一觉到天亮，想要睡过夜，很多人都说白天的生活习惯就是要改变，休息一下。

0: 很多人想要改善睡眠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就是晚上要做什么。但其实对长辈来说，需要的是白天要做什么。
1: 嗯，没错。
0: 要做什么呢？
1: 我们白天要让自己身体习惯，就养成习惯，还要暗示自己，你就白天是要运动、活动、接触阳光，不要一直睡觉。白天，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就要习惯说，哎，灯光要调暗，这些。这是暗示自己哦，你的灯的亮度，然后不要接受太多的光啊、刺激啊这些，而且准备睡眠。所以白天尽可能是活动，然后让自己感到适度的有疲劳，还有光的刺激，来让我们身体习惯这种白天活动、白天活跃，然后晚上休息的这个规律。不能打
0: 断。所以白天不要睡太多的午觉。
1: 对，白天不能睡太多午觉，就尽量控制在20多分钟、30分钟以内。我通常都跟别人说，你超过30分钟，有可能你会开始进入比较深层的睡眠。那时候在中段，其实你会睡得很，起来还是很累。也没有达成的效果，而且会干扰你晚上的睡眠。那白天尽量老人家要尽量动，而且要晒光。
0: 白天晒光。晒太阳。
1: 没错，这是我们人体的一个。

0: 反应哦，就是你身体习惯白天晒光啊，如果白天都完全不晒光，那晚上的话，你的睡眠品质会变比较差。你知道现在连加护病房或者很多病房都有做到这件事情，就是我连 ICU 很多都白天的时候一定要打光，让 ICU 里面也有日夜差，让那些躺在这边、哦、就是你躺在病床上有可能不知道外面的
1: 时间
0: 或什么的、嗯。那现在是避免要让老人家知道，就避免他们这种失眠或谵妄太严重。白天时间到了也要打光，即使没有窗户也要打光、
1: 哦，
0: 让他知道说现在身体知道说八点现在是阳光出来的时间，让是大脑知道说我现在要活动，我现在精神要好。然后晚上的时候 ICU 的灯光会调暗、嗯，让大家知道说现在是晚上。
1: 所以就是不要日夜颠倒，
0: 没错，这个规律一定要保持
1: 着。嗯，好，那长辈常常会觉得说，哎呀、啊、反正我现在就是年纪大，我本来就是会睡不着嘛，所以白天呢累了就躺一下啊，晚上又提早上床，所以整个作息就会慢慢的往前。那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看呢，日常生活有哪些细节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恢复比较稳定的睡眠节奏？
2: 一般哈、哦，我们中医里面讲比较、嗯。注重的叫做子午觉啦、
1: 嗯、
2: 但是就像傅医师讲的，你就算睡午觉也不要太久，因为
1: 不要超过三十分钟。
2: 对，因为、嗯、对，一般是在15到30分钟这样子最好、嗯。因为你如果到达深层睡眠的时候，你晚上就会睡得非常非常不好，嗯、所以一般休息是要的。那晚上的话，我们会建议大概在11点前进入睡眠状态、嗯，因为11点前在肝胆经的时候是修复身体最好的时间嘛、
1: 嗯。
2: 那在医学里面，他们也发现那时候生长激素、褪黑激素分泌的也比较旺盛，所以我们建议在晚上11点前进入睡觉前。可是有一种情形，就是说当他习惯了在1、2点以后才睡的时候，你不能一下子，因为这个世界论文他有写，就是说你突然从1点提早到11点或者提早到10点的时候会很严重的失眠、
1: 嗯、
2: 就是说你在调整睡眠的时候，你是大概15分钟到半小时，比如说你这个礼拜就调15分钟往前，或是半小时往前，
1: 嗯、
2: 然后1、2个礼拜以后，你再15分钟半小时往前、
1: 嗯，
2: 你不要突然就是说突然从2点改成到10点、
1: 嗯，
2: 比如说很多人他隔天要去开会，他要很早起床去赶高铁，结果他今天就提早睡，结果他反而是失眠一整晚的、
1: 嗯，
2: 所以我们常常遇到这种病人、啊
1: 嗯、
2: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你要调整睡眠的时候一定要渐进式的调，你不要一下子调太多、
1: 嗯，
2: 然后最好是中午也稍微小睡一下。然后晚上就可以很快进入睡眠，不要睡太久，这样子慢慢调整，它就可以调回来了。
1: 嗯，有一些长辈，比如说他半夜3点醒来，他就开始紧张了，糟糕了，我现在只剩下4个小时可以睡觉，我明天一大早有很多事情要做，怎么办？我现在睡不着，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傅医师，你觉得这个时候我们是想尽办法去床上逼自己入睡，还是说我走一走，换个环境，换个冷气？
0: 如果他是没有任何跌倒风险的话、
1: 嗯、
0: 他可以适度起来一下下，然后做一些比较安神的一些事情，比如说看一些听一些比较令人安心的音乐，喝杯热牛奶放松，但这前提是不会跌倒了、
1: 嗯嗯嗯、
0: 如果有任何跌倒风险的话，有可能就起来坐在床边，有可能稍微不要做什么滑手机这种有刺激性的、
1: 嗯、
0: 看一点书或者是听一点点其他音乐来协助自己睡眠、
1: 嗯、
0: 这样就可以。那我有时候会跟别人说，其实你应该、建立一些你习惯，比如说你听某些音乐或是看某些书会比较好睡、
1: 嗯、
0: 那你应该就暗示自己身体，你就失眠的时候就这样做、
1: 嗯
0: 啊、但前提就是不要跌倒那样子、
1: 嗯、我后来就发现市面上现在有卖一种叫白噪音、
0: 嗯嗯
1: 嗯、就是
0: 放一个像海浪
1: 对，就是很单调
0: 对对对
1: 很单调的声音、
0: 啊啊啊、
1: 或者是我儿子他教授上的微积分演讲我觉得超有用哎、欸！
0: 对对对，我觉得这样好，而且你身体如果你觉得有用，比如说听那个海浪声音，我用 APP 播海浪的声音，如果你觉得哎、欸、这样好睡的话，其实你会自己催眠自己，会养成这习惯，以后听了你就会比较放松、
1: 哦、
0: 你听了你就想到说啊，我等我就会好好的睡，你会联想到你会再回去放松睡觉这件事情，然后给自己暗示、
1: 哦、
0: 然后就回去睡觉。
1: 所以你要选择一个你觉得你听了会放松的，不管是海浪声还是微积分的演讲、
0: 哎、对，
1: 是不是？
2: 对，然后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在听这些声音的时候呢、
1: 嗯、
2: 你可以做一下伸懒腰、
0: 嗯、
2: 在日本的教授他说我们的肌肉其实布满了很多的副交感神经，
1: 嗯嗯，
2: 所以当你在拉扯在伸展的时候，你光一个伸懒腰的动作，你伸没多久其实你就会有打哈欠的那种感觉出来了，所以其实你在听这些白噪音的时候呢、
1: 嗯、
2: 你可以做一下伸展，就是伸展运动，把身体往、
1: 嗯、
2: 好像在我们在伸懒腰这样子呢、
1: 嗯
2: 欸、其实它会加速进入睡眠状态。
1: 这个因为我自己以前年轻的时候呢，我后来发现我睡觉前如果跑步的话，我瘦得很快耶。后来我发现我的年纪，我在睡觉前运动的话，我整个晚上很难睡。为什么会这样？
2: 我以前也是啊。
1: 你以前也是？
2: 我讲我在吃饱饭以后呢，我为了要瘦身，我跑去游泳。
1: 好，激烈运动。
2: 对，我那天晚上呢，哇，开始呢，后来去看查论文，当我们做一些比较激烈运动的时候，它交感神经是处于一个非常亢奋的状态。所以其实我后来就把这个又改掉了，就是说当我早上起来我去游泳的时候呢，我反而精神会比较好。我去开会的时候，我去看门诊的时候，我精神是非常好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把，千万大家不要在晚上做一些剧烈的运动，跑步啦、有氧啦、这些都不要。你可以做一些，就像我刚刚讲的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它可以帮助进入睡眠状态。
1: 所以瑜伽啦，皮拉提斯啦，
2: 很好
1: 是不是？
2: 对，
1: 相对来讲比较温和的运动。
2: 对。
1: 因为我有时候会看到那个三更半夜还路边都还有人在跑步，我在想一定很难睡。后来我自己实验过，真的很难睡，
2: 很难睡，非常难。我自己也实验过啊，非常难睡。
1: 那运动到睡眠中间要隔多久？你觉得比较好？
2: 我认为至少要3个小时。所以，但是我现在论文他说哈，其实它一天里面最好的运动时间其实是傍晚那时间，因为植物型光合作用以后，那个时候的氧气其实是最多的。那个时候的体温，很多人一大早起来运动的时候，当血管收缩的时候，很容易造成心血管的问题啦、脑血管的问题，所以它也不建议说一大早就起来运动，在冬天的时候。所以他们建议其实最好的运动时间是在4点到6点啊，那个时候
1: 黄昏的时候，
2: 对，
1: 是不是
2: 那个时候体温适合人体，然后外面的氧气又比较多，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运动完以后在吃东西的时候，像很多年纪大的怕肌肉肌萎缩、肌肉无力的时候，肌肉流失，你在吃运动完以后吃东西的时候，其实是帮助增肌的。所以我现在都建议我的病人，其实运动最好是在4点到6点那个时候最好。
1: 那我请教傅医师，虽然您离老人医学、老人还有一段时间，但您自己怎么安排您的睡眠跟运动呢？
0: 我也会觉得说，就是下班以后看完诊，9点多回去重训，好像蛮舒压，但大概就会比较不好睡。
1: 是不是真的不好睡？
0: 会比较不好睡。可是如果白天有重训的话，那天晚上会比较好睡。
1: 所以要把这种运动放在白天的时间，
0: 放在白天的时候会有差别，
1: 就不影响晚上的睡眠。
0: 对，
1: 所以睡觉前是真的不要做太激烈，
0: 不要做太激烈运动，我觉得会有点会还是会影响到。
1: 因为我是觉得跑步跟游泳是有点过分的、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好，但是瑜伽是可以的，
2: 可以的。
1: 好，
2: 可以的。
1: 所以为了让大家这个保护身体的健康，就是晚上睡好觉是必须的，所以不要让任何的药物或者是错误的生活习惯影响了你的睡眠。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我们的傅医师跟吴医师，
2: 谢谢
1: 两位，谢谢
2: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点个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感觉顶会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干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无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手的花布，嗯，即阮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的，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做几个手工的，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市场巷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平啦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泡芋头啦、卖膏药啦、或者番薯汤啦，较早算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种完全无味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不在于叫人参禅成佛，而是要人参禅开悟，不要求证得果位，而是要解脱自在。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朋友们，幸福食堂真的是越来越精彩了，来的主厨也是越来越大咖，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养心茶楼厨艺总监詹森林阿林师傅。
1: 元介好，我是养心茶楼阿林师傅，谢谢
0: 阿林师傅。
1: 你好，欢迎你，荣幸，
0: 欢迎你，
1: 谢谢元介，谢谢。
0: 哇，期待已久，很忙哦，听说你刚刚才从国外回来哦。
1: 我去北京那边看一下，现在北京可以开始在流行吃蔬食料理，
0: 了解，
1: 所以我们也去那边推广一下，希望说后面有机会可以把台湾的蔬食带到那边去来做交流。
0: 太棒了，
1: 对，
0: 太棒了，辛苦。好，我们在介绍这个菜之前，想要问一下养心茶楼，我相信应该很多观众朋友们有吃过养心

0: 茶楼大概的整个风味或者是餐厅的形象是什么？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养心集团有很多品牌，那养心茶楼是属于港式料理。
0: 哦，
1: 那它是用单点的，那也有桌菜。如果单点的说，像我们一般年轻人或者说家人用单点的，就是要人多，不然你点不到那么多菜来做品尝。那桌菜的话，就是哦，可能喜宴啊，或者说家庭要办生日晚宴啊，有些人会想说，来试看看桌菜的样子。所以养心茶楼点菜的特色是这两款。
0: 了解，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准备什么样的料理？
1: 来，我们第一道就是家庭可以做的，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就是，松露嫩蛋。也可以讲是滑蛋啦、
0: 啊。滑蛋，其实呢，我在拿到这个脚本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说，到底滑蛋跟炒蛋差别在哪里？我那个时候一直很多疑惑。
1: 哦，其实就是这样子，滑蛋跟炒蛋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它的熟度，再来就是它的那个煮的温度。哦，那我们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用温油温度慢慢把蛋炒到大概七分熟，就像我们在做荷包蛋，有时候我们会点说，我里面不熟，我要半熟，其实差别在这边。
0: 了解。
1: 那炒蛋是它把它炒到十分的全熟，啊，那煎蛋哦，煎蛋就是它超过十分了，就把它煎有一点焦焦的，它才会有香气。所以这三种蛋是我们常在家里，不管是大人小孩都会吃到的。
0: 了解。
1: 啊，所以这个是简单的一个温度啦，掌控的做法，
0: 了解，
1: 是，
0: 白白是嫩啦，但是用温度就可以做出不一样的料理。
1: 对，
0: 今天有我的朋友了，松露同学，他又出现了，看起来简简单单，但是我真的吃过，我在养心茶楼吃过，
1: 是
0: amazing， 这真的是下饭神器，好好把它学起来，在家里面做出这一道，我相信长辈们、小朋友们一定都爱。
1: 好，
0: 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师傅。
1: 好，来，
0: 蛋嘛，对不对？
1: 今天我们准备蛋，大家都知道了嘛。好，那我们准备了白川耳。
0: 对，这是什么？
1: 它是一个四川的川耳，白的。那一般你们看的白木耳可能是有波浪的。
0: 对。
1: 那这个是一卷一卷的。大致上都看过黑川耳，
0: 是。
1: 那白木耳比较少见，那它也蛮容易买到的啦，像我们宜化街那边所有的店家都有在卖。
0: 了解。
1: 对，它吃起来就是非常有脆度、Q 度。所以我们今天特地用川耳来搭配我们的蛋。
0: 了解，好，来再来这
1: 个。再来就是秋葵，那也是我们的秘密武器。今天什么叫滑蛋？我们让它更滑，所以我们采用了秋葵，那搭配一下我们番茄，搭配一下颜色，带一点酸气，那最主要就是我们的松露。
0: 松露同学，
1: 那今天做这一道菜为什么用到松露？我们想要把它的口感有多层次的衬托。
0: 了解。啊，这是什么？
1: 这是松露油，
0: 松露加松露油，美味的双击啊！
1: 对，
0: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秘密武器。我那天吃到，我想说滑蛋就是我印象里的滑蛋，我没有夸张，各位，这一道啊，超滑，你的喉咙只是借过而已。
1: 好，那
0: 好，我们怎么开始？
1: 好，那首先我们这个川耳，我们其实川耳是干的，我们回去用那个热水把它泡开就好。
0: 哦，好，
1: 像我们这个就泡好了。
0: 了解。
1: 哦，那我们这个秋葵要先切过，为什么要切过呢？先烫呢？因为如果你切好没有先经过烫的话，你用蛋去炒的话，那蛋可能就熟了，可是它的菜还没熟，所以会有两次的功法。
0: 来，
1: 我们把它切片，简单的切一下哈，那把它备用一下，我们水再开了。那番茄把它切开，小番茄哈，你要一改二或一改四都可以，看自己的喜好。
0: 这个在家里面其实都蛮好备料的。
1: 那等一下要打个蛋，
0: 好，
1: 你可以帮我打个蛋吗？四颗全部打在这一边，
0: 那我
1: 应该可以嘛？哈，当我的助手一下。对，
0: 哦，是我的荣幸。
1: 那我等
0: 跟大家说我在打蛋，家里面打蛋怎么打？你就拿两颗蛋互敲，只会有一颗破掉。小方形，你看哦，这个破了，这个好的。好不好？你就可以把它打开。
1: OK， 小心蛋壳哦！耍帅的时候要小心那个蛋壳。
0: No 蛋壳 ，Chef No 蛋壳 ，No 蛋壳。
1: 两个材料哈，还有我们的白川，我们把它下去烫一下。
0: 好，
1: 好，来，稍微烫一下哈。主要是要让那个 秋葵稍微熟

0: 薄嫩一点。
1: 好，
0: 那打均匀好，我在这边介绍一下哈。嗯，我这边有一个水，就是我们的味道水。什么叫味道水？

0: 哎，对，其实在家里如果说怕在炒的时候盐散不开啦，胡椒粉散不开，你可以先用一个水把盐打开，那你自己试一下味道，咸度够就可以了。
1: 了解，
0: 这样可以了。那我们这个烫也差不多了，把它捞干哈，这个一定要干，七八分熟了，那我们把这个水关掉。接下来我们要开这边的来炒这个蛋了。
1: 好，
0: 那油稍微多一点没关系哈。
1: 好，
0: 那你要说多少？大概你家里的汤匙大概四瓢，因为这稍微多一点油没关系。那再加一下我们的松露油，带一点香。一点点香哈。那稍微把锅子均匀一下。
1: 了解。
0: 中间才不会一下子就过热了。
1: 了解。
0: 那这个油的温度就是不要太高，
1: 了解，
0: 把它下去一下，因为滑蛋就是油的温度要冷，大概在110度左右。
1: 好，
0: 那我们下去了。好，你看冷油下去，那旁边带一点油，它等一下会吸收起来。
1: 了解了解。
0: 那我们就准备一个炒的。
1: 油如果太高温的话，整个蛋就会马上蓬了。
0: 对，
1: 就不是滑蛋了。
0: 对。哦，那有些在家里的。炉子不太一样，所以你自己要看你的预热程度是什么。
1: 了解。
0: 不然你有可能就是中间熟了，旁边还是不熟，那整个蛋的均匀就不够均匀，就不够滑了。像你看这个是中间先预热，我就要开始搅了。
1: 了解。
0: 那一般照你说是旁边预热的时候再来搅。
1: 了解。
0: 那我们把我们的材料也下去了。哎，
1: 你看，多水嘞。
0: 慢慢把它搅到你要的程度哈、喔，来，我们用火再慢慢把它搅，小火就好了，来慢慢搅，在家里就是学着用这个炒瓢这样慢慢把它推一下哈、喔，推到你要的程度，
1: 好香、喔，
0: 因为有松露油，所以整个都是香的，对，
1: 蛋香蛋的香气，松露的香气，
0: 对。哎，慢慢让它你要的温度熟成哈，慢慢来了。
1: 对，
0: 滑蛋就是用冷油，
1: 这不能急啊。
0: 对，不能急，
1: 不能好像热锅，然后很烫，油一下去，蛋下去就完了，
0: 对，
1: 就变炒蛋了。就像我刚说的，
0: 油也不能太热，对，慢慢把它滑成。哎，翻一下哈，
1: 哦，好漂亮。
0: 然后就慢慢成型你要的熟成度了哈。那人家说滑蛋要多熟，大概在八成熟就好了。
1: 了解。
0: 除非你不敢吃太深啦、啊，来，就那么简单把它划开，来看一下，那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大概是七分熟。如果你觉得不敢吃太深的话，你可以再炒一下。好，
1: 了解。
0: 那我们把它呈现出来，大大片的，
1: 香啊！
0: 来要来试试吗？
1: 好，一点仔给我就好啊。
0: 可是我还没加他的秘密武器。
1: 秘密武器，来，我放旁边，
0: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松露，我也舀一点点给你，
1: 想
0: 拌一下。
1: 哎呀，
0: 那因为什么我们松露没有下去炒？是因为不要让它整个蛋的颜色去破坏掉。
1: 了解。
0: 可是我们要它的口感，最后把我们的松露层上点缀在上面。来，这样就完成这一道。
1: 来，
0: 松露滑蛋。
1: 好，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他在短腰短腰啊，好不好？哇，师傅
0: 是
1: 太期待了啦！
0: 来尝看看，
1: 来吃看看你看一下
0: 蛋的口感，这样
1: 蛋的这个滑嫩度是刚刚好。
0: 对，
1: 就是。像我老婆，
0: 她，我以为太像你老婆，
1: 听起来也可以啦，
0: 滑嫩滑嫩，
1: 听起来也可以啊，就是像我老婆，她自己吃蛋啊，她没有办法吃那种太深的，比如说有一些那种日式那种亲子冻，上面还会有一些那种。没熟的蛋白
0: 对，
1: 他就不敢。
0: 对，
1: 这个呢是介于熟蛋，我们所谓的炒蛋跟滑蛋中间，那么浓鲜合度刚刚好。
0: 对，
1: 你看，来讲快完，太滑了， 这个是做到喉咙保湿的一个功效。
2: 哎呀，谢谢。

0: 真会讲。那
1: 从你的口中讲说，我们这一道明天养心草再加50块。老师，
0: 说真的，蛋的香气我觉得非常足够。然后呢，所谓的滑蛋，滑蛋它真的就是要够滑。如果温度一过头，就真的变炒蛋了。
1: 对。
0: 同时间可以吃到一些这个番茄的这个酸，微微的酸带在里面，是很过瘾的哦。那我觉得秘密武器是秋葵，秋葵的那个黏液啊，让你把这个滑蛋的那个滑度更升级。
1: 对，
0: 真的，
1: 对。
0: 我相信如果大家在家里面操作这道菜的话，哦，手把手跟着我们阿林师傅做，一定都不会失误。你照那个油温调配好，一定都没有问题。啊，如果说啦，在家里面自己尝试做啊，做出来觉得不太确定，怎么办呢？直接到养心草了，
1: 真的真的，谢谢。
0: 这个现在我们餐厅还有对不对？
1: 有，也是这个招牌。
0: 好，
1: 对，
0: 好，开胃了哦。我们还有很精彩的料理，
1: 是哦，
0: 还要呈现给大家。
1: 好的，
0: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酱烧茄子豆花，你看焦焦的，不要怕，就是把它炸成焦。等一下你吃这个口感就会不同。
0: 吃看看啦吼，
1: 想看看。哇，哎呦我的天哪，我有油的感觉，对，
0: 很甜，
1: 对，
0: 茄子。

0: 点档不是真的，人本交通是真的，等等有机车会撞我是假的。健检四大项：灯光、轮胎、刹车、润滑油。骑车、开车专心驾驶，路口保持安全距离，停让行人，才能人车都平安。停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爱爹哦，一起骑帅不骑快。
1: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师傅。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2: 接下来就是酱烧豆花茄子。
1: 酱烧豆花茄子，
2: 对对对，
1: 这道料理在餐厅也吃得到吗？
2: 也吃得到，也吃得到。我们今天把它搬来现场，来教观众。
1: 幸福啊！
2: 五星级餐厅在家也可以自己制作，
1: 没错，吃得到。幸福食堂就是这样子，就是用最简单的料理，然后透过师傅的手法，在家里也可以做出大菜。
2: 对啊，
1: 那豆花我都印象是吃甜的呢，咸的刚没哈。
2: 其实豆花也有人喜欢吃咸。那我们今天特地再把它拿来做菜底，
1: 了解，
2: 增加它的豆味滑嫩，哦，是不是非常棒？所以我们取为酱烧茄子豆花，很特别。
1: 好，茄子我们挑选有没有什么特别？如果妈妈们要去市场挑选，
2: 就是你如果说歪七扭八不会切的话，尽量挑直的。还有我们要捏看看，蓬松一点哦，吃起来里面的籽比较不会那么硬。哦，你用这边来把它捏一下。如果一般硬的话，你捏下去会觉得那还杂心，那这个口感就比较没有那么密。
1: 了解。
2: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未来肉，它是用米跟大豆蛋白哦下去结合的，现在是流行这一块，非常好，
1: 蛋白质也很高。
2: 对对对，那再来就是我们的香菇，我们的洋地瓜切好的哈。那还有我们的辣椒，那我们会撒上一些花生，搭配一些香菜，那调味料也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准备的酱油，还有我们的糖，花椒油，花椒粉，那个豆酱，还有我们的那个麻辣火锅酱那种酱
1: 料，了解，麻辣火锅炒锅底的那个，对，对不对？
2: 这一道菜会带一点麻辣，但是小孩子也可以，我们不会做的太辣，
1: 了解，
2: 对对对对。
1: 好，师傅，我可以帮你，
2: 好，
1: 那我来切，
2: 我来切茄子，那这个洋地瓜跟香菇，

0: 麻烦你了，还有辣椒。那茄子我就滚切好，如果你要切条也可以的，那滚切是因为看自己的喜好来搭配你的菜哦。来滚切，大大的滚切哈。哦，滚切的时候，我们手稍微，什么叫滚切？就是因为你的手会滚，哦。哇，你很认真呢，我在讲都没有注意在听，也没看嘛。
1: 师傅，不瞒您说啊，
0: 好认真。
1: 我切菜的时候吼，会与世隔绝。
0: 是啊，哇，那可以来我公司哦。
1: 忘记先跟您说一下了。
0: 真认真，要找到这种学徒难找了。认真认真。
1: 那这样子好，我再切嘛，需要一点时间。想要问您啊，
0: 是
1: 怎么跟蔬食结缘的？
0: 其实这个结缘是这样，我本身是做荤食做二十几年。哎呦，那这十几年来做蔬食，是因为一个我的一个老板，嗯，哦，他为了他的老婆吃素，嗯，那他一直在找蔬食的师傅，一直试的不太喜欢，嗯，那有一天我就遇到说，欸，奇怪，怎么会有一个客人常常来我这种荤食里面叫我帮他做素的，哦，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想要找一个师傅，能够从味道荤的变为蔬食，因为他希望说，不只是有宗教背景的吃素，希望说来推广。啊，也就是环保啦，或者说对身体有用的，让一些荤食的能够喜爱這樣。
1: 了解，这一个客人，也就是我们养心
0: 茶楼的总经理，哦，洪先生，洪国喜，
1: 对，了解。哎，欸，这真的也算是一个背后的故事哦。
0: 哦，他非常疼老婆。
1: 对啊，
0: 他本来跟我讲说，他如果没有为了他老婆，他可能开咖啡厅，差好多哦，
1: 真的差很多哎。
0: 对，那我先把油温，等一下我先炸茄子，我把油温开下去了。
1: 好，
0: 那这个油温我要烧到大概220度。什么叫220度？等一下我会试给大家看，因为用讲的可能在家里大家都不知，不太会了解。嗯，也因为家里也不可能会有测油的温度。来，你看这个油的泡还没起来。大概还没起来的时候，大概都在150度、160度，要到你看泡泡慢慢的来，这个还没有200度，还没200度，泡泡越多，表示它的油温越高，嘿，那什么时候才可以下这个锅？等我们的油温一下，
1: 来
0: 把它滑一下，哦，你看那泡泡越来越多，嘿，哦，
1: 这是好方法，哦，
0: 对对对对，这个是我们自己本身厨师在看油温，
1: 了解。
0: 有一点烟了哦，好，我们关火哦，在家里有一点烟你就关火，有一点烟你看有一点烟的就关火。
1: 对对对，
0: 这个已经到220度以上也没有关系啊，不要到一直冒烟，那很危险。关火了，关火了哈，因为茄子为什么要那么高温呢？因为茄子如果你用低温的话，它会含油在里面，那整个茄子的口感就出来，你看整个冒烟就是这样子。对，手要小心哦，如果说家里有盆子的话，就用盆子下去。那这样，哎，
1: 哦，这一步大家在家里面做，欸，要小心一点哦。
0: 那为什么要那么高温？真的是让茄子能把油逼出来。嗯，哦，因为以前我妈妈煮给我吃的时候，也是用冷油，整个茄子就都含油，吃下去的时候里面都是油。应该有这个经验，
1: 对对对，没错。
0: 你看焦焦的，不要怕，就是把它炸成焦。
1: 哎，欸，很漂亮哎，欸欸。
0: 等一下你吃这个口感就会不同。啊，大家在家里要小心。那如果真的觉得这样不妥当的话，你可以用煎的也可以，但是就是不要用冷油下去炸，因为真的会吸油。
1: 而且有时候在家里面做茄子哦，一个不留神就会变得很软烂，
0: 对，
1: 就会不好吃，那口感就不好。
0: 是是是是，如果像我这样高温炸，绝对不会软烂。
1: 嗯，哎，咸酥鸡汤为什么没有炸茄子？
0: 好，差不多金黄色的时候，
1: 加菜，老板，咸酥鸡汤，
0: 我们把它弄一个锅子，把它倒出来，
1: 你看。你看看，我要说一句话，这个加一点胡椒盐就好吃了。
0: 对，来，再来就是我们要来炒了。我们现在有炸过的那个茄子油放两瓢下去，因为要快炒了。那因为这个跟大家提醒啊，这一般也买得到的这个未来肉。那未来肉因为它的刚才有讲到用米跟大豆蛋白，还它的粘性会比较黏，所以你稍微要有点冷油下去滑开。划开它，那我们倒一点冷油。
1: 哎，欸，呦，哦，这一步没看过，哦，
0: 不然等一下肉会龟狗。冷油稍微把它划开一下。哦，把它划开，你看，哎，欸，哟，看到狗狗啊，
1: 对对对，
0: 你不划开，你倒下去，那插尾上也亏啊呢。来，用这个稍微吧。
1: 有啊，
0: 二来。

0: 我们一般什么素火腿啦、豆皮，最好是煎过、炸过、炒香，不然这样放下去加水加料，它没有香气来，就慢慢有豆味，豆味就出来了。一定要炒香，这是小秘诀哦，跟大家讲一下。对，魔力不旁边，那把我们的料也都倒下去炒一下，好，刚才你切的，稍微炒一下，因为让它都有香气出来，也让它容易熟。香菇泡好的香菇，那如果家里没有干香菇的话，鲜香菇也没关系，它只是搭它一点味道。也下去炒一下。
1: 还有香气，
0: 对，香菇也要炒才会香。好，加入我们的调味料，刚才介绍过的豆瓣下去。
1: 啊，师傅，这个所有的配方比例在后面节目后面
0: 对
1: 跟大家介绍。
0: 来，麻辣酱给它下去，火锅的，把它炒香哈，炒香。那这一道菜今天会稍微麻麻辣辣的，那辣椒我们刚才说自己来控制，不喜欢吃太辣的来控制。
1: 了解。哎呦，这个香味，
0: 对，都出来了。加大概半碗的水，水哦，因为等一下要去稀释它的茄子。稍微再煮一下。当然你在家里说可不可以全部都调好下去也可以，只是说在撇薄当中让它有香气，因为我来的就是要教好一点的餐厅料理，也让一些家里的婆婆妈妈可以学习，原来餐厅师傅是这样下锅的，每个材料是有顺序的。
1: 没错，
0: 对对对，
1: 没错。
0: 咸度我们丢一点酱油还有我们的糖，我们加一点糖。
1: 师傅是不是加糖下去，那个辣味，辣味也会稍微降低一点点？
0: 对，那也让它温和一点。
1: 了解。
0: 那我们再加一点我们的花椒油一般花椒油买得到如果要自己炼也可以啦。花椒油下去，好，下去之后把辣椒辣椒不用炒过，比较漂亮，也下去，因为我们那个麻辣酱已经够辣了。
1: 了解，
0: 不用再炒辣椒了。好，好了之后，刚好拉好的茄子下去。烧一下就可以了。那我们拿个盘子，先把豆花垫底，蒸好的豆花垫底。
1: 对，
0: 你看很简单有水分。来，起锅的时候，我们放一点花椒粉撒上面，勾一点芡，太白粉水一点点就好了。
1: 太好吃了。
0: 好，
1: 天哪！
0: 关火。那我们刚好蒸好的豆花铺在底，等一下会有好几种口味的感觉，那豆花香会从下面渗透出来，把它倒进来，把它慢慢的盖上去就好了哈。那等一下你吃一下茄子，就不会像你讲的甘油啦，会吸油这样，因为我们刚才拉的够焦。那最后我们撒上一些花生或者说松子、桃仁都可以，我们是加花生啦。不敢用太好的材料，就完成我们这一道酱烧茄子豆花，
1: 漂亮，很漂亮呢。
0: 对啊，颜色都有渗透出来。
1: 我刚刚一直脑袋里面想到了一个成语，叫“白里透红”，有一种温柔，但是又有一种川味感。吃看看啦吼，
0: 吃看看。
1: 哇！哎呦，我的天哪！
0: 不会有油的感觉，对，
1: 很甜，
0: 对。
1: 然后呢，我第一次吃到茄子上面的那个，我们刚刚看到茄子那个皮啊，
0: 没有散开，
1: 恰恰，你这样吃下去恰恰的，然后里面是软糯，可是它不是软烂，
0: 对，没有含油，
1: 没有油，然后是清爽的，然后你咬下去之后，你可以吃到那个茄子里面那个本身的甜味。这个酱料我们刚才这样炒，感觉很重，但其实吃起来只有香。咸甜甚至 辣，我觉得都是在一个非常浓鲜合度刚刚好。最后面你再吃到那个豆花，衬托出了一个豆的香气，跟花生是 match 的，
0: 真棒！哇，我做的都没讲的棒，真棒！元介真的厉害。
1: 豆花跟花生原来是一家人。
0: 对，
1: 因为我刚好是吃到了豆花之后，我咬下刚好咬到花生，他们两个那个味道一撞在一起是。
0: 绝对
1: 就好非常
0: 好就好了。
1: 好，这道菜交给各位，还有刚刚上一道菜那个滑蛋，哇，这两道菜，
0: 谢谢。
1: 准备两道菜，你那个饭白饭要多准备一点。
0: 是的，是的。
1: 再次感谢我们阿里斯，
0: 谢谢，
1: 感谢，感谢。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1: 7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祖母一起到伦敦佛光山，当时其实我只是想说陪她来拜拜而已，那没想到说这么多年来30几年，我就现在深深的爱上佛光山。从一开始就觉得哪里需要帮忙我就去帮忙，那也没想太多，甚至后面法师就跟我讲说因为英文是我的母语，就请我去帮忙做翻译。
2: A book from 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Venerable Master. If at the very beginning he couldn't even remember who he was and what his name was, and slowly he began to recover.
1: 他们听不懂中文的，大部分都听不懂中文的，
3: 觉得跟我当初一样，学中文真的很难，那个字啊就不像英文可以拼出来。后来等到我真的自己想要学的时候，那可能慢慢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诵经的时候我是看着拼音的嘛，那慢慢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所以我觉得佛教里面讲的多闻熏习是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example， 因为真的就是你可能无形中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所以我后面慢慢的就开始越做翻译的工作越多，所以到最后我觉得这么多年累积的一个翻译经验，其实是自己累积佛法最有效最快然后最好的一个方法。
4: Really gives the full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to the children.
5: Master Xing Ying told us that better live an extraordinary life like us humans.
2: 那一年的九月，他就来到伦敦，然后我们这里的开光，他默祷伦敦佛光山法务兴隆，度尽与佛有缘的每一个众生。
3: 像我教菩提也是这种方式，我不会直接告诉他们佛法告诉我们 ABC， 而是我去问问题，用提问的就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佛法是什么意思。Did you feel like, my dear?
5: Yeah.
3: Why was that? Because you running around. So sometimes when the thing, everything around you is moving and moving around a bit crazy, like the 12. What's better? Maybe it's better for us to stay calm.Right? 我希望把我学到的我得到的这些佛法智慧跟关怀给现在菩提园的小孩，希望他们呢跟我一样在一个这么幸福的一个佛光大家庭长大，让自己更欢喜自在，也让别人更欢喜自在。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僧，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上一次我们提婆达多品提到呢，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性的正因佛性，每一个人都是具足如来的智慧德相，那为的呢要强化这个观念，所以特别提出提婆达多这样子的恶人跟畜生道的龙女哈，来作为证明。不管呢畜生道也好，不管呢恶人也好，所有的众生都有福性，只要你愿意修，必然能够成就佛道。那既然强化呢每个众生的一个正因佛性的重要性之后，在后面的劝持品就特别要告诉你，究竟我这样子说有没有人能够扶持这样的经典教义呢？所以后面呢劝持品就来说明呢如何能够肯定我们前面所说每个众生的一个正因佛性的理念，愿意来扶持法华经。那在劝持品事实上呢，它在内容上非常简单，它只是要告诉我们，面对释迦牟尼佛在问的当下啊，有五类的人在佛陀面前就发愿说他们愿意弘通法华经。那第一类呢是药王跟大乐说菩萨呢，将近有两万的机化菩萨。什么叫做机化？就示现在人间，从事项上面呢他实际呢在弘化的人。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以会里面的五百个罗汉哈，就是我们佛陀的弟子们，他们听到佛陀这样说，他们也愿意呢发愿要流通法华经。那第三类呢是八千学跟无学，所谓的学呢就是我们呢还没有证得果位的人，在佛道上要不要学呀？无学是表示已经出离三界的罗汉。所以通常呢如果我们呢写信给人家，尤其对方呢是一个学佛者，我们通常都会写学人或者是末学，就是我还在学习。那这边的学它是指的呢初果二果三果的罗汉，因为他还没有证得四果的罗汉还在学习，所以他们就称为学人。那这里面有八千的哈的罗汉呢，这个学无学的学人愿意发愿流通法华经。那第四类呢你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印度里面第一个你众的比丘尼大爱道哈，跟耶稣陀罗总共有六千个比丘尼愿意发愿呢流通法华经。那第五类呢就是八十万亿那由他所有的菩萨哈。那为什么数量这么多？其实意思是只要呢跟能跟法华经这个理念相通相应的人，其实都

0: 可以弘扬法华经这样的观念哈，就是我们在听闻法的当下，你认同这个理念，我相信呢，你在修学佛法过程，如果你碰到呢跟你有缘的人，你也会告诉他，哎呀，我在佛法里面学到什么样的观念，那这些观念能够帮助我们。那事实上是指呢，只要跟你相应有缘的这些菩萨们都可以来弘扬《法华经》。那下面你可以看到呢，这五类里面所发愿的弘通《法华经》的国土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会不一样呢？你看哦，下面我们说呢，此方跟他方的弘经，第一个我们说二万菩萨呢，跟佛陀说呢，他希望呢在此方，就指的是娑婆世界哈。表示呢，这二万的菩萨，药王跟大德说菩萨哈，他们是比较有勇气的，比较勇敢的，不怕困难的。所以你可以发现呢，在经文上面呢，他就说明呢，因为娑婆世界的人善根薄弱，没有远大的志愿，一点点呢佛法呢。他觉得很满足了，要有时候呢学着一点，就容易产生我慢。哎，我们自己回忆一下哈，反省一下，我们有没有这样啊？这在说呢，娑婆世界众生的根性。然后他又说啦，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贪着利养。那因为呢。对外的贪着，就容易呢伤害我们的善根，所以让我们的善根不能增长。那你要想要解脱，这条路就越来越远啦。所以这样呢，娑婆世界的人呢，虽然难教化，可是呢，视现在娑婆世界的这些。两万的菩萨，就药王菩萨这些两万的菩萨，他们都愿意呢，修持上叫做坚忍啊，坚持忍耐啊，要去弘通法华经。而且他说啦，如果呢，我有能力的话呢，我可以让他摄受的，我就让他摄受法华经的法；如果呢，我有能力量能够折服他的，我就折服他。就是。只要有缘的，用任何方式，就让他呢对佛道上面哈，对自己产生真正的信念。你说我们弘法的过程，你对对方有任何的要求吗？基本上一个弘法的人，只是想帮助对方，让他能够产生信心，然后找出自己的光明的路。可是你说信仰佛法的人，每个人都那么好度吗？好不好度啊？不好度的，不好度，可是又很容易退失，对不对呀、啊？也许呢，你呢两三年慢慢接触过程，好不容易来到了道场，也许你没有三个月，人家的一句话、一个脸色，就可以把你呢前面呢所积聚的福的因缘一笔勾销。再见，会不会这样啊？会这样，当然有很多的实力，但是只能说呢，每一个人的福德因缘不一样，你的得度的根基、机遇、缘分也不同，那每一个人都要去接受。你会有这样，其实过去也你也曾经对别人的正道的学习。有一些阻碍嘛，那我们说我们呢，能不能从自己的修持门上面好好能够自观？对娑婆世界行菩萨道，你有信心吗？有没有啊？真的有吗？不用问大家，我老觉得我们问自己就好。如果你深信佛法的人，其实你会发现， 通常娑婆世界是很苦的，就是因为娑婆世界的苦，你才能够真正发慈悲心。有慈悲心的人，你在修道的上面才容易增长福德智慧。如果世间呢没有这些苦难，我相信你就会想，既然没有苦难，我干嘛学佛干什么？人没有遇到苦是不容易反省的，没有遇到挫折，你是不会想办法要去解决这些困境的。因为人生呢，人的根性呢，就是苦乐参半嘛。我们呢，都会遇到苦的时候，才会知道自己要反省；遇到困境的时候，才会知道呢，哎，人生为什么这么苦？我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困境？那有的时候是走投无路了，才要求助于神明，求助于宗教。这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人的根性。但是真正的要修学智慧，也只有在比较苦难的地方，才能够成就菩萨的智慧。因为你没有苦，你就发不起真正的菩提心了。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2: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 我怎么信？
5: 你不害我！
1: 你为什么？
0: 别再问为什么。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0: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1: 纵有疾风起，
12: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13: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跟动。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世界。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1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你对佛法的理解多少，你就会自己选择。你就业呢，在此方弘化呢，在他方弘化啊。所以下面你会看到呢，我们有四类的声闻。哎，他说啦，这个娑婆世界啊，人多必恶啊，怀真善慢，功德呢浅薄，嗔浊残取，心不实故。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人呢、啊。大部分人呢都不是好人呢、我也觉得我们都不是好人。如果要真正说好的人呢，

只有释迦牟尼佛，叫做好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称为好人呢？因为我们有时候还会发脾气，还会有贪嗔痴，所以我们不能叫做完全的好人。我们有没有真善慢呢？我们怎么去除真善慢呢？这是重点啊。当然每一个人都会很容易有我慢心，可是如何能够去除我们的真善慢，才是我们自我修行的功课之一嘛。功德浅薄，这个功德呢，跟福德的观念要去理清楚。我们修福报哈，福德很容易修，修福德呢，是我发心做义工，啊，诵个经，我参加个法会，我呢随喜赞叹，那个都是你的福德。哎，常常呢行善说好话哈，这也是你的福德。但是为什么叫做功德浅薄？是因为呢，我们呢在修的过程，我们常常执着有相，执着呢，我这样子呢，这样子做要有等值的报酬，你就不容易有功德，因为你执着有相嘛。既然有所执着，你的功德就会有限。那真正的功德是从你的心性上来说的。一个人不执着外在，不执着你所做的一切，那才是真正的功德。所以这边还告诉我们说什么的功德浅薄，就是我们很容易计较，在这个计较的过程里面呢，你所修的福德就没有了。那你说你所做的不会消失的，你的因果也不会辜负你的，但是它很容易就没有了。就像存钱一样嘛，你花多少钱是很容易知道的，可是呢，真正心性的功德，它是源源不断的。一个人有心性的功德，他到哪里所结的缘都非常的广。你说你一辈子的顺遂，我们如果坦白说，你为什么能够顺遂，是因为你过去修的。你为什么今天呢能够有这样的成果，应该说啊成就，如果从我们一般的白手起家来说，你没有前面的努力，你会后面的成果吗？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举个小例子啊，就是我们现在呢有很多人都看到整个大陆的发展，只有星云大师最走得出去。哦，他走到哪里呢，每一个人呢都非常的赞叹，然后非常的欢喜。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师父自从到大陆探亲1989年开始，他在大陆播了多少的因缘种子。我们只有想呢，哇，这个人丰功伟业，可是我们从来不会想，这个人成功的背后，他呢要忍受多少的苦。我讲这些话呢，是我的心得。因为最近我们在整理师父的东西的时候，才发现，师父今天呢在大陆，他能够走得出去，是因为他已经播了太多福德因缘的种子了。那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所以我们呢，在世间上啊，有一句俗话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对不对？我们不要只是想看到别人亮丽的成果、成功的表象，我们要去体会人家背后所付出的牺牲奉献跟他的辛苦。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绝对不是呢你短暂的时间马上他就可以获得这些智慧的，他必须要累积慢慢修来的。
所以他说呢，为什么功德浅薄？

真正实修的人，其实很有限的、啊，所以功德不容易有嘛。所以有些人修到很多的福德，可是功德真的是不容易修。一个能够放下万缘，做完他该做的事，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菩萨。不在于他做的多跟少，而在于呢他的心念。嗔浊惭取，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性上面都会有的。我们会闹情绪啊，发脾气啊，有时候不要烦恼障啊，一定会的嘛。那所谓的惭取呢，就是有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总是要去恭维的对方。有时候呢，为了自己哈、啊，维护自己，保护自己。那么多少的有时候你还是要做一些表象的工作，其实那个都是要惭取。但是我们呢，在一个世间上来说，假设我在公司里面，事实上我不喜欢这个主管，可是我的工作我必须要这份工作，对不对？那有时候我只有配合嘛。那你说在生活情况之下，我们真能够真心呢去面对吗？我可以跟主管说呢，我实在不喜欢你，但是我不得不向你说好话。你敢这样说吗？我相信我们没有人敢讲啊，对不对？就是我们如何能够真的真实的面对我们世间所有一切，我觉得这是需要修的。取择你要跟不要嘛，可以跟不可以，这种尺寸的拿捏会有一些因缘际遇的问题。所以智慧很难修，就是这样。我既不惭取，可是面对我自己又很真实，又能够呢圆满呢我的生活上面哈需要的条件，那真的需要智慧。那因为我们有惭取，当然心就不太能容易真实，不太容易有真心。有人说呢，我很真心啊，可是我都常常受伤啊。我很真心对人，可是呢别人对待我的时候他都不是真心的，因为你回过头才发现他都骗你的。我说没有，只要你是真心的，他骗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你。你不要因为外向，一个人的真心，也许你说我面对他很真心，可是我得不到真心的这种相对待的啊，我们这个待遇好的啦，同等的这种分量好的。可是我们要想，我们真的真心对待别人的当下，我们也不可以希求别人要用这样的心态对待我们，不是吗？因为世间的根基本来就是很难意料的，你怎么可以说我要用真心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要用真心对待你，不是每一个人的根基都跟你一样啊。所以我们也不可以要求我真心对待别人的当下，我所获得的是相反的结果，那本来就是必然的。因为一个真正菩萨在行道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想我纵然真心他怎么伤害我，他不会想这些的。纵然他伤害他，他也会生怜悯心啊，你真的不懂，你真的不知道。所以你会看到呢，这四类的声闻说什么？我们还是在他方啊，受持弘扬法华经。为什么叫他方呢？因为娑婆世界太苦了，然后人呢，那个烦恼又这么重哈，又不好度，那他方当然比较容易啊。那为什么不这样容易？我们以娑婆世界来说，一样的规矩，一样的社会，可是因为制度不一样，福利就不一样，对不对？你说澳洲，哇，那是人的天堂，每个人呢日常生活里面都非常悠闲自在。他们不喜欢台湾，因为觉得台湾太忙了。但是台湾现在慢慢也走向了这个为了休假。

0: 吗？周休二日，对不对啊？最好呢，通常不要工作。台湾呢，最好呢，所有的经济都停摆。你看看你怎么生活？全部如果全部都要靠外来的，我就看看你台湾怎么进步。就是我们只有想到自己，你有条件吗？我倒觉得呢，不是不可以有福利，我们可以同样要求跟其他的国家一样有好的福利啊。但是你要看看你国家有没有那个条件啊，你的社会有没有这个条件，你的人民本身的素质够不够啊？就是有很多的问题是你是必须要去思考的。但是我们只有一昧，我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没有关系啊，反正共业，共业中也有别业，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只有自由努力。外在的环境呢，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但是能够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境，我们对外的是一个适应能力跟智慧嘛。
1: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2: 那个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3: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4: 那我如果能争，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5: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6: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我们学习佛法，告诉你说你要学什么？哎呀，那个太难了，有没有比较简单的？这个持咒也是一样，我、哦、那个持咒那个咒语太长了，有没有比较短的？一样啊，就是我们呢，你付出多少，你所得的成果就多少嘛，只是这样子而已，没有所谓那个好跟不好，你修什么因就得什么果嘛，就是这样啊。就像学生呢，就问我说：“老师怎么训练一个人的思考？”我说：“要读大部头的经典。怎么样才能够叫做大部头？”我说：“像《华经》28品，像《华严经》80卷，像呢《大般涅槃经》。”他就说：“老师，那个要看到什么时候？”我说：“看书是有方法的。”你没有整体的概念，你怎么能够有智慧？

所以我们说啊，在佛法的过程里面，凡事都要去学习，不能拣择。哎呀，这个比较简单，我倒觉得呢，你可以拣择，拣择跟你比较相应的，你觉得比较欢喜的，你容易受持的，而不是选择简单的。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哎，我要选择呢，这个法门里面的，我修持起来跟我比较相应，乃至呢，我在修持上面的，我能够产生法喜。你是要找这样的法门，不是讲简单跟容易的问题。所以声闻呢，当然他害怕，哦，娑婆世界的人呢，都不是好人，所以很难度，所以我宁愿在他方就好。说你看那个500罗汉呐、啊，8000的声闻呐、啊，他就觉得娑婆世界太难度了，所以我们在他方就好。那另外呢，你说比丘尼呀、啊，我们说大爱道啊、哦，这个耶稣陀罗呢，他们都还受到佛陀呢的授记，对不对啊、然后呢，当然他也要弘扬法华经嘛，可是弘扬法华经的里面呢，听呢，他还是跟佛陀说。我们还是在他方就好。所谓他方呢，就是没有像娑婆世界人呢，这个烦恼障这么重，这么难度，心性呢，这么颠覆了，比较好，容易摄受。但是我们说呢，最后的80万亿。在《菩萨宏经》里面，他就说了：“我们愿意在这个娑婆世界弘扬呢《法华经》，可是他呢，下面告诉你，为什么在娑婆世界里面呢，弘扬《法华经》会比较困难？他说，基本上你会碰到三类的人会反对你哈。第一个呢，就是世俗的人，一般呢反对《法华经》，就我们说世俗反对《法华经》的人，你在弘扬过程，但也很可能。”也会受到呢一些的伤害跟侮辱毁谤，因为法门非常多嘛，所以你在弘扬过程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认同你啦。所以经文上面说呢，有诸无智人呢，恶口骂力等，及加刀杖者，我等皆当忍。那这个在忍耐的过程，在安乐行品会告诉你。如果你发现呢，在娑婆世界里面弘扬法华经的，你基本上要有什么样的条件、怎么样的心态、怎么样的行为？到目前来说呢，我们还算很幸运的哈，我还没有碰到反对法华经的人。这是我觉得，台湾佛教还是。挺新生的哈，还有呢，佛教徒的素质也慢慢在提升，这也是佛教呢在这个时代红传上面的一个非常优势的地方呢。那第二个呢，他说道门的增上慢哈，说一样呢，同修佛道的出家众哈，有些人反对你呢修这个《法华经》，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有些比丘啊，他说邪智心残取，未得未为得，我慢心充满。说这些人呢，常常呢自己本身还没有智慧，就说他很有智慧；他还没有证悟，就说他很有证悟。啊，充满我慢呢。那这类的人呢，我也还没有碰到。我很喜欢挑战的。只是呢，我说华经到目前来说哈。还没有碰到，可是我在讲楞严经的时候，我确实有碰到哈，只是很可惜，他听了我几次的课就吓坏了，就跑掉了。我等着他来找我，可是呢，他通通没有出现，因为一开始呢，他其实呢已经到了好几个上佛学课程里面呢去问难了哈。所以他们就跟我说：“老师，你要小心，一定有一个人呢会去找你的。”我说：“我这个天生啊，就是白目。

0: 常用心看了他四十几页，而且我也找出五十几个问题，我就是等着他来找我。可是很遗憾的，他从此就消失了。当然还有直接寄信两次三次到山上哈，就是去讲我说我是魔啊。但是我发现呢，这里面所说的一些，就是我觉得我一看他的信件，我就觉得他没有条件，就是他没有条件让我呢回他的信，因为里面就已经知道他一个相关的资件，跟他一个学佛背景，他都有自我介绍嘛。你现在看他每一次的 A， 不是 A4 哦，是 A3， 那个格子啊，就是那个稿纸，起码都是五张，连续寄了好多次。那第一次我一看我就知道了，啊，不用再说了。有时候呢，你问问题，如果问到重点，我还会想办法呢，找时间回你。可是我如果发现呢，你所问的跟你的知见有问题的话，我当然就不用回了。看他过来呢，因为我没有回嘛，所以当然他也没有再写了。连续好像好几次，每一次都是厚厚的，而且都是手写的。说法的人要有政治正见，你要能够经得起别人的考验，别人的问难，有时候才能够厘清嘛，我们对佛法本身的理解，乃至自己是本身修持上面说法上面有没有偏斜。可是我觉得很可惜，因为一看呢，我一看就知道他的问题，那就不用再说了。那第三呢，浅圣的真善慢受到世间的人恭敬，然后怀我慢的这些高僧，我们是小僧啊，所以我们也碰不到高僧。所以他就说啦，或有阿念者，就是阿念者就是一个极净处哈，那一在空闲，就一般来说呢，有很多住金色的，都是一个人修，然后慢慢修，就觉得禅修也好啦，念佛也好，或修其他的法门也好哈，所以慢慢在修的过程里面，也许二三十年，自己就会觉得自己一个人修还挺不错的哈，所以自谓行真道，所以呢就亲见了人间的人。是吧，这些人呢一天到晚在外面混啊，走来走去的啊，心呢那么散漫啊，都没有在实修。这些人就贪足利呀，以白衣说法为世所恭敬。就意思说呢，这样呢他呢自己修的过程啊，都自己认为他修得很好。那既然修得很好呢，当然就看不起其他的人。可是他自己因为未得未得嘛，那无形中呢就会标榜他修得多好，然后他多有功德，当然就受一般人的供养咯。
1: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2: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1: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3: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
4: 因素？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le，
3: 进步的幅度超大，直接进步，直接进到 MVP。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呢，他说呢，像六通的罗汉呢，其实这一边呢，所谓的六通的罗汉，事实上不一定指佛法里面证得罗汉的圣者，也就是说，通常呢，罗汉是有六神通嘛，所以叫做六通罗汉嘛。可是我们说，因为你没有觉得你是不是真的证悟的，你就觉得你证悟的吗？你有一点点，我说一点点哦，神通也好，知道因果也好，通常就会觉得我已经很满了。而事实上呢，我们呢在层次上面，如果没有佛法的验证，我们是不容易理解的。我们的层次到哪里？可是这些呢，在极尽处修，看不起别人，而是因为呢自己呢觉得他修得很好，当无形中也会有很多人供养他嘛。心里面呢，虽然呢在那个极尽的地方，就像类似住金色啦、住山里面呐，这样子修行，可是心念上面还是非常念着世间的事。当然也会批评你啊，你说法过程里面呢，这要好好修啊。所以像早期来说，太多人，当然不是只有在家信徒，包括一般的很多的佛教，都说佛光山的出家法师是没有修行的。当然我不会演啊，我的姑妈师父也跟我说，你去佛光山干什么啊？人家都要做工啊，浙江啊，根本呢没有时间修行。你去那边干什么？我这个人呢，不度虎穴焉得虎子，就是白目。我倒觉得有时候是一种因缘。你看到那个那时候的佛教，本身很多在一个形象上面来说，他都觉得佛光山的法师是没有修行的，一天到晚办活动。如果佛光山的法师不办活动，不设这么多的社教课程，请问你们从哪里进入佛门？我们呢，世间的根基有千万种，对不对？喜欢法会的，他不一定喜欢来听课啊。有些人来滴水王吃饭的，他不一定喜欢参加法会的，他喜欢参加活动的，他也不一定喜欢参加共修的，对不对？这是众生的根性。如果没有施设很多的方便钱巧，我们就不能让呢不同根基的人，他可以透过他的因缘，能够接触到佛法，能够种下一点菩提种子。也许在向上说：“哎呀，对呀，这些法师都没有修行。”可是真正的修行，事实上不是你坐在那边呐、啊，你坐在那边就可以修，叫做修行吗？那桌子椅子也很有修行啊，不是吗？不是我每一天到晚呢，每天呢，我都是在寺庙里面就早晚客诵，我就表示我很有修行。真正智慧不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你为什么要研究经教？你就会知道，佛陀告诉我们，那个烦恼障啊，你没有遇到尽是不容易产生的。我这个人就是很白目，所以常常遇到一些艺人。艺人就是现在一般说呢，就是通灵的人。当然，通灵有很多种嘛，哈。我有一次呢，就问到一个学者，他自己也是通灵的人，可是呢，他的通灵呢，有点跟人家不一样啊。我就请告诉他说，我请问一下啊，这个通灵的人呢，有没有层次的问题？他就一直笑。我说：“我问的问题太粗俗了吗？”他说：“不是，师傅，你很会问问题。”我说：“我是因为我不了解。”他说：“通灵的人呢，本身有些是因为业力，他的业力关系，所以他可以看得到；有些呢，他会借外力，啊，有些就是什么神明啊，什么进来哈。可是呢，他们呢？”那智慧是有限的，也说有些人呢能够看，
但是他不能听。我可以看到那些众生，可是我没有办法听到那些众生的音声。可是有些能够听，但是他不能看。有些人能够听，能够看，对不起，他不能跟他沟通，他是没有办法接上线。那你说好，他呢可以听，可以看，可以接上线。他说那个也有层次的问题。他就说，他就跟我说了，师父你不是也读过经吗？那个佛陀不是说吗？这个罗汉所见的跟佛所见有没有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哦。他说呢，一般罗汉可以看到的是八万劫以来，对不对？所有的生灭相。可是佛呢，他是超越八万劫之后。他说其实通灵人就是这样，你本身的福德智慧到哪里，所见的就是到哪里而已。他是没有办法完全告诉你的，那只不过是给你参考。就说啊，请问一下神明呢？他就说师父不可以问我这个问题，因为呢人家神明哈，当然也有一些福报跟智慧的问题，这个都是跟他们修为关系，所以我们不可以用这个角度去看他们。就好像说呢，我们在人间一样读大学，可是每个人程度不一样，对不对？哎，一样的读书，也在读书过程里面，有些人高中毕业，有些人大学毕业，有些人是研究所毕业，哈，这个程度也不一样。所以他说，我们不可以用这种角度去衡量他们，他们各有他们的就是福德力跟他们的发心，这样。所以我慢慢就会发现，其实只有佛法最究竟，佛法不讲究这些，可是呢他讲究你在人间上的实地的修行。如果我们能够透过经典教义文思修，你才能够走入正道。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先上到这边，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习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在道业上要做到，从忍辱中去除无明，从作物中培养福报，从修福中增长智慧，从感恩中获得快乐。